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天在深水埗区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指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其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近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于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也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名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8时，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1-2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1.77，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24， 人民币 6.811， 人民币离岸价 6.813， 英镑对美元 1.317，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13.54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金沙公路往尖沙咀近海利村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怡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5: 前海启航。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听到太阳的呼唤了。到8:07，那看来玉波内需要多晒点太阳哈、啊。听到这个声音呢，更快的好起来。今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起继续在好样音乐来感受太阳的力量。

海洋的力量就是停不下来呀。你有千个太阳和太阳星辰，在太阳底下有火太阳，还有心里的阳光。

0: 感受阳光的热量还有力量，带来温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75，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24， 人民币 6.811， 人民币离岸价 6.813，英镑对美元 1.316，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3995.6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鲤鱼门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李安苑。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将军澳隧道往观塘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星期一至五早7点到9点，还有周六的下午2点，周日的下午2点，在普通话台呀，都有好样音乐。那些经典的，那些流行的，那些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还有音乐人们的心声，都会在节目当中听到。周日版的好样音乐呢，还有好样音乐人呢的对话。听听音乐，也听听音乐背后的故事，更加多的共鸣，更加多不一样的感觉。我是玉波，我们在周四早8点34分。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间送上女生的快乐之歌，有王菲、杨千嬅、许茹芸和彭羚。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哈，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我们再来温一首酷，然后我们再吃首新的。先是1992年的许志安，喜欢你是你。

恩又励志的一首歌曲，许志安的新歌《信天翁》。到8:59，结束今早7点到9点一波的好样音乐。明早同一时间，在普通话台，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天在深水埗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指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即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也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的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补贴计划，由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呢正在制定细节，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在明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没有违反过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前往最后一站巴林时，向记者表示，美国与海湾地区伙伴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安全的行动。卢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卢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八时，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呢，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9， 英镑 10.324， 瑞士法郎 9.654， 澳元 5.407， 加元 5.507， 新西兰元 4.428， 欧元 8.903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4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8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87， 日经平均指数报71053点，升1897点，上升 2.74%， 港金报37375元，比上日收市跌7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92.8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鲤鱼门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往观塘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在电话机楼，宝石湖路往粉岭公路进大头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彩浦苑。较早前江南隧道往观塘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一带车多。

另外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现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网红隧景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 AI 创作的作品算真正的作品吗？
6: 画一幅新的画，然后问那个 AI， 因为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可能抄袭自己。
5: 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参考给它训练的模型。
7: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0: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1: 市面上有些宝宝适用的凉茶，比如开奶茶和七星茶等中医产品，这两款凉茶有什么功效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12: 咁开奶茶啦，顾名思义咧，其实佢主要针对系啲 BB 肠胃运化比较差、容易食积、消化不良嘅情况，例如好似唔好食嘢、肚仔咕咕、大便咧有时闭结又或者臭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选用考虑系用呢个开奶茶去开胃、消滞、行气、导气嘅。咁如果假设个 BB 比较容易惊躁、烦躁，甚至喺夜晚咧会有惊啼、哭叫，或者眼屎多、小便黄、大便干结，咁呢个情况咧就可以选用七星茶。佢主要咧就用于一个心肝火旺、睡眠唔安稳嘅情况，有呢个清热定惊、安神利尿嘅作用噶。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3: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4: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5: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6: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15: 今个夏天。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25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
2: 我是阿中，婉佳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阿中早安，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明报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计划增至超过三成，医生委员席位不变。

打工港人闽粤养老津贴下月可直入内地账户。文汇新皇港口岸最快五分钟通关。南华早报李强说，中国机遇 2.0 为世界提供市场红利。商报香港荣登全球财富第二城。青岛被挖眼小冰冰不认命，成为全国特殊教育高考状元。东方十岁童袭老师，家长激动踢仔，母子双双被捕。信报字节跳动强攻 AI， 恰境外贷款1560亿。经济340亿买盘捧芯片股，华虹升16%，最近。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政府呢再次改革医务委员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消息指呢，预料在几周之内将会公布方案，涵盖到医委会改组、改革申请处理机制等。其中呢，业外委员的比例计划由现在的25%增加到超过30%。政府将物色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代表加入，同时呢，医生委员人数将会不变，但是会引入更加多元化背景的医生，包括政府委任的非官方医生代表，由业内选举产生的医生委员席数将会减少。有病人组织认同增加业外委员的比例，而有份提名及选出其中7名医生委员的医学会会长郑志文表示，医学会呢一直反对削减该会医生委员的席位。另外的消息又称，为完善保障病人机制，政府呢计划通过修订医生注册条例，订立严重罪行处理机制。法律呢日后计划列明严重罪行名单。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再关注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特首李家超昨天在福建最后一天行程。李家超昨天早上在福州先和在当地养老的香港长者会面，了解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政府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省以及福建省养老的香港受惠长者选择由政府将款项直接汇入其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李家超预告新服务将在下个月推出。其后李家超又参访了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李家超表示，这对于正在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具有很大启发性，他进一步确认了中长期规划的重要性，以及其在资源分配、凝聚社会共识、对接国家战略等方面的指导性作用。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大公报的新闻，据了解呢，有超过30000名现在在广东福建生活的港人长者预料呢可以率先受惠。昨天有份与特首查叙的港人长者就表示，因为网上银行转账繁复，每年呢需要回到香港3-4次领取津贴，以后呢每个月就可以及时看到津贴到账了，对行动不便的长者尤其方便。有立法会议员希望未来进一步完善大湾区养老措施配套，包括扩展大湾区长者退休住宅项目，并且进一步放宽医疗券的适用范围等。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再关注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天举行5轮第二场听证会，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机场杜志荣表示，这次的火场一共出现12条火龙，首6条更是在大火发生后的约30分钟内接连出现，其中一条火龙非常强劲，起火点怀疑源自烟头。大火导致超过560个的单位遭到严重或是极度严重损毁，超90%受损单位均是位于火龙两旁，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的关系，并且确认火灾成因可以排除电器短路、石油气泄漏等的原因，有人吸烟是唯一的可能性。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辛建南、余文阳在昨天做工时候就指出，鸿福苑大火酿成168死79伤，绝大部分是吸入浓烟致死，死者被发现的位置分布也揭示了不同的逃生困境。鸿昌阁的违规牲口令到毒烟急速的直灌逃生楼梯，居民被迫折返，所以大部分的死者留在屋内。鸿泰阁的居民起初虽然能够沿着楼梯逃生，但是大厦出口被火坠落的杂物堵塞，导致大约有半数是 在梯间或是大堂等的公众地方布置。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在关注到信报的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惨剧带出了围标祸害。竞争事务委员会呢，早前控告八间公司和12名相关人士，涉嫌在22至23年间，在至少11个屋苑及大厦的维修工程招标当中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及围标等，违反竞争条例。涉案的工程呢，遍布港九新界，包括宏福苑在内，涉款近7亿元。案件昨天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会议，各方最新预计呢，案件需要到28或29年，也就是最快2年后，甚至呢是3年之后才进行审讯，需时大约30天。竞委会表示呢，案件涉及公众利益，希望能够加快处理。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再看到是香港商报的新闻。证监会昨天发表年报显示，香港资本市场过去一年在投资基金、数字资产还有股票市场等多个的资产类别均录得显著的增长，进一步的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资产还有财富管理方面，证监会认可 ETF 以及杠杆以及反向产品成为增长最快的板块。截止到三月底指的年度之内，日均成交额按年急升 50.6% 到381亿元，总市值是增长 25.2%。 这是来自香港商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昨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强调，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近期呢，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对全球发展而言呢，意味着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产品。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新机遇。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再看到是来自明报的新闻。本港学童压力一直备受关注，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天回复议员书面

0: 转介涉属校外支援网络个案，本学年截至三月录得330宗，已经超过上学年全年的299宗。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内地高考呢近日陆续放榜，曾经轰动全国的山西挖眼案受害男孩郭斌，在残疾人高考当中以721分的高分荣获医学类全国第一，将会攻读长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在13年前年仅6岁的郭斌呢，惨被他人挖去双眼，永久失明，后来经过香港眼科名医生团队免费治疗及植入义眼。一路协助他的医生林顺潮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对此喜讯激动不已，感叹呢郭斌历经巨变仍然乐观坚强，正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写照。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看到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暴力恐蔓延校园。有接获读者的爆料，指红磡码头围道圣公会慕爱小学日前是怀疑发生学生殴打教职员的事件，这一名的学生涉及抛掷书本以及踢向教职员，造成多人受伤，执法人员到场处理。然而记者向校方查询的时候又只说只是涉及男童袭击教职员，因此不构成殴打还有殴斗，但是承认曾经发生相关的事件。执法部门回复的时候就指涉案的10岁男童因为学校问题和教职员发生争执，伤及1男3女，受伤人士全部都是学校的职员。而男童的46岁母亲在介入事件的时候因为情绪激动轻轻踢向涉案的男童，男童涉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他的母亲则是涉及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是忽略，双双被捕。另外据知情人士的了解，校方认为事件仅是学生袭击学校的职员，所以不涉及殴斗和殴打，所以一度否认事件。知情人士就继续指出涉案男童有情绪问题，以往在学校也曾经试过情绪失控，但是这一次是涉及抛掷书本以及踢向教职员等的行为造成职员受伤，故此一需要通知执法人员去处理。而4名教职员均属轻伤，送院治理之后当日晚上已经出院。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连同深圳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启用，这充分反映了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皇岗口岸的通关时间将由大约30分钟大幅的缩短到大约5分钟。不过呢，新皇岗口岸的成功运作不仅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善，更在于配套措施的同步跟进。有北区的居民就反映，现有皇巴穿梭巴士服务即将取消，北环线支线跨线铁路项目呢，还需要数年才能完工。在这样的过渡期内，北区市民往返新皇岗口岸将会面临最后一公里困难。从粉岭、上水等北区主要住宅区出发前往新口岸，居民呢需要依赖市区特快

0: 巴士或者延长后的现有路线，转乘环节多、班次间隔长、人流饱和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因此，特区政府呢应该尽快地完善接驳巴士网络。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1: 再看到是来自香港《商报》的时评。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程当中，最近频传好消息。昨天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宣布，下个月起广东计划还有福建计划可以选择政府现金援助直接汇入内地户口，席上长者表示都很开心。今天开始，港珠澳大桥也推出无感通关服务，市民只需要以正常的步速通过，无需出示身份证或是二维码，容貌识别系统就能够自动完成出境手续，适用的人士都赞赏过程更加的快捷。另外，北都办也表示，今年内目标在河套区推行生物样本跨境流动的小规模试点，从而吸引顶尖医药企业来香港落户。这些的新举措无疑均是有利于便利市民生活及加强两地合作。展望未来，当局仍需要创造条件，特别是抓住香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契机，让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等跨境要素双向流动变得更加的畅顺。评论认为，香港五年规划的一大重点在于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条件，促进各个的跨境要素流动的更加顺畅是应有之意，社会各界也因此受惠更多，理所当然，乐见其成。这是来自香港商报的视频。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政府呢打算斥资近百亿元在古洞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及办公大楼，造价高昂惹来关注。即使当局呢公布的最新建设费较原先便宜了 2.6%， 涉及的金额仍然是高达 97.1 亿元。古洞新大楼的规模呢，可比政府总部与立法会综合大楼，除了政府办公室社区设施，还有可做建机场地的体育馆。然而呢，设计是否适合举办国际赛事却不无怀疑。当局呢形容古洞的新大楼采取标志性的外观设计，旨在展现政府推动北都的决心。然而呢，这项百亿工程是否物有所值，规模是否有必要这么大，公众心里确实有疑问。政府提到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也会新建类似项目，当局呢应该坚守朴实实用的原则，严控项目造价。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有小学想举办世界杯之夜，让学生回校观看7月15号凌晨2点半上演的四强赛事，这一构思别开生面，本是属于创意之举，怎料招致不少的议论甚至是批评。面对舆论的压力，校方将活动调整到7月12号的上午举行，令原本极具特色的深夜课堂无疾而终，实属可惜。评论认为，世杯之夜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并非是没事找事来做。孩子在集体的欢呼和激情当中，可以收获远超于课本所能够给予的宝贵经验，这对于全人发展是有益的。评论说，理解世杯之夜的争议性，但是同时也觉得不应该以僵化的标准来扼杀教育的弹性和想象。只要它不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可以选择不参加，而且确保到学生的安全，那就没有问题。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小学不搞，也可以在中学搞。教育需要适度的冒险和创新，过度的保护只会培养出温室小花，难以应付未来的人生风浪。给予学校更多的实践教育创新的空间，鼓励打破常规，应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在和家长、老师及其他同学的热烈欢呼当中体验世界，学会成长，这才是教育应有的生动模样。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李强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并继续

0: 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从不刻意地追求贸易顺差，一直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与各方透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他又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关注是来自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新闻。6月27号到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内容是包括开幕式、分论坛，还有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室廖展等九项的活动。广东是台商的投资聚集地，累计30000余家的台资企业在粤扎根，做大做强，惠台利民政策持续落地，台青创业企业转型拥有广阔舞台。这是来自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由于野生熊频繁出现在居民区，日本东京都郊区八王子市宣布启动紧急支出计划，为学校和社区组织采购700只防熊喷雾，并且呢增设移动电围栏和驱熊装置，应对日益严峻的熊患问题。法新社报道，八王子市从今年四月以来已接获11起熊出没或留下活动痕迹的报告，当局将投入1500万日元用于购买防熊喷雾、可移动电围栏及高频驱熊装置，并且与警方和猎人合作制定应对方案。日本环境省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三月的一年里，日本全国共有13人死于熊袭，创有记录以来的新高。而今年4月1日到5月30日期间，又有5人死亡，20人受伤。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接。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各位早上好，来到早上的9:38，6月25号的港股开市直击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刘明正。同时看到了目前港股方面继续疲弱，23162点，跌250点的位置。而在隔夜的美股方面呢，市场在不断的上升调整啊，到底后市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怎么看市场的最新走向呢？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隔夜的美股对于现在目前港股趋向性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 Sir。 Hello Nip Sir， 早晨。
3: 嗨，明
2: 早。嗨 ，Jason。我们看到隔夜美股方面其实做的还算是 OK 啊，而且看到这一次美光方面的一个业绩，市场其实觉得呢，现在是整体的一个上升潜力越来越足了，隔夜更加是大升了15%以上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美股这样的一个刺激性情绪，港股就是一点都沾染不上吗？
3: 咁我咁就而家其實市場嘅資金咧都係流入一啲嘅即係 AI 嘅產業鏈嗰個股份啦。咁就而 AI 產業鏈當中嘅時候咧，咁就芯片股好多都係有盈利基礎，咁就咧亦都並且係咧可能喺個盈利基礎之上咧嗰一個嘅增速亦都係比較上強勁啦。咁就隔晚就美股美光就公布咗個業績啦，咁就個表現相當之有驚喜啦。咁因為市場最初預計佢個淨利潤咁就係佢嘅增長咧係大概11倍到，咁但係咧最終出嚟嘅時候就差唔多增長咗係14倍啦，咁就遠勝市場預期嘅時候咧，咁令到係即係資金咧就咧再度係咧追捧翻呢一啲嘅半導體股份啦，咁就對應翻咧就恆指嚟講咧，咁就即係除咗中芯國際咧，暫時就未睇到有其他嘅芯片股喺個成分股嗰度啦，咁所以就算係中芯國際個表現做好嘅話咧，咁我諗對於恆指嗰個嘅幫助都係有限嘅。咁我諗要直至係一啲嘅傳統嘅科技股啦，即係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咧，就市場對佢哋嘅前景有改觀嘅時候咧，咁先至對於係咧由港股嚟講咧，即係恆指咧就先至會有個氣息喺度啦。
2: 這些傳統科技股啊，也沒讓大家失望啊，因為一直以來都處於一個低開的水平啊。今天早上低開呢，也是0.1%-1%左右的一個水平。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海外市场方面完全关注到是 AI 模拟的赛道，还有半导体晶片，其实非常对应着现在目前港股无论是十大成交榜金额当中，今天我们看到像一些的杠杆的海力士产品，还是中芯啊、长飞、建滔、华虹红利啊，包括兆易方面，其实都是符合您刚刚所说的美股的炒作主题的。这些的板块不断的吸纳资金，甚至创造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您会觉得今天市场方面会延续6月底市场方面资金可能会还是有一些小的橱窗效应啊，会不会继续攀登新高啊？
3: 咁我而家的確係一個炒股唔炒市嗰一個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所以喺而家呢個AI 嘅浪潮當中，咁就投資者而家對應翻係港股咧都。

0: 都係即係對標係睇翻一啲嘅啊，即係 AI 大模型嘅股份啦。咁就咧另外就係一啲嘅啊芯片股嘅狀況。咁就同埋頭先阿明都講到啦，咁可能就係咧芯片股嘅原材料嘅股份啦。咁就即係見都係嘅，其實都係會有資金嚟到去追捧。咁我諗就呢一啲嘅股份咧，就唔係一個純粹嘅炒作咧，而係佢哋亦都係同啊美股啊、韓國啊、日本嘅相關嘅股票一樣咧，佢哋係有個盈利嘅強勁嘅增速嚟到去作為一個嘅支持啦，咁所以變咗就啊投資者去買入嘅時候咧，咁可能嗰一個嘅啊個持貨嘅啊方面嚟講咧，會係個時間可以係比較上係長啲啦，咁呢個咧都會令到咧一眾呢類型嘅股份咧個升浪咧係會啊比較上係持續，咁但係咧因為呢一個嘅狀況嘅時候咧，即係面上咧就係其他嘅板塊嘅資金就會係咧扯咗去咧呢一啲嘅股份嗰度啦，咁就即係尤其是恒指成分股當中咧，有好多股份都唔屬於係咧，而家呢一啲喺呢一個浪潮當中嘅範疇咧，咁你好多嘅資金喺恒指嘅成分股咧就流出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對應翻咧，其實對個恒指嘅表現咧會構成一個壓力喺度咯。
1: 嗯，其實這一些的壓力，市場方面還是正在等待着。內外圍方面會不會有最新的一些的發展，包括政策性的一些的推動啊？這個可似乎還是要再等一等。外圍方面呢，我們也看到了美元创了13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加息的预期大家都比较的这个膨胀升温啊，而且看到了五月份方面的话，美国的 PCE 前瞻方面的市场通胀的一个压力不断的升级，而且现在到底什么时候会真正加息呢？这个市场可能也是在观望的水平，这一些其实非常影响到后市，无论是这一些的 AI 还是传统的一些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其实都受到这个因素影响。您自己个人觉得了，现在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节奏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咁我咧就即係上個禮拜咧，可能就大家對於係加息嗰個憂慮會係比較上高啲啦。咁就因為我咁對應翻好多嘅科技股嚟講，咁就如果佢個融資嘅需求會係比較大咧，咁就加息咧會導致到咧佢哋嗰個股值會係被下調啦，咁就咧影響到佢哋嗰一個嘅股價表現。咁但係就即係頭先有講到一啲嘅半導體股，即係如果你就個業績表現向好嘅時候咧，咁變咗似乎可能個融資壓力減少咗咧，咁就咧即係變相咧就令到市場係認為咧就算係加息都好啦，咁可能對應翻咧就係一眾嘅芯片股未必個影響係好大，咁就相對上可能會係有機會比較大啲嘅，就係暫時未有一啲嘅盈利基礎噶啦，咁可能係一啲嘅 AI 大模型嘅股份，咁就個影響方面會係比較大啲，咁所以我諗就如果就繼續呢一個嘅加息嘅一個嘅期望會係發酵嘅話咧，咁可能喺個AI 方面嘅產業鏈嗰度，咁傾向上咧就係上游同埋中游咧嗰個嘅影響會比較細啲，咁對於係下游嚟講咧，可能咧就一啲股份嘅價格波動性就會比較係大啲咯。咁而家睇到個美元已經係突破咗即係個美匯已經突破咗100呢一個嘅水平啦，而家大概係去到101.5啦。咁我諗咧亦都對應翻咁就對於嗰一個嘅加息嘅預期嚟講咧，咁目前去睇咧7月嗰次議息咧就加息嘅可能性就暫時唔係好高，咁但係去到9月、10月。嘅時候咧，似乎市場而家去睇咧，咁可能嗰個嘅加息嘅機會亦都係相當之高啦。咁變相咧就係嚟緊咧考嘅時候咧，都係中係下半年嚟講咧，係會加息係1/4厘啊，定還是係半厘啊？我諗咧就係咧市場嚟緊會關心嘅事情。
1: 嗯，现在息率方面的一个走势当然固然重要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元方面现在不断冲新高呢，印量黄金相关的一个价格在下跌，今天的资源股也是说我们所有的一些上游股份啊开始遭到资金方面的一个抛售，您自己个人觉得了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些的资金对于原材料或者说这一些的有色金属相关类型的股份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因为大家都从上游转移到了下游的一个投资渠道啊。
0: 咁就要考慮翻到底就呢一啲嘅原材料咧，係同AI 產業個相關性係高唔高啦？咁就即係我諗對應翻，即係譬如講建滔嚟講啦，咁就係玻璃砂咧，其實都係屬於一啲嘅原材料啦。咁但係咧就係對於半導體嘅股份即係。

0: 半導體產業的需求是比較上殷切啦。咁、但係而相對上咧，銅啊、鋁啊呢啲係屬於係啊傳統方面嘅啊資源類嘅股份啦。咁就之前咧就啊銅業嘅股份咧就一度有一個嘅炒作嘅。咁我諗市場就係對於咧係銅方面咧，可能都係對於係AI 嘅算力方面咧係會有個啊需求喺度啦。咁但係咧，當投資者回歸翻理性嘅時候咧，縱然係銅係有呢個相關嘅需要，咁但係到底可唔可以消化得到而家龐大嘅銅嗰一個嘅產量咧？會唔會仍然係一個嘅供過於求嘅狀況咧？咁就你一有呢個考慮嘅時候咧，咁就而家似乎就見到係不論係銅價或者鋁價咧，其實都係有個向下行嘅狀況啦。咁同埋就銅價咧就係咧落後咗嘅。咁所以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可能未來一個兩個禮拜咧，咁咧就咧銅相關嘅股份咧個跌勢咧應該會比較係急啲。
1: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恒指方面呢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跌势啊，跌了311点左右。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了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指数炒作跟整体的一个成交而言，您个人会对港股的六月份整体收尾啊会有一个比较弱势的看法吗？
0: 暫時嚟講咧，即係呢個弱勢都係啊，即係非常之嘅明顯啦。咁啊，就即係頭先都係即係解釋咗個狀況，就係資金冇流入到咧，係啊恆指大型嘅權重股不特止咧，仲係咧有個即係持續係流出嘅狀況咧，就係咧轉投翻一啲嘅AI 股份啦。即係我諗係嚟緊，如果喺恆指嗰個成分股嘅結構方面咧，唔係有一個嘅調動，即係我諗就算未必係咧。可能係喺個感受翻成分股入面有啲即係有一啲嘅轉變嘅狀況啦。咁我諗至低限度咧，可能喺個權重方面，如果做一啲嘅調節咧，咁我諗對應翻對於個恆指表現咧，亦都會係稍微好啲咯。咁就因為見到騰訊同阿里巴巴由一月底個高位去到依家嚟講咧，咁個跌幅都有大概係40%度啦。咁而恆指個跌幅係大概16% 啦。咁就即係其實已經恆指係撐得好辛苦啊。咁如果你話短期就騰訊阿里巴巴再跌的話咧，恆指其實冇乜一啲好大的誘因咧，嚟到去揾到一個支持位咯。咁我諗就暫時就先關注翻今個禮拜咧，就係23,000點會唔會守得住先啦。咁但係而家睇個形勢，可能都係弱勢啲，咁變咗可能就係咧嚟緊去到即係月尾都仲有幾個交易日啦。咁可能繼續沉底嘅風險就會比較上好高啲。咁變咗對於呢一啲嘅傳統嘅科技股，如果考慮入手嘅話咧，可能都睇多一兩個禮拜咧，見到開始係逐步有個靠穩嘅跡象咧，先至再作部署會比較上安全啲。
1: 還有5分鐘左右嘅時間呢，我把這一些相關的分析時間呢，放在了現在市場很多人都好奇的 AI 相關類型的股份，我們逐個去看呢。今天我們就看到了，其實市場方面呢，還是比較關注於像芯片相關類型的股份啊。昨天大型的升勢之後呢，現在像中興、華虹方面，其實他們的一個升勢開始慢慢的收低，但是呢，也上升了1%或以上。您自己个人觉得这些大型的芯片股份，他们不像蓝企，不像兆易，这一些可以大型的起落啊。如果说每一天都10%的话呢，对于公司来说都会成为一种的负担。您个人会怎么看芯片这一些传统和半新股相关的一个对比呢？
0: 咁我咧就即係傳統類型股份咧，咁就係個消息面或者係個關注度，咁係即係短期嚟講未必係好強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要嚟緊要係咧靠業績繼續係做支撐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其實就華虹相對上咧嗰一個嘅增速咧，大家會係睇高一線嘅，咁就今年第一。嘅時候咧，嗰個淨利潤咧個增長咧都有接近係4.6倍，咁但係咧市場似乎之前期望得太高啦，咁就即係預期咧佢一點係8.2個嘅增速嘅狀況啦。咁我諗就嚟緊未來就第二季、第三季去公布嘅業績咧，咁如果可以係喺一高增速之下。买咧系胜过市场预期啦，咁先至会咧可能好似系美股啊或者韩国呢一啲关股。 价会有住嘅啊做好状况啦。咁否则嘅话咧，我谂都系咧一啲嘅半新股咧就跑赢就传统嘅，咁可能跑赢华虹宏力啊，或者咧系呢一个嘅中心国际啊，咁嗰个嘅机会比较大啲咯。咁、所以如果你话短期比较直博啲嘅，咁我谂始终就都系兆易创新啦，咁就呢啲会系睇高一线嘅。
1: 嗯，是啊，说到半新股方面，我们一直在说啊，接近压力将会在

0: 2026，为这些的 AI 股份带来一个比较潜在的一个影响，但现在看到他们其实不太受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纷扰啊。智普呢继续不断的在新高位置在徘徊啊，今天升了上午一段时间呢，其实已经升了7%以上啊，高开已经在7%了。Minimax 方面呢，今天也这个摆脱之前的一个回调，升了4%左右，迅策跌了1.7%，表现比较疲弱。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大家既担心说是解禁资金会有一个大幅的调整，但是又对 AI 比较看好，尤其像智普，其实他们有很多一些的利好性的一些的产品以及数字不断的在支撑着大势，但很多人都说其实它已经超出了我们估值所在，到底实质性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理性去判断 Minimax 跟智普在全球方面的这个估值价格到底它值不值得每天10%这样的一个上升啊？
1: 咁我呢啲嘅股份係屬於係 AI 應用層嗰一個股份啦，咁就咧亦都係即係好多未有嗰個嘅盈利基礎喺度啦，咁所以喺個估值嘅時候咧，咁就咧有機會會有一個比較分化啲嘅狀況啦，咁有一啲係從即係現時嘅財務狀況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就認為已經係估值偏高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就係聚焦翻喺咧未來嗰個嘅收入或者係一個規嘅考慮嘅時候咧，咁又覺得係會係有個吸引力喺度咯。咁就但係我諗相對上嚟講咧，可能就智普就目前大家對於佢個前景咧，應該會係比Minimax 係會相對上係提高一啲嘅。咁就因為之前就時代雜誌啦，咁就公布咗係十大有影響力嘅 AI 公司嘅時候咧，內地有三間公司係入圍嘅，其中有一間就係智普嚟，另外就係阿里巴巴同埋係字節跳動啦。咁所以即係似乎就係智普同埋係 Minimax， 大家對於佢喺嗰個嘅國際定位嘅層次嚟講咧，咁似乎係智普會係提高嘅事。咁所以如果你話就哪怕兩隻股票而家都未有盈利基礎啦，咁基於一個嘅中長線嘅投資嘅考慮嚟講咧，咁應該咧就買智普咧，咁係會比較上適合啲。
0: 但大家也小心啊，像巴巴這些啊，現在又被說非法仿這個 Anthropic 方面的一個 AI 模型，真的是對於巴巴呢，最近這段时间也觉得非常 sum up 啊，见到佢啊，好像做了很多一些的成绩出来，但是呢，不断的市场资金方面对于这些的大型科技股还是有一种戒心在。到底后市方面怎么样去走动呢？我们会跟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相关的一个分享。那么最后还有半分钟左右时间了，Nipsey 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吧，到底这一次爸爸怎么应对 Anthropic 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会不会继续调整下去啊？
1: 暫時嚟講都係有個沽壓喺度，即係我諗最主要就哪怕有AI 股份都好AI 嘅產業都好啦，咁對於整體個收入或者個盈利嘅貢獻都仍然係好有限啦。咁所以我諗目前去關注翻嘅時候咧，可能未來一個禮拜咧有機會喺咧90-92元之間咧先可能會係揾到個支持咯。咁所以而家95.幾嘅時候咧，可能大家都係再等一等嚟到去入手先會比較安全啦。
0: 是時勝觀望的態度啊，注意。把握相关的一个风险性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高科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 Nipsey 帮 Nipsey 的专业分享，再次谢谢 Nipsey。 钢铁有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持有上述股份。
0: Thank you Nipsey，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Nipsey，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以上是我们今天早上时段的一些的新闻财经消息，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明天早上见，拜拜。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10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天在深水埗搜查一间店铺，并拘捕其负责人，分别是一名33岁女子及一名32岁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指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于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呢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两名被捕人也涉嫌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黄文轩，她是前区议员。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 40.9 度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至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的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万美元的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

0: 千名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细节，计划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今天的最快明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据规定，申请人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没有违反过国际奥委会的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10时，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9: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43点，跌271点，下跌1.16%，总成交金额76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上升0.1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21.6，跌7块；7709 XAIR 二南方海力士175.5，升21.5；0981中芯国际88块，升3.2；9988阿里巴巴95.6，跌3.8；1347华虹红利198.3，升6.3；0148建滔集团131.6，升4.8；6869长飞光纤光缆286.2，升25块；2800盈富基金23.52，跌2.8；1888建滔基层板98.9，升5.35；2513智普2322，升148。日经平均指数报71808点，升2633点，上升3.81%。港金报37225元，比上日收市跌9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75.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2: 渔农科技新天地。
6: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那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7: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8: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8: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8: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来到上午
9: 到了11:07，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新紫金广场啊，阿忠早上好，
10: 紫金早上，大家早安，早上早上。
9: 好，今天的这个是我的耳机的问题呢，还是这个麦的问题？
10: 我也感觉到好像是有点不妥当。
9: 是，对、啊，那个，反正呢，我就没有一声大一声小的、啊，
10: 对，
9: 但是这个麦克风呢，好像哈、啊，好像现在又好一点了哈、
10: 嗯。
9: 好，那反正我们总是要面对，在我们的这一行里边呢。我原来只是在我们这一行，其实凡是你看我们开麦也是一种的表演，
10: 是
9: 吧？
10: 是的，
9: 啊、不管你现在，不管你开麦之前，你在生气、在动怒，还是在悲惨，还是在哭泣，
10: 对，
9: 你一开麦的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要回复你正常的一个语气，
10: 没错，
9: 好，你就要用你的这个，就比如说也是一种表演的工作，然后呢，舞台上就更加了哈，不管你在舞台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你一出了舞台，你就要用你专业的一种的态度哈、啊、去做你的表演哈、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部分。然后呢，我们这个，所以呢，我们的有个词语叫叫杂伤啊，
10: 杂伤啊，
9: 对吧？
10: 随机应变
9: 哈、啊，没错，就是随机应变，就是说呢，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你的师父也没有办法教你，
10: 是
9: 只能让你自己在这个你在过程当中。慢慢你就去领略，或许呢你就学习，你就去学习。
10: 啊，
9: 你师傅唔会同你讲，哎呀，今日财经机唔掂啊，咁你点咧？咁样。
10: 师傅在台下哈，他望着你，他也很难去救你。
9: 他也不知道怎么救你。
10: 冲
9: 你的老板也不能冲进来救你哈、
10: 啊啊，
9: 只能呢你就要淡淡定定的，就告诉大家哈，哎，财经机有问题噶嘛。
10: 没错。
9: 当然了，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财经机没有问题啊、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最新的
10: 股
9: 市
10: 的
9: 情。情况哈，不过有些呢也特别要留意的哈，现在不要放暑假了嘛，钟、
10: 对啊，
9: 快要放暑假，快
10: 要放暑假
9: 了哈，五月七月呢就是广东那边正是手足口病、还有这个疱疹叫疱疹性
10: 咽
9: 峡
10: 炎，
9: 哇，这个高峰期，反正手足口了。
10: 对，手足口病。
9: 手足口，那大家都这个不陌生哈。我儿子小的时候，他也出过这个手足口，
10: 是
9: 非常严重。当时呢，整个口腔都溃疡，就白掉了，整个口腔都是白色的。你说有多疼？非常的疼。
10: 是要去吃药还是怎么治疗？
9: 有药吃的，
10: 哦、okay,
9: 有药吃，也是要休息了。反正他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很难。下咽任何的东西，就只能吃一些流质的东西。
10: 家长看见，
9: 对，
10: 真的是
9: 很
10: 心疼，
9: 非常心疼。当时呢，大家都知道手足口病呢是可以传染的嘛，
10: 是的。
9: 所以，而且呢，班级里边呢，经常也会出现。这个可能一个班级，对呀、都是多位同学感染之后呢，可能就要停课了。
10: 是。
9: 那现在呢，据说呢，在广东地区哈，也深圳，在深圳呢，也是有些学校呢全班停课十天的。
10: 对。
9: 啊，就是有了这个，因为也有根据内地的疾控部门的指引，对，有指引的，
10: 是
9: 孩子们呢需要居家观察到月底，那家长呢在此期间呢就要密切监测孩子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10: 是那整个广东省在5月1号到5月31号呢也是录得2.7万宗的手足口病病例，那所以可能大家在北上消费的时候，可能会去到一些的包起啊，
9: 是的，
10: 啊那些的游乐场所、
9: 我觉得就不要去了，
10: 就避免了。
9: 对，
10: 重点
9: 不要带女儿就去玩这个波波池了，
10: 啊、要注意、啊，
9: 因为很难消毒的。你像每一个波波，
10: 唔通每个都
9: 它的球面，其实在要求咁样，但是呢、我相信未必能够做得到，哈，因为呢，
10: 我觉得也是，
9: 对一个球体呢，它可能躲在这边，躲在那边，你有时候很难清洁。那喷它，
10: 喷
9: 那
10: 它也只是
9: 一面，你只能是某一面，对呀、朝上的那一面，那底。
10: 底
9: 下的有时候也未必可以，
10: 是的，
9: 所以呢，并不那么容易可以彻底做这个清洁哈。而两种病呢，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手足口了，一个就是肠胃病毒引起的病症了，这些那都是专挑5岁以下的儿童下手。所以阿忠你小心，
10: 就高发哈。我女儿那间幼
9: 儿
10: 园，她大班也是就最近有一个手足口病了。
9: 那要小心了，
10: 所以学校要消毒，
9: 停课可能要对要隔离一下哈。
10: 是的，
9: 但是小孩子嘛， 搂搂抱抱的，非常亲密，
10: 肯定会有亲密接触。
9: 对啊，所以呢，所以只能，所以学校有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停课了哈。
10: 嗯、
9: 那他还有呢，这个有时候也不限于是幼儿的，集中力在学校还有托儿所这些呢、
10: 嗯、
9: 都会爆发。
10: 是，
9: 有四种途径，大家留意哈，就是接触了患者分泌物，还有触摸到被病毒污染的玩具，
10: 嗯，
9: 还有门柄。还有咳嗽，这个打喷嚏的飞沫，门柄是最容易的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传播、
10: 嗯。
9: 还记得新冠的时候呢，大家也做了一个调查嘛，
10: 是
9: 就是当他的手他用一些的你肉眼看不到的一些的物料吧，
10: 嗯、
9: 就涂在那个门把上，
10: 是、嗯、
9: 然后呢。等到每一个人就去摸那个门把的时候，你的手一照的话呢、
10: 嗯、
9: 全部都是细菌，
10: 就沾到了，
9: 对，
10: 沾到
9: 都沾到了。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未必会知道，
10: 嗯，
9: 所以呢真的要洗手，而且要用碱液洗手了、
10: 啊、而且我看到网上有些资料，就是说这些肠病毒呢用酒精是没有办法消灭掉它，所以最好还是去洗手就最好了、
9: 嗯、而且一定要用碱液洗手啊。
10: 嗯，
9: 好，那这个大家对，如果呢真的要到内地去哈、
10: 嗯、
9: 就北上热门嘛哈，尤其深圳地区，那这个大家要留意。
10: 对，
9: 好，放假的时候呢带着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呢、
10: 嗯、
9: 也特别要留意了、
10: 嗯、
9: 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0: 今天星期四哈，6月25号呢10点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10点过后呢今天我们有舌尖冷知识，请来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和我们讲一讲视觉和嗅觉怎样影响我们的味道了。11点过后呢有香港有晴天，今天请来哈智林世代杰出大奖的得奖的企业以及得奖者哈，分享一下他们怎么样做能够在这个智林世代里面还有这个银龄世代里面去贡献一份力量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新紫金广场哈，到中午的12点。

0: 今天呢是有一个这个消息，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哈，就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在今天起推出了两条无感一线，
1: 是
0: 无感一道，
1: 无感一道，
0: 无感一道哈，就是它是采用了容貌辨识还有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
1: 是，
0: 所以呢，我们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停顿了，
1: 盯旁盯过嘛，
0: 就系咁行过去就得啦，
1: 得噶啦吓。
0: 因为现在呢，我们在罗湖也好，还是在福田也好，就某些地方呢，就是深圳机场都得过。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说脸，
1: 对对，
0: 好，我们就说脸，对脸部识别，我们说脸就过去，但你还是要停在那里，
1: 对，
0: 让他说你一下，对吧？
1: 是要开那个闸门，要等他开闸门。
0: 是的，让他说你的脸，然后呢，辨别清楚哦，这个人。合资格啊，就是没有问题，然后就开闸门，
1: 是，
0: 然后让你过去，
1: 对，
0: 然后呢，你再按打手指模，然后打手指模的时候呢，还要那个手指模要绿色，
1: 对对对，
0: 要有T，然后还要再来一次的，
1: 再来刷一次脸，
0: 对，再刷一次脸哈，那起码要一分钟吧？
1: 如果快的话，它三十秒 OK 了，我觉得
0: 是吧？那有时候对，那对，好吧，
1: 其实也挺快的，其实也算快，
0: 也算快，
1: 但因为有闸门嘛，
0: 对，有
1: 闸
0: 门，而且还有两道关。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好，现在呢，你就这么走过去就好了。当然，你不要走得太快。
1: 对对，
0: 你前面呢也不要贴得太近，因为我看过这个视频，说五秒钟你就过关了。前面走，然后呢你跟着走过去。
1: 对，
0: 好，然后呢你就可以
1: 就
0: 可以了，
1: 了
0: 对，就通关了哈。好，年满，但是有条件的，我跟中都不符合条件。
1: 对，
0: 对他年满11岁，
1: 我们年龄不够。
0: 对，
1: 搞笑。
0: 年年有好几个条件的，
1: 好几个条件，
0: 这个条件你 OK 了。
1: OK。
0: 没十八了吗？
1: OK、
0: 你十八了。还有过去另外一个条件呢，我们就不符合了。
1: 是，
0: 他说年满十一岁，然后呢，过去90天经港珠澳口岸出入境至少10次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1: 是。才符合使用
0: 资格，才符合使用资格，那么可以透过非处事一道流动应用程式来登记。
1: 对哈，我刚刚就尝试了一下哈，
0: 你应该没有资格了，
1: 我就没有资格了哈。那它其实也挺方便的，就大家现在应该如果有使用这个非处事一道这个Apps 的话呢，你在右上角有三条横线，按下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有一列哈，叫做启用。抱歉，是这个登记使用这个的非处事一道。好，那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如果你登记了的话呢，它会转去另外一个的网页，告诉你你有没有这个无感一道的登记的状态。那呢它就会写着，哎，我是谁谁谁，我的身份证编号是什么什么，好，状态你就可以看到了，我现在是非符合登记资格。因为我就比较少进那边去过关。
0: 我不是比较少我直情就系冇去过90天。连少都不少了，就没去过90天，没有经过3个月嘛，
1: 是
0: 这
1: 3个月
0: 内哈，我没有经过港珠澳大桥出入境，但是呢，对于已经去了这个珠海啦，
1: 对，
0: 中山啦，那边居住。澳门
1: 也是经那边过去的哈，因为港珠澳大桥嘛，就是去澳门还有去珠海两条线，都行都行。
0: 澳门不需要经过，澳门也什么算，就澳门关。
1: 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港珠澳大桥是香港关嘛，我们在去。

0: 好吧，
1: 对，
0: 反正呢就是可以用五感一到了，但是。OK， 好吧，我去一次，
1: 你去一次，你去一次
0: 哈。
1: 对，那所以呢，现在这个飞处是一道，这个五感一道呢，就如果大家是经常使用这个港珠澳口岸的话，就可以去申请了。
0: 嗯，
1: 用你的这个手提电话的那个 apps 去申请了。
0: 好，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嗯，昨天呢又发生了一个跟校园有关的事件啊，这件事情呢真是现在也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哈。
1: 是，
0: 就是说有标题说暴力这个蔓延校园，那么我觉得也夸张了。
1: 嗯，
0: 这也是相信是极个别的一个事件哈。说呢这个在红磡的有一所学校，
1: 嗯，
0: 发生了有学生这个殴打教职员的事件，
1: 是
0: 说该学生呢是在生气，
1: 嗯，
0: 然后拿书本了就踢向这个教职员，造成了多人受伤。
1: 是，
0: 那执法人员呢到场处理，然后呢就是有报媒也向校方了查询的时候呢，
1: 嗯，
0: 校方开始是否认事件的，
1: 嗯，
0: 但是当记者呢向执法部门还有教育局核实事件之后呢，校方呢再回应说这个指导误会了，
1: 嗯，
0: 就是认为呢是由于案件只是涉及男童袭击教职员，
1: 是，
0: 因此呢也不构成这个殴斗或者是殴打，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学生单方面去踢教职员，还有扔书，
0: 对，估计可能就是发脾气。但究竟为什么会引起了学生的这个动怒，
1: 嗯，
0: 或许这个情绪无法控制，那现在呢可能事情还是在这个调查当中吧，
1: 没错。
0: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呢他殴打教职员，
1: 是
0: 哈，然后呢男童的母亲来了，
1: 嗯，
0: 当时呢也挺激动，
1: 对，
0: 情绪也挺激动，然后呢他可能就觉得男童也不对，
1: 脾气上来了，
0: 对，孩子呢为什么你这样发脾气，结果呢，
1: 嗯，
0: 他就以暴易暴了，
1: 对，
0: 然后他就轻踢了，像这个轻踢是他的孩子，
1: 他也踢了他的孩子，
0: 踢了他的孩子，
1: 踢向这一位男童，
0: 对啊，估计可能也不是很大力的那一种了，
1: 嗯，嗯，
0: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举动
1: 是，
0: 所以呢也涉及了就是母亲，也涉及对所看管儿童还有少年虐待或者是忽略等等这些的一些罪行了，
1: 嗯，对，所以两位都被捕，
0: 两名这种男童还有母亲都双双被捕了，
1: 嗯，是，好，那所以这件事情，哎，
0: 所以这个正在调查当中，但是大家很多人讨论的也就是觉得第一大家关注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孩子他的情绪会有这样的一个暴戾，
1: 对，
0: 哈，尤其在通常在家里，
1: 嗯，
0: 这个小皇帝，
1: 嗯，
0: 啊，常常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是，
0: 但是呢，在学校里边呢，有些孩子呢，他还是能够自律一下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无法可以自处，哈，
1: 到学校也是，
0: 就是，对，情绪失控，哈，这孩子情绪失控了，是不是有问题呢？应该怎么去学习这个控制？
1: 嗯，
0: 或许呢，要调查这个原因，哈，那这个也是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哎，母亲的管教的方法是不是也这个不太理想，
1: 有待改善哈，因为他也看到他的孩子这样子，他也去踢他，
0: 就好像我之前曾经听到说有些，
1: 嗯，
0: 这个孩子在学校讲广州话，
1: 嗯，
0: 然后呢就孩子就学校就把家长叫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家长第一句在广州话
1: 出口，对吧，家里都是
0: 这样的环境，就先问候一下，然后再说你怎么会讲出口，哎，想想哎，我刚刚才开 我也用出口开头了，
1: 对啊，我也讲了出口，
0: 啊，所以呢，
1: 那个，
0: 是不是家里也会经常会有一些的这个一些暴力行为，
1: 嗯，
0: 或者是用了一些不当的这个管教的
1: 对
0: 一些的
1: 孩子
0: 管教的行为
1: 耳濡目染
0: 去处理，
1: 对吧，
0: 嗯，
1: 那在家里你的环境是怎么样，他就学校他就好像在家里面，对吧，把家里面的那种的习惯就带到学校来了，
0: 但确实我们发现呢现在的孩子在情绪方面呢就真的，
1: 嗯，
0: 比较难管，而且动辄就有很多情绪就容易上来，
1: 是，
0: 就是无

0: 无法控制的那一种，
1: 嗯，
0: 大吵大叫的，已经经常看到了。
1: 是，
0: 好，飞机上也好，还是高铁上也好，还是在一些公众的地方，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他就无端端的大吵大叫。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你看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1: 是，
0: 对呀、啊。但是呢，他就会就一个不爽
1: 啊，他情绪
0: 就
1: 上来了，
0: 尖叫，就尖叫，反正就好像就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发泄。
1: 他们现在好像他的情绪只是零和一。他中间不会有一个过程的，他直接哎，你不给我一些的，比如说你不给我电话啊，我达不到他想要的一个结果，他就直接脾气就上来了，
0: 马上就吵，
1: 情绪就上来，
0: 马上就大闹起来。
1: 对啊，
0: 家长好像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我看到家长呢，有时候也挺忍着，
1: 是
0: 就是我不理你啊，我也不说你，你就吵去吧。
1: 嗯，
0: 但是好像也无法控制，
1: 也无法控制。
0: 对了，好像到了最后呢，这个
1: 就上网了，你看
0: 妥协的还是
1: 对。
0: 妥协的还是家长，就是也是为了说在公众场所，就
1: 先忍着吧，
0: 对，无法控制你了。然后那这些都应该怎么办呢？平时的教育怎么办？他们都说呢，带孩子出去之前，教孩子
1: 先说好，
0: 不是在公众的地方去教孩子，甚至呢，当然就不能大吵大闹了哈。
1: 对，
0: 但这个好像现在都是一个社会问题。
1: 那难怪就是说山寨有好牌啦，对吧？那其实家长
0: 没有人会，
1: 没
0: 有人懂得怎么教。每一个孩子有他的特色，他的特质，所以呢，还得家长自己要去好好的学习。
1: 家长要学习，
0: 对，要学习哈。首先，家长要忍耐一下，
1: 对，
0: 要不然你会把你的坏脾气传染给你的孩子。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028点，跌384点，下跌1.65%，总成交金额1081.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09点，跌一点，下跌0.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74.7块，升20.7块；0700腾讯控股418.6块，跌10.2块；0981中芯国际85.6块，升8毛；9988阿里巴巴94.9块，跌4.5块；2800盈富基金23.4块，跌4毛；1347华虹红利197.8块，升5.8块；0148建滔集团125.9块，跌9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80.6块，升19.4块；1888建滔基层板98.0块，升4.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28块，跌1毛。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上升3.87%。港金报37225元，比上日收市跌9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79.0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9: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4: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5: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4: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5: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5: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随着年纪渐长，人们开始重视骨质问题。但如果要做骨质密度检查，多少岁去做比较合适呢？平时应该怎样保持骨质健康呢？ 让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告诉我们。
7: 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某啲年纪啦，可能过五十岁或者更年期啊，女士嘅咁就可能做翻个密度检查，睇下本身自己个底线下嗰个数值 O 唔 OK。如果合格嘅，咁即系 which is 你可能一路做紧啲嘢都几好，咁可以 keep 住咯，就唔使话要用到药啊、药物啊去提升翻个密度咁样。除此之外，讲个运动咯，系啊，运动嗰度咧都系令到个骨咧可以长 keep 住有个健康嗰个状况。骨好特别嘅，你要俾啲压力佢咧，佢先会生得好，佢先健康嘅。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8: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2: 生活杂志。
9: 主持杨。

0: 来到上午的11:34呢，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阿中和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的骤雨，白天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到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天仍然是有几阵的骤雨的，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2%。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9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的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呢，现时是2到3，紫外线指数是7，高的。还有本港现时的这个提醒各位，就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的9:40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1: 许冠杰的一首快乐啊，快乐不知时日过嘛，快乐就不知时日过啊。但现在的人呢，好像幸福感并不强啊，经常说都蛮开心啫，咁样哈。我觉得呢，是跟可能真的是跟现在的一个生活模式有关系哈、啊，跟生活模式有关系哈、啊。比如说，有些人呢，如果呢你经常不群居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不太懂得怎么去群居了，
2: 是
1: 因为其实群居有群居的快乐，不群居有不群居的快乐，但是呢，
2: 是
1: 也不能总是这类不能太宅，
2: 完全不
1: 对呀、
2: 啊。
1: 但是呢，也
2: 不
1: 能夜夜笙歌，对吧？啊，还得看性格了哈。我经常讲哈，不过讲起来哈，说因为呢，我们现在都是很多时候跟人家在联系的时候呢，可能是
2: 即时通讯软件了，
1: 通讯是用通讯软件，多数呢都可能用文字，
2: 是
1: 或者就是传一个讯息，
2: 传个录音、
1: 啊、
2: 口讯哈。
1: 录音都未，其实我就最唔中意录
2: 音
1: 嘅，我唔中意人哋录音俾我嘅、我亦都冇办法先录音俾人嘅啫吓。咁譬如话有时真系冇办法打字啦咁样，对啊，但是呢，就说或许就是写文字、就没有说，现在很少有人打电话了。
2: 对对对，真的频，
1: 我现在打电话给人家呢也不听了。我偶尔呢，我想起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像要讲电话才讲得比较清楚。
2: 是。
1: 然后呢，我就打电话就不听了，就没人听，以为是什么。
2: 对方不听。
1: 对，可能我不知道了，可能正在忙，也没想过有人会打给他。
2: 是。
1: 而且呢，我们的电话永远都是静音的。
2: 啊，对对对，现在。
1: 我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哈。
2: 尤其我们做这一行就更加。
1: 对
2: 呀、
1: 啊，但是即使不是我们这一行，我发现很多朋友都会静音，都是那个电话都是没有声音的，比较。多，而且也真的很少听到说有电话响哈。然后呢，我现在要打一个电话给人，通常我除了打给老公就是随便打之外呢，其他人呢我都要预约
2: 啊啊。
1: 就说我现在
2: 文字上写了对吧哈？
1: 对啊，依家我哋方唔方便即系打电话倾倾咧咁样？即系譬如话有些访问，我们嘉宾就礼貌上哈，先要预约，
2: 对，
1: 否则的话呢，可能人家也不。
2: 可能在忙，或是有其他事情在做。
1: 对对对，就觉得，就你会觉得，有人会觉得哈，你打电话给我就觉得是冒犯，你知道吗？
2: 对，
1: 甚至呢，觉得你好没礼貌，你这骚扰我了，你不能发个短讯吗？就好像有一种呢，以前我们上人家家里的时候呢，你突然要预约，
2: 是
1: 啊，中午今晚去你屋企得唔得啊？咁样，然后你说哦可以啊，来啊，或许几点钟，或者就哦今晚唔好意思啊，我唔得闲啊，咁样类似哈。
2: 对，
1: 但现在好像打电话也要这样子，如果你不预约的话呢，就好像就骚扰了别人，并且是好像是不礼貌。
2: 是，
1: 有时候呢，我打给人家听了，人家可能看到是你的电话，但听了之后呢，他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装一下，我一干不得闲，啊，真就复翻嚟，你就感觉自己就好没礼貌，
2: 对对对对，
1: 知道吗？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你了，这样子哈。那好了，现在还有呢，就说有人呢，因为你少打电话，就变成了你逃避口语对话。
2: 对，
1: 就有些呢是觉得。有了 一种叫什么电话恐惧啊，电话过敏、
2: 是电话过敏，
1: 电话过敏了。然后呢，他说呢，尤其呢，超过有四成的千禧的世代，就不接电话，
2: 刻意不接电话，
1: 不接电话，
2: 刻意的。
1: 他因为他
2: 见到你打过来，我也不听。
1: 对呀、啊。
2: 就算熟人，他可能哎，等下先，等会接一条信息，然后再窝什么，然后去问，
1: 对，担心不知道应该跟人家对话，
2: 是的，
1: 就好像就不懂怎么对话。那如果呢，要致电给别人之前呢，就想好这个剧本，据说要写剧本，应该怎么讲，怎么样的，就是其实
2: 想好，
1: 就想好应该怎么跟他讲什么东西。我觉得只有在借钱的时候才要想剧本吧，
2: 对吧？
1: 其他的应该、哎、
2: 他借怎么样，不借怎么样，
1: 对、啊、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2: 是是是，
1: 但现在都成了这个年轻人的。一种的心理负担，
2: 对，
1: 甚至呢有些感觉是恐惧的，那这个就很奇怪了哈，就觉得可能也就是这个科技反削了一个沟通能力，这个分析最后的结果
2: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带来了方便，但是呢大家更多的方法呢就去就是 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对话，口语的对话就没了，
2: 越来越少了，
1: 就减少了，
2: 是，
1: 所以就是导致了大家就是缺乏了练习口语沟通的机会。
2: 嗯，
1: 那文字讯息还有电子邮件也允许大家修改回复。
2: 对，
1: 那面对
2: 可以编辑嘛，
1: 这可以编辑嘛，
2: 发完出来
1: 发错了，哎呀，可以编辑一下哈。但面对面的这个电话沟通呢，就需要即时的一个应对嘛。
2: 是，
1: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很担心。
2: 嗯，
1: 所以呢就觉得
2: 就不用口语来和
1: 对
2: 方对话，
1: 你越是逃避的话呢，越是不用的话呢，
2: 嗯，
1: 那其实呢你就更加的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了。
2: 对，
1: 因为这些全部都要练习的嘛。
2: 是的，
1: 那就你就觉得你很紧张。
2: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紧张这个口语对话呢，如果你不善于去口语对话，你可能错过其他的机会，包括呢，
2: 嗯，
1: 你一定要接受这个 interview。
2: 对对对。
1: 那么你在这个面试的时候呢，你都没有这个口语，平时也没有这个口语的练习，
2: 嗯，
1: 那你怎么去跟这个面试官，
2: 嗯，
1: 你去沟通呢？
2: 是，
1: 你怎么去一个流畅的一个对答呢？
2: 对，所以
1: 看到做不出来啊。
2: 这个调查里面就说了哈，副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哈。他选择逃避口语对话类别的受访者呢，有78%是坦言这个习惯让他们失去收入或工作机会。
1: 嗯，
2: 哎，是不是可能那间公司打过来想找你，问你什么时候可以过来 interview， 但他就没有接到这个电话。
1: 有些很害怕 interview 的，
2: 是
1: 因为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跟面试官就是个陌生人，
2: 嗯，
1: 你平时跟朋友都不怎么沟通，你怎么突然间见到一个陌生人你根本你就丧失了这个技巧，
2: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真的要好好去练习。
2: 是，
1: 我记得很多人都说这个孩子呢要去就是小一，
2: 嗯，
1: 小一的时候呢就去练习，就进入了很多的班别里边去学习班，
2: 嗯，
1: 去做练习，
2: 嗯，
1: 事实上呢你带他多点出去见人，
2: 嗯，
1: 跟人多点沟通，
2: 是
1: 这个就是练习，
2: 兴趣班要好，
1: 这个是最好的练习。
2: 对，
1: 嗯，你跟亲人你的让亲戚朋友多跟你讲话，
2: 嗯，
1: 然后呢他们会问你的，
2: 对，你要想怎么答，
1: 你最喜欢吃什么，你最近去了哪里玩，玩了什么东西，开不开心，有什么你会很喜欢的，
2: 是
1: 有什么特色，食物有什么特色，
2: 对，
1: 这个就练习了。
2: 对啊，有来有回嘛，你要让你的孩子去接触，
1: 他不仅仅是个口语的练习，他可以让孩子可以打开他的思路，
2: 是
1: 可能家长都没有这么去问他，
2: 嗯，
1: 根本觉得点啊，今日呢餐饭啊，好得意哦，咁样，
2: 嗯。
1: 但是呢，可能你的朋友、你的
2: 亲戚、
1: 你的其他人，他就会问你。
2: 嗯。
1: 然后呢，你就孩子呢，你就第一学习从容面对。
2: 嗯。
1: 那第二呢，就学习怎么去逻辑回答。
2: 是。
1: 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人家问你，
2: 嗯，
1: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2: 对。
1: 你就不要去回答说今日好热啊，咁样。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好，那这个也是一种的训练了，
2: 沟通的训练哈。
1: 对，
2: 好，那今天呢，接下来呢，有我们的舌尖冷知识，哈哈，一起来听听这个视觉和嗅觉怎样影响味道啦。
3: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2: 又来到了每逢星期四的舌尖冷知识哈，今天继续会请来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Hello Linda， 早上。
4: Hello， 早上，大家好。
2: 早安早安。那么之前的一两集呢就讲到这个颜色嘛，
4: 嗯，
2: 啊，食物的七彩颜色，
4: 啊，
2: 不同颜色的一个食法。那今天哈，色香味俱全，那么是不是也和香气有关呢？
4: 是，因为其实我哋吸引我哋食物都系靠个色香味啊。咁，
2: 嗯，
4: 我哋之前讲过颜色，咁，
2: 嗯，
4: 其实人都中意颜色多啲嘅。咁因为其实有我哋嘅视觉咯，
2: 嗯，
4: 因为其实我哋嘅味觉有时咧，我哋嘅经我哋嘅大脑啊。咁如果你见到一啲食物好丰富嘅颜色，咁，
2: 嗯，
4: 你就同个脑讲。即係話，這個食物咧，唔多唔少都好味嘅，係，
2: 嗯，
4: 啦。咁即係在乎翻，所以咧，好多人着重就翻擺盤咯，
2: 嗯嗯嗯，
4: 即係你用一隻白色嘅碟擺咗好多唔同顏色嘅食物嘅時候，咁就會有個賣相會好啲。咁，
2: 嗯，
4: 通常咧，我哋話有時話會呃個腦，
2: 係
4: 我哋未食見到佢個賣相咁靚咧，其實我哋已經話。 好似已經係流緊口水咁樣，所以人哋話啊，見到啲嘢流口水，其實都係依個自然反應嚟嘅。咁、
2: 嗯、
4: 即係佢會分泌一啲口水啦，咁嘅發覺就係準備去食嘢咯。
2: 是，即係試個效果好好，
4: 試個好好。有時就話，有時我哋未食，單憑就咁睇個食物個擺盤或者佢個賣相咧、嗯，都可能會猜到佢個風味。嗯、即係譬如意大利國旗咪係紅色、綠色、白色嘅。咁譬如你見到呢三個顏色咧。有時你都會可以聯想得到咧、嗯，就係、是、嗰、那個，誒會唔會係一啲意大利嘅風味咧？咁樣
2: 佢個披薩啊嘛，
4: 係啦係啦。嗱咁通常咧，我哋攀朋友賣相啦，咁、嗯、其實跟住我哋講香味啦。咁香味好多時就係我哋嘅嗅覺神經啊、
2: 嗯，
4: 即係由我哋個鼻，我哋其實夾個食物未擺到入口，我哋已經係好近我哋個鼻子啦。咁、
2: 嗯、
4: 就聞到一啲香味嘅時候咧，我哋又覺得嗯呢、這個嘢好冇味咧，呢碟嘢好冇味咧，咁就係靠我哋个嗅觉神经，通常咧我哋咧就会分叫鼻前，
2: 嗯，
4: 鼻前嘅嗅觉，
2: 鼻前，
4: 鼻前即系话我未喺即系喺口之前，咁我哋吸一吸个味道嘅时候咧、嗯，已经系有个味道嘅时候咧，依、這个系最初个香气印象，即系话俾个脑听，哦，依、這个系咩嘅香味？
2: 嗯、
4: 我哋入口之前闻到个香气，嗱，咁到我哋。將個食物擺入個口腔啦，通常我哋都會話噶啦，個、嗯、舌頭就好多味蕾啦。咁但係其實咧，當我哋慢慢咀嚼嘅時候咧，個、
2: 嗯、
4: 香氣就我哋講嗰個鼻後嘅嗅覺
2: 哦。
4: 其實係我哋嘅都係通噶嘛，我哋即係喉嚨啦、鼻後係會通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鼻後嘅嗅覺咧係亦都係個嗅覺神經灌輸一個俾我哋個腦，就係、是、話有咩味咯。咁、
2: 嗯、
4: 所以有時我哋又講慢慢咀嚼。
2: 是要慢慢去 taste
4: 是啦，咁就系话咀嚼期间，我哋除咗我哋嘅口腔感受到个味蕾，感受到佢嘅味道咧、
2: 嗯，
4: 其实就系话想嗰个嗅觉神经丰富啲、
2: 嗯，
4: 有层次感啊，所以就话系、
2: 嗯、
4: 啦，即系从鼻前跟住到鼻后，咁、
2: 嗯、
4: 有个层次感啦，咁就可以食到啊呢、這个嘢特别好味啊，
2: 个香味啦，
4: 系啦，
2: 嗯，
4: 咁好多时咧食物个香味咧，好多时都会。唔同個人嘅喜好啊，
2: 嚇，
4: 係
2: 每個人都唔同㗎，
4: 每個人都唔同㗎。咁點解咧？有時譬如好簡單，譬如榴蓮，
2: 嗯，
4: 有啲人覺得好好味，
2: 係，
4: 咁有啲人覺得哇，榴蓮個味我。接受唔到喎，咁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關於我哋身體個基因接受，咁、
2: 嗯、
4: 啊大腦嘅認知同埋咧啲生物嘅本能咧互相一個好複雜交錯地，佢、
2: 嗯、
4: 哋一個起一個作用啊，咁、
2: 嗯、
4: 所以咧喺有時有唔同嘅環境啦，咁所以點解有時候我哋就話啊去一啲特別氣氛好嘅餐廳，你會覺得嗰啲食物特別好味咧？其實一話一啲唔同嘅交錯原因，令到我哋嘅大腦好多唔同嘅好複雜地覺得嗰樣食物咯。
1: 我知道就是餐厅啊，餐厅呢，他说怎样可以刺激你的这个味觉？
4: 嗯，
1: 是你看见很多的餐厅用了桌布，现在就不流行了，以前流行用桌布，
2: 是
1: 用的是橙色，
4: 嗯，
1: 橙色。他说橙色呢是最刺激这个味道的味觉。
4: 系，因为正话我哋都讲咧，颜色好多时亦都系第一个印象，视觉神经望到，我哋个脑就会觉得嗯嗰样嘢好唔好食。
1: 嗯
4: 即係譬如嗱，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最近咪話啲燃油嗰個費用好高嘅，有一隻薯片，佢就話啦，我要減低嗰個油墨啊，因為個成本咪變咗黑白色嘅。
1: 你知道嗎？我在那個去美國、
4: 嗯，
1: 看到我第一餐就是半夜了嘛，我到的時候，
4: 嗯、
1: 然後非常餓，就去了這個漢堡包、
4: 嗯，
1: 這個麥當當那裡哈，他的那個門口貼的全部都是黑白的，
4: 嗯
2: 哦，
1: 我说
2: 这个餐牌吗？
1: 对，餐牌都是黑白色，汉堡包是黑白的，汽水也是黑白的。我说这就没墨了吗？
4: 呢啲老牌子，
1: 你觉得唔好想食噶咯？如果系
4: 因为其实唔系还好，因为系老牌子，大家都识佢。
1: 对，
4: 如果系啲新牌子，你全部黑白的话咧，即系你已经一望落去黑白。咁我哋
1: 冇食
4: 用，系啦，咁就所以系即系色香味

0: 驅傳，其實依句係真嘅、
1: 嗯，
0: 先由視覺神經睇到
1: 的，
0: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話講啦，到你覺得啊、哦，單憑依樣嘢，
2: 嗯，
0: 好好味，睇一睇睇先。嗱，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啊。咁啊，你知阿 Nico 咧、嗯、，Nico 煮嘢食噶嘛，咁喺瑞士嘅時候咧，佢話個菜個。瑞士的發音呢、
1: 嗯、
0: 叫做核突堆。咁正式嗰個名字即係個發音出嚟呢個名叫核突堆。咁其實係一個燉菜嚟嘅。
1: 係。
0: 燉蔬菜。即係佢擺一啲譬如 zucchini 啊番茄啊、茄子啊。
1: 其實很好吃的。
0: 咁其實好好吃。咁但係因為個樣個賣相當你煮完之後又唔係咁多色彩啦、
1: 啊。
0: 咁我大家姐呢好得意嘅。即係平時食飯我哋有隻碗㗎嘛。但佢特別有隻細嘅碗呢叫我哋姐。叫佢叫試金碗啊！佢就攞只細碗出嚟夾下，咁跟住咧，我佢因為咧，我會覺得佢覺得賣相麻麻地，佢唔會食得多，所以佢唔會用翻佢正常嘅飯碗。咁啊，試完之後咧，佢就入廚房換翻個大碗啊，跟住同阿 Nico 講：我估我食得曬嘅。咁有時就係話個賣相好唔好，就係第一步咯。咁要真係好唔好食，就要睇翻，即係先去試食咯。係啦，咁所以咧你講嘅話個餐桌係橙色就係、是。啊！吸引食肉先咯，即系你会好觉得啊气氛好好，咁、
1: 嗯、
0: 所以咧特别你点个菜时候咧都会加分咯。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哈。就不过呢，以前真的是桌布比较多，高级啊嘛，系咪？但现在真的也就少了哈，基本上都会用橙色的。
0: 系
1: 啊，即因为呢只色咧，原来真系好吸引。
0: 呢个色啊，呢、个特别中意。
1: 系啊，真对对。然后呢，如果你想孩子们多吃的话呢，在那菜里边呢就加橙色的，比如说胡萝卜这些、因为这个颜色真的是可以刺激你的这个、这个食欲。所以呢，你想孩子多吃的话呢，在这个颜色上下点功夫。
0: 即系佢会或者有时有配搭一啲唔同嘅颜色落去，除咗橙色之外。
1: 不过你五颜六色真系开心好多噶嘛，
0: 系
1: 咪？
2: 缤纷啲吓，
0: 开心啲嘅系啦。咁同埋咧就系话香气啦，正话讲翻。咁当然香气系第二步啦，即系除咗我哋嘅视觉睇咗 OK 之后咧、就凭个香气啦。咁我哋未食之前，我哋讲过啦，正话讲闻到好香的话咧，其实咧天然嘅食物，佢个香系唔会。
1: 很浓的，
0: 浓的
1: 对，
0: 即系正如啊，讲翻个例子，我哋以前做一个椰汁年糕，好多客都话：，哇，你哋个椰汁年糕真系冇得顶。但系咧，好似佢话唔够人哋香嘅咁样。咁我话咧，因为
1: 冇加香料啊嘛，
0: 冇加香料系咯。我话纯椰汁，我话你打开个椰子，你行到闻一闻佢，好埋闻佢，你闻到椰子味，但唔会远处成屋都系椰子味噶嘛。咁因为我用真椰汁咯，咁佢就哦系，你咁样解释，咁跟住 OK 冇问题啦。因为佢话有时去一啲百货公司或者超级市场，佢哋试食咧，哇，成个墙都好椰子味嘅。咁我呢个就系、假嘅味咯，
2: 浓到流嗰啲好。
1: 但这个其实很容易可以吃得出来的，你太对啊，你假的香味，
0: 系啊，
1: 比如说有些水果茶，我是不喝的，因
0: 为
1: 它对呀、它就是加了这个香味在里边，好，你会觉得那些什么肠味有啲都系假的嘛，对啊，它有很多，你就觉得香精的味道，
0: 咁所以色香味有时我哋正如阿 Joyce 话食得出嘅。
1: 食得出，尤其系咁 Linda 呢啲就梗系食得嘴刁啦，系啊，咁但大家都要学习咯，即系真系要学习，太浓、太甜、太咸、太什么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留心一下，吓，就注意一下，它会不会加了些香精在里面。
0: 我哋系老生常谈嗰句咯，你要知道自己食咗啲咩落肚，
1: 对，
0: 所以就系唔好俾一啲假嘅香味，去误导咗我哋个
1: 脑。那我想请教 Linda， 就说如果假的香味对身体有这个影响的吗？
0: 因为其实好多时佢系有一啲化学。是化学物质嚟嘅，咁佢哋喺真嗰度研究咗啊，佢有呢啲咁嘅化学嘅物质，咁佢咪用一啲真系化学素去合成，去模仿嗰个香味咯。咁我哋又讲过啦，我哋嘅身体其实我哋嘅免疫系统好叻嘅，佢唔系我哋属于我哋正常嘅嘢咧，佢就会觉得系一个。敌人
1: 系，
0: 咁佢就会抵抗噶啦。咁佢用咩抵抗呢？最简单有时红疹啊，痒啊，
2: 过敏。
0: 咁佢就系、佢其实系打紧仗。咁、所以我哋就话个过敏呢样嘢。咧，正如咧，其实我哋嘅年代，我哋都系食。

0: 噶嘛，成一晚冇雨噶嘛。
1: 嗯，
0: 我哋嘅年代冇咁多食物敏感嘅。
1: 对，
0: 咁因为而家因为时代女性要出去做嘢啦，咁好多时就系配方奶粉啦。你留意一下个配方奶粉，佢嗰啲成分，麻，咁佢会觉得系哦，依啲就系 B B 发育期间需要嘅成分，但系唔系真嘅，都系啲合成嘅。
1: 系，
0: 所以你谂下而家点解咁多小朋友话有敏感咧？
1: 嗯，
0: 其实敏感就是我哋个免疫系统同佢打紧仗，
1: 嗯，
0: 所以就依样嘢咯。咁可以都要密切留意一下依样嘢咯，
1: 要留意。
2: 嗯，
0: 系。
2: 刚刚 Linda 还说到说这个说这个香味，
1: 嗯，
2: 每个人。闻到这个香味都不同，
0: 嗯，
2: 那如果不同的话，那又怎么办呢？吓，有啲人闻到，
0: 因为其实好关在乎翻个基因问题嘅，
2: 嗯，
0: 即系人嘅基因啦，又或者系个惯性啊，
1: 嗯，
0: 即系譬如在乎翻佢屋企细个食开嗰样嘢，
1: 对，
0: 即系譬如有啲东南亚国家，
1: 嗯，
0: 佢哋由细到大都系食榴莲噶啦，唔会觉得系。嗯，
1: 那个味道已经太过分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个味道，
0: 所以变咗有个时会在乎翻一个好似系个人喜好问题咯，系啦，咁我哋可以再其实深入啲睇下，点解你又觉得香味，我啊觉得唔好味咯，或者我哋留翻下一集讲，
1: 但对，对，我们留下一集再说，怎么去辨别真伪，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标准的，
2: 对，
1: 好，那谢谢 Linda，
2: 谢谢
1: 我们。下周再见，
0: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有晚间为您播报新闻。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没有透露死亡或受伤的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约六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 7.2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内再次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场说，当地有两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早上约七点半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 6.9 级，后来上调至 7.2 级，震源深度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表示，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参与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的长者下月可选择由政府将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植杰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新的安排之下就能够将津贴直接汇至长者的内地户口。他认为由于内地主要使用电子支付平台，希望长者可直接在相关平台获取津贴款项。又认为当局下一步可考虑将计划扩展至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医疗及社会创新研究主管周家俊表示，新安排不单是福利政策，也是金融系统上的过河打通，对跨境安老模式转换有所启示及突破。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到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上午十时，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12点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点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86点，跌220点，下跌0.94%，总成交金额140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上升0.2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77.15块，升23块；0700腾讯控股423块，跌5.8块；0981中芯国际85块。2.5升4.5，2800盈富基金23.58跌2.2，9988阿里巴巴95.1跌4.3，1347华虹红利193块升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跌9分，0148建滔集团124.7跌2.2，6869长飞光纤光缆273.8升12.6，1888建滔基层板97.2。升3.65，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上升3.87%。港金报37225元，比上日收市跌9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80.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
4: 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谱出生活精彩。
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5: 老伴，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6: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 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三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5: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三号停车场喽。
6: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8: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8: 生活杂志，
3: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上午的11:11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除了阿中和紫金，我们有嘉宾主持资深社工朱姐在这里。哈喽朱姐你好。
2: 朱姐你好。
3: 哈喽紫金，阿中，听众们早。
1: 好，朱姐呢是香港单亲协会的创办人、也是香港长者协会的主席。
2: 对，
1: 所以呢我们的每逢一个月哈，最后一个星期四哈，我们是有智龄时代杰出大奖2025黄金时代 ESG 的这个大奖的领航人，还有这个个人得奖人，在这里介绍给大家的服务，就是跟银龄是有关系的。
3: 对，我就对了
1: 啊，是吧？
2: 对口了。
1: 那因为呢，香港长者协会呢，主要是希望有一些长者的政策，可以给到
3: 政府
1: 嘛。所以呢我们多了解的话呢，这个政策就比较精准哈，那个策划就想就比较精准一些。
3: 因为我一直在讲嘛，现在坐在那个位置上设计我们的政策的人呢，还没有到年老啊，他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1: 所以
3: 要
1: 多
3: 建议。
1: 对对，要精准建议哈，也有这个也是需要多了解了。好，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新长香港董事总经理兼市场推广及创新部主管陈依依女士 ,Alfie 在这里。Hello, Alfie, 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人
2: 你好。
3: 主
2: 持人 Alfie。
1: 好，恭喜你得到的奖项是智龄时代杰出大奖2025黄金时代 ESG 大奖，企业领航者是星展基金会。那简单介绍一下哈，星展基金会是亚洲领先的社会企业催化剂，深信商业力量能够解决社会问题。面对人口急速高龄化，基金会呢以创新金融工具与可持续商业模式提升长者生活品质与尊严。今年呢更加是荣获了这个领航者哈，这个大奖了，就肯定其在商业运作中的深度整理环境、社会及管制原则，并且呢，因为要因应人口老龄化方面呢，有持续这个实际的贡献的。好，那 Alfie, 那请您介绍一下哈，这次的这个可以取得黄金时代 ESG 大奖企业领航者，你觉得最关键的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呢？
4: 首先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节目，那我也可以换那个广东话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星展基金会。
2: 好，
4: 咁好开心今日可以嚟到节目入边啦。咁其实星展系一间嚟自于新加坡嘅银行。咁我哋今次都好荣幸攞到呢个大奖咧，其实就系我哋通过星展基金会系为香港同埋为我哋好多嘅市民啦，同埋我哋嘅这个社区啦，做了很多我们觉得可以帮到大家的事情。简单介绍一下基金会啦。基金会其实呢从2014年开始呢已经有12年啦。咁我们好多我们怎样去孵化这个社会企业啊，怎样去解决社会问题呢，都是通过星展基金会去做的。咁我们星展基金会呢其实那个最核心的部分呢是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即是我们叫 underprivileged 的 population。而有两个重点。一方面呢我们叫做foster inclusion, 希望做一个共融的一个空间，一个社会和一个社区给到我们所在的市场。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叫做 essential needs, provide essential needs, 就怎样可以有一些日常生活啊住房啊、醫療啊、教育問題，我哋係可以幫到我哋需要幫助嘅人群。咁而今日我哋同黃金時代嘅合作咧，係因為我哋喺成個框架之下咧係專門 focus 喺智齡、銀齡呢一方面。咁因為大家啱都講咗好多啦，其實我哋香港係面對一個銀齡化嘅社會，其實係個情況係幾嚴重下嘅。咁點樣可以將工作做喺前面咧？點樣可以未到事情係好失控嘅時候，可以盡早去介入去參與咧？咁星展同埋星展基金會咧都作咗好多新嘅嘗試。咁我諗可能呢啲嘗試，我哋做嘅工作都被看見啦。咁所以今次就攞到呢個獎。
1: 好，再次恭喜哦，因为基金会呢也就是推广积极引领与跨代共融嘛，鼓励长者呢持续贡献社会。那么你们的计划以及行动是如何去关注这个长者以及ESG？你们计划是怎么这个开展和实施的呢？
3: 嗯，做些什么呢？
4: 我哋其实咧有一啲好具体嘅嘢系做咗出嚟嘅。举个例子啦，我哋其实咧，过去两年都见到其实政府喺度推紧银发经济，吓，亦都有一个银发经济30条。咁当中就罗列咗好多具体嘅措施，点样可以商界、政界各种嘅party 可以參與其中，咁我哋見到其中有一部分咧係有機會可以去 contribute 嘅，咁係講緊我哋講緊嗰個inclusive dining 嚇，軟餐，要用嗰、那個simple language 就係軟餐。咁點解咧？因為其實發覺喺我哋嘅長者咧，其實有個 pain point 嘅，因為出街食飯，哇，好多嘢食唔到喎，
3: 咬不動啦，沒有牙齒，
4: 咬不動啦，沒有牙齒，或者有吞咽困難。咁我哋點樣可以幫助呢一 part 咧？咁我哋其實星展基金會咧，有一個項目咧，係專門資助社企。咁我哋喺2024年嗰一屆咧，就有一間社企叫做 The Project Futurus， 軟餐盒。咁佢哋係又通過一啲新嘅科技，可以將一啲食物咧變成可以吞咽友善嘅食物，從而咧長者朋友咧就可以同桌同餐。咁可以諗到其實老人家就會好開心啦。第一個食物可以咀嚼友善啦，可以吞咽啦，而更開心一樣係一個精神上面嘅一個享受。點解呢？因為以前出街食飯同啲孫啊仔仔女女出去食。人哋食得好開心，自己食唔到喎。但係如果我哋有同桌同餐咧，老人家都可以好開心咁出街食飯。咁所以我哋就資助The Project Futurus 點樣將呢一個理念，將呢個產品可以推廣去更加多嘅餐廳。咁而更加多嘅老人家知道呢件事咧，就會好開心咁出街食飯，可以享受呢個家庭時光。
1: 就换言之说，如果呢，他的这个就是对，就某企业，他们在这个引领的方面，可以想到有一些的计划。

0: 出来，他们就可以通过你们的基金会的资助，就可以让计划可以得以实施。
1: 对的，
0: 哈，即系可以，即系
2: 全力支持啦，
1: 全力支持，
0: 即系全力支持啦，即系银行嘅支持系好重要噶嘛，系咪？即系换言之，即系有人泵水咁啊，可以做到呢个为社会做到，即系出一分力去做嘢啦，咁样吓就可以做呢个全力支持啦。咁个成效点样咧？吓？
1: 成效好開心啊！同埋我哋真係見到好多例子，係真係見到老人家係為此而受益嘅。啱啱講到遠餐啦，其實我哋做咗兩年我哋叫做 impact table。就怎样等这件事更加多人知道，而老人家可以走出来去享受这个远餐服务呢？那我们做了两年，第一年呢我们是专门和容记合作啦。因为其实商界商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客都在老龄化的嘛。20年前吃的烧鹅，喂，现在咬不动，怎么办啊？那我们其实我们那个支持的社企呢，可以通过去帮一些厨师做 training 啦，同餐厅做 training 啦，就可以将嗰个烧鹅做到一个远餐 version。咁所以咧，其实老人家食落去咧，嗰个味道系一样嘅。咁但系咀嚼同埋吞咽嘅时候咧，就唔会有呢个困难。咁所以我哋嗰日做嗰个impact table 嘅时候，见到哎呀，大家好开心，即系好食到好多久违嘅味道。咁呢个系真系觉得系我哋觉得真系做到嘢帮到人。
0: 佢哋话样都可以做到一样嘅。
1: 对呀、对呀、
0: 一样虾饺啊，
3: 你有没有吃过鲍鱼？吃过
1: 一样
2: 嘅，就软餐的鲍鱼，
3: 口感就咬下去的味道是一样，只是你不用好像咬鲍鱼一样去
0: 咀嚼。对对对，就咀嚼不了了嘛。但是那个味道口感
3: 都是那些东西，只不过厨师把它搅烂了、再做成一个鲍鱼的样子。
0: 对对对，非常好。那在这个如果真的要申请你们的这个支持的话呢，是你们有没有一些条件的？
1: 有的。咁我哋咧其实系每年都有呢、这个奖助金计划啦。咁每年咧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星展银行嘅呢、这个social media account 啦，都会见到其实我哋系面向全香港，就话如果你系有樂齡科技啊、智齡科技啊，你有啲創新嘅 solution 都可以嚟申請我哋呢個獎助金。咁我哋咧每一年基本上咧都有上百嘅咁樣嘅即係見到有興趣嘅社企機構過嚟報名嘅。咁而我哋亦都有一個好科學同埋一個好公平嚴謹嘅一個评选机制啦，咁我哋会有银行嘅同事啦，因为其实会睇翻呢个公司佢系咪一个自己可持续发展嘅公司，同埋佢嗰个系咪一个合法运营嘅公司，佢个 product 佢个 service 系咪真系有创新性？因为我哋每年都做啊，所以希望每一年都可以鼓励唔同嘅机构参与，带一啲新嘅嘢可以俾到我哋香港嘅呢个社会。咁所以我哋每年都做咧，都见到好多成效。咁我哋基本上每年代表香港可以攞到呢個 grant 嘅機構咧，都有三四間，咁每年都三幾間，咁同埋每個企業佢嗰個 focus 都唔一樣，咁有啱講嘅係做遠餐嘅啦，有啲係專門做居家養老，點樣做一啲 gadget， 點樣做 gamification， 可以等老人家在屋企都可以做復康，可以做啲運動，譬如打風啊、黑雨都唔怕。咁所以我哋通過好多呢啲，無論係科技啊、服務啊、遠餐啊，各種去鼓勵唔同嘅企業去做創新，因為只有我哋啲企業去諗有啲咩新計，關注到呢個係一個 trend， 大家一齊去諗嘅時候，其實先至有更多嘅人參與其中。譬如可以幫到阿朱姐，我哋個協會點樣可以多啲 solution 啊？點樣可以去影響或者去參與或者建言我哋政府嘅一啲 policy？ 咁所以呢啲係我哋喺度做緊嘅一啲工作。
3: 很好、
0: 很好、
3: 我們的老友記也有需要啊。
0: 是，
3: 對啊，他們也可以就提建議，
0: 對，
3: 看看有沒有一些公司或者 NGO 去向你们基金申请，
0: 对呀、因为你对你要申请，然后讲出你的一些做法，
3: 对，
0: 就是让因为银行的大门就打开了，
3: 对，
0: 然后他们也很积极的去真的去资助，还去帮助哈这个有需要的一些的
2: 社企
0: 们哈，所以也能够积极的回应长者生活的需要嘛，这个也是展现出你们基金会的这个。 跨界别就这个一些的成效出来哈。
3: 对对对对，
0: 那在有没有一些很感动的故事跟我们分享？

0: 意去幫助老人家，無老有記防詐騙。
1: 嗯，
0: 呢個我都好想講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做銀行啊嘛，咁星展係個銀行，咁我哋當然第一個就話希望唔好，我有我哋嘅客户啦，或者希望普羅大眾唔好俾人呃，嚇，咁呢個係我哋自己本身嘅社會責任嚟嘅，咁所以我哋就會，特別老人老友記係更加容易被呃，因為可能係獨居啦，又或者係而家啲科技好發達嘅喎，用個deepfake 可能做咗個八聲，又係
2: 算仔
0: 算女嘅聲話，我要錢啊，可唔可以
1: 唔系，我系你个仔，我系你个女啊！
0: 系啊，呢啲系好多人惊嘅，
1: 对戳心啊！佢就对，哎呀，我儿子有事，我女儿有事，马上就要帮忙。
0: 系啦，一听到电话，可能就即刻就转账啦。咁我哋好想通过我哋自己银行嘅身份啦，通过我哋基金会做嘅一啲金融教育啊、防诈骗教育，可以帮到我哋嘅市民又好，尤其系老友记唔好俾人呃。吓，咁所以我哋呢个系当我哋。做了这部分工作的时候就会看到，原来真的前线同事，尤其是星展银行，我们自己前线同事都参与很多，因为我们前线同事其实最知道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位置在哪里，他们就会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个 program 都挺有意思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有一些叫做是银铃帮银铃，我们有些退了休的同事，其实我们就将他们请回来公司啦，咁佢哋又有啲好自己嘅客户跟咗好耐，咁其實通常呢我哋好講信任呢件事情，咁啲客其實佢同個客户經理做咗好耐朋友，佢好信佢，咁佢好容易聽原來你哋係點樣可以幫我去做到防詐騙嘅呢啲嘢，咁所以我哋通過又去rehire 翻一啲退咗休嘅前同事啦，而佢哋又去手把手咁去教我哋一啲銀齡嘅朋友啦，咁希望可以將成個防詐騙呢個 concept 帶到俾更加多嘅人。
1: 咁你會唔會係即係舉行一啲咩學習班啊咁樣噶？
0: 有，
1: 我都去銀行上個堂。
0: 有㗎，我哋。

0: 帶到俾更加多嘅人。
1: 咁你會唔會係即係舉行一啲咩學習班啊咁樣噶？
0: 有
1: 我都去銀行上個堂。
0: 有嘅，我哋定期都會有啲社區活動嘅，就去到社區，譬如去到唔同嘅十八區各個區啦，咁會我哋會擺檔，咁就有同事會做義工、做志願者入翻去嗰、那個唔同嘅嗰個 booth， 咁就會同老人家去講，其實點樣樣個電話唔好聽，見到之後應該點做，咁呢啲都係我哋日常會做嘅嘢咯。
1: 係，對，這個非常重要嚇，因為呢也會可以向長者們就說呢，我哋銀行係唔會問你攞密碼嘅，
0: 係啦，
1: 你知啲長者乜都俾噶嘛，
0: 乜都俾啊，係。
2: 其實唔止係長者需要受教育。佢身邊嘅人咧，更加需要知道啊，可以及時制止佢。
0: 係啊，係啊，係啊，朱姐講得好啱。
1: 嚇，那星展基金會最近或許未來有些什麼發展動向呢？
0: 我哋對呢個困難群體嘅幫助係一定會持續嘅啦。咁我哋對銀齡對樂齡呢一方面嘅關注，亦都係我哋嘅未來工作嘅一個重點。That's why 咧，我哋今次亦都係同黃金時代有個好深嘅合作啦。咁因為黃金時代係一個我哋好尊重嘅一個 partner， 因為佢哋喺講樂齡啊、智齡啊，做咗好多好多嘅有意義嘅工作。咁我哋其實今年黃金時代嗰、那個Expo and Summit 我哋會參加啦。咁而同埋我哋中間會做一個我哋叫 Impact Beyond Dialogue。咁點解呢？就係、其實我哋做咗好多嘢。今日如果唔上嚟同阿 Joyce 傾、同阿朱姐傾、同阿鐘傾，其實大家唔知道。但我哋需要更多人知道。其實隨住呢個人口嘅呢個高齡化，大家都會有高齡嘅嗰一日。點樣更加多人知道呢件事，提早做準備，提早去參與，而黃金時代又做咗好好嘅平台。點樣我哋可以將所有嘅industry player， 包括係做服務啊、產品啊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機構都帶入嚟，咁大家知嘅時候就會去參與，參與嘅人越多，其實可以變成最後尾可以可以幫助到成個社會嘅嘢就會更加多。咁所以我哋係好支持黃金時代將呢件事講大講好。这个故事啦。
1: Alfie， 那如果真的有朋友也想为银发社会或者是 ESG 也出一份力，你有什么呼吁呢？
0: 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做起。因为刚刚都讲了很多，即是每个人都会有老过一人。
1: 是
0: 的。同埋其实我们其实已经很 alarming， 是已经见到其实这个整个高齡化的比例很高的了，
2: 已經是
3: 超
2: 高齡了，
3: 超高齡社會
2: 23%，
1: 唉，
2: 超高齡，
0: 超高，
2: 世衛就是20%已經是高齡社會，
1: 現在我們有23%了，
2: 對，
1: 而且我們又很長壽，
2: 對，
1: 長壽本來就是好事，但是我們整個怎樣，現在就說的是對健康的長壽，說其實長壽真的不重要，怎麼健康的長壽才是最重要，對，要享老，對，朱姐經常講享受的享，要享享老，对，
0: 有质量的长寿，
2: 对
1: 对
2: 对
0: 对。咁我哋系希望，更加多人可以参与其中，
2: 尤其系长者，
0: 尤其系长者或者系初老，因为就算我同翻自己同事都讲，我哋而家可能系初老，咁点样去 prepare for 真系 old 呢个时代，系啦。
1: 好，那就非常的也是由我们的领航者去带领了哈。
3: 对。
1: 好，那今天谢谢星展香港董事总经理兼市场推广及传讯部主管陈依依女士，谢谢你 Alfie，
3: 谢谢 Alfie，
1: 谢
3: 谢
1: 分享，
3: 谢谢，
1: 谢
3: 谢，
1: 拜
3: 拜，
1: 拜
3: 拜。
4: 经济行情报道。

上午11:30，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156点，跌255点，下跌1.1%，总成交金额162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上升0.3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78.8块，升24.75块。0981中芯国际86.1块，升1.3块。0700腾讯控股424.4块，跌4.8块。2800银富基。

0: 金23.54，跌2.6；9988阿里巴巴95.35，跌4.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分；1347华虹红利196.9，升4.9；0148建滔集团124.1，跌2.7；6869长飞光纤光缆279.6，升18.4；1888建滔集层板98.5，升4.95。日经平均指数报71982点，升2814点，上升4.07%。港金报37140元，比上日收市跌99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73.2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12:30。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钟，嘉宾主持余秀珠。

0: 来到上午的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呢、啊。这种天气，有晴天，我们希望本来在我们是晴是感情的晴，
1: 对对对对。
0: 但现在真的是这个阳光呢，是灿烂的晴天，哇，晴空万里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的12: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在生效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10:40生效了。
1: 对，
0: 那大家要留意哈，就是
1: 变化，
0: 留意变化，尤其长者们哈、长者呢真的要多喝水啦。
1: 是，
0: 有些长者呢也不舍得去放就开冷气，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特别要留意长者的这个会。即使在家里可能也会热到会有这个中暑的情况的出现
1: 的
0: 医生就经常讲呢，当长者呢出现那种就是比较呆滞的情况，即有啲呆呆滞滞呀，或者系他有可能是有中暑的症状的，他未必什么发烧啊这些的，好，咁啊就要留意翻啦，
1: 要
0: 留意
1: 了
0: 哈，对呀、啊，哎，这种这么酷热情况下呢，朱姐啊，你长者协会主席有没有说也？会让大家多留意这些天气下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要注意的一些的这个
1: 提醒
0: 措施。
2: 很多长者呢，他对这个冷和热那个感觉呢比较迟钝一点，
0: 就是担心这些，
2: 对、
0: 啊、热也不知道，冷也不知道、啊、哈。
2: 太热了，他也不太觉得，但是呢，很多就说。吹风似的我头晕噶，头痛噶、冷气又说受不了，
0: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就对那个天气那个
0: 温度不敏感，
2: 对呀、啊、不敏感、也不知道怎么去调节，
0: 是
2: 该开冷气呢还是风扇呢，
0: 嗯，
2: 他们宁愿在外面去吹一下先锋。
0: 先锋也不错的，但
2: 是
0: 现在
2: 是热的，
0: 没错了，现在就没错了，现在是即使是先锋也是非常热，
2: 对、
0: 那个很热的闷热的风出来哈、
2: 所以有时候我们见到有些长者他不怎么出汗，他现在的30多度的天气还穿着长袖的厚的衣服外套，我们问他热不热，他说不热，也没有出汗，但是可能他的手心已经很热了，所以他也不觉得是热的，但是可能就在发烧也不一定，
0: 就已经被闷着了，可能也不一定哈。
2: 对呀、
0: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黑科技哈、就可以让就比如说有件衣服对长者的这个体温呢什么的，如果他真的热了的话呢，就有这个在青在红色
2: 的自动调节，
0: 自动调节那个颜色，从那个颜色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说，你现在是热了。
2: 对对对，
0: 你的
2: 体温上升了多少度？
0: 对，那个仪器比你更了解你的身体。
2: 对，
0: 现在不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黑科技出来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讲起呢，其实说真的，就有些刚才讲了衣服，有些布料，其实有些布料真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
2: 对，
0: 我们经常会，以前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这是棉布、麻布，这个
1: 耐用，
0: 还是这个羊毛哈，我们用的是那种很实际的一种的
2: 原始的产品，
0: 对，原材料
2: 没有什么加工的，
0: 对，它是羊毛。就羊毛，
2: 对对 对，
0: 它保温，
2: 棉布就棉
0: 布，
2: 哈，对呀、
0: 对呀、
2: 有些加了工的可能就有点麻烦，
0: 纤维
2: 对
0: 那些纤维衣服大家反而就不喜欢了哈，因为加工衣服，有些呢甚至又有这个毒。
2: 对呀，
0: 毒原料在里边，
2: 化学
0: 原料在里边，
2: 啊、
0: 所以呢会穿来会敏感这些。
2: 嗯，
0: 有些呢就唔系保暖嘅，系焗嘅，焗身嘅，咁又唔得咯喎。
2: 很多老人家就分不清。
0: 是的。
2: 便宜就买吧。
0: 对。
2: 比如那些羽绒啊，他们以为是真的羽绒，
0: 这不是的。
2: 对呀，穿这些闷着热，他就觉得很暖了。结果就不透气，
0: 是
2: 皮肤病啦，什么毛病就出来了。
0: 是的，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今天呢，另外一位得奖人啊，志玲世代杰出大奖杰出领袖，是时尚生活的开拓者。也是我们曾经访问过的嘉宾啊，就让他当时呢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时候呢，他自己研发了公司研发了一个专利的叫银质抗菌。病毒的这样的一个布料，就可以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那等一下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他，让他分享一下哈。
1: 是，
0: 这种科技的 发展，
1: 布料，
0: 对，这种布料就这种科技了
1: 科技，
0: 其实它一直在守护着长者的健康，
1: 是
0: 也并且呢
2: 不一定是长者才可以用哦，
0: 当然不一定长者，但是呢它本来就不是给长者用的，本来是希望拿来抗病毒的，但是呢在这个长者领域上呢它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呢也能够打造出一个时尚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长者我们说优雅变老啊，
1: 对
0: 啊，就是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一个日常，所以呢我们就马上哈要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这种的产品怎么可以引领这引发时尚生活，推动跨界创新上的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2: 对，讲着讲着
0: 对
2: 这个创办人就来了，
0: 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室啦
1: 对，
3: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0: 好，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外面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这里有紫荆有阿忠，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香港长者协会主席于秀珠朱姐在这里。 Hello 朱姐。
1: 朱姐你好。
2: Hello 朱姐好。
3: 听众们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位得奖人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荣获智龄世代杰出大奖2025杰出领袖时尚生活开拓者林小莹女士。
2: 大家好。
0: Juliana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早上
2: 呢。
0: Juliana 是沿路天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大家看到的Innotia 的创办人兼总裁，是一位坚信的科技应该服务生活的时尚生活的科技先驱。在2020年呢就和美国的伙伴呢共同创立了公司，将专利银植抗菌灭毒技术呢融入的日常的机品，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用品里边去哈，以创新功能还有简约的美学重新定义个人防护与生活配件啊，并且呢还有这个Juliana 啊，还有敏锐的洞察力，他是用科技去守护长者的健康，并且以时尚设计打破高龄产品的刻板印象，让优雅变老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所以呢也就获得了这次哈在时尚生活中的开拓者，获得了这个荣誉和奖项哈。好，再次恭喜哈Juliana哈，
2: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0: 要请你赶紧访问一下哈，就是作为一个智龄世代时尚生活的开拓者，这个奖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非常多的意味。首先呢，我是普通话、广东话都可以，对不对？那我就讲我比较好的广东话吧，不过大家听不到我的普通话。OK， 其实 Innotia 系喺2020年的时候去创办呢，初心就是因为我们的我们的银发族开始的，其实
3: 包括我了。
2: 哎，看不出喎，系啊，
0: 冇银发，你
2: 冇银发
0: 咯，未有，
2: 系啊，我仲如果大家记得咧，当时2020年大家嘅新闻系讲嘅口罩荒，
0: 系，
2: 最深刻嗰幕咧就系啲老人家喺度排队买一次性口罩，买唔到，买到啦，一只得一只，抌一只，
0: 系。
2: 我想话当时我屋企有四盒嘅五十只口罩，如果我捐两盒出去，当以为自己好大方啦，你帮到几多个人？
3: 冇错，
2: 几多天？
0: 对对对，
2: 咁自己觉得即系以使命行先嘅自己啦，咁我觉得到底人生有啲咩使命？除咗家族嘅一啲以前嘅经验喺呢个做厂嘅方面啦，咁其实如果我既然有咁嘅科技。咁美國方面其實我係買佢嘅一部分嘅原料啦，咁正式創辦係我哋純純正正係一個香港品牌，香港研發，而當時係講緊二十幾年嘅一啲研發拎出嚟咯。我當時覺得如果我哋幫到老人家，咁佢可以唔使流眼淚。
0: 係，
2: 咁所以其實銀髮係喺我哋社會係佔有一個非常重要嘅位置。
0: 我都補充少少嚇，因為時間太緊張。當時點樣幫到啲長者咧？就係因為佢哋有一種叫做銀質抗菌嘅物料，咁將佢咧就擺咗喺口罩入邊，咁就可以使用幾百次啦。
2: 你污糟嘅變殺99%，
0: 係啦，咁個殺菌就非常之犀利。咁咧就你有一個口罩嘅話，咁你就
3: 夠用一排啦，
2: 保命。簡單講係
0: 係啦，又保命，而且又有得用啊嘛。咁你真係可以用一年喎，
2: 起碼
0: 係咪一年
2: 嗱，如果你當而家我哋使咗500洗啦，就算你天天洗，都年紀噶啦，咁但係
0: 未必天天洗係咪？如果你翻個工去個街咁樣，
2: 係啊，你根本其實你有茄汁啊，有豉油啊，污糟咗個 fabric 咧，個布料咧，你都唔會阻擋到佢繼續接觸到空氣嘅濕氣咧，散發正嘅離子。而正離子有咩好處咧？佢嘅正離子剛好咧遇到負嘅離子，就係病毒病菌咧，我哋就會馬上立刻抑制同埋殺滅。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品牌，我想講，我哋其實全世界暫時仍然係唯一一個歷史喺我哋咧，係能夠當時將冠狀病毒嗰個咁恐怖嘅病毒，我攞啲最難做嘅嘢，攞真病毒去測試。我哋嘅口罩係唔使一秒，係講緊英文叫 on contact 接觸嗰一刻，少過一秒殺99%冠狀病毒，永久。重點是永久。其實當時你話你個心想去救人或者幫到人都好，你都怕有些東西出來在人家的呼吸道是最容易會影響生命的東西，到底它真正的安全性又如何呢？同時所謂安全性，其實菌呢，所以說 大菌食細菌又唔使死嘅、
0: 嗯，
2: 但係病毒真係會死嘅、
0: 嗯，
2: 所以我哋嘅研發都幾黐線，我哋要將病毒行先以秒間殺死、
0: 嗯、
2: 病菌。固然你跟翻啲傳統，嗯、你咩國內咩三 A、五 A、七 A， 甚至去到十 A 就使得最多，我哋都攞曬獎嘅。咁、
0: 嗯、
2: 變咗，我覺得係我哋香港人要行出嚟，先錫錫我哋嘅銀髮。
0: 嗯、
2: 老友記咯，咁、
0: 嗯、
2: 其實好受益噶。你知唔知道除咗我哋嘅實質呼吸度幫到佢，所以即係呢個獎對我哋嘅重要係乜呢？我哋冇賣廣告，亦、
0: 嗯、
2: 都唔覺得傳統賣廣告嘅形式係呢一種方法去令到人哋舒服啊、
0: 嗯。
2: 因為好多人會覺得哦，你送啲嘢俾我，你想上 Facebook 乜嘢？我哋一啲都冇、
0: 嗯，
2: 我哋反而好 humble 靜靜地去即係。幫到好多老人家好開心，嗯、而佢哋嗰個願意出翻街咧，同埋啲仔女又會見翻自己，自己又想見仔女，又驚話驗到啲酸啊，出多街，嗰啲憂慮咧變咗喺個心態上咧係一個不只係去處理個問題咁簡單，而加咗分。所以大家見到嗰個時尚性亦都係緊要嘅，十有九嘅黑科技咧。可能都是不好看啊不舒服啊但是你都要用的啦因为人家是科技警嘛那我觉得这个要打破了、
0: 嗯嗯、
2: 所以呢大家如果见过我们的东西是很漂亮的、
0: 嗯、
2: 又尖面的
0: 靓得仔
2: 靓靓的是啊那、而且我觉得香港人呢、嗯、尤其我们那班银发很有经验的人其实他们是跟我们香港一起在国际舞台走的
0: 非常好、
2: 啊、
0: 除了布料上是一个新的科技真的我们一直说黑科技能不能帮到大家哈、
2: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成功的突破啦而且真系喺世界上亦都系比较行先啦，系啊，更加要欣赏的真的是设计时尚非常漂亮，
2: 是
0: 即系后嚟又坐开头就口罩啦，即系想帮
2: 手套啦，一路
0: 套啦，
2: 系啦，
0: 系啦，即系呢啲后嚟就变成有衣服啦，用呢个物料去做衫啊嗰啲啦，咁就大家都可以即系都就越嚟越多啦吓。
2: 衣服方面其实仲好开心咧，好多时候可能年纪会大咗啲咧，你嘅皮肤嘅湿润性咧会减低。
0: 嗯、
2: 有很多时候会发生什么呢皮肤干燥、啊、或者是加上环境、啊、等等、嗯、会湿疹的机会比较多。
0: 没错。
2: 嗯、那我们很、感恩呢就是虽然你不要看我一个、中上环的一个铺仔其实不是说什么特别什么大的商场里面但我们的人群回来呢是九成以上呢、
0: 嗯、
2: 都很多回馈他们的小故事、
0: 嗯。
2: 尤其湿疹呢、
0: 嗯、
2: 完全自己康复。
1: 湿疹在香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看到很多人。男女老少都會有，
4: 都有，
0: 嗯、
2: 有啊，
1: 對啊，
2: 係
1: 而且好難去根治。
2: 嗱，好多時候你會揀擇咩咧？嗱，當然可能食嘢方面嘅體內嘅一啲分泌啦嘅調校啦。其實體外咧，好多人就會搽一啲叫做抗菌藥膏啦，甚至去到一啲類固醇啦。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啲唔係一啲治根嘅方案啦。
1: 冇錯。
2: 咁、但係你外間環境又會影響。咁、但係嗱，老老實實啦，當我哋在座，如果你搽藥膏。黐嚟黐去，其實都麻麻地 happy 嘅啫嘛。咁、
1: 啊、
2: 所以我哋希望做到係一個好舒服嘅布料。咁、
0: 嗯、
2: 你可能，例如隻手係有濕疹，咁咪戴對手套咯。咁、
0: 嗯、
2: 又靚喎，又要加埋人哋要開心喎，唔好淨係當係一個病態喎。咁、
0: 嗯、
2: 你開個門撳個 lift， 你都唔使又噴啊又擦啊咁。咁、但係自然你嘅對外間嘅金黃葡萄球菌，我哋就經過中國嘅三百洗都係殺九啊幾 percent。咁、你就起碼唔需要擦藥膏都可以無菌狀態，你咪快康愈咯。我哋其實。作為一個品牌你可以笑我哋唔係好識做生意，因為我哋乜鬼嘢都初心行先。咁但係呢啲初心咧，就係我哋覺得咧，我哋好有錢，呢啲初心令到我哋嘅心裏好滿足。咁我覺得可以即係老人家啦，加埋啦，唔捨得乜嘢都。抌一次，抌一次石，重用一啲其實幫唔到自己嘅嘢，例如膠手套，其實仲多問題發生，仲爛啊啲皮膚，
0: 而且更加不環保，
2: 不環保，而且
1: 唔捨得抌嘢㗎，
2: 冇錯。所以我哋嘅針對於唔捨得抌嘢嘅心態咧，其實你就是不用丟掉一次性的東西，而且你的那個效用。
0: 是，因为效果是好的。
2: 是，而且你不是每天必须要洗，你洗就洗，可是不洗还是有那个效用。所以整个东西是一个真的是从痛点做过来的一些设计的。
0: 中间遇到什么困难呢？
2: 很多
0: 这么多年过来，
2: 很多很多。我不瞒你们，在2020年开始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一期新的口罩的公司，他们会很多用很多传统的那个卖广告。
1: 有没有遇到一些反对的？
2: 不止，他是刚跟我说，
1: 你出咗嚟唔使抌我啲嘢，唔使买啦。
2: 你真系好明白啊！你真系明白。其实唔止啊，其实啲人话你做口罩啊，真系学人做口罩啊。你睇你幾時執啦，即係有試過遇到啲咁嘅人，我喺度心諗，你唔講嘢冇人話你啞噶嘛，大 但係你既然咁講，嗱，你呢啲情況咧，你話佢都無謂啦，係咪先？佢根本都唔明。咁跟住我就心諗默默做咯。咁我哋所以咧就有一個習慣就變咗係，我哋等啲 case 你自己試完，你自己會翻嚟。你知唔知幾多個人
1: 口碑好過宣傳啊？
2: 用實口碑，
1: 冇錯，
2: 係啦，我哋大膽做口碑。咁當時咪要咪 quarantine 嘅，要嗰啲
0: 隔
4: 離隔離
2: 隔離啦。隔離的時候就是很多人還是要坐飛機，很多人當然戴一次性口罩，還有就是戴我們的口罩。Amazing， 就是非常的感恩，就是戴我們口罩的朋友們幾乎就是零。感染
1: 当然
2: 零呢零呢完全是。而我工厂300人在广州番禺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个核酸查室吗
4: 核酸。
2: 不是一天就是两天就是做一次你不能逃的你就是有一个个案就整个工厂的人都要停工。
1: 对呀、啊、对呀、啊。
2: 各位我们不止一天都没有收拾过因为我们一直核酸查室都是零的阳的。对呀、啊、就实在在。咁这个是即我是觉得做嘢除了有到至今啦，我哋有600个實驗測試啦、報告啦，全球之外，其實我係有少少再要求得，有少少過分嘅，我直情係要連實質人嘅體驗都係要咁誇張。咁你呢樣嘢先係真係幫到人咯。咁我哋
0: 即係數字都係要
2: 數字固然啦，
0: 數字即係要滿意嘅，
2: 滿意啦，人嘅體驗又要滿意啦，咁樣啦。
0: 是朱莉安娜，因为我认识她好久了，所以呢，她今天的她的性格我也很知道，就是那种完美主义，
1: 对，
0: 很执着，很坚持，
1: 要求高，
0: 要求高，一定要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她很服务社会，她会默默的去奉献哈、啊，对这个社会上的贡献，哈、啊，即系正正鸡会送好多嘢出去啊之类嗰啲咁样，咁啊，佢就正如佢所讲啦，哎呀，无谓宣传啦，咁样啊，
1: 横掂宣传都要宣传费噶啦，不如等人实体去体验一下，
2: 冇错，
1: 佢讲出嚟好过净系睇你个宣传品，
0: 我咧就。有啲覺得佢咧就係咁樣嘅，嗱，我用一個詞語啊，其實我係表揚啊 Juliana 嘅，就係佢係劫富濟貧嘅，就係點樣咧？真正要買佢嘅產品咧，就唔係平，但係咧佢真係可以幫，佢又真係可以攞出嚟又幫好多有需要嘅基層人士。咁呢個就真係好好囉。
2: 多謝。
0: 係呀。
2: 多謝你明
0: 啊。哦非常之好啊。
2: 多謝多謝。不過個研發係好認真嘅。其實我哋係研發非常認真啦。大概二十差不多現在到過來說差不多30年。其實我們失敗過5000次。
0: 係。

0: 才能够找到那个专利，
1: 所以研发费用也都是非常之昂贵，又就
0: 系
1: 攞咗专利啦。
0: 嗯，
1: 好，因为时间不多，
0: 明白。
1: 你作为一位女性哈，创业家，还有杰出领袖，那么你想在这个智龄产业的想进入哈，如果想进入智龄产业的年轻人，因为你也是个年轻人，好，那有什么寄语呢？
0: 未来的长者，
1: 嗯，
0: 未来的长者，其实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注意大健康咯。
2: 嗯，
0: 其实好多人讲长命120岁，最近讲紧长命150岁，到底我哋想乜先？系咪就咁啊？我啊，70多岁要退休啦，跟住唔好意思，你减一减，你仲50年慢慢活、啊。我所以我觉得咧，第一，我觉得大家爱你家人同埋爱自己都唔想咧，咁闷嘅。同埋咁喺張牀度過嘅，咁、所以我覺得除咗我哋嘅布料能夠幫到人啦，其實好多生活嘅整體，無論係食嘢比較注意啲啦，唔好成日食肥豬肉啦，間唔中一嚿得嘅，等等，我覺得都係緊要。只不過喺布料上咧，我覺得第一其實係可以慳錢，因為咧、我哋嘅布料係永久有呢個功能嘅。咁但係就要愛自己咯，早啲去認識原來有啲科技係幫到自己生活咧。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就正正係我哋嘅初心同 DNA。咁早啲你認識，咁你第時咪揀唔同嘅款式咯。但係都係一啲幫到自己嘅布料。咁因在我哋其實病毒病菌固然殺到好多病毒同埋病菌啦，測試咗。
1: 其實唔好以為新冠過咗喎，依家最近又翻
3: 又
1: 嚟啦，對啊，變種對啊，
4: 變種啦。
1: 是，
0: 其實天氣一變咧，或者係旅行人士去外國翻嚟咧，可能都會帶到唔同嘅一啲病毒病菌，然後可能你自己都唔知，但係同自己個個身體有機會有啲唔同嘅變化咯。咁但係我覺得香港人好叻嘅，大家應該學到人多，梗係唔好人哋咳。大力索入自己的呼吸道啦，咁但你忍唔曬嘅，咁你戴個口罩咯，你又可以重用，或者你衣服去坐高鐵，好開心去旅行，咁你亦都知道環境人哋未必咁快可以換到嗰啲衞生嘅傢俬座椅，咁你嘅皮膚又掂到，咁其實呢啲例如著翻件長袖衫，唔好著短褲咯，係啊，或者短嘢，其實你都或者甚至我哋布料啦，咁你可以大大減低，咁你去旅行咪玩得更開心咯，
4: 安心啦。
1: 如果有啲年青人依家都想进入呢个即系智能产业，即系要
0: 非常欢迎啊！
1: 系可以点样做咧？
0: 嗱
1: ，
0: 我过去嘅礼拜日咁啱咧，就系理工大学亦都邀请咗我哋同一班学生去，真系佢哋准备毕业啦。其实佢嘅未来系乜？咁我哋就俾个 project 俾佢，我哋因为准备我哋6周年，我哋就推出一个能够去旅行嘅有机毛巾，连 HPV 都杀埋嘅有机毛巾，同埋病菌等等。咁班学生就话：老人家都特别啱，其实學生們佢哋都好喜歡佢哋 grandma grandpa， 佢哋都想諗一啲嘢，佢自己讀書忙嘅時候掛住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其實佢哋都有好多諗法。其實我覺得俾佢哋明白嗰個 case 或者個痛點係乜咧，年青人有好多，尤其利用而家嘅AI 啊、社交媒體等等咧，其實係一件事咯，
4: 創新諗法，
3: 多點創新創意出來，
1: 就絕對創新，而且呢就在生活中開始着手，
3: 對，開始找到這些使用的機會，
1: 對啦。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啊！
4: 是
1: 想到了就可以。
4: 我一直在讲嘛，年轻人他们现在开始做呢，就是为自己的将来去打算
1: 了。对了，是的，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开始积极的，就是投入到这个智龄产业当中去哈。
4: 对，
1: 好，今天非常谢谢、
0: 任
1: 露天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兼总裁林小莹女士朱莉安娜在这里给我们分享的，
3: 谢谢
1: 你，
0: 谢谢，
1: 好，拜拜，
3: 拜拜，
0: 谢谢。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AI 人工智能及新兴技术正迅速改变世界。为保持竞争力，特区政府正采取多项行动，包括构建世界级的创科基建，提供资金支持产业增长，引进顶尖人才和机遇。当局将建立人才库，增强香港的科技创新能力。陈国基出席学与教博览开幕礼并致辞，他表示，特区政府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于四大核心范畴，包括培育兼具数字素养与人文关怀精神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基础配套，推动跨界别协作。政府的中短期目标是实现全港学校所有学生的 AI 人工智能教育，逐步达成全面提升所有学生的 AI 素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6点04分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强度为7.2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哥伦比亚居民也通报感受到摇晃。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的范围也可能很广。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市长表示，两座建筑物倒塌，18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参与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的长者，下个月可以选择由政府将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直杰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新安排之下，就能够将津贴直接汇至长者的内地户口。他认为，由于内地主要使用电子支付平台，希望长者可以直接在相关的平台获取津贴款项。又认为，当局下一步可以考虑将计划扩展至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医疗及社会创新研究主管周家俊表示，新安排不单是福利政策，也是金融系统上的过河打通，对跨境安老模式转换有所显示及突破。他提到，当局除了优化现金援助的汇款安排，也要考虑医疗券在内地的使用及院舍服务能否配合长者的需要。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73%，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点半，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1点，跌幅1.37%，总成交金额1743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7619点，跌145点，跌幅1.88%。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升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升幅1.4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78.75块，升24.75块；2800银富基金23.5块，跌3毛； 981中芯国际85.75块升9.5毛。700腾讯控股423.4块跌5.4块。9988阿里巴巴95.2块跌4.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毛1.4分跌8.6分。1347华虹红利194.9块升2.9块。148建滔集团126.1块跌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81.2块升20块。1888建滔基层板99.5块升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5，瑞士法郎9.671，澳元5.409，加元5.51，新西兰元4.424，欧元8.91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5。日经平均指数报72,058点，升2880点，升幅4.16%。港金报37,140元，比上收市跌9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399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和 G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旺
2: 准时上线。
4: 我是，欢迎来到优秀帮，我是小梦。6月25号的节目，欢迎大家。啊，六月份啊，这天气真的是琢磨不透啊。就像看世界杯的比赛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如大家90分钟比赛之前所预测的那样，这就是人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生命，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和身边人的关系。有的时候啊，可能一转眼很多事情就和前一秒不一样了，所以开心第一。也希望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大家能够听到好听的作品以及好听的音乐。今天呢，在12点半过后呢，将会有 JW 王浩儿做客节目，欢迎他来到节目里面做客。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听他的新歌，以及聊聊自己新歌里边相关的故事。而前边的选曲呢，我希望能够嗨一点吧。Let's welcome Henry Lau， 刘宪华，开场单曲。Enjoy the show, ladies and gentlemen.

Future Della Game Time， 听说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首 Hip Hop 的单曲。其实 Hip Hop 有的时候真的能够在某些的场合里边提供给人一种特殊的情绪价值。那我大概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听一些 Hip Hop 单曲，听一些嘻哈的作品。当时第一次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我高二的第一个星期开学的时候吧，班上有一位同学非常非常的迷 Eminem， 然后当时他就给我唱 Lose Yourself。我说你在干什么，你唱歌就唱歌，好好说话好不好。结果后来发现我就被那个他当时的状态就着迷了。但是我当时去真的去听一些纯说唱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哎，怎么好像和我传统意义上对于一些音乐的那种唱歌的那种了解不太多，就好像有点大相径庭的感觉。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种下了一点点的这个种子，于是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后我已经变得疯狂了起来，开始听 Eminem， 开始翻听之前的 Tupac Shaker， 开始去听 Jay-Z， 开始去听 Snoop Dogg， 开始去听甚至当时 Eminem 组的一个团叫 D12， 去听他们的作品，然后去追看 Eminem 当年的那个成名的那个电影 8 Miles， 然后去看50 Cent 的一些之前的 Get Rich Die Trying 的一些原声的这样的录影带。我就觉得好像那一段时间被整个 Hip Hop 的风潮给彻底迷掉了。然后就到了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去做广播节目。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Ness 有出了一首歌曲叫 Hip Hop Is Dead， 但是我也不懂哈，到底为什么 Hip Hop Is Dead。 然后反而从那首歌出来之后， Hip Hop 没有带的，反而找了一些全新的一些方式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以这就是音乐的厉害。接下来听这一位歌手呢，是应该整个的在美国，在可以说是整个美洲吧，或者在整个国际的领域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我自己听他的歌真的不太多，但是我比较喜欢他的潮牌哈。听一下 Drake 这首新歌 Road Trips， 我更喜欢 Nocta。 你喜欢 Drake 吗？听这首歌，他也是一个疯狂的体育迷，多伦多猛龙队的小股东啊。

0: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2: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3: 集合年轻新力量，
4: 为你发放正能量。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1: 优秀帮，
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1: 优秀

Flaming Man， Jackson 王嘉尔。稍后呢，将会有另外一位 JW 做客节目哈。嗯，王浩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将会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全新的作品以及自己最近的一些动态，请大家 stay tuned to RTHK 普通话台优秀帮。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The Strokes Falling Out of Love， 送给你的歌，好好听。12点到1点钟，我是小梦。

0: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1点，跌幅1.37%，总成交金额1743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7619点，跌145点，跌幅1.88%。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升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升幅1.4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78.75块，升24.75块；2800盈富基金23.5块，跌3毛；981中芯国际85.75块，升9.5毛；700腾讯控股423.4块，跌5.4块；9988阿里巴巴95.2块，跌4.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毛，1分4，跌8分6；1347华虹红利194.9块，升2.9块；148建滔集团126.1块，跌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81.2块，升20块；1888建滔基层板99.5毛，升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3，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71804点，升2620点，升幅3.79%。港金报37140元，比上收市跌9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399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1: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出生活精彩。
3: 我们打工一族，工作时很容易受伤，幸好工友知道我腰疼，介绍我到劳工处职业健康诊所，医生除了对症下药，还会教授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更帮我安排复诊。你可以拨打九龙热线23437133，或者新界热线35435701预约，不用交转介信。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的健康效劳。
4: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你觉得 AI 创作的作品算真正的作品吗？
7: 画一幅新的画，然后问那个 AI， 因为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可能抄袭自己。
8: 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参考给它训练的模型。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吧，
10: Skyler 能文能武，
11: 不停地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0: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2: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啊，今天继续请到一位老朋友哈。当然我这个麦后说的话就不在开场再说一遍了。

0: 对，老朋友的名字叫王浩儿，这大伟你好。
1: Hello。
0: 喂，好久不见，最近好吗？
1: 最近好啊，其实不是很久啊。
0: 是不是很久？但是我觉得在心里边我等了很久嘛。
1: 哦。
0: 因为上一次我印象中你的普通话就好像退步了一点，所以
1: 好像现在又好了一点。
0: 一定又好了一点。
1: 因为我就是前几个月见了你。
0: 哦，是因为在经常跟男朋友讲普通话吗？
1: 谁
0: 呀、啊？没有，最近大家可能看很多新闻啊，其实我们一定要重点放到音乐上面。
1: 嗯，
0: 因为毕竟我呢这个人呢整体就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1: 对，
0: 我是心中八卦，然后外表呢就更加八卦了。好，我们今天重点聊的是想问问你难不难最近。
1: 难不难？难啊。
0: 没有，最近在忙什么？赶紧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1: 就是刚刚也出了一首新歌。
0: 是这个，我之后会聊。
1: 哦、
0: 我现在想问其他的。对、
1: 其他的。
0: 哦，对。
1: 没有啊，现在就是工作很辛苦啊。
0: OK。
1: 然后对，
0: 做了很多的访问嘛，因为
1: 对很多的访问。
0: 嗯。
1: 然后因为好像我不知道我上一次有没有跟你说，就是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自己装嘛。
0: 嗯。
1: 所以就是要看今年啊，今年的歌应该怎么推出啊，然后选什么歌啊，然后选了歌应该那个 budget 应该 MV 放在哪里，哪一个MV 应该多放一些 budget 啊，
0: 是
1: 这样，
0: 明白。嗯，你看你做这么多访谈，就是每一次我的这 focus 还有这个最音乐
1: 最 brief
0: 最而且最专业，全部都聊音乐。
1: 因为
0: 但是我看你在别的地方就什么都聊，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痛苦，哭了三天三夜。
1: 我觉得是语言的问题。
0: 搞你的，好，依家转广东话，
1: 好啊、
0: 想问下你近排，
1: 可以啊，
0: 哎，可以问嘅，
1: 我会啊，唔可以啊。妈呀！
0: 对对对，我就开心就好吧。然后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呢，我读的就是新闻系，然后我后来毕业之后呢，也在那间学校里边去反向去教新闻系的学生。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就这个时代的新闻跟我们那个时代对新闻的理解其实不一样。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出一篇文章，如果真的那个标题和整个的内容差很多的话，
1: 嗯，
0: 我们会在内地叫他们标题党。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自媒体就个个都是标题党了。
1: 对啊，嗯、
0: 最重要、最关注的消息。
1: 对、啊，
0: 那我最近最关注王浩儿小姐的事情呢，毫无疑问一定是这一首新歌了，《照顾者》。我搜了一些这个歌曲的一些故事，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名其实很。大家就很迷惑，就为什么会叫照顾者，到底谁照顾了谁，是唱给歌颂照顾者，还是说被照顾的人也同样有一些故事，因为你跟苏道哲的合作包括词是陈永谦，大家一看这个班底一定不是简简单单那么样的一个小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灵感，而什么又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照顾者想表达的。
1: 其实我两年前就是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在家里就在电话上录了一些 melody， 就是我自己脑袋里面想到的一些 melody， 我就在电话上录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苏道哲，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可以跟我一起写完这首歌吗
0: ？OK，
1: 然后我就上了他的 studio，就开始写了，那在写的时候，我就填了一些英文的 lyrics，
0: 歌词，
1: 对歌词，然后就
0: 可以翻译今天，
1: 然后就开始录了这首歌。
0: 嗯，
1: 在录的时候我自己也哭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写的优点是什么呢？我知道哪一个时刻我应该要停一下
0: 啊，
1: 要呼吸。哪里应该要唱多一点，然后就可以再去那一个音，like I know where I should 我应该
0: 你讲广东话得
1: 嘅，即系我知道我唱去边一个位，我应该要去多啲，唱到边一个位，我应该要停一下，呼吸一下，所以变咗这一首歌真的是我的。因为我知道那个灵魂就是我，
0: 明白，就像你给一个朋友讲故事一样，
1: 嗯，
0: 当你讲到一些情感的一个高潮的位置的时候，你可能会停一停，
1: 对，

0: 然后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让自己冷静一点，
1: 对，
0: 继续把故事讲出来。就是这首歌唱歌的时候，有点像给你身边的朋友们去讲一个故事一样，
1: 对，
0: 哪里停哪里加速，
1: 对啊，就是在讲，嗯，好像是对你的朋友说你自己的经历吧，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找了陈永先，
0: 嗯，陈永谦，
1: 陈永谦，
0: 嗯，
1: 对。因为他知道了，他知道我所有的故事，他知道我爱情上的那个历，
0: 所有的，
1: 对对对，所有的
0: 历史，
1: 对历史、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因为他听了我这首歌的 demo，
0: 是
1: demo 的英文词呢，就是我2年前的那个经历。
0: 嗯嗯嗯。
1: 但是我就说，不要跟着那个 demo 的歌词去写吧，因为我不想。我唔想俾佢啦，已经唔想再写关于呢个人，或者我唔想再写关于呢个经历，那个经历、
0: 嗯。
1: 所以然后我就觉得，我想写那个照顾者的那个方向去写。
0: 嗯，
1: 对。
0: 什么是照顾者？我看
1: 照顾者其实就是说，
0: 我看你就想要传达是，请要记得照顾者也要好好照顾自己，是这个意思吗？是你照顾了他，还是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1: 因为在社会上有很多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照顾那些患者，或者是
0: 需要帮助的人，
1: 对，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就特别经历了一些很惨的事，
0: yes, yes.
1: 所以我们需要去关心他们，但是我们常常忘了，就是在那些患者的旁边其实就有一个照顾者，
0: 对，
1: 然后很多的照顾者他们会觉得，因为我旁边的那个人已经很惨了，所以
0: 我不可以惨，
1: 对，我不可以比他惨，或者是如果我经历了什么，我不可以说出来，因为可能我没有那个资格去再 complain，然后可能那个照顾者自己的生活上也经历了很多很苦的东西，
0: 是，
1: 或者是他们是自己也经历一些矛盾，可能患者的性格已经变了，你知道有些时候他们的性格会变了，你多爱那个人，他的性格变了，你都不可能，你都不可以说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我是想唱给那些照顾者听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觉得没有人看到他们，没有人听见他们，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苦是不可以说出来的，所以这首歌我是唱给他们听的。
0: 在爱情里有这种体会和感受？
1: 有啊，有啊，一定有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不只是一首情歌了，我觉得意义很大。
0: 明白，它可能推广到整个社会，比如说父母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你不配跟小孩说你有多辛苦，你赚钱有多难，
1: 对啊，
0: 然后包括可能对自己的家人去照顾的时候，等等等等，
1: 对啊，可能你要照顾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老一辈的长辈，
0: 对，
1: 或者是你的男朋友他经历什么，他有可能有什么病的，所以特别是如果你已经结婚了。结婚了，然后你老公他的性格完全变了，那你又可以怎样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就是很复杂的，对，
0: 我就怎么听这个歌名其实是唱给这个世界听，然后好像也是像一个 mirror 一样反照给自己，也唱给你自己听，
1: 对，
0: 你其实是天生这样类型的人吗？就是愿意照顾别人，或者说还是如果真的有爱的话，你愿意做一些可能去牺牲自己然后点亮别人的事情？
1: 我觉得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可以忍的人啊。
0: 哦，是吗？
1: 对，我通常不会说出来的，然后我就忍，
0: 一直忍
1: 忍啊，然后希望对方
0: 改变，
1: 开心吧，
0: 开心 OK，
1: 对，就希望大家开心，对，但是我就知道自己的那个底线在哪里，可能你真的做了一些我真的接受不了的事， 那就不行。
0: 这种状态是一个被迫变强的状态吗？就是 have to， 就是你本来没有那么的 strong， then you tell yourself you should be stronger。
1: 嗯，
0: 你本来够强吗？就是我觉得当一段感情当中，女生我们长期被认为是那个被照顾的人，
1: 嗯，
0: 就我们一定会有这种想法，
1: 嗯，
0: 但是你的这个状态是所有的女生，或者说在你之前的经历当中，如果抱歉我以性别来去聊这个事情，
1: 嗯，
0: 经常会做的这种状态吗？还是
1: 可能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强，所以我可以忍。
0: OK，
1: 就是我觉得我很强，所以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就忍吧，因为我可以，
0: 嗯嗯嗯，
1: 我可以忍受，
0: 嗯，
1: 所以就到了一个点，
0: 临界点，
1: 对对对，然后你，嗯，
0: 就崩了。
1: 对对，你还做一些东西去要 test 我的底线的话那就不行了。对，
0: 他做了什么？你让我问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答，但是我不这么问的话就证明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可能在一段感情里边，特别有我去公众人物谈恋爱就更难，
1: 嗯，
0: 就大家可能通过一个照片，
1: 嗯，
0: 或者通过一段文字，
1: 嗯，
0: 通过一个 video clips，
1: 嗯，
0: 一个短短的一个视频的剪辑，
1: 嗯，
0: 然后可能会对一个事情有了一个正确或错误的判断，
1: 嗯，
0: 然后又很难两个人或者其中的一些人站出来说这个事情，就这个可能一辈子被压在箱子里边上了锁。
1: 对，
0: 可能比如说当这个王小姐哈，这个大概50岁的时候哈，大概40年以后哈，50岁的时候呢，可能会拿出来把整个事情，如果大家真的想知道的话，拿出来聊。我知道，但是因为你现在状态，就如果聊一些事情聊得很深入的话，其实会影响到这个人，也影响到现在的一段关系。我觉得，所以埋在心里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嗯，
1: 对，因为
0: 没问题，
1: 因为我没有说出来，我就是这2年没有说出来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以为我可以忍，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是觉得我不是在说谁是坏人，
0: 嗯，明白，
1: 我不是想说谁就是
0: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啊，就没有真正的好人和坏人，但是在某一种关系和某一个特定的场景里边，确实有人是扮演了好人，有人是扮演了坏人的角色，这个其实就 RPG 游戏嘛，
1: 嗯，
0: role play games， 我觉得有时候会是这样的。对，
1: 然后就是 let me think，
0: let me think， 你可以讲翻广东话对吧？
1: 不，等先 time out 先，
0: 没事，
1: 不要 load 一下先，
0: 没事没事。各位正在收听的访问是来自 Jennifer 王赫尔的照顾者啊，在今年这个月的月初刚刚发行的一首歌曲啊，他跟苏道哲自己一起参与的曲，然后词是陈永谦先生，然后编监都是苏道哲，然后这首歌是2年前的经历，当时王小姐说有一段这个英文的词，然后现在重新再去演绎，重新再去书写的时候可能有了一个新的版本。我觉得这首歌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1: 我知道了，我想到我想说什么了。
0: 我完成了渐强的工作。好，来讲了。
1: OK，因为我过去的2年时间我是不开心的
0: 呀，yeah.
1: 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些
0: 负面评论，
1: 对，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我会不开心，
0: 嗯，
1: 然后我会觉得我不想去看，我要逃避，然后每一次不小心看到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一天的情绪，所以我发现问题在哪里了，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问题在哪里了，我发现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委屈，我没有说出来，所以就好像有个人塞住了在这里一样，便秘啊，然后我终于有那个在，哦，鼓起勇气、
0: 嗯，
1: 对，我鼓起勇气觉得现在可以是一个好的时间去说出来，
0: 明白。
1: 然后说了出来，我觉得我 I feel free， 我突然开心了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看了一些负评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觉
0: ，OK，
1: 是完全没有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说了我的 truth 出来，如果你还是觉得 是我的问题，
0: 是你的选择，
1: 那就是对，那就是你的选择，那是你那个分析分析能力有问题。
2: 我懂了。

0: 所以我现在完全没有不开心的感觉。嗯嗯嗯。所以我发现啊，我昨天跟我姐姐在聊天，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人生啊，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会告诉我啊，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开心，人生有什么不开心。其实你真的要去找，你要找那个点，嗯，你要找那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1: 明白。
0: 然后你找到那个根源，其实你要去面对它。如果你要去面对它，你要去解决那个问题，可能会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1: 是。
0: 或者是你会。你会很怕去面对它，嗯，但是你越怕那个问题，你越需要越大的勇气，你就应该要去，嗯，你要做，
1: 嗯嗯，懂了。
0: 你面对了它，你解决了它，你会很开心，嗯，就是像现在我一样。
1: 行，知道了。
0: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做咗好少嘅嘢嘅啫，原来你做一下，
1: 嗯，就得了。
0: 就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1: 嗯嗯嗯，
0: 就是心理上原来就是需要这一步。
1: 行，嗯，我觉得做了独立歌手之后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每一首歌呢都把自己之前的一种状态、一种经历拿出来跟大家去袒露心声。嗯，我觉得对 GW 最好的一点就是通过一首歌，
0: 嗯，
1: 通过一首歌的宣传期，
0: 嗯，
1: 不断的给这些我们对面这些陌生人或者熟朋友们讲一些。可能埋藏了两年三年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心结会越打越开，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你来讲，特别是重新出发之后就更加重要了。也希望在之后道路上，不管谈什么样的爱情，谈什么样的感情，在人生哪个阶段，即使你做那个照顾者，也要跟自己说，我也要照顾好自己，
0: 嗯，
1: 好吗？谢谢
0: 谢谢，
1: 王小姐，我们下次见。
0: 谢谢，
1: 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展开以来，收到过千份的意见。他又宣布，下个星期开始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有消息表示，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的医生。
2: 医委会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的医生有机会被及时永久除牌。委内瑞拉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有地方官员表示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于会后见记者表示，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表示，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的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3: 我将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29日，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香港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为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明确的方向。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订立多项具体性的指标，去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的进度，并且按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因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在过去五年规划的咨询会里面，我们听意见的时候，有市民表示他的意见同时适用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因此为了方便市民，我们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去减省市民的时间。无论市民是特意将他的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给我们，又或者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里面。
2: 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的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

0: 裁员的总数也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的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及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可以加快投诉的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消息指，当局建议医委会组成的人数由现时的32人增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的数目会由以往的占25%增至大约31%。加入的包括医生以外的医疗专业人士，例如职业治疗及物理治疗师、护士等等。至于业内委员，组成方法都会有转变，例如选举产生的成员人数会与现在有所不同。医委会改革的另一重点是改善处理投诉机制。据了解，当局计划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训，初步预料有机会取代现有的初步侦讯冒员会及研训小组，当中的独立审裁员会由现时的140人大幅增至280人，业内与业外审裁员人数都会相应增加。为了进一步提高对病人的保障，政府也计划修例，处理医生干犯严重罪行而被定罪的个案。消息指，政府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最严重的包括干犯国家安全罪行、强奸、谋杀等等，被定罪的医生会被及时永久除牌，严重程度较轻微的也有机会被暂时吊销牌照，并在指定年期内不能申请复牌。消息人士表示，建议很大机会会就投诉个案的文书处理程序尽量设定时限，以免拖延。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改革能加快以及更公平处理投诉个案。
1: 我们期望透过今次的改革可以令到医委会在这个组成上面呢，反映到社会大众对于医生专业这个的他们的客户操守上面的要求啦，投诉处理方面呢是能够更加快去处理，同埋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机制底下，令到市民的投诉呢得到一个公道的处理。
0: 消息人士强调，当局期望透过这一次改革能够提高医委会的透明度，在维持医委会专业自主之余，也确保规管制度与时并进。
2: 政府下个月将会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的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植杰玲表示，要留意新的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的汇款，要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至更多的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表示，新的安排是福利政策也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可能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请听详细报道。
0: 政府下个月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在广东及福建养老的长者选择由政府直接汇款到他们的内地指定银行户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植杰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实政府的津贴只可存入这些长者的本港银行户口，很多人曾经反映资金周转不方便，需要返港提取款项再返回内地使用，存在风险，在新安排之下就能够直接在内地户口拿钱。他认为实施初期要留意是否顺畅，又认为当局可以考虑将跨境养老计划扩展至更多省份。
3: 好簡單，就係嗰啲姓名串法啊、拼法啊，因為我哋喺香港可能英文嗰個串法就係正常英文，咁但係內地可能有機會係用拼音或者係一啲粵普問題，咁其實呢啲推行之前可能要同啲長者對清楚啲資料啦，希望佢係到實施嘅時候就係一定順暢。如果可以喺更多嘅省份都可以覆蓋得到嘅話，咁當然係最好啦。
0: 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医疗及社会创新研究主管周家俊在同一节目表示，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也是金融系统上的过河打通。
4: 每个月一啲 regular payment， 即係每个月都会俾嘅一啲金额呢，其实係可以喺香港嘅机构入到去内地嘅银行户口。咁我觉得呢一个启示係会更加大，同埋俾到未来嚟讲呢，係跨境安老方面嘅嗰个嘅模式嘅转换呢，其实係会有几大嘅一个启示同埋一个嘅突破点啦，叫做可以话係。
0: 不过周家俊也关注可能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最终将款项转账至不法分子的银行户口，当局需要留意。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两次的7级以上强烈地震，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在瓦砾当中。有地方官员表示，至少有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有科学家警告，地震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委内瑞拉的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6:04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强度为7.2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哥伦比亚居民也通报感受到摇晃。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也可能很广，初步估计44%的机会有超过10,000人死亡，第二次强震之后有30%机会有超过100,000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内政部长卡韦略在国家电视台表示，有建筑物倒塌，正在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处理灾情，消防和警察部门都已经启动。救援人员在首都一座倒塌建筑的废墟中攀爬，而焦急的亲友则四处寻求帮助，寻找可能被困的亲人。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市长表示，两座建筑物倒塌，16人受伤，有人死亡，当局将竭尽全力营救尽可能多的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表示，在加拉加斯感受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社交传媒的片段显示，委内瑞拉主要机场遭受严重破坏。本港天文台也录得这一次的地震。
2: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历史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了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个星期初才会回落，请听详细报道。
0: 法国巴黎当地星期三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是本月最高。法国当局表示，两名幼童被发现在一辆车内丧生，死因怀疑与高温有关。在极端酷热天气之下，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早前已经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当地的年度盛事巴黎时装周也受到影响，部分品牌将时装展的时间改到早上进行。高温也影响核电厂的冷却水供应，当地核电厂将发电量降低大约7%。法国气象部门表示，预计酷热天气最少持续到星期四，并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到72个地区。而在英国， 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

0: 报36.1度，超越分别在1957年和1976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在伦敦，白金汉宫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规模缩减，部分地铁线由于需要限速行驶导致延误。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一项原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处图书馆举行的极端天气研讨会，说是由于举办活动的地点没有安装空调设备。西班牙多地气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当局表示，本月22号和23号的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超过7度，并且超过2025年的记录。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当局增加到向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不排除气温会进一步的上升，到下周初期才回落。位于佛罗伦斯的著名景点乌菲兹美术馆因为空气调节系统故障暂停售票。荷兰的气温预计达到36度，当局向全国发出极端高温预警，公共交通班次缩减，学校也停课或提早放学。瑞士有地方政府则开放冷气电影院，免费播放电影，让民众入内避暑。
1: 在日前举行的民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双方签署有关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协议，提出包括推动福建非遗项目赴港交流展演，在福建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馆表示期待未来有机会到香港展出。有说馆方正在推进数字化的体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客都能够拉近与非遗之间的距离。请听详细报道。
0: 位于福州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三坊七巷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坐落在当地一座3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当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期间也曾经到访参观。负责博览院日常管理工作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何威表示，馆内恒常展出寿山石雕、七线雕、软木画等具代表性的福建非遗项目，也有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传统技艺，成为了福建省核心的非遗展示窗口。他指出，博览院每年平均接待大约100万名的访客，其中不少来自香港及海外。
2: 挺多的，因为福州这个三坊七巷等于说是一个到福州必来的一个地方。那么三坊七巷呢，我们在三坊七巷的这个从核心地带又汇聚了我们全福建的一些传统文化非遗精品，所以基本上有来到我们福州的像香港的游客以及我们海外的都会到我们这里来参观。
0: 在日前举行的民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双方签署关于拓展民港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的协议，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地在文化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包括推动福建非遗项目赴港交流展演。何威提到，博览院的展品包括福建德化瓷很受欢迎，展品除了固定展出，也会在内地不同省市及海外巡展，如新疆及澳洲等等，期待未来有机会能到香港展出。
2: 在我们展厅里面展出的都是福建省极具代表性、辨识度也高的，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的德化瓷呢进行了一些创新，那这个在年轻的一些群体，包括我们的海外啊，包括我们的香港同胞都非常喜欢这些项目，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去让这个香港市民给我们看一看，点点赞。
0: 他又表示，展馆也正推进数字化体验，并以故事传播方式令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客都能拉近与非遗的距离。
1: 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从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一名的奥运会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申请。

0: 国际奥委会正在制定细节，计划年底之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最快明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请听详细报道。
1: 国际奥委会当地星期三召开全体会议，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是奥运史上首次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津贴。这项计划从今年二月举行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每名合资格的奥运选手可以获得$10,000的津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加索尔表示，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已为每个奥运周期预留$1.4亿的基金。加索尔强调，款项的性质不是奖金，不会只有奖牌得主或来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才能够获得，而是面向每一位奥运选手。加索尔表示，每一名运动员的经历都不一样，但他们都为了站上奥运舞台做出巨大牺牲，形容这笔津贴是对他们成为奥运选手这一个经历的认可。根据规定，自2026年米兰冬奥会起，所有注册奥运选手都有资格申请，但不包括青奥会选手。申请者必须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且未曾违反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委会表示，正在制定申请和发放细节，计划今年年底前开放申请，首批津贴预计2027年发放，津贴将透过各国家或地区的奥委会发放，如果选手自愿放弃，其配额将保留在基金当中，惠及之后的选手。国际奥委会强调，这一笔新增的补贴不会影响现有对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奥组委或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资金。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2025年上任以来，推动国际奥委会改革，研究以新方式为运动员提供长期支持。考文垂形容，运动员津贴计划的成立是多年来的共同愿望，他对于计划成功实现感到自豪。
0: 世界杯最后一轮赛事展开，其中三组完成分组赛，两支东道主的队伍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晋级。五届冠军巴西以 C 组首名晋级32强，摩洛哥就以首次名晋级。 B 组的瑞士和加拿大双双出现， A 组墨西哥和南非分别突破分组赛。请听详细报道。
1: C 组的巴西最后一轮分组赛面对苏格兰，大部分时间都占有优势，上半场已经凭借云尼斯奥斯个人取得2个进球，半场领先2-0。到下半场巴西继续抢攻，古亚在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遥遥领先的巴西在76分钟换上愈伤复出的尼马，一度引起现场球迷的轰动，最终巴西保持3球的优势到完场。另一场，摩洛哥面对海地，上半场2度落后之下，完成半场之前追成2-2，到换边之后，先后凭拉希美及耶辛的入球，协助球队以4-2胜出。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7分及较佳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身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3分保持晋级机会，海地3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 B 组方面，瑞士做客对战加拿大，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瑞士先后凭鲁宾华加斯及文森比的进球拉开比数到2-0，加拿大在76分钟由庞米斯大卫追回一球，最终瑞士赢2-1。另一场，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全取3分。最终 B 组瑞士以小组首名晋级，落败的加拿大仍然以小组第二晋升32强。波斯尼亚以4分排在第3，仍然有一定的晋级机会。至于 A 组方面，另一个主办国墨西哥面对捷克，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墨西哥凭马迪奥查维斯、坚约尼斯以及费达高的进

0: 保持出线的机会，捷克就无缘晋级。
1: 外长王毅应约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新华社报道，达尔在通话当中通报伊朗与美国新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的和平斡旋努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国际社会共识的努力结果。巴基斯坦在当中发挥了关键和独特的作用。王毅说，和平进程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情，包括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以及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王毅强调，中东问题的症结在于巴基斯坦问题，中方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0: 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紫外线指数为1，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点半，还有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9至31度；上海密云，21至26度；台北有雨，24至28度；首尔多云，19至27度。东京有雨，19至21度；曼谷雷暴，28至35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骤雨，13至18度；多伦多雷暴，15至17度；华盛顿骤雨，17至31度；纽约天晴，19至28度；伦敦天晴，22至31度；巴黎明朗，29至42度；柏林天晴，20至35度。米兰多云，27至36度；开罗天晴，23至37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再度下跌，恒生指数一度下跌超400点，低见23004点，中午收在23090点，跌321点，跌幅 1.37%，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1743亿元。科技指数方面跌至4353点之后低位回稳，半日报4404点，跌 1.7%， 舜宇和携程跌 10% 以上，是表现最差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 HMHJ 跌 1.4%， 阿里巴巴表现较差， AI 相关股份普遍造好，本地地产以及收租股表现较好，油价以及金价下跌，拖累资源股普遍低收。
1: 内地股市方面，三大股指半日升近 0.4% 到 2%，存储晶片股、金融股及白酒股等上升，贵金属股、油气股下跌。上证指数半日收市报4125点，升14点，升幅 0.36%。 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升幅 1.46%。 创业板指数报4336点，升85点，升幅 0.2%。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现货金价持续向下，跌穿每盎司4000美元，较年初高位下挫大约三成。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立宏表示，金价下跌，市场注视美国今晚公布5月 PCE 物价指数以及环球央行加息的进程，或令流动性开始收紧。
2: 今屆有一個大幅度的回調呢，亦都是嚇定先，即是怕定5月份的 PC 物價指數有機會都會超過可能 4.1% 以上那個水平的，在年比的增長。所以就為什麼呢，見到個金價的跌幅亦都比較大。第二樣嘢呢，我想呢金價的下跌亦都是反映了市場的流動性開始呢擔憂收緊那方面的問題啦。我們見到在今個禮拜二呢，芯片板塊的跌幅都比較大的。加上呢市場擔心呢環球央行在利率方面收緊，我覺得呢現在暫時的因素未完全 price in 了，因為呢除了市場的方面要看美國 PCE 的數據去推測究竟今年下半年美國加息的機會有多少。
1: 湯立宏表示，關注沃什上任主席之後，聯儲局與市場之間的溝通是否改變，如果未能消除對利率走勢的憂慮，金價可能持續波動至下月底的議息會議。汤立宏下调金价支持位置每盎司3850美元，短期阻力在4400美元。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1:33的时间，6月25日了，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方面都现正生效啊。天气方面呢，现在市场关注的一些的问题非常的多啊，包括之后到底这个天气不稳定啊，在周末的时间段呢会有狂风骤雨跟雷暴，到底这样的天气之下啊，这一个周末你会选择在室内还是室外呢？同时我们看到了伴随着天气，今天港股方面呢也继续考验着23000点的一些的关口啊，不少的一些的股市呢真的要穿好我们的防弹衣啊，才好进入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因为现在市场的一个进入啊，其实需要非常大的一个勇气，同时需要非常强韧的实力去面对之后的市场波动。电话线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跌势之下啊，到底低处未算低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些的相关故事链值得我们去关注呢？除了 AI 以及相关半导体股份，还有没有其他在下半年有可能会成为市场黑马一些主题？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独立股评人黄俊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黄先生你好。
1: 嗨，大家好。
0: Hello， 之前你有说啊，希望港股的调整可以更低一些啊。现在去到了现在市场方面的23000点左右的一些的水平啊。其实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对于港股来说，对于您自己而言呢、啊，一年嘅新低啦，其实够唔够好啊？
1: 因为以嚟个访问我都有讲啊，其实都话个港股系一路下跌嘅走势啦，早排都有讲一个圆顶嘅走势啦，咁样。咁啊，终于就真系一路一。浪低於一浪咁跌落嚟啦。咁至於今次跌落嚟，去到呢個位置，因為我最記得上次訪問嘅時候，大概23000美嘅段時間咯，咦，差唔多係可以入嘅咯。點解呢？因為睇翻個月線圖咧，大概係22000幾係一個支持位嚟嘅。OK， 咁即係話其實個空間就話22000幾到23000幾之間嘅時候，大概1000點嘅位置嘅時候，大家就開始要部署啦。開始去穩位置入啦，咁暫時而家佔翻啦，正常啊，我哋一齊頭齊尾嗰啲位置一定係有個支持位喺度噶啦，依啲都唔使點樣講噶啦，譬如話你話23000、22000、24000，每一個齊頭位嘅時候都有支持位喺度，好正常嘅。OK， 咁今日就係而家23000點齊頭位附近，咁支持位就正常呢度會有機會浪浪先啦。咁但係係咪到位呢？我都係咁講句嘅，睇返月線圖嗰個位置啦，佢個低位呢就大概22000左右啲位置，22000幾左右啲位置。OK， 咁變咗嚟講呢，嗰啲位置其實大家可以再留意住先嘅，不過可以提醒返大家少少話，今日就係6月25日，聽日就星期五啦。OK， 咁下個禮拜有一日就係翻工嘅，即係開始嘅啦。之後就放假，應該係係啦，有兩日嘅，下個禮拜有兩日就開始嘅，之後就放假。放假係放咩假呢？七一回歸。咁會唔會咧？就阿爺又送大禮俾香港？呢段時間之後，回歸前、回歸後會有一個良好嘅波幅，或者有咗唔少，因為一個幾好嘅政策。俾香港令到香港嘅經濟再受惠翻，再衝翻上去咧，咁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特首而家近排搞個河套區，亦都大家亦都見到內地好多高官都嚟咗香港去睇啊、考察啊各方面咁樣，亦都見到我哋特首去咗福州嗰邊去同唔同嘅去傾開會咁樣，其實會唔會意味著未來喺廣東省好、福建嗰邊好？都會有好多合作嚟香港，好多資金流嚟香港呢，咁樣大家可以考慮翻。咁我哋純粹睇翻圖嘅時候，咁大家頭先所講啦，就話其實而家個空間位大概1000點左右 ，OK？ 咁大家睇睇1000點裏面值唔值得個開始慢慢做啲部署去入貨啦？我都咁提翻嘅，我嘅目標嚇係28000 ，OK？ 咁28000咩概念？即係話我假設而家23000。OK， 就係一個低位，或者22000一個低位時候，即係上望空間咧有5000至6000點，咁大家就可以計計條數，睇係咪一個開心舒服嘅入市時機啦。我都咁講句啊，我而家嘅訪問我係講緊投資，唔係投機啊，因為投機又手把手，日日唔同嘅變化都好快嘅。OK， 投資係我哋放長線嘅，可能係放翻1-2個月後、3個月後。 就彈到某一個位置咁樣 ，OK， 係嗰種嘅 concept 嘅嘢。所以而家嗱唔好鬧我，喂阿 JY， 我跟你買、哦，再跌咗成千點，我輸到媽都唔認得、哦，條底褲都冇買咁、哦、樣啦。我同講緊大家講係投資，因為點解呢？下望大概千零點內，上望講緊係五千至六千點。是讲紧呢一样嘢啊，又唔系讲紧喂，依家大家攞入去买啦，眯埋眼攞入去买啦，就并不是咁样啊，要提一提大家。
0: 嗯 ，OK， 现在市场其实很多一些高追的行为啊，相信在这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呢，有不少听众朋友们其实也觉得港股回调市场了，如果我再买入的话呢，哪怕怕是一在分阶段啊，小注买入，可能都会是一个我们说趁低吸纳的一个好的时机。但您刚刚也说到了，现在市场其实还面对着很多一些的问题，您觉得下半年市场的一个大环境会是怎么样的呢？大环境唔好，港股唔好，大环境好啊，港股可能都。麻麻地喎，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很难做啊。
1: 大环境好啊，我一路都讲紧，其实香港嘅大环境系一路一路系走出阴霾噶嘛，一路以嚟都咁讲句。咩原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嗱，首先我哋可以留意翻几年前疫情后，港股跌得好惨，出边啲铺位又搞唔掂，公司搞唔掂，但系留意翻而家好多，譬如话啲写字楼租金平咗好多，铺租平咗好多。OK， 亦都有一啲叫外勞嘅輸入，咁啊令到嗰個人工成本平咗好多，唔同嘅事情發生咗。OK， 咁其實喺一個底位裏面改變中嘅，大家要留意翻點解嗰個房地產，譬如話住宅樓個指數慢慢好似有少少升幅。OK， 咁因為其實大家嘅信心係翻咗嚟啊。嗱，我如果大家有記得我講嘅，就話喂個股票市場俾一嚿錢大家，即大家喺某個早段時間啦買咗低位。赚咗嚿钱 ，OK， 咁你生活咪可以松手啲咯，系咪？赚咗嚿钱，咦？跟住发觉公司打老板之前就好紧张，啲钱而家好似放松，即系放松翻少少嘅时候，会加人工啊，加翻好少少咁样。其实随着呢啲咁嘅状态的话咧，咁港股而家系喺个低位里边熬紧上去噶 ，OK， 咁大家见到噶。咁你好簡單講句，如果個經濟唔好嘅，其實股市基本上繼續插落去 ，OK， 係冇之前嗰個反彈幾千點上嚟咁多㗎 ，OK， 咁而家就個反彈完咗幾千點，回調落嚟，而家我哋又把握機會捉個回調位再衝上去睇28000樓上啊嘛 ，OK， 咁所以嚟講咧，如果睇香港個大環境嘅經濟嘅，我到而家咁講句嘅，我會見到就話國家好，香港政府都好。做咗好多好多嘅行為喺度，令到個股市上升，令到個樓市唔繼續再跌落去，令到大家嘅人工唔再跌落去嘅時候，咁大家嘅信心咪慢慢上翻嚟咯。跟住繼而再引入一啲外資入翻嚟香港，重新投資翻香港，咁多啲人話有翻嘢做嘅時候，即係少啲失業咗嘅時候，咁成件事情咪會再重新啟動翻香港嘅經濟咯。咁呢個行為大家係可以見得到嘅。咁所以頭先你所講，譬如話經濟各方面咁樣大環境，我都係樂觀嘅。
0: 但是现在市场其实比较担心是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入啊，尤其是香港方面本来靠着北水啊，但是北水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是跨境资金的问题，就是最近呢，国家方面啊在看这个逃税通报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些都是令到大量的一些的资金可能会受到市场的一个监管或者说政府政策的一些的影响，没有办法对港股做出一些的提振啊，所以您现在会怎么看呢？北水其实面对的问题还是挺大的啊。他们很多的一些内部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话，如果流入港股的可能性会不会比较低呢？
1: 嗱，可以咁讲句嘅，你留意翻，你望翻咧嗰个南向啦，我哋叫做南向咧有两条水嘅，一个就上海，一个就系深圳。你留意到深圳嗰边咧系跟个股市走得密啲嘅，即系跟个股市行得近啲嘅。上海嗰边呢嗰条水的话咧系较为疏少少嘅。咁簡單少少咁講句咧，就話好明顯嘅上海嘅資金係放長線少少嘅，深圳嗰邊咧係短炒少少嘅，係無疑。如果大家依近排你望翻嘅時候咧，深圳水其實嗰個南向資金係少咗，呢個都係事實嚟嘅。而上海嘅資金，好似望落去嚇，都好似有少少個浪頂嗰、那個做一個 大圓頂啊走勢咁樣 ，OK， 但係兩個加埋整體仲係微向上走緊㗎。我想講緊一樣嘢係，咁但係調翻轉咁講句嘅喎，其實你望翻個北水咁多年入嚟，入咗好多北水，由香港個高股市嘅高位入嚟開始，個股市開始跌啦。我想講多次啊，北水由入嘅時候，港股差唔多係高位，又一路跌落嚟。其實佢不斷去入嘅喎，冇停過嘅喎 ，OK， 冇少過嘅喎。咁即係其實佢係溝緊貨嘅，喺個低位度溝咗唔少貨嘅喎。溝咗唔少貨嘅時候，而家個港股慢慢又熬翻啲上去，就其實佢有權，佢要攰翻啲水要走㗎，啱啱先？好啦，直至到港股見埋個底，佢哋慢慢再加翻啲貨落去咧。頭先我所講啊嘛，深圳嗰條水係追個恆生指數追得近好多㗎嘛。咁所以的話咧，如果用呢種角度睇落去嘅時候咧，其實未必使太擔心㗎。但係頭先你所講嘅內地嘅政策，內地個 CRS 嘅政策，好多香港人又好，好多內地人都好，佢哋嗰個要交税，咁交税就不嬲都需要㗎啦。OK， 而家只係撥亂反正翻啫嘛。當你撥亂反正完成嗰件事嘅時候，北水繼續會落嚟啊！再者啊，

0: 我哋見到嘅，我哋講所講見到嘅南向上海同埋深圳嗰條水正式經港股通嘅通道落嚟嗰條水，其實不嬲佢哋都係行緊正常通道㗎啦。除非你講緊啲非正常通道啫嘛，非正常通道係咁呢啲不嬲國家都唔希望會發生太多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嘅表面嘅，其實調翻轉講句。可能其实暗地里系好多香港嘅资金上翻内地，冇人知噶啦。大家望一望啦，香港人民币，望一望人民币同美元指数嗰个望一望嘅时候，大家可以望到就话，喂，原来有个奇怪之处就话，人民币美国息口同人民币嘅上落或者美元嘅上落系有。跟進嘅咁樣，咁睇翻如果美元嗰個美國嘅利息慢慢變再減落去嘅時候，其實係人民幣嗰邊係有唔同嘅反應咁樣嘅，大家可以不妨去留意翻呢一樣嘢啦。咁變咗嚟講，而家我眼見嚇人民幣對呢、這個美元 ，OK， 人民幣對美元，望望先嚇，好，大家留意翻係開始有少少见底嘅迹象啊，美元见底嘅迹象啊 ，OK， 咁即系话其实有机会啊，美元开始上升，人民币就可以走翻去内地 ，OK， 有咁嘅状态喺度噶，咁大家可以留意翻个情况啦，即系你睇翻美元对人民币个图，你就好容易会望得到个情况啦。
1: OK， 那么我们回归看到市场方面的一个真正资金走势啊，今天我们看到了资金又继续的，走向像海力士啊、长飞光纤光缆啊，还有一些的，我们说建滔系列的相关股份里面。其实这一些的 AI 模型，建滔或者说这一类跟 AI 相关的股份，这一段时间吸金吸的太厉害了。您个人呢会怎么看这一些的资金？是一群来自韩国的资金呢，还是一群纯粹投机性的香港本地资金呢？
0: 我相信 AI 而家都有少少似当年嗰个叫做科网股啊，即系2000年嗰段时间科网股嗰个走势，就系一窝蜂大家冲入去讲紧个 AI。我成日想讲呢个又话 AI， 嗰个又话 AI， 咁究竟边个先系真正嘅 AI 咧？同埋 AI 系究竟你系一个基础嘅研发，还是你系使用 AI 咧？还是你个 AI 可以有产品出咗嚟咧？咁呢样嘢而家都系好凌乱，好多太多。多到都唔知邊個真定邊個假 ，OK？ 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大家又賭一賭啦，賭下自己嘅眼光好唔好咧，會唔會博中我嘅 AI 係真係可以脫穎而出啦？我相信啊，大數法則脫穎而出都係得10%或者20%之內，會脫穎而出嘅，即係話咁講句啦，有即係有40隻當中係會拜拜咗嘅，其實係。咁大家留意中，咁所以我會睇落去會講係叫做短炒，大家又可以不妨去咁啊，大家去享受下呢個成果咁樣嘅。咁啊 ，AI 呢樣嘢真係要小心啲嘅，因為真係從我望翻落去，真係同2000年科網股個狀態係非常之似，個個都話 AI， 甚至乎任何一樣嘢行出嚟都話 AI， 望清楚佢裏邊點 AI 啊！咁咪話我淨係識用 AI 個 Apps， 咁咪做好多行為，所以就叫 AI 啦咁樣。咁呢樣嘢就大家又要小心少少咯。咁實際上 AI 未來日子裏面究竟點樣可以脫穎而出？邊幾間大巨頭可以彈得出嚟咧？咁又要慢慢再睇。咁我都相信嘅，錢越多，嗰間公司能夠成功率越高嘅。咁即係話，如果呢一間而家大家去揾一隻會成功嘅公司出嚟，就會揾一啲巨頭，嗰個機率就會大好多。
1: OK， 那么尤其了，其实在刚刚所说的这一些的股份里面呢，我们有听众朋友们其实比较关注这个长飞最近的一个反弹呢，我们看到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又升了24.2块，285.4块左右的一个位置。目前市场其实对于像长飞他们现在的一个估值，尤其是对比这个美股方面同类的一些的股份呢，其实您自己个人觉得了，港股的长飞走得算是夸张嘛？尤其是如果短期之内我们要追到美股这样的一个估值或市值的话，市场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思想上的调整呢？
0: 嗱，我咁讲句啦，之前我冇记错，好似都问过长飞光纤 ，OK， 咁我都觉得佢行一个圆顶次的嘅，咁佢而家都系似个圆顶次的嘅，咁呢只股票如果我度即系话我睇落去的话咧，我就唔会去搏呢一间公司，因为始终佢喺个顶里边望落去又太高，咁当然你话头先。

0: 所講，你話如果用佢嚟同美股去比較的話，咁啊冇得比較嘅喎，其實都唔同嘅 market， 唔同嘅市場。咁一個即係咁講句啦，美股個 volume 同埋即係美股裏邊個 volume 同埋港股個 volume 都兩世界嚟嘅，炒嘅人都係兩種人嚟啦。當然我好相信有啲人係炒港股加美股，但係大部分基金經理我相信都係主吹一個 market 或者美洲或者歐洲咁東南亞或東南亞咁樣。咁你又好難去相提並論，我覺得係。咁至於講句頭先所講，你問我。如果而家你問我炒長飛炒唔炒，咁我寧願炒美股。我都咁講句，美股只能夠升到爆，個睇下好唔好坐，邊個接火棒啫嘛，係咪？咁但係你長飛光纖望落去，佢嗰個成績表，佢又未係令到我咁完全有信心喎。同埋最慘就係佢真係太短期去衝上嚟啊嘛，短期到係有一種一年內。就衝到咁樣狀態喎，咁我都唔知點樣去應付呢隻嘢好啦，我都唔知當佢係一隻財技股好啊，還是當佢一個實體股咁樣，佢升緊係幾多個開啊？好多個開喎，真係啊！變咗嚟講我如果你問我嘅，我寧願去炒美股，我升極你都唔死喎。咁點解唔死啊？美國有美國政府去撐個股票市場啊嘛，但而家你長飛光纖只係單一嘅股票嚟啫嘛，即係簡單講句，單一嘅莊家，美國係美國政府做莊家喎。咁如果我咁揀，我梗係揀美股嚟買啦，就咁啊。
1: OK， 那么另外呢，我们其实也想问一下啊，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受压之下呢，很多人都还是关注在科技相关类型的股份，什么时候能够稍微有点起色啊？包括呢，像最近我们看到腾讯方面有一些的产品出现啊，巴巴现在呢又被 Anthropic 方面的一个问题所困扰，而小米呢最近也出来一个新的一些延长体验时间的一些的旗舰模型试用，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ATMXJ 现在推出这么多的一些的好利好的消息了。虽然都不是跟 AI 可能会有多大的一个火花跟碰撞，但是市场资金为什么就是不靠岸呢？
0: 其实真系讲得好啱啊！其实真系你会留意翻我哋嘅恒生科技指数点解好似越跌越有咁样样嘅，跌极都唔大咁样样嘅，咁可以睇翻究竟呢扎咁样嘅股票。剛才所講嗰啲咁嘅股票，其實係咪佢出現緊咩問題呢？或者投資者對佢哋冇信心呢？我咁講句啦，剛才我所講未來香港，我恆指我已經講句未來就會睇28,000樓上。咁如果呢啲咁嘅巨頭總會有啲辦法要炒啲嘢上去嘅。咁我相信而家佢出咗好多消息，都未開始有反應，即係話市場上班基金大哥未開始對佢哋未開始有信心咯。咁變咗嚟講，佢哋嗰個股價未能夠呈現到出嚟咯，我一人就咁樣講。
1: 嗯，好的。最近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很多一些的资金呢，在不断的离开一些政府方面一些的政策是啊。我们以往说的一些的政策是比如说像是一些的基建呢、啊，或者说一些相关内需方面提振的一些消息，包括汽车股份。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真的是不断在下调。您个人觉得这一些的股份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故事面可言呢？我们也不能每天只是炒着 AI， 因为这个泡沫只会越来越大，风险只会越来越大。但是趁低吸纳，我们还真的跌到谷底，我们没有话题可炒，没有故事可炒。其实黄先生会不会现在正在 TB 一些下半年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的新的市场话题啊？
0: 所以你其实问得好好，真系、哦、汽车股点买啫？我都唔会走去追汽车股啦。咁完全见到佢系200%嘅饱和咁样，你买一架输一架咁滞的话咧，你就唔会买汽车股啦。咁我之前都咁讲过嘅，睇下啲。能源電池能源股嗰扎啦，可以睇下嗰啲嘢啦。OK， 咁呢啲板塊可以留意翻嘅。即係如果你話唔玩 AI 咁樣，不如玩下呢啲啦，電池股、能源股呢啲係消費用股份。咁其實頭先你所講，譬如話係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其實真係要留意嘅，真係咁講句。我都留意咗一段時間，國家政策其實只係我哋捉唔捉到佢，即係國家諗嘅嘢，同埋我哋見到嘅嘢會唔會國家慢慢做緊嘅嘢。是冇咁快呈現到出嚟，但係呈現咗出嚟嗰啲其實已經可能係水尾啦咁樣，咁呢樣嘢去留意翻。咁所以的話，其實可能即係所講，譬如話電池股啊呢啲啊，可以留意翻會唔會真係可以行得到咧，行得通咧咁樣，因為呢啲亦都唔係呢啲亦都高科技，亦都唔係話用好少錢資金去做得到嘅東西。

0: 係咁樣，亦都可以講句有個國家扶持，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句咧，係個資金池要大嘅咁樣。呢樣嘢大家可以留意翻。另外，我之前有幾次訪問，我都有咁講過嘅，就係呢啲咩時勢個市仲跌緊啊嘛。阿兵，你之前都問我好幾次。大金融股，你見到大金融股仲係升到砰砰聲嘅時候，點解大家唔繼續去玩下啲大金融股？因為個市會再衝上去嘅時候，大金融股都一定會衝上去噶嘛。咁變咗嚟講，呢啲咁嘅即係咁嘅轉角留底嘅情況之下，如果大家要買嘅時候，咪買啲大金融股食住個勢上去咯。係啊，呢啲大家我覺得係值得呢個 moment 繼續留意住先咯。
1: 内银同埋券商，您会怎么去挑呢？这两个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市场都会觉得，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利好性环境的，只是信心方面差了一点啊。
0: 内银股，我又觉得可以真系睇住嘅，其实系，因为始终内地推经济咧，咁银行都要放多啲水嘅，呢个都系国家需要做嘅事嘅。咁但系始终就话银行你孭咗风险会高咗咁解嘅。咁最慘就係壞帳嘢，可以講句就係。咁如果遲啲經濟一慢慢好嘅時候，壞帳會減少嘅時候，內銀股係值得去留意翻嘅。至於券商股你望下個 A 股，唔係上證啦，你望下上證，上證升得好靚嘅喎。如果上證升得咁靚嘅時候，內地嘅券商股係理論上係有得做嘅喎。同埋 A 加 H 好多內地嘅券商股嚟咗香港嗰啲。基本上大隻嘅上市公司嚟香港嘅全部都去做曬㗎啦，基本上都可以。咁大家咪去 focus 翻嗰扎咁嘅券商股，我又覺得佢哋未來啊，即係2026年下半年，基本上佢哋係食唔少呢個 A 加 H 嘅上市嘅客户啊，其實係。咁變咗嚟講，佢哋應該係幾揾到下嘅，我覺得係。咁變咗可以留意翻啦。都咁講句啊，我提多次。个股市升唔升，个股价升唔升，同佢个成绩表系两件事啊！即系唔好话喂唔系、啊、某证券行佢好好生意，但系点解股价继续跌落去咧？嗱，两件事，睇个股价，睇埋个图，系啦，唔好忘记睇埋个图，系啦。
1: OK， 那么还有两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来看一些的周期性的一些的事件嘛。当然，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性出现啊？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天呢，航空股连续两天有一些的反弹，而且东航方面暴涨超了6%。油价现在下跌，再加上暑假的一些的旅游出行，您就觉得航空股方面可以有回升的一个迹象吗？这会是一个信号，提醒大家去注视着相关板块的一个发展潜力吗？
0: 嗱，航空股望落去咧，即係我都覺得有少少傷心嘅。點解會咁差？好似升唔到咁樣。但係你望翻，你冇睇住個恆生指數望落去嘅時候，你我發現其實佢哋同個恆生指數走勢又差唔多喎，咁樣。咁即係話，如果假設嗰個恆生指數真係開始上去嘅時候，佢應該係會追得到上嘅。咁但係調翻轉，我哋另外一隻我哋香港好出色嘅國泰咁樣睇法，咦？佢又唔係喎，佢個走勢又唔差得去邊喎，係徘徊中咯。走緊個收窄三角形嘅格局 ，OK， 咁即係話，如果個股市港股大升嘅時候，其實理論上佢可能會升得靚仔啲嘅咁樣，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嗰幾隻港股啦。
1: 好的，那麼還有一點時間呢，我們想看一下啊，最近這個黃金還有有色金屬方面的走勢，您怎麼看呢？
0: 哦，黃金我係，即係呢只知道咧，真係好傷心，因為我相信大家都興，都覺得已經打完仗，冇咗個避險。同埋你留意翻黃金同埋嘅比特幣咧，都走得好弱。咁我相信咧，啲資金係入翻嗰個美股係啦，同埋早排SpaceX 又入咗，收咗好多錢落去啦咁樣。咁我相信暫時黃金好，白銀嗰啲都好，唔好掂住。但如果純粹睇黃金對美元，你會見到有少少支持位喺3900-3800附近嘅呢啲位置，咁大家就咪睇下佢系咪真系顶得顺先咯，顶唔顺，我觉得即系要止蚀或者点样都可能要谂一谂个动作噶。
1: OK， 好的，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实况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对于现在目前高追方面的一些的风险，是不是能够承受呢？对于市场方面一些的观察，刚刚也提到几大要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黄俊宇先生的专业分享，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以及一线金融网。今天谢谢我们的黄先生分享，刚刚提到个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没有，不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表示，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咨询从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他也主持三场的咨询会，当局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他同时宣布，下星期一，也就是本月29号，将会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最少32人死亡。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6点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是7.2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又发生了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称可能造成重大伤亡以及大规模破坏。政府宣布正式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政府同时公布委任六名非官方董事局成员，7月1日生效，任期3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并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也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关注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3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点4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041点，跌371点，跌幅1.58%，总成交金额229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跌0.59点，跌幅0.02%。恒生国际指数7596点，跌168点，跌幅2.1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88.95，升35块；2800富基金23.44块，跌3.6；3033南方恒生科技4.30块，离跌9.2；981中芯国际85.6块，升8毛；700腾讯控股423.8块，跌5块；9988阿里巴巴94.6块，跌4块7.5毛；148建滔集团128.2块，升1.4块；1347华虹红利191.8块，跌2毛；1888建滔基层板101.9块，升8.3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82.4块，升21.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瑞士法郎9.659，澳元5.404，加元5.506，新西兰元4.425，欧元8.90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4。日经平均指数72375点，升3200点，升幅4.63%。港金报37295元，比上收市升8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3984.0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令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尽力保障员工才是好老板。
5: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是否需要补偿，各行各业的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天内或死亡后7天内向劳工处呈报。
4: 如果老板没有呈报，受伤员工也可以向劳工处呈报。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查询。工伤要呈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市面上有些宝宝适用的凉茶，比如开奶茶和七星茶等中医产品，这两款凉茶有什么功效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6: 咁开奶茶啦，顾名思义咧，其实佢主要针对系啲 BB 肠胃运化比较差、容易食积、消化不良嘅情况，例如好似唔好食嘢、肚仔咕咕、大便咧有时闭结又或者臭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选用考虑系用呢个开奶茶去开胃、消滞、行气、导气嘅。咁如果假设个 BB 比较容易惊躁、烦躁，甚至喺夜晚咧会有惊啼、哭叫，或者眼屎多、小便黄、大便乾結，咁呢個情況咧就可以選用七星茶。佢主要咧就用於一個心肝火旺、睡得睡眠唔安穩嘅情況，有呢個清熱定驚、安神利尿嘅作用噶。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9: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0: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太阳计划2026，
9: 今个夏天
7: 前海启航。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4月25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啊，也提醒各位啊，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突然间下起了好大的一阵雨哦，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要把雨伞拿走哦，真的时刻要备着一把伞，无论是这个挡太阳或者挡雨也是非常好的用的。
1: 反正每天都要用。
0: 对对对，没错。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非常丰富的节目呢，要分享给各位喽。首先呢，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啊，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呢，继续会留在这个波斯尼亚的附近。今天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就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那么还会为大家呢，回顾一下这个世界杯的赛果和未来的一些赛程会有什么呢，都会跟大家分享的。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将连线到大湾区。
1: 是的，今天就会带大家去吃一下这个盛夏季节里面的一个大家都很爱的水果，就是荔枝。
0: 哦，来了，
1: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下广州的一个荔枝赏味地图啊。然后除了吃之外，还有很多跟荔枝相关的活动会一起介绍给大家。
0: 对，我们的果果来了，学起来了。
1: 前两天刚刚学过。
0: 对的，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徐佳莹的一首《不难》。

0: 看世界。听到大家分享动物有尾巴并不稀奇，而很多的星球和行星其实也有尾巴，只不过肉眼往往看不到。例如地球就有一条看不见的尾巴，延伸到太空当中至少200万公里。这条巨大的尾巴具有磁性，并且充满了带电气体在当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指出，地球的这条尾巴被称为磁尾，它是地球磁场所造成的，而地球的磁场的能量主要来自于地核外核的地质动力学过程以及熔融铁和镍的运动。地球磁场环绕的区域呢，会被称为磁层，主导地球附近太空中带电粒子的行为，并且保护地球免受太阳风的侵袭。这种伪装的结构呢，据信是电浆回流的结果。当太阳风冲击地球的磁层，并且使其形状扭曲时，就会出现这种回流的现象。在地球面向太阳的那一面，将其压缩，就像雨滴的头部往往会尖窄一些。在地球背向太阳的那一面拉伸之后，变成这样的形状，就看上去像尾巴一样。欧洲太空总署也表示，尽管过去的几十年来已经有无数的太空探测器探索过这一条地球的尾巴，但仍有很多的谜团尚未解开，主要是因为磁尾实在是太过于庞大，面向地球的背面延伸至少200万公里的距离，单一的探测器根本无法揭开这片广大区域的所有秘密。除了地球之外，太阳系当中最小并且最靠近太阳的行星，质量比地球也小很多的水星也有一条尾巴，形成方式呢就和地球的磁尾不同。NASA 也表示，水星的大气层极其稀薄，但其中含有少量的钠元素，这些钠原子呢会受到近在咫尺的太阳的推动，散射的阳光会使钠原子发出明亮的橙色光芒，足以剥离水星的大气层，使其拖出一条长长的发光的尾巴，远远的看去就像是固定住的流星一样。在一年中的这些特定时间当中，如果有人站在水星背向太阳的那一面，就可以看到天空中有这一条淡淡的橙色，类似于城市纳灯照亮夜空的景象。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带大家来认尾巴了，
2: 好久没有关注天文现象了。
1: 哎，对，突然间告诉我就是有个尾巴啊，就看起来的话会只是一道光吗？还是就是一个像晚霞一样的存在呢？
2: 因为它是有就是说电磁波啦，然后是一些气体这样子拉伸而成的嘛。
1: 对的。
2: 所以的话，虽然我们可能无法说从一个很远的距离去看这样太阳地球的整体嘛，然后看不到说地球的尾巴，但刚才也说了，就比如水星也有的尾巴，
1: 对，
2: 然后我们站在地球上其实是可以看到说有时候水星的景象
1: 的
2: 但有的时候说看上去像是流星一样，其实不是。
1: 哦，就其实它不是一个圆形，它是一个逗号，就是它有长尾巴的，这蛮稀奇
2: 的
1: 感觉。那么是不是水星才有呢？还是其他的这个行星系里面的星球也是会有呢？可能就要等天文学家去探索更多，它的尾巴又是长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跟我们认知的动物尾巴一样呢？因为动物尾巴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形状嘛。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把它想象成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呢？它还是会随着一些不同的天气啊，不同的日子会改变呢？希望说有更多的图片啊，让我们可以认一下尾巴。可能在之后一些什么学生考试之后啊，就不是认普通的动物尾巴了，认这个行星系的尾巴等等的一些尾巴，谁是地球的尾巴呢？谁是水星的尾巴呢？这蛮有趣的一个发现，带来由卢广仲的一首《太阳与地球》。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020点，跌392点，跌幅1.67%，总成交金额246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18点，升7点，升幅1.8%。恒生国际指数7586点，跌178点，跌幅2.5%。

0: 3.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83.15，升29.1；28000富基金23.44，跌3.6；3033南方恒生科技4.308，离跌9分；二九八一中芯国际86.05，升1.25；9988阿里巴巴94.3，跌5.1；700腾讯控股422.8，跌6.；148建滔集团130.5，升3.3；1347华虹红利193.7，升1.7；1888建滔基层板104.4，升10.95；6869长飞光纤光缆287.，升25.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升4.61%。港金报37295元，比上收市跌8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3980.05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3: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6%。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3:30。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红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5: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即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及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有连诗雅的一首《到此为止》。

0: 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申敏，大家好。
0: 今天呢 ，Jerry 会继续带我们留在这个波斯尼亚的附近的一些小城市。那么到底是哪里呢？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就请 Jerry 跟我们介绍一下。首先，到底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1: 嗯，那我们之前有讲过波斯尼亚。即黑色哥维拉、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黑色哥维拉是南部，波斯尼亚是北部、主要是因为地理的原因，就是说冷的地方。这个什么是地理啊？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哦，就北就北，南就南。但我如果你真的两个地方都去，你发现那个气候完全不一样。
0: 哦，是差别有多大呢？
1: 超级大，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北边是可以举办冬天的奥运会，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去，就是上集有讲过，但南边的话基本上没有冬天。
0: 哦，没有冬天的意思是很热吗？
1: 对，长期是那个热带受那个海洋的气候影响。
0: 哦。
1: 基本上全是夏天。
0: OK，
1: 就是特别热，所以他就我也很记得当年讲哦，你要怎么分别这地方哦，不用说出来，你去感受你就知道它的气候。那如果南边那个黑塞哥维拉最有名的地方，我就讲一个莫斯塔尔吧。其实这个地方超级有名，因为这地方就算你不去萨拉越过的话，很多人也会去啊，因为它是那个受到鄂图曼帝国影响的一个大城市，所以里面的建筑就会有点土耳其的味道。
0: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莫斯塔尔的话，它如果是我已经去了波斯尼亚，就是萨拉热窝的地方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到这个莫斯塔尔呢？
1: 其实我听说机会率也是蛮大的，就是说香港有可能会有一个直航哦，
0: 之后吗？
1: 克罗地亚
0: ，OK，
1: 克罗地亚就隔壁的国家、波斯尼亚我也希望，但我不觉得没有，有机会，有机会，但是因为以前有直航，有些人会去维也纳，就是进了维也纳时候就开车去，克罗地亚，或者是你去土耳其，然后就转机。就是如果克罗地亚你去克罗地亚的话，特别去下面有一个杜布尔，一个南方一个城市，这个杜别科，然后这个地方是就是有一套很有名的电影《权力游戏》那个取景地哦。这个地方就是跟那个莫斯塔尔很近的，所以很多人去克罗地亚度假。就全欧洲人过去度假的时候也会去开车去莫斯塔尔去玩。
0: 对，那感觉它好像跟几个城市也是蛮近的，然后好像几个城市都可以开车去到。那么我想问一下，开车的路程哦，大概是几个小时左右呢？
1: 大概3到4个小时。
0: 哦，那很近哎。
1: 对啊，很近啊，就穿越两个国家，还有他们就大家也知道，克罗地亚跟波斯尼亚就以前也是跟南斯拉夫在一起的，所以其实他们去来回的时候也是很方便，然后就很容易找到车可以往返。就是你那个可以说莫斯塔尔是一个很多山的地方，你穿过去去到最近的尽头就是海啊，就是只有小部分的海，主要附近的海都是克罗地亚。然后这个莫斯塔尔有什么好玩呢？我今天主要集中讲一下。
0: 好的。
1: 它有世界最好看的桥。
0: 为什么说它是最好看的桥呢？就是它是怎样的一个建筑，又什么时候建的呢？
1: 其实这个桥不是我觉得最好看哦，是当时候那个土耳其，就是那个鄂图曼，就有一天他们的统治者看到，就是大概是500年前嘛，他看到你们桥造得很好看哦，说当地人建真的很好看。好，那我就要建一条很大的桥，是说横跨有30米，就是没有很长了。就中间的部分横跨30米，就往返它两边的区域，就是说往返。为什么要往返两边呢？因为我有讲过，就波士尼很特别，每个城市都会有好几个宗教的地方。比如说东正教住在一起，犹太教住在一起，然后那个穆斯林也住在一起。其实桥的话是方便他们去交往，或者是要去买东西啊，他们往返的时候用的。然后他们为什么用桥呢？不坐船呢？其实整个波斯尼亚基本上都是好像一个峡谷边上建立城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个防守的很重要，他可以说是整个地方都是他们觉得要保护好自己，要防守好才能居住，所以就他们只是住在峡谷的南边。
0: 哦，
1: 所以如果有游泳卧圈是不可能的，他们就很潮。
0: Okay.
1: 然后因为它有24米的高度，然后整个峡谷其实很窄啊，他就用那个石头，中间没有支撑，就用那个石头把它压在一起，然后就建那个桥。其实为什么好看呢？就我觉得很难解释。这主要是说它整个峡谷真的很窄，然后弯弯曲曲的。我很记得我登上那个清真寺那个双礼塔，然后是付钱能登哦，登上去你会觉得很不一样，就很震撼。还有因为附近没有真的很大城市，你会有点回到过去的感觉。
0: 嗯，这个蛮有趣的，就可能两个很窄的地方，然后有一条很高的桥，然后这个桥呢也还不是说一些很精密的计算啊或者仪器去建造的，可能是大家用自己的方式，然后用石头慢慢的堆砌而成的。那么我想问一下，这条桥现在是可以过去的吗？就是可以走人的吗？
1: 啊，可以啊。
0: 就它还是没有受损的，就不会说可能人要一个一个过啊，就不可以很多人去过，因为你刚刚说到了嘛，它就是没有一个中间的支撑，它是靠石头就互相去堆砌啊，然后压成的嘛。那么到这么久以后，它会不会说有点受损啊？就是走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小心啊等等呢？
1: 其实它里面蛮窄的，主要是人过，然后就不能通车，这游客就专门去过去，但还行吧，
0: 安全的，
1: 没有讲很安全。为什么这样讲？我不是说不好，因为它是石头做，然后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它的石头基本上是原来石头，因为人走越多的话，它石头已经走滑了，就有点滑的，又慢慢走的这个。然后最好看的位置，其实我刚才说了，可以看到双椅塔，
0: 对的，
1: 很漂亮。然后也可以在桥底下看。哦，为什么要桥底下看呢？除了看美景以外哦，就是它那边，波士尼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基本上你想到跳水的王国会想到中国，对不对？
0: 嗯，对的。
1: 我第二个都会想到波士尼亚，
0: 他们就是很厉害嘛，也是。
1: 他们很喜欢跳水，我不知道厉不厉害，但是很喜欢跳水。这地方基本上是跳水的圣地。
0: 哦，就他们现在也可以吗？就是我们游客随便去到也可以跳下去吗？
1: 他说不行，不是说不可以，是因为这个难度很大。哎，你看起来难度没有真的很大，也大吧？
0: 大，就是瀑布啊，感觉。
1: 对，因为它很急的，说实话，它的水流很急。第一，第二的话，因为我之前讲过，就是那个赫塞哥维拉，它的温度很高，
0: 对，
1: 达到40度，可能夏天40几度，然后它的水很凉，几度。
0: 温差很大，
1: 是温差超级大。他说没受过训练的话，基本上不行。
0: 就身体
1: 对对对，所以
0: 承受不了。
1: 然后当然呢，他是个表演，因为就每个人就过去想看有人去跳水表演。然后每年赫塞哥维拉也会举办一些跳水的比赛，也在这里，就有点传统吧。我可以说没有说要做的很复杂，但是很传统。对他们来讲，跳水是那种那个地方的一个文化，
0: 然后所以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称誉，然后呢也会有相关的表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想看的话呢，可能就要定时的去观看了。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桥跟这个塔呢，也是两个很好打卡的地方嘛，大家可以登到这个桥上面感受一下，在桥上面是一个怎么样感觉，或者是登到这个 Jerry 说的这个塔上面啊，就俯瞰着这条桥跟整个地方的风景。到底是如何的？那么是不是也是会有可能一些旅客专有的纪念品啊、饮食上面啊，这个地方会不会也有特别的呢？
1: 哎，这个女生最爱了，她基本上就是最有名好几家餐厅都是吃那种英式的早餐。
0: all day breakfast 那种，
1: 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她有好几个地方哦，就是一种咖啡厅的打卡点，因为他们中餐厅是找到最好的角度里面看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桥，所以我记得最有名是个吃英式早餐的。当然你可以不吃早餐，你喝咖啡。波士尼亚的咖啡很特别啊，它跟土耳其咖啡有点像的。就是把咖啡就是磨粉以后啊，就放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杯子里面，然后去用烤炭啊，就是用里面一些炭粉，就是放在炭里面就去烤啊，就是热砂，对，用热砂去
0: 烘烤它这样子。
1: 对对对，当然跟土耳其咖啡有点不一样，他说那个顺序有点不一样，然后喝法也不一样，就是它的太复杂了，就是
0: 要真的去到那边才可以学习到或者看到他到底怎么做，对不对？
1: 对呀、啊，超级苦的。这里喝咖啡找咖啡厅是最好的一种玩法。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者是你喜欢感受一下波士尼亚咖啡，你可以去
0: 看一看，
1: 在莫斯塔里面找一下。
0: 嗯，好的。
1: 吃东西的话，其实也是蛮特别，因为之前我没有讲过，这主要他们吃牛也吃内脏，
0: 对的，
1: 他们是感觉是也是游牧民族影响，就是烤肉比较多。北边说实话吃羊很少，但南部会比较多一点，可能就跟他们供应有关系。所以你想吃烤全羊啊，那种真的很新鲜，然后整个店吃烤羊，在那边能找得到。
0: OK， 但是还是烤的这个烹饪的方式，但只是那个品种不一样了而已，这味道也不一样。那么好了，我想就是吃完以后带一点纪念品回去吧，就是送朋友们的话，会不会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纪念品可以在这边找得到呢？
1: 现在如果那个莫斯卡的话，基本上是那个在铜啊，做铜。
0: 哦，
1: 就是、
0: 铜器，
1: 金银铜的铜器，铜器，但最好玩是自己做。
0: 哦、oh, 就有点体验坊的感觉了。
1: 对对对，然后你先用那个刻刀，就是它比较软的时候你刻你想刻的图案。
0: 哦、
1: oh. 基本上很多人刻那个桥啦。
0: 哦好难耶那个桥。
1: 有人教你啦。
0: 哦、oh, OK。
1: 就是它不要贪心哦，不要做一个一对二十那种哦。
0: 嗯。
1: 说实话这个也要一对二一对三，因为真的要帮忙一下他们要找人。嗯、然后它刻的话它是用那个锤子跟那个刻刀一起弄的。
0: 哦、oh.。
1: 然后刻完以后他们就从这个铜器里面再做一些形状。
0: 嗯。
1: 比如说简单做书签。复杂可以做杯子，
0: 就做这样的工艺品可以让你带回去，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有纪念的东西带回到家里，让你看到的时候呢就可以想到这条桥，然后我亲手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手

工艺品，也是蛮有趣的存在啦。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手工艺品也可以在这边可以找得到。然后呢，哎，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就几个小时的车程，然后可以探索一个历史交汇的石桥之城啊，让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片可能有点不一样的风景，也看受到如果有机会的话，看到别人跳水表演的话呢，也是蛮有趣的。那么今天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稍后的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稍后的一节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呢带来有这一次世界杯啊，在昨天的一些赛事的回顾，还有一些的赛程啊，到底明天会有什么样的赛事呢？也会跟大家呢慢慢分享一下。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许茹芸的一首《独角戏》。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项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表示，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咨询从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他也主持了三场咨询会，当局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他同时宣布，下星期一，也就是本月29号，将会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他表示，香港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施政文件，五年规划为未来五年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做出明确方向，而施政报告是每年的施政部署，明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并且按照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由于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在五年规划咨询当中，有市民表示所表达的意见同时适用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因此为了方便市民，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政府会整理分析，适当做出归纳。李家超说，他和团队将会一如既往出席多场咨询会，包括线上线下咨询会，还会走进社区听取业界代表、地区组织、政党和市民等意见，呼吁大家积极提供意见。政府稍后将会公布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专题网站、电邮地址等资料。政府将会提交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以及修订医生条例、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希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指出，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将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也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及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可以加速投诉处理的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AI 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正在迅速改变世界，为保持竞争力，特区政府正在采取多项行动，包括构建世界级的创科基建，提供资金支持产业增长，引进顶尖人才和机遇。当局将会建立人才库，增强香港的科技创新能力。陈国基出席学与教博览开幕礼并且致辞，他表示，特区政府公布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聚焦于四大核心范畴，包括培育兼具数字素养和人文关怀精神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基建配套，推动跨界别协作。政府的中短期目标是实现全港学校所有学生的 AI 人工智能教育，逐步达成全面提升所有学生的 AI 素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7级以上强力地震，代总统罗德格里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在未来几小时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早上大约7:30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6.9级，之后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44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气象厅表示，震源是位于岩手县近海， 沿岸可能会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不需担心海啸造成损失。东北电力公司就称，青森县东通核电站还有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未发现异常的情况。东京电力公司就表示，福岛县的核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也未发现新的异常。东日本铁路公司就说，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的来回列车暂停。仙台至青森因为地震一度停电，但是目前已经恢复。首相高市早苗已经指示部门尽快的掌握受灾情况，并且采取应对应急策略。向国民提供准确的资讯，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官邸对策室，警察厅设立灾害警备总部。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下个月选择由政府将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直接林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表示，在新的安排之下，能够将津贴直接汇入长者内地的户口。关注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正午的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还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到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点30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点4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031点，跌381点，跌幅1.63%，总成交金额272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20点，升9点，升幅0.23%。恒生国际指数7591点，跌174点，跌幅2.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84.45块，升30.5块；2800富基金23.44块，跌3.6；3033南方恒生科技4.30块，两厘，跌9.8；9988阿里巴巴94.75块，跌4.65；981中芯国际85.85块，升1.05；700腾讯控股420.8块，跌8块；148建滔集团130.5块，升3.7块。1347华虹红利192.5块，升5毛；1888建滔基层板107.2块，升13.6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6.4块，升25.3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34，瑞士法郎9.661，澳元5.404，加元5.507，新西兰元4.422，欧元8.906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91，日经平均指数72366点，升3191点，升幅4.61%。港金报37295元，比上收市跌8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395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你觉得 AI 创作的作品算真正的作品吗？
5: 画一幅新的画，然后问那个 AI， 因为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可能抄袭自己。
4: 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参考给它训练的模型。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6: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下午的3: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9: 我是天天。
8: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啊，也提醒各位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9: 是的。
8: 那么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跟大家呢回顾一下这个世界杯六场赛事的这个赛果到底是如何的，还有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到底有什么的赛事呢。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回顾环节，带来由吴雨霏的一首《今夜烟花灿烂》。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世界杯的那个回顾环节啊，然后呢，随着说这个世界杯最后一轮这个分组赛的这个赛事展开当中呢，有三组已经完成了分组赛，
2: 对的。
1: 然后两支东道主的队伍呢，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已经是确定分别晋级了。
2: 嗯，
1: 然后呢，在五届的这个冠军巴西队呢，在 C 组当中呢也是排在第一名，
2: 对的，
1: 然后确定晋级32强。那这组当中呢，摩洛哥呢就是第二名，也晋级了。嗯，在 B 组当中呢，瑞士就是和刚才说到了加拿大是一起双双出现了，
2: 对的。
1: 然后在 A 组当中呢，刚刚说到了墨西哥是出现了，还有呢就是南非也是出现了。
2: 嗯，
1: 就现在讲一下 C 组的这个巴西吧，因为大家会比较关注到巴西队的比赛嘛，毕竟说一直以来世界杯当中表现都是比较亮眼的这样的存在，
2: 对的。
1: 在最后这样的一轮分组赛当中呢，巴西队是对苏格兰队，大部分的时间呢，其实都是比较有优势的。在上半场呢，就已经凭借云尼绍斯个人就进了两个球，上半场的领先就是2-0。到下半场的时候呢，巴西就是继续抢攻，古亚在60分钟的时候呢进了一个球，比数就是变成3-0，然后遥遥领先。然后呢，在76分钟呢换上了一个大家一直在等待的人，就是内马尔。
2: 嗯，
1: 然后呢愈伤愈复出了之后呢，那个他在76分钟换上场了，然后现场就是大家就都轰动了的状态。最终呢，那个巴西也是保持3球的优势，一直到这场比赛的结束，3-0的状态。
2: 对的。
1: 另外一场的摩洛哥面对海地的话，上半场是2度落后啊，在半场之前是追平，追到2-2这样一个比分。下半场的时候呢，是先后凭拉西美和耶辛的这个进球，最后是总共进了4球。所以呢，摩洛哥对海地的话就是4-2赢得这场比赛。
2: 对的。
1: 那这个 C 组的赛事结束之后呢，巴西刚刚说到了又赢了一场，总共呢是7分的这样一个积分和较佳的得失球差，就在小组赛当中排在了第一名，就已经确认晋级淘汰赛了。同分的摩洛哥呢，就是可能得失球差上面会稍微低了一点点，所以是第二名，也是确认晋升淘汰赛。然后在小组第三的苏格兰呢，现在就是一个3分，还有一定的晋级的机会。那海地的话就是3个比赛全部输了，所以呢可能就是没有后续的比赛的机会了。
2: 没错。
1: 在 B 组的比赛方面呢，瑞士是做客场去对阵这个加拿大，然后双方半场的时候是互相没有记录的。但换边之后呢，在下半场瑞士就先后凭鲁宾华加斯和文森比的这个进球，然后来到这个2-0的水平。然后加拿大呢，在其实比赛快结束了，已经76分钟的时候呢也追回了一个球，然后最后其实比赛最后几分钟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加拿大在不断发力啊，想说能不能把这比分扳平，但最终还是说没有再多进一个球，所以就是瑞士赢得这场比赛，在2-1的这样一个成绩当中。
2: 没错。
1: 另外一场呢，波斯尼亚呢是3-1击败了卡塔尔，全取3分。最终呢，在 B 组当中呢，瑞士就是小组第一名晋级。那加拿大呢，虽然说1-2输给了瑞士，但仍然是小组第二的水平，也是晋升32强。波斯尼亚呢，就是以这个4分的积分排在第三，所以也还是有晋级的机会。
2: 没错。
1: 然后在 A 组方面呢，另一个主办国墨西哥呢面对捷克，然后他们在上半场的时候呢也是0-0，没有进球。但换边之后呢，墨西哥就凭借马迪奥查维斯，然后金约尼斯和费达高各进了一个球，3-0是赢得了这场比赛。
2: 哦，好厉害，
1: 大胜捷克。
2: 对。
1: 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赛就是韩国和南非，上半场呢还是没有人进球，很焦灼啊。下半场呢就是韩国呢本来换上他们的大将孙兴民，但是呢也没有说再去对进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南非在63分钟还反而是进了一个球，有这个马西高在禁区之内起脚射住了一个球。
2: 对的。
1: 所以呢虽然说韩国后面也可能继续在努力了，但没有再把这球扳回来，所以呢最后就是南非1-0战胜了这个韩国。
2: 没错。
1: 那这个小组当中呢，墨西哥就是3场比赛全部胜利了，已经确认晋级。南非呢就是积分第二名，也是确认晋级。然后韩国呢现在就排在小组第三名，也是一个3分的积分，依旧保持着这个可能可以出现的机会啊。那捷克呢可能就是无缘晋级的状态。
2: 没错。哇，太多的赛事了，昨天6场的赛事已经让大家呢可能就是电视换来换去的一个感觉。那么到底在今天晚上就明天的凌晨又会有怎样的一个赛事呢？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预告了，带来有这届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啊， Eliminat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那么刚刚就跟大家回顾了这个非常激烈的六场赛事啊，那么明天到底有什么赛事呢？今天就跟大家去预告一下。首先呢，在四点钟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一组的第三轮赛事啊，有厄瓜多尔对战德国和库拉索对战科特迪瓦。那么在七点的时候呢，就有 F 组的第三轮的赛事啊，分别有突尼斯对战荷兰跟日本对战瑞典。在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呢，会有土耳其对战美国和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那么先说一说这个厄瓜多尔和德国的这场赛事啊，德国呢其实之前是有两战全胜的一个成绩啊，所以呢也凭借着他们一个互战的战事呢，就是得分方面呢锁定一组的第一，也没有晋级的压力，希望说呢可以延续这个状态跟节奏。那么厄瓜多尔的话呢，前两轮只有一分，那么这一场的话呢是必须要击败德国才有机会去出现的，所以说呢他进攻的效率呢可能会提高一些些了，没错。那么呢这之后呢也是同样时间的库拉索对阵这个科特迪瓦的这个比赛里面呢，科特迪瓦呢是积了三分，那么打平的话呢就可以达到四分去。

0: 里面呢，在这7:30赛事里面呢，突尼斯对战荷兰的话呢，其实荷兰跟日本呢是同积4分、那么净胜球的话呢会一直加4分，所以说呢，目前的话呢，它是凭球数的话呢是排名小组第一的。那么小组第一的话呢，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避开巴西，去面对可能突尼斯啊、荷兰的话呢，之后的路呢就会比较好走一点。那么突尼斯的话呢，是之前两战是全败的，其实已经有一个就是提前。有点就是已经要回家的感觉了、对对对，所以说呢，他整体的一个可能会拼尽最后的力量，像打好这场球，让可能更多的球迷可以看见他们的一个体力方面的或者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表现。
1: 就虽然综合来说，可能说在总的积分上已经不占有优势了，但可能我觉得每支队伍他们还是想要说，在每个单场的比赛当中，能够去实现一些比较好的，无论是各种方面进球啦，或者是射门的数据啦，然后整个比赛说。看上去还是有亮眼的表现。
0: 对的，或者说呢，其实很多教练呢喜欢说因为知道已经可能这是最后的亮就是可能让大家看到的机会的话呢，会把一些后备的球员换上去，让他们呢也有踢世界杯的
1: 上场比赛，
0: 对对对，有这个经验可以积累，就是感觉就是踩一踩那个草地的感觉。那么之后呢，同样的时间呢，会有这个日本对战瑞典的这个组合强强的对话了。日本打平的话呢，可以锁定前两名啊。但是呢，锁定前两名呢，也有一个问题哦，就是32强的话呢，他对战的不是摩洛哥就是巴西了，所以说要争胜的话呢，可能要更多的胜球的球额。然后呢，瑞典的话呢，取胜的话呢，可以确保进入前两名；打平的话呢，可以积4分。那么大概率呢是可以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呢去晋级到的。
1: 是的。
0: 那么可能在早上的部分呢，土耳其对战美国的赛事里面呢，美国是提前已经锁定了这个D组的第一，东道主之力啊，而土耳其。其实两战他已经是落败的，所以是说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啊，已经是要就是出局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一场呢，就看点在于土耳其能不能再进一个。那么美国的话呢，可能就会做一个主力的轮换的情况了。
1: 三个东道主的成绩都非常不错，
0: 没错，
1: 都已经锁定说可能晋级的机会了。
0: 我觉得是有主场之力的，不知道为什么
1: 有加成在，
0: 对，因为有就是当地的一些球迷为他呐喊啊，然后自己家在自己家门口。胜出的感觉是不一样一点的。还有那么最后一场赛事呢，就是巴拉圭对战这个澳大利亚的比赛呀。巩巴拉圭呢跟澳大利亚是同积3分的，那么澳大利亚打平的话呢，就是D组的第二，巩巴拉圭呢是必须要获胜才可以升到第二，因为得失球的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比较会焦灼一点点，然后大家到底谁赢谁输的话呢，真的要明天的比赛才会看到这个赛果的情况了。
1: 而且进入这个就是比赛阶段，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每天我们同一时间开赛的一般会有两场比赛，就四支球队在比赛，真的首先有一个看不过来的情况，
0: 没错，
1: 对，就是然后他们这个比赛的时间，因为随着来到这个赛程也开始可能我们之前看到有些比赛是凌晨1点钟啊，大家觉得说熬夜还 OK， 现在开始的话就可能是一些4点钟，就真的是真的凌晨的状态
0: 了。对对对，那么大家呢期待明天的赛果，我们明天呢也会跟大家回顾一下的。那么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
2: 经济行情报道。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029点，跌382点，跌幅1.63%，总成交金额286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20点，升9点，升幅0.23%。恒生国际指数7585点，跌180点，跌幅2.3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84.2升30.2，2800富基金23.4跌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厘跌9.6，9988阿里巴巴94.75跌4.65，700腾讯控股420.6跌8.2，981中芯国际85.8升1块，148建滔集团。

0: 129.6升2.8，1347华虹红利192.5升5毛，还有1888建滔基层版105.8升12.25，6869长飞光纤光缆286.8升25.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72366点，升3191点，升幅4.61%。港金报37240元，比上收市跌89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3986美元。室外气温是录得31度，相对湿度77%。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30的时间。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同时生效当中的。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咱们大湾区的深圳有一个关闭的30多年的这样一个塔楼，在近日是正式的重新开放，然后会在未来呢成为一个大家可能非常值得去打卡的这样一个观景的一个景点啊。
5: 对的。
4: 还有呢，就是刚才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会带大家来吃一下广州的荔枝，有这样一个广州荔枝的赏味图介绍给大家。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有曾贝慈的一首《你离开他了吗》。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今天我们先带大家去到深圳一座历史悠久的塔楼啊，那在近日呢也是正式的重新开放了，在未来呢也会成为大家休闲漫步的一个热门打卡点啊。就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今天啊，我们给香港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个能够去玩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地方啊是关闭了30年之后跟大家再次见面的，这就是有着42年历史的深圳的西丽塔，在这个六月正式的向公众免费的开放。西丽塔呢，它拥有七层的塔楼，步步有景，而且啊还可以俯瞰西丽湖的全貌。西丽塔啊是始建于1984年，高约32米，一共是七层，立在山水之间。而它的本职呢是西丽水库专职的水务瞭望哨。那么站在塔顶一眼望去，水位、堤坝、山林火情全在眼底，是一座兼具实用功能和古典美学的标志性的建筑。而塔身呢采用了八角飞檐的琉璃瓦的设计，塔内啊可以说得上是画栋雕梁，古香古色。而塔座呢平台是以花岗岩来进行堆砌，历经了岁月的沉淀，仍然是独具韵味。南山建筑工作署的工作人员啊介绍到说，这个塔呢它是以依旧如旧显山露水来作为理念，进行了一个结构和装饰的修缮，同步的提升了周边的景观，并且呢增设了一个观景平台，优化了灯塔的路线，而且啊还新建了进塔的道路栈桥以及登山道，还有呢消防和智慧监控的配套设施，在最小的生态的干预前提下，把原本封闭的水务管理设施转化为市民们可以亲近的观景点。而说到了灯塔体验的乐趣啊，就像是藏在层层递进的风景当中，从环西丽湖绿道的夕阳平台或汶山叠水驿站出发，优化后的山林步道轻松的就能登顶，在踏入到塔楼之后啊，每上一层都有全新的观景室。

0: 眼。第一层呢，可以去看一看西地湖靠近的绿意盎然，感受湖水和山林交融的自然之美。中层呢，可以俯瞰西地湖的环湖绿道，蜿蜒曲折，远眺流仙洞总部基地的城市天际线，自然生态和城市发展是相映成趣。如果要是你登上了最高层，你会发现360度无死角的观景视野啊，可以说得上是让人沉醉。西地水库碧波万顷的全貌一览无遗，而阳台山的层峦叠嶂，还有呢螳螂山的青翠连绵，好山好水的自然盛景啊，就展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勾勒出了独属于深圳的山水成林的画卷。那么说到了西地塔呀，它也是作为西地水库生态惠民的重要的措施。那么西地水库大坝呢，它的区域开放时间是每天的早上六点到晚上的九点，这里啊已经成为了市民休闲漫步的热门打卡点。而西地塔的开放也将会进一步的丰富环西地湖的生态休闲圈的体验内容，市民啊可以从大坝下行，经过淡水游廊，近距离的来感知湖景，或者呢是登顶西地塔来俯瞰全景，实现问山观湖望城的无缝链接。而值得一提的是，西地塔呢，它的开放不仅仅能为市民提供了全新的踏青休闲的选择，更也成为了西地湖国际科教城的视觉高点和历史文化地标。它打造的空中观景的廊道是串联起了人文历史和生态湖景，既是促进了山林湖泊村落的多层次的一个互联互通，更是啊深圳落实山海连城的空间格局，打造公园城市的重要实现。而除了绝佳的观景体验，西地塔呢还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那就是打造成为面向市民的常态化水禽教育宣传阵地。未来啊，西地塔的周边将会结合西地水库来作为深圳重要的供水水源水库的定位，增设水禽科普展板，还有呢水源保护知识互动、节水倡议打卡点等等设施，生动地展现水库的历史、水资源的状态，还有呢节水的妙招等等。市民在登塔赏景的同时，还可以深入水从哪里来、如何守护好一库碧水等等的知识，也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来增强节水护水的理念。喜欢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可以呢来到西地湖来感受一下这个呢有着42年历史的深圳西地塔。
1: 另外呢，渐渐进入这个盛夏时节，也到了大家吃荔枝的时候啊，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咱们广州荔枝相关的文化活动。
0: 说到夏天啊，有一种水果呢是大家都非常爱吃的，那就是荔枝。那么说到了荔枝啊，其实呢在大湾区很多的城市啊都有种植。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广州的荔枝。因为呢广州荔枝啊最近是迎来了集中的成熟上市期，而舌尖上的荔枝 DNA 可以说是彻底的唤醒了老广们的夏日限定美味。那么日前啊，广货行天下2026广州荔枝文化推广活动呢是在广州荔湾区的永庆坊来进行。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啊，是以荔为媒，以荔引客，以荔枝来兴业，打造广州的荔枝品牌，全面的阐述广州2000年一颗荔枝香的深厚文化底蕴。要选出啊广州标志性的物产呢，荔枝啊就必须有一席之地。从地名可以窥探一二，荔湾这个地方呢就是以荔来命名的城区，2000余年的岁月流转，荔枝呢早已经是融入到了这一片土地的血脉当中。2200多年前，汉使陆贾在今天的广州西村一带是筑城种荔，那么先民啊称之为荔枝湾，而世居于此的老广州呢就以种植荔枝为主，开垦出了一湾春水绿，两岸荔枝红的诗画景致。而到了清代啊，荔红时节的广州荔枝湾更是涌动潮人如织，藏有如此深厚的荔香的底蕴，广州的这份甜荔啊一定是不能错过的。因为广州呢，它是地处于北回归线荔枝生产的黄金地带，也是世界荔枝科研研发的集聚地，荔枝的新品种、新技术还有新装备等等啊，国家级的荔枝优势区都是在这个地方有的。六月到七月的井冈红糯、仙境凤、桂味、糯米糍、挂绿，还有呢流溪红荔等等一众的优质中晚熟品种将会轮番的成熟接力上市。而这些沉淀了夏日阳光雨露的荔枝名品各有特色，风味各异，涵盖了清甜、浓甜、蜜香、桂香等等的多种的韵味。 说到了广州荔枝啊，有着岭南水土的滋养，也有着时光沉淀的味道。那么在这次的活动上，广州市农业局就围绕着四个值得在力推广州荔枝，晚熟优质，顺应天时。

0: 大器晚成。2000年来的精心呵护，广州的荔枝啊，更是勤劳务实的一种收获成果，值得奖赏自己。而随着荔枝加精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广州荔枝呢也实现了一果新百业，也是商机无限的财富之果。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吃上广州的好荔枝呢？这个时候啊，你只需要有一张赏味图就可以了。那么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磅亮点啊，有一张2026广州荔枝赏味图 5.0 版是在活动上正式的发布。相比往年啊，今年的赏味图呢是在三大维度实现了暖心的升级，品牌形象更加鲜活。首次是推出了桂味、糯米糍、仙境凤、挂绿，还有呢井冈红糯等等八个荔枝品种的 IP 形象，各具神韵，互动体验呢也是更加的有趣。而里面呢还设置了荔枝人格测试、趣味问答，匹配专属的品种，生成海报一键分享，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除了呢可以进行荔枝人格的测试之外，想要买荔枝的消费者也可以在赏味图上轻松的来选购心仪的品种，只需要在赏味图互动页面点击线上商城，即可以直达果园销售的页面，一键下单就可以送到家。那么同时啊，大家也可以来查看全市的果园信息。赏味图是覆盖了从化、增城、黄埔、白云，还有呢花都和南沙的六大产区，各区的荔枝种植区域啊是一目了然，点击果园的详情就可以一键导航直达，入口甘美，齿颊留香。而值得一提的是呢，活动的现场啊还发布了荔枝乡村旅游的线路，20条的荔枝加文旅的线路，将荔枝采摘、文化体验、休闲度假是深度的融合。线路啊是覆盖了广州的全域，既有漫步西关、品味岭南的立刻出发西关路线，也有山海相约、浪漫骑行路线，既有解压放松的找个荔游、元气补给路线，也有亲自互动的乡游路线，把荔枝啊融入到生活当中，从鲜果到加工再到文旅，活动呢是全方位的呈现了广州荔枝的完整产业链，也彰显了荔枝之城的产业多元化和创新活力。那么说到了农文旅融合的，可以说得上是亮点纷呈。因为活动现场啊，还邀请了海内外的友人为广州荔枝打 call， 粤剧的新贵和说唱达人同台演绎荔枝颂，从化区也通过原创的粤剧《流溪立夏》，把羊城新八景和世界珍稀温泉和荔枝名优品种是融合到了一起。所以呢，广州的荔枝啊，以广阔之名从湾区起航，甜遍中国，走向海外。这个夏天，大家呢可以赶快抓紧时间来一趟广州，立刻出发，感受广州的甜蜜。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真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我一听到他说这个荔枝，我真的馋到不行啊！
2: 没错，现在就是花样，而且是越来越多。
1: 真的。
2: 就首先本来荔枝就有非常多的品种啊，然后大家可能也听到过说各种各样的口味不一样啦，然后口感不一样，然后可能各自有这种喜欢的荔枝。那现在除了荔枝本身之外，还有很多跟荔枝相关的，你可以去，比如说他们可能跟荔枝相关的表演呐、或者是说你可能文创。然后都是很多文化这样结合在一起。
1: 你要说什么笑吗？就是你刚刚说跟荔枝相关的，我没有想到你说的是这么有文化的事情，我只想到吃了，我以为说对，我说因为荔枝相关的糕点啦，荔枝相关的奶茶了，就是我满脑子都是荔枝相关的食物，你知道吗？然后你突然给我标个就是荔枝相关的表演啦的才艺啊等等的，就真的非常不一样的境界了。我还是比较想吃多一点点啊。那么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是的，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就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带来有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拜
2: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政府同时公布委任6名的非官方董事局成员，7月1号生效，任期三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以及未来香港南金融北创科的新产业布局之下，新田科技城作为香港创科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将会争取今年内完成一系列筹备工作，包括公开招聘行政总裁及其他主要人员、土地批拨以及因应财政预算案公布的100亿元起始资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配合新田科技城公司尽快投入运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并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也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还有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邱应华在出席电商新视野博览会并且致辞，指出去年实施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针对性措施，包括推出创意电商无限计划等。面对全球贸易格局不断的变动，政府一直支援中小企开拓新兴市场。早前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期间签署多份的合作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为香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带来庞大的商机。香港律师会表示，根据法律职业者条例，理事会行使权力对罗冯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检取若干档案和文件，经审阅过后，理事会在本周二的会议上信纳，初步证据显示有理由怀疑这个的律师行的律师或是雇员涉及不诚实行为，或是这个律师未有遵从律师账目规则，理事会决议根据条例行使权力介入该律师行的业务，以保障公众和律师行的客户利益。律师会已经将调查发现涉及的刑事罪行转介给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正午的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还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2点，跌幅1.38%，总成交金额315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20点，升9点，升幅0.23%。恒生国际指数7614点，跌150点，跌幅1.9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3.48块，跌3.2毛；7709XL2南方海力士182.7块，升28.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4块，跌7.6分；9988阿里巴巴94.9块，跌4.5块；700腾讯控股422.6块，跌6.2块；981中芯国际85.7块，升9毛；148建滔集团127.9块，升1.1块；1888建滔基层板103.5块，升9.95块；1347华虹红利192.2块，升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86.4块，升25.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8，瑞士法郎9.671，澳元5.412，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7，欧元8.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7。日经平均指数72366点，升3191点，升幅4.61%。港金报37240元，比上收市跌89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3991.0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这档节目。
5: 哎，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2: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5: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2: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4: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你觉得 AI 创作的作品算真正的作品吗？
8: 画一幅新的画，然后问那个 AI， 因为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可能抄袭自己。
7: 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参考给它训练的模型。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7: 快点快点快点，
10: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7: 6月25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08分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2: 我是紫月姐姐。
13: 我是 Patrick 哥哥。
7: Patrick 哥哥、紫月姐姐，下午好。
12: 下午好。
7: 那今天呢，其实天气也是比较反复的一天哈、这个太阳和雨呢，在过去的几个小时是交替出现。
12: 是。
7: 所以现在哈、是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以及我们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啊、那如果是在户外工作或者现在正处户外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呢，真的是要注意安全了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4位来自小学的同学来到我们谱出校园精彩，那我们邀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督教培恩小学的龚昭如。
15: 我是张博雅。
16: 我是谢欣怡。
17: 我是戴文杰。
7: 欢迎四位同学、嗯。那今天呢，又是我们科学主题的一天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不从这个科学知识探究，嗯、也不从那个那个发明开始讲起。我们来问问，因为上周我们其实呢，就介绍了一部分这个当中的一个小知识哈、
12: 嗯。
7: 那六月尾了，也马上要放暑假了，来问问他们暑假的计划好不好？
12: 哇，好哎、
7: 啊，有没有这个暑假有安排的同学，我还龚同学想分享。
14: 我暑假会去我舅母那边，就是去竹海。
7: 哦，嗯、去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14: 嗯，没有。
7: 没有，就是
12: 没有说去哪里玩吗？
7: 对啊，
14: 就是去竹海，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
7: 对、嗯，去舅妈家，
12: 对，
7: 也应该就是你舅舅家哈。
14: 对的，
12: 嗯，
7: 因为我
12: 峰回路转，是不是那人物关系？
7: 咁唔知噶嘛，即系有阵时系嘛、哦，就是系咯，不诶、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他说是舅妈家嘛，
12: 对对对，
7: 我们确认一下，也是舅舅家、嗯、这样
12: 是。
7: 是第一次去，还是每年暑假都会去呢？
14: 嗯，每年暑假都会去。
7: 哦，珠海的天气跟香港应该是差不多吧？
14: 的确。
7: 嗯，也是热、晒这样。
14: 对的。
7: 那因为我知道，为什么问你？我特别知道珠海那边应该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那个主题乐园。
12: 嗯嗯。
7: 我是好想去，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到的、
12: 哦。
7: 你会有那个计划去那里吗？
14: 没有。
7: 因为之前已经去太多次，还是怎样？

0: 就是，其实我一次都没去过，
1: 但是就是没有那个兴趣，不想去。
0: 对，
2: 或者那个话语权不在他那儿，就可能还是要看爸爸妈妈带不带，
1: 他疯狂点头，那可以申请吗？比如说，
2: 对啊，
1: 我想去就提出这样。
0: 可能我妈妈会考虑一下。
1: 就能不能用成绩？就比如说啊，我如果今年那个暑假考到到分，这样可不可以就去这个什么地方这样呢？
0: 可能会，但是我应该考不了那么高分。
2: 哎，你别说那么高就行了呀。对
1: 呀，你根据你的能力嘛，对不对？
2: 那可能我进步多少，
1: 对，
2: 妈妈 就
1: 比如说我上个学期可能考就是75，那我这个学期我就问我说啊，80分行不行？不要一来就100嘛，这根本不得了，对不对？这有量力而为嘛，这样子。好，那其他同学呢？有没有暑假有现在已经有安排的同学？啊，张同学点头了。
3: 我可能会跟朋友出去玩，或者去图书馆看会书吧。
1: 哦，
2: 图书馆
1: 干什么？
2: 我
1: 就充
2: 满文艺。
1: 为什么要这么惊讶？图书馆多好的一个活动。
2: 对，我觉得就是上课的时候已经看很多书了，就放假就你真的是培养成一个兴趣，我觉得很好哎。
1: 可是你上课一般都是跟学习比较相关嘛？
2: 哦，
1: 你去图书馆可以看很多，就是小说啊，就是罕，就是我们所谓的罕序哦，的，就是空闲的，是这样吗？
3: 是的，可能会看一些娱乐的书吧。
1: 哦，那如果去跟同学出去玩的话，会去哪里呢？
3: 我们基本上都是到处乱走的。
1: 哦，有没有一些就是你们这个年纪太拉？
2: 比如说我们要去探险或者去买什么吃的，这种也是一个主题对吧？
3: 我们就是去元朗那个地方吧，因为我们待在家里可能玩手机玩得太闲了，所以就会出去玩一下，
1: 走一走。因为我们以前的标配就是台黑
2: 哦，
1: 唱 K， 然后逛街，然后吃东西，就他们就是现在就是无主题的沉浸式逛街。
2: 那种叫什么 City Walk 是吗？
1: 是这样吗？
3: 算吧
1: 算吧，就元朗 City Walk 这样子。好，
2: 挺好挺好。
1: 那你的计划里面是因为我要先有一个前景设置，因为之前张同学上过来，他有一个弟弟，你的这个计划里面是有包含你的弟弟的吗？
3: 他我觉得他不配。
2: 等一下，这个家庭地位突然就OK。
1: 我记得了，他有一次上来呢，我们就访问他跟他弟弟是在哪一站下车。他跟他弟住同一个家嘛，
2: 是啊，
1: 他是要分开两站下车。
2: 这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啊？
1: 这嘎嘎摇滚啊，的梗，
2: 好吧，
1: 我们就不要细问。
2: 行，
1: 好，问一下另外两位同学了，好不好？
2: 好，
1: 谁先讲？
2: 好，
1: 那谢同学先，好吧。
4: 我会回老家广州去那个广州塔玩。
2: 哦，那个是你第一次去吗？这个
4: 不是，
2: 哦，就以前已经去过了，
1: 去过了，为什么就是就再他要再去一次这样？
4: 对，
1: 哦，还好，很好，支持这个家乡的地标性
2: 的
1: 建筑，
2: 是的，是的。
1: 哦，还有没有其他的安排呢？
4: 回家摘荔枝吃。
2: 这个
1: 好幸福，
2: 好吸引啊，
1: 好吸引啊。是在树上的，好，
4: 是
1: 怎么样摘呢？要爬上去还是怎样呢？
4: 敲那个树，就把摇，
2: 摇树，然后它
1: 就
2: 自己
1: 掉
2: 下
1: 来，然后就捡。
4: 对。
1: 你不要笑话我，我真的是这么大的岁数，我没有这个经验，就是
2: 我也没有去过，
1: 就是怎么样捡荔枝，我以为好像有扛上去，然后
2: 捡它下来那种，
1: 或者摘它下来，他们有他说摇下来，那摇不下来的就是还没熟嘛，
4: 对，
2: 学到了，
1: 学到，那是你家自己种的，还是有那种农场之类的去玩了？
4: 自己家种的，
2: 有命啊，
1: 有命，
2: 好羡慕，
1: 自助的那种，
2: 对。
1: 好好想去带我们一起
2: 去
1: 你家这样广州。好，最后是我们的戴同学。
5: 我暑期也打算回老家广西那里去体验一下沉浸式种地
1: 啊。沉浸式
2: 种
1: 地，这是一个什么活动？
5: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是很少干这些东西的，我想去尝试体验一下。
2: 很好哎，这是你主动提出的吗？
1: 你有心理建设，就是你去到那里你需要做些什么吗？
5: 有，
1: 比如说呢，你举例说一下。
5: 比如说除一些草，然后给他们浇水施肥。
1: 哦，
2: 他 来还是有点了解的。
1: 你知道施肥是那个肥是就是如果是很天然的话是什么东西的吗？
5: 知道。
1: 你有心理准备就是你 OK 这个事情吗？
5: OK，OK，
1: 那
2: 很好啊，
1: 很好啊。
2: 对，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1: 对，
2: 功课也做好了。
1: 我不行，这个我就
2: 过不了
1: 过不了这一关的。我可以干苦力，但是那一关就能不能交给其他有经验的
2: 专业的
1: 对
2: 专
1: 业
2: 的
1: 那个不行，很好啊，去体验一下那个大自然的活动。
2: 对，
1: 那就这样听来呢，四位同学呢都是一些比较偏户外的，那就很贴合我们今天的科学主题，就很需要啊，就是防晒啊。上个星期我们的总结还记得吗？
2: 是
1: 防晒是不论性别的，不论年龄的，它是不是只是 timeline 它保护我们的身体的嘛？
2: 没错。
1: 那先来问问同学们，你们的认识了，那你们平时这个年纪会不会查防晒呢？会的请举手。
2: 都有
1: 哎、啊防晒知识好充足。
2: 对，
1: 那问一个女孩子，这里有没有自认最美丽的女孩子？
2: 有，好，
1: 张同学，她是被推举的。是谁告诉你这个怎么从几岁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呢？
3: 是从我五岁的时候呢，看到我舅妈在家里涂那些护肤品的时候。
1: 然后你就问他是什么啊这样子。
3: 没有，我只是在他出门的时候偷偷用而已。
1: 好，
2: 偷用。
1: 哎，舅妈听到吗？就是检查哈。
2: 对，确定涂的是防晒吗？就护肤品好像有很多种吧。
1: 对啊，你是都涂吗？
3: 对的，我舅妈有很多防晒霜都涂了一遍。
1: 舅妈后面有被发现吗？
3: 他回家之后发现我的脸白白的，就发现了。
1: 都涂一遍可不得发现吗？你涂一样就好了。那现在的话会每天上学之前有做这个防晒的动作吗？
3: 不会，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够黑了，应该没有什么用。
1: 哎呀，根本这不行了，这个概念就是有错误的。你要听一下我们上一期我们老师有说到这个事情，你看 Patrick 哥哥他是不是就是那个肤色也是就是就是比较那个，但是我们上一期我们已经批评过他了，就是现在还来得及，因为不仅是肤色，还有你皮肤的那个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好，戴同学刚刚也有举手啊，那你是有保护自己的男孩子吗？
5: 是，
1: 这不怎么娇羞干什么？
2: 涂个防晒，
1: 就涂个防晒而已就 OK。你是有涂吗？
5: 有，
1: 今天有涂。
5: 今天没有
1: 哦，今天没有。那你是根据什么判断需不需要涂呢？
5: 我是觉得如果特别热，那个太阳特别晒的话，我就会涂。
1: 今天现在32度，今天不晒吗？
5: 还好吧，我打了个伞。
1: 哦，他会
2: 打
1: 伞，
2: 那也算防晒、啊，
1: 也算防晒啊。因为你要防晒，它就有很多种嘛。
2: 对，什么物理
1: 啊、
2: 防晒啊、化学那种都是防晒。
1: 那你自己的防晒小秘诀就是天气热。然后就要做一些的措施这样子了。
5: 是的，
1: 怪不得他挺白的，有发现戴同学女孩子突然就忘了。对，他作为男生就是还是有一点。你是不同意吗？龚同学，请龚同学你是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是吗？你不同意吗？你也很白啦，你也很白，你是有自己的防晒小秘诀这样吗？
0: 没有
1: 没有。那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白呢？
0: 可能是我很少做运动吧。
1: 咁又唔得喎，这样也不可以，因为运动又是另外的一种保持健康的方式嘛。那你是平时也会擦防晒出门吗？
0: 会涂一点点
1: 啊。那你知道我们刚刚那个紫月姐姐有说，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你知道这两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0: 不知道。
1: 哦，不知道是好事情。
2: 对，
1: 知道了我们今天就下班了。
2: 我们有作用了。
1: 对，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这个才有这个责任要告诉他们嘛。那这个呢就是一会儿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好啊，那今天呢毕竟是科学的一天嘛，那也要来问一问同学们平时对于科学的了解啊，科学的认识啊。那有没有同学是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科学的知识了？没有我们就点名了哈。
2: 好，来，最喜欢。
1: 好，那就我点一个，谢同学好不好？
2: 好，
6: 没有点到的那些笑得多么开心啊，真的是。好，
1: 来，
6: 心，你跟我们讲一个你在学校学过的科学小知识好不好？
3: 就是
6: 怎么了呢？
3: 常识课的时候，常识老师教我们的，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呸，是在中午的时候。
6: 这个呸是什么意思？
3: 我错了，
6: 这是更正，他说的意思更正。中午的时候，
3: 中午的时候太阳是最炎热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最整一天最热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尽量都不要。在外面逗留太久，不然会中暑。
1: 嗯，
3: 然后晚上凌晨的时候吧，然后就是最冷的。
1: 嗯，
6: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
3: 因为那个地球的转动。
1: 嗯，
2: 太阳是吗？
6: 上次好像有讲过，我们老师
2: 对
6: 可以重温我们其中有一期的主题叫地球的公转与
2: 自转
6: 啊，当中是有提及到为什么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啊、有没有其他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常识课上面学到的一些小
6: 知识？张同学，请你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5: 嗯，我们常识课老师教过我们不要吸毒。
6: 哦，没错，这个非常重要。
2: 是，
6: 企硬，嗯，睇嘢，那个政府的宣传标语，
2: 嗯、
6: 这个是当然的哈。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对身体其实是有很大的危害之处的呢？
5: 嗯，我知道，因为呢，我在小不在一些社交网站呢，就是看到了一些。就是那些外国人吸毒的时候呢，吸完毒之后呢，就在那个街上呢，
6: 就做一些不好的行为，
5: 类似于僵尸的东西。
6: 嗯，对，就做一些很害怕的事情。
2: 对 对。
6: 所以一定要跟所有小朋友、大朋友说，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2: 是
6: 不对的，而且犯法的，对身体有严重危害
2: 的。
6: 好，其他同学有没有其他分享？龚同学。
0: 就是我们常识老师教过我们那个时差的时期，就是，时差好像是因为那个，
2: 是
6: 时差是因为
2: 那个时差是怎么样嘛？你的理解来说，
0: 那个就是，公转，
6: 然后比如香港。跟哪个地方是有时差呢？
0: 美国。
6: 就太远了，有没有近一点的地方？哪怕很近，可能也有时差呢。有补答就自己补答，
0: 对对对，
6: 不需要在后边，就直接在麦克风前讲。
3: 韩国
6: 啊，
2: 是很近，可是还是有
6: 韩国、日本，其实大家都是亚洲国家。距离不是特别远，但是其实已经有时差了。
2: 对的，
6: 对这个呢，还是啊，指路往期科学主题
2: 是的，
6: 地球的公转与自转，依然呢有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哈、
2: 嗯。
6: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呢要跟大家讲的哈、啊，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防晒的一个主题啊。那今天继续有邀请到 Andrew 老师，
2: 没错。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会邀请到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岸德 Andrew 老师。那么今天呢，也会继续为我们说紫外线和防晒霜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哦。

下午四点三十分，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跌幅1.43%。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升幅0.23%。恒生国际指数报7608点，跌156点，跌幅2.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3.5，跌3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82.4，升28.4；9988阿里巴巴95块，跌4.4；3033南方生科技4.33毛，跌7分；7700腾讯控股42.4，跌7.4；981中芯国际86块，升1.2；148建滔集团128.7，升1.9；1888建滔基层板104.2，升10.65；1347华虹红利192.8，升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72366点，升3191点，升幅4.61%。港金报3万。

0: 7345元，比上收市跌78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3998.92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5:30。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以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中列明的时间，可能会有穿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下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检测结果，查询请拨打2824-5000。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4: 上午的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紫月姐姐。
7: 我是 Patrick 哥哥。
4: 今天呢，我们也有4位的小学同学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里面呢，我们请他们再一下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督教培恩小学的龚昭如。
9: 我是张博雅。
10: 我是谢欣怡。
11: 我是戴文杰。
4: 欢迎。我越发觉得戴同学怎么今天有点娇羞了，自从他说他查房一下以后，
6: 这没有不好意思的，
4: 没有不好意思，
6: 是应该要查。
4: 你听完今天老师说的，就是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注重健康的，因为这个跟爱不爱美没有关系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由我们的 Andrew 老师跟我们分享。
6: 没错，那待会儿呢，我们会请到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来一起来为我们说说紫外线和防晒霜的关系吧。
1: 超越实验室，主持紫月姐姐。
6: 各位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 Andrew 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阳光、紫外线和皮肤之间的关系吗？你们还记得电磁波能量越高，穿透力就越高的这个科学原理吗？这个星期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防晒霜上面 PA、SPF 上面的标示有什么样不同的意思，到底要怎么样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防晒霜，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防晒和紫外线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其他影响吧。
12: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集讲的呢就是太阳油，相关地还有讲下阳光、紫外线和皮肤它们之间的作战。我们出去买太阳油的时候就会见到很多不同的标签，我们会见到主要就是 FPF 有个标签，跟着另外呢有个叫做 PA 的标签。我们想要学下这两个标签是什么意思了。SPF 这个标签呢就有了很久了， PA 呢相对是比较近年才有的，他们针对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SPF 的标签呢主要是针对 UVB 的、紫外线，而 PA 呢主要针对呢是 UVA 的紫外线。很久以前呢，人们主要想要隔绝的就是 UVB， 因为 UVB 是、比较危险的、那个、可以令到我们生癌的、那个。咁 UVA 咧就冇咁大破坏力，所以以前嘅人咧就觉得先将 UVB 呢样嘢处理咗佢先啦，所以佢哋就整咗呢啲化学品。而 SPF 咧就系、是、一个标签嚟嘅，咁你会见到呢个标签咧，佢哋会有SPF 30或者 SPF 50。咁呢个系乜嘢意思咧？嗱，正式嘅定义咧其实系比较复杂嘅，同学咧要大个啲先至知道呢个数学系点样计出嚟啦。但我哋有一个简单版嘅理解嘅。如果是 SPF 30的话呢，就是代表只有30分之1的 UVB 可以穿透

0: 呢个太阳油。如果是 SPF 50的话呢，就代表大概有1/50的 UVB 呢可以穿透呢个太阳油。咁1/30嘅话大概係 3% 度，即係代表如果 SPF 30嘅话呢，就代表一个太阳射落嚟中间 3% 嘅 UVB 係穿透咗佢去到你个皮肤嗰度，而 97% 呢就被挡咗落嚟。SPF 50/1呢就大概係 2%， 即係代表 SPF 50嘅太阳油呢，就太阳射落嚟之后 2% 嘅 UVB 都仲可以去到你个皮肤， 98% 呢就被佢挡咗落嚟。咁好明显啦，呢个数字呢就一定係越高越好㗎啦。市面上最高呢应该係去到 SPF 100嘅，但100都已经少见嘅，主要主流嘅话呢都係 50， 因为你諗下如果係50同100嘅话，其实只係相差咗 1%， 所以去到 SPF 50嘅话呢都已经十分之够用㗎啦。
1: 那么防晒霜上面的 SPF 和 PA 标签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SPF 的标识主要针对的是 UVB 紫外线，而 PA 就是针对 UVA 的紫外线啦。在很久以前，我们用的防晒霜主要是用来隔绝 UVB 的，因为 UVB 是最容易致癌的一种 UV。 那么 SPF 30和50这些数字有什么样的意思呢？ SPF 30代表只有1/30的 UVB 可以穿透这个防晒霜，所以 SPF 30就代表它有 3% 的穿透力，有 97% 的 UVB 都会被隔绝在防晒霜以外哦。所以这个数字越高就越好，可以隔绝更多的 UV 哦。
0: UVB 挡了下来之后呢，就是要看看 UVA 了。 UVA 呢是近年大家才开始留意一样东西，因为我们相对地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没那么高，冇咁高唔代表係冇伤害，所以依家大家对生活要求高咗之后呢，连 UVA 大家想要防都去挡一挡啦。咁 UVA 嘅标签呢，係我哋有一样叫做 PA 嘅标签。咁 PA 嘅标签呢就唔係用数字嘅，佢哋係寫住 PA 加，跟住 PA 加加，跟住三个加，四个加咁样上去。依家市面最多应该就係 PA 有四个加喺后面。咁佢呢个数呢又会唔同嘅计法咯。呢个呢就今次冇简单版嘅啦，所以呢正式嘅计法呢同学要大个啲先至学识嘅。咁呢个呢同 SPF 一样，都系加好越多呢佢就越系挡得住 UVA。咁而家你出面睇嘅太阳油呢，就好多呢就会有同时两个标签都出现咗啦。佢会写住 SPF 同时有 PA。咁最好用嘅太阳油呢就会系 SPF 50。跟住再 PA 后面有四个加号，这个呢其实已经对我来讲是十分之够用的了。
1: 那 UVA 是我们最近才开始留意到的一种 UV 哦。UVA 比 UVB 的伤害较低，但不代表完全没有伤害。隔绝 UVA 的标识就是 PA 啦。PA 的标签主要分为 PA 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市面上最多的是 PA 四个加哦。那么越多的加号就代表可以挡得越多的 UVA 啦，所以我们要挑选防晒系数最高的防晒霜就是有 SPF 50和 PA 四个加的防晒啦。
0: 这里呢我们要提一提，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讲话 SPF 的数字呢其实是讲话你可以在太阳下面坐几耐而这个太阳油依然是有用，其实这个呢不是正确的一个讲法。因为 SPF 这个和 PA 呢主要是讲话有几多紫外线的能量他们可以吸收，他们是用的呢是一个不是用时间来判定，而是用能量来判定。因为你同样地走在太阳下面，你朝头早的紫外线和你正52点的紫外线又不同的，到黄昏傍晚的紫外线又不同的，所以他不可以用一个单纯用时间来讲话几多个钟头有保护力，因为你不同的紫外线，你不同的紫外线的强度，它中间的能量也都不同。但就算是查足了太阳油呢，都不是代表你整日就可以在太阳下面玩的，因为吸收了一定程度的能量之后呢，这个太阳油呢就开始失效了，所以我们都会慢慢过一段时间都要先补回太阳油，咁样先可以继续喺出边玩。另外咧，就如果你有其他运动，好似流汗、游水，甚至系你出完汗之后揾条毛巾抹下块面咁样，有一部分嘅太阳油咧系会俾你抹走咗嘅。咁我哋情愿就系搽多啲，跟住补太阳油咧，亦都补得密啲，咁样就尽量可以俾我哋多啲保护啦。
1: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常见的误解 ，SPF 之后的数字，有些人会以为是在太阳下面，这个防晒霜可以隔绝多久的 UV。 其实 SPF 之后的数字不是用来判断到底应该隔多久去补涂防晒的哦，而是用能量作为单位，因为以同个时间段来看，在早上、正午和下午，紫外线的强度都会不一样哦，所以 SPF 后面的数字并不是用来代表时间的哟。那么我们涂了防晒之后，并不代表它可以为我们全天保护我们的皮肤哦，因为防晒霜也是会失效的，所以我们记得要随时补充防晒霜哦。比如在游泳、流汗或者擦脸以后，防晒霜就会被擦走，所以也需要频繁的在紫外线室外的情况下去补涂防晒霜哦。
0: 再下来呢，我们就讲下比较含糊的嘢啦。咁紫外线感觉上好似好衰嘅一样嘢，令到我哋又要生癌又要乜嘢咁。咁点解我哋人类冇办法系进化到唔受呢样嘢影响呢？即系你睇下出边又唔见啲动物会需要搽太阳油咁样嘅。嗱，我哋人体咧其实系对紫外线咧系有一定嘅抵抗力嘅，而呢个咧系同我哋肤色系完全有直接嘅关系。大家同我会知道，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人种。有啲系皮肤会深色啲嘅，有啲皮肤系浅色嘅。就算我哋中国人都好，有啲人皮肤深色，有啲人皮肤浅色。其实皮肤嘅颜色咧，喺我哋人体上系只有一个功能嘅啫，就系、是、深色嘅皮肤颜色就系用嚟保护我哋唔受紫外线影响嘅。皮肤嘅颜色系冇第二嘅功能嘅啦，只有一个功能。咁皮肤嘅颜色我哋点样理解呢？就系、是。皮肤颜色深的人，如果去到最极端就可能是非洲的黑人咁样，佢哋皮肤是好深色的黑色的。咁佢哋身体入面嘅呢啲黑色的色素咧，当紫外线射落去嗰阵时候，佢哋个色素是第一个系会将紫外线吸收咗。咁即系代表佢呢个色素咧，其实就同我哋头先讲嘅搽太阳油嘅概念系差唔多一样啦。电磁波射到佢呢个色素同射到太阳油一样，都系被呢啲嘢吸收咗，等佢哋唔会继续。走去我哋皮肤下面嘅細胞，影响咗佢哋嘅 DNA， 所以你就见到围住地球赤道一圈嘅人种咧，佢哋皮肤都系好深色嘅，因为喺嗰啲地区太阳嘅紫外线系最强嘅。咁慢慢你由地球嘅赤道离开，向住两个南极同北极进发嘅话咧，你会见到人嘅皮肤颜色咧就慢慢变得越嚟越浅色啦，因为你越系离开赤道嘅话咧，太阳射落嚟嘅紫外线咧就会越系弱。去到南极和北极的话呢，个紫外线呢其实就十分之弱的。所以去到慢慢离开赤道之后呢，我们身体上面的就没有再需要制造这么多黑色素去抵抗紫外线了。亦都因此越是向两极进发的话，我们的人的皮肤颜色呢就是会越是浅色的。咁亦都係因此點解會有白人嘅出現，就因為白人佢哋主要生活嘅地方呢已經係好去到北方㗎喇。喺嗰啲地方呢，太陽本就算係12點嘅大太陽，佢哋射落嚟嘅紫外線呢都唔係十分之強，所以就算佢哋嘅膚色係比較白，冇辦法擋到太陽嘅紫外線，但係因為本身就冇咁多紫外線，所以擋唔到紫外線都冇問題。而呢個呢就係點解我哋人類可以進化成唔同嘅顏色嘅原因。但现在去到现代社会呢，因为不同的人到处全世界都可以走了，有些人皮肤很浅色的走到去紫外线很强的地方生活，那这些人呢就完全对紫外线是没有抵抗力的，那就一定要搽太阳油来给自己做一个额外的盾牌出来了。
1: 那么紫外线看上去有很多的坏处，为什么动物不需要去涂防晒霜，而人类又对紫外线有怎么样的抵抗力呢？其实它是和我们的肤色有直接关系的哟。皮肤的颜色其实只有一个功能，越深色的皮肤代表越可以保护我们不受紫外线的影响。比如比较深色皮肤的非洲黑人，他们皮肤里面的黑色素细胞在晒了太阳之后就会马上把紫外线吸收。在赤道地区生活的人，他们的皮肤颜色会比较深，也是用来吸收紫外线的哟。那么越离开赤道的地区，太阳射的紫外线就会越弱，所以在南极、北极这些地方，太阳射的紫外线其实是非常弱的，人体不需要那么多的黑色素去抵抗紫外线，那么自然在那里生活的人，他们皮肤的颜色也会改变啦。就比如生活在北方的白人，那个地区就算在正午，太阳的紫外线指数也不会很强，所以他们就会有很白的皮肤，因为他们不需要挡掉那么多的紫外线，所以人才会进化到有不同的皮肤颜色哦。 那么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会在地球上到处跑，要是我们在一个不适合自己肤色的地方生活，就需要涂上防晒霜来保护我们。

0: 自己的皮肤啦。
1: 咁紫外线呢亦都唔係就咁话係件坏事嚟㗎喎。紫外线特别係 UVB 呢同我哋身体入面嘅维他命 D 係有直接嘅影响嘅。我哋身体嘅维他命 D 同埋钙质两个合作係用嚟组成我哋骨骼嘅主要元素。制造维他命 D 出嚟呢就好奇妙地係需要靠住 UVB 同埋我哋皮肤細胞嘅合作而做佢出嚟嘅。所以呢其实依家呢就陷入咗一个两难嘅局面啦。如果我哋走出去太阳下面晒太阳嘅话呢紫外线就晒到我哋可能晒伤甚至生皮肤癌。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晒太阳嘅话呢我哋变咗冇维他命 D。冇维他命 D 嘅话呢就可以令到我哋骨质比较弱嘅以后老咗甚至有骨质疏松嘅问题添。咁就变成咗晒又唔得唔晒又唔得。所以所有嘢呢都唔系就咁讲黑同白嘅。所有嘢呢都要需要睇下佢嘅数字。跟住你要搵个最合理最理想嘅数字等我哋既唔会生皮肤癌同时呢亦都唔会话维他命 D 短缺。咁依家我哋大部分人都系长期喺室内生活所以其实有好多人呢都系维他命 D 短缺嘅。咁如果真系维他命 D 唔够嘅话呢就需要睇医生同埋食维他命 D 嘅补充药物㗎啦。
0: 而 UVB 和维他命 D, 钙是用来组成我们的骨骼。维他命 D 需要用 UVB 和细胞合作。那么在太阳下紫外线会晒伤我们。可是要是完全不晒太阳的话我们身体又不能吸收维他命 D, 骨质就会较弱甚至会有骨质疏松的状况哦。所以我们要在中间取得平衡。现代人大部分都生活在室内代表缺乏维他命 D。我们有时候需要看医生或者补充药物来吸收足够的维他命 D 哦。
1: 跟住呢就讲离开人体的紫外线。在其他科技领域有什么用法呢第一个呢就需要讲话是外太空的、太空人的生活了。刚才我们讲话其实太阳射出来的紫外线呢是很犀利的 ,UVABC 三款都有。好好在我们地球的大气层呢就挡了很多紫外线。太空人呢他们在大气层以外生活。好似我哋香港最近出咗第一位太空人黎嘉莹咁样样，咁佢哋个问题就在于佢哋再冇大气层保护佢哋啦。咁如果佢哋喺太空生活嘅话，就代表太阳射几多紫外线出嚟，佢哋就被接收几多紫外线。所以太空人咧就特别需要留意一下，就系佢哋一定要确定自己唔好俾紫外线射伤。咁好彩咧就系、是。因为呢个系好重要的一件事咧，所以就算系太空舱上面嘅玻璃，或者佢哋着太空衣上边嗰个面罩嘅玻璃等等，全部咧已经系有包含咗防紫外线嘅功能嘅啦。所以佢哋就算喺外太空上面望住个太阳咧，其实都系有保护嘅，但系一定要特登要做呢个保护出嚟，就系呢啲防紫外线嘅物料。
0: 那么在离开地球，比如太空人。他们生活在外太空，太阳射出来的紫外线就会厉害很多啦。大气层可以帮生活在地球的我们挡了很多紫外线。那么太空人在大气层以外生活，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太阳射出多少紫外线，他们就会吸收多少。比如在太空舱的玻璃、太空服面罩上，也是包含了防紫外线的物料哦。
1: 在农业方面呢，植物呢都是会被紫外线影响的，他们会知道佢哋依家身处嘅季节，植物佢哋感觉到环境嘅改变咧，好大部分就会靠住光嘅，而紫外线咧亦都系其中一部分，令到植物知道哦，依家紫外线变强啦，可能依家已经开始接近夏天啦，咁呢啲植物咧就会相对地做出佢哋需要嘅生理反应。咁农业上边咧，咁因为我哋唔同嘅农作物，佢哋个生产周期唔一样，有时我哋可能需要用紫外线咧嚟操纵佢哋，令到佢哋可能平时唔系呢个季节生长嘅，我哋都呃佢以为哦个植物喺呢、这个季节啦，呃佢去生长，或者用其他方式咧令到植物生长得更加好。
0: 在农业方面，植物也会受到紫外线影响的哦，他们会自己感受到季节的更替，紫外线也是其中一个用来辨识季节的方法哦。当紫外线变得强的时候，就是夏天。现代科技可以在农业方面用紫外线来操控它们，欺骗植物，让它们可以生长得更快、更健康哦。
1: 跟住咧就系材料科技啦，可以留意一下屋企。如果屋企有啲地方咧长期会有太阳照到嘅话咧，你会见到啲物料咧系会被晒到变咗色嘅，而晒到变咗色咧，主要就系因为紫外线嘅功能啦。尤其是好似窗帘咁样啦，你会睇到窗帘就算系同一块布。你向住太阳嗰边嘅窗帘咧，系会比向住室内嗰一边咧系浅色好多嘅。唔同嘅材料喺紫外线之下咧，都会被慢慢将个颜色咧系洗走咗嘅。唔想有呢个效果嘅话咧，你需要用翻啲适合嘅材料啦。依家有好多嘅

0: 塑胶或者油漆等等，佢特登就系设计俾户外使用嘅。其中一部分户外嘅功效咧，就系佢哋会长期喺紫外光之下工作。咁佢哋通常入边会有唔同嘅化学品，令到佢哋可以抵抗紫外光，等佢哋冇咁容易变色。
1: 在材料科技方面，要是家里面长期有太阳照射，我们的墙纸、壁纸就会变色，这些都是因为有紫外线的关系哦。所以在窗帘上，就算是同一块布，面向太阳的那边会被紫外线晒得变色、变浅很多。在材料科技方面，我们就发明了一些塑胶的油漆给户外使用，长期在紫外线下使用，可以让它们抵抗紫外线不会变色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到底今天有什么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实验吧。各位小朋友也记得要在家长的陪同下一起动手试试看哦。
0: 最后呢，我们讲一下一些大家可以一起做的小实验。第一样呢，就是现在市面有得买一种玩具，是叫做紫外线感应珠。它这个呢是很有趣的，当你将这些紫外线感应珠摆在太阳底下，它们会吸收了紫外线，跟着如果你将它拎回去没有光的地方，你会看到它上面会有些光散发出来的。那你可以用这种东西就可以测试一下你生活附近的环境，哪里是紫外线高的，哪里是紫外线低的。咁如果唔想去买呢啲嘢嘅话呢，我哋都可以用其他嘢嚟帮我哋测紫外线嘅。最简单嘅话呢，我哋可以用水或者冰。我哋试下可以做一个对比实验啦。你可以试下攞两樽一样嘅水走到出去户外。一樽水呢你摆喺遮阴嘅地方。另外一樽水呢你摆喺大太阳下边。咁佢哋嘅环境应该都系同一个温度㗎。但你摆低喺度，可能过个半个钟头再睇佢哋嗰阵时呢，就会见到直接有太阳光照到个樽呢，佢会热过摆阴下边嗰樽好多嘅。你行喺街上边，你个人自然都会想去搵阴啲嘅地方㗎。因为我哋身体已经感应到就系喺太阳下边呢，我哋个感觉系热好多嘅。主要一部分就因为太阳入边嘅紫外线射到我哋嘅皮肤，令到我哋感觉到热。我哋今集讲太阳油同紫外线就讲到咁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1: 谢谢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的分享。让我们下一周继续邀请 Andrew 老师来为我们说说更多有趣的科学小秘密吧。
2: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3: 谢谢子月姐姐和 Andrew 老师的分享。刚刚 Andrew 老师介绍那个紫外线感应珠的时候，我们同学就很有回响啊。你们是就听说有类似的一个产品，对不对？
4: 是的。
3: 嗯，是怎么样的？
4: 它是一只死掉的鸭子挂在一个绿色的绳子上，可以挂在你的手上或者一些书包上。
3: 等一下，死掉的鸭子是？
4: 就是，它那个鸭子呢，它的头是弯下来的，而且它的眼睛有交叉。
3: 哦，就是，死掉的造型的鸭子，不是真的意的死掉的鸭子哈、
4: 哦。对，
3: 吓我一跳，说了根本在关 OK， 就是造型。然后它可以感线，那个紫外线会让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4: 它原本是白色的，如果有紫外线呢，会慢慢的变红。
3: 哦，那你就可以知道啊，是要可能要做一下防晒这样子。
4: 对的。
3: 嗯，明白了哈。现在这个科技真的是发展到很厉害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防晒霜与紫外线啊。那大家呢，就要真的是要注意好这个防晒的动作啦，因为它不仅仅呢是可以让我们当然变白，可能就会感觉好像好看一点哈。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啊，它是保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一员。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分享呢就先到这里了，也谢谢我们四位的同学。明天呢，下午4点，普出校园精彩，我们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启德市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天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和共有10700个的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有收地盘第一天，从收地盘第一天就面对很多挑战，要争分夺秒。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30000个环境恶劣的汤房单位，空间很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天都要上下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天都嫌多。竞委会入禀竞争事务审裁处，向3家业务实体以及2名公司董事及股东展开法律程序。竞委会的案情指，在2019年7月到2024年7月，相关科技服务供应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请政府资助的企业提供资讯科技方案报价的时候，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及380宗科技券计划申请。获批的资助金额大约6000万港元。竞委会说，有合理因由相信。

0: 近有关行为构成属严重反竞争行为的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围标或分享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到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天晚上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家中露台传来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没有为意。直到昨天早上大约11点半，报案人再一次回到上址的露台，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的储物区之内，于是报警。警方及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壁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连同与户属人员今天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只受管制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及未能交代有关濒危动物来源，与户属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检取相关的濒危动物。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逐渐向东移动。在下午的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明天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40分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是报23076点，跌335点，跌幅为1.43%，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608点，跌156点，跌幅为2.02%。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跌升9点，升幅为0.23%。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升幅为1.82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3.5，跌3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82.4，升28.4。9988阿里巴巴95块，跌4.4。3033南方恒生科技4.33毛，跌7分。700腾讯控股421.4，跌7.4。981中芯国际86块，升1.2。148建滔集团128.7，升1.9。1888建滔基层版104.2，升10.65。1347华虹红利192.8，升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2，瑞士法郎9.67，澳元5.413，加元5.51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1。港金报37345元，比上日收市跌7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399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5: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三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4: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三号停车场喽。
5: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9: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0: 一线金融网。

0: Hello，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6月25号下午17:08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李一。室外气温32摄氏度，相对湿度75%。要提示大家，现在呢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6:40生效。总体来说，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还是不太舒服的，就是感觉呢一会儿狂风暴雨，一会儿这个又是电闪雷鸣，甚至说有的时候在雨势停止之后还会有这种特别特别大的阳光，所以这两天我在跟朋友们聊的时候就说，要么就下雨，要么就大太阳，这个天气呢感觉就是风云突变。那这个跟我们盘面当中怎样呢？大家都说现在的港股市场，我倒是希望它风云突变一下，希望它能够有一些波澜，怎么就能够一直在往下掉呢？对不对？哪怕昨天你看收出了一个十字星，但是今天又一次往下，现在几连跌了，1、2、3、4、5、6、7、8，八连跌啊，这么跌下来什么时候是个头？现在的这个盘面我们又应该如何解读？如果说港股当中现在给不到大家太多的投资机会，那么还有哪些资产是可以让我们去做配置？哪怕我们不短炒，哪怕我们中长线的去做投资，可不可以呢？这个香港这么大一个金融市场，投资的品种不止这一个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被整个股市所给困住呢？啊，今天为了让大家破圈，我们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些内容哈。那第一个时段也请到了一位，我觉得应该可以也算是我们的老嘉宾了哈，也应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已经跟我们分享过很多次的内容了，很多粉丝给到我们的评价或者说对于这位老师的一个印象就是，哎，他不仅仅可以讲港股，还可以讲美股，还可以讲各种各样的投资的逻辑，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大家要知道，不只有港股投资，我们易线金融网也不只跟大家讲港股，我们要欢迎到的是德泰资本合伙人兼环越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周建全老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时段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金钱本色环节电话线上已经接通到了周建全老师。建全老师您好。
2: Hello， 李毅你好。
0: 可以听到我讲话对吧？我听您现在是非常清晰的一个状态啊，迫不及待想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港股怎么办？
2: 港股怎么办？再等等呗，好、啊，我们可以继续讲一讲啊。之前其实来过分享啊，我还是坚持认为这个港股呢是整个环球市场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挖池，对吧？只不过比较适合现在是长线的资金去做一个长期的布局。如果你

0: 是想投机啊，对吧？就其中呢，在现在的环境当下，不太适合啊，不太适合，就是有这种的短期获利的想法，
1: 不太适合有短期获利的想法。那是不是我的理解就是说，我现在就等着，然后如果说在我的股票账户里面，特别是港股账户里面，有一些感觉本来是赚钱的嘛，然后盈利有所缩水，也不需要说我有什么动作吗？因为你知道吗，我最近发现很多的投资者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他担心港股一直在往下跌，所以他把手头已经赚了一点点钱的这些股票就全部出掉了，或应该叫做落袋为安，获利了结。但是很明显，就是今天去获利了结的跟一周前去获利了结的这个金额上面至少缩掉了他们说15天欧洲旅行的钱了。就这块您怎么看呢？就大家现在的这个心态对不对呢？
0: 我可以理解啊，因为其实你说提前获利就是一种风险的管理，但还是那句，就是你究竟是想赚大钱还是赚小钱。如果你是赚大钱的话，一些非常好的，就是好的公司在短期的波动的话呢，它一定会有波动的，反而是给你更好就是买进的这个机会。我们做投资啊，不可能是所有资金都是 all in 的嘛，对吧？你做布局的话呢，都有分批的策略去做。如果你说哎，我已经清仓了，我赚了那个小钱，然后呢比起一周之后我没有亏那么多，那恭喜你啊，这个决策是 OK 的，但不是说大部分人都能够做到。那如果你本身持有一些好的资产的话，不妨在等一等的时候，在低位去这个抄抄底啊，或者是拉低一下那个成本。反而呢，我觉得过了这段比较波动的时期之后呢，你的未来的收益肯定是比你赚小钱大很多的。
1: 好，这个都是经验之谈啊。刚刚问的是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今天又一次收跌了大概300多个点左右嘛，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想请您来帮我们系统的解释一下了。因为我知道您是专栏作家，同时对于投资领域是非常有研究的，那么在您的研判体系当中，宏观的大势、行业的赛道、个股的选择，其实肯定会有个优先级的排序，并且在现在这种大势并不是特别明朗，就像您刚刚讲到，我们等等呗，对吧？这个情况之下，刚好给出大家一个向您学习、向您请教的一个机会，所以来跟我们一线金融网的听众来说一说，您讲到的这，我刚提到的这三个概念当中，或者三个模块当中，分析的框架逻辑应该是怎样？如果先后排序的话，会怎么排呢？
0: 我觉得呢，这个排序其实比较清晰的。首先呢，肯定是宏观大势比那个行业赛道更重要，然后行业赛道比个股更重要。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宏观是股指的天花板嘛。比如说，你看现在美国的利率维持3.5到3.75的区间，只要这个数值它没有这个趋势往下走的话呢，全球风险资产的股指是很难去打开的。在优质的一个个股啊，都会被那个现在的这个美元回流到美国这个趋势啊，就是影响它的流动性，也会压制它的估值。然后呢，刚才说到第二个就是比行业更重要嘛，就是第二个就是行业是去决定就是你相对那个行业跟市场波动的一个这个相对的收益，同一周期下的赛道收益的差距啊，其实可以拉开30%到80%多的。那最后是个股呢，可能是额外就是给你的收益占这个增长可能5%到20%的一个超收益，所以权重完全是不在同一个量级的 ，OK？ 所以你两个对，这个就大概是我会看这个框架，
1: 好，那假设说我们要把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框架去放到现在的港股和美股投资当中去，您会给到大家怎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这两个市场呢，套用这个框架呢，是这个权重啊分配就是完全不同的。你看，美股呢主要是有宏观去驱动的，比如你说一个投资者，他锚定美国的，比如说经常看一些美国周围的数据啊，核心的 PCE 通胀啊，美联储这个利率的变动啊等，然后呢，现在标普500当前的这个市盈率大概是27到28倍，处于近10年。非常高的高位，就是97%的高位，这个估值完全是绑定它当地的 AI 盈利的预测的，所以当地的七大这个科技的龙头平均的 PE 已经是高达38%了，所以来说当地市场你只要靠这几家公司就基本上带出整个那个市场的周期，对吧？

0: 或者是会影响，对，会影响它整体的市场的发展。什么海外的汇率啊，或者是外部的政策，对它来说，它的权重是影响偏小的。但如果你反过来说，你看港股，它是双重的这个宏观的月初低，所以它的变数会直接翻倍。你看，一方面呢，就受到美国这个利率的这个影响，你看现在的这个美元指数都100以上了，大量的钱对吧，就觉得美元还是保持个强势，可能会流走，就流出这个亚洲市场。另一方面你看到恒生指数现在呢，就每天跌到它的估值大概已经十倍左右，它是属于一个历史非常偏低的一个区间。同时呢，它还要消化国内什么经济修复的一种节奏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啊，对吧？所以另外一个数据我们看嘛，其实最近很多的南向的资金已经占到港股自由流量通的市值，就是已经三分之一了。所以它成交的比率啊，从2024年的20%已经抬高到现在的35%。所以它有很多的因素来影响这个港股。这如果用我的这个模型来判断的话呢，它其实变数特别特别多啊，所以。外来的政策、汇率，对吧？跨境的资金三重的影响都会对我们的市场有更多，比起美国来说更变重。
1: 明白了。那我们把您刚刚这一套逻辑如果来放到现在的投资当中，现在其实时间已经到了六月的快月底了，其实明天一天下周还有两天的时间就上半年就收官了。我知道您周围有很多您的粉丝其实一直会非常关注您的投资逻辑和向您来学习这种投资逻辑。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年，您的粉丝、您的客户他们在交易过程当中最容易踩的那些雷有哪些？就他们经常会犯一些什么样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就您不只说过一遍了。然后如果说让他们避雷的话，下半年调仓换股的时候应该怎么来修正这样的一个操作思路呢？
0: 我觉得三个点吧。第一呢，我们不要再听外面的消息来赌究竟那个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加息，对吧？这种判断呢，其实非常的有误导性的 ，OK。所以，当我们做这个资产抄底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回归到你买这个资产的核心的基本面，这个很重要。因为就算当时的市场的股价偏离它本身公司的基本价值的话，它总会有修复的一天的。所以，我们要买好资产，好资产不怕买，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自己的仓位，大部分上半年亏得多的，我觉得很多人是受到一些单边的行程来追这些资产的投资，比如说，哎呀，我一些粉丝全部总仓了 ATM 了，对吧？那全部总仓 ATM 的偏偏就跌就不涨，但是如果你是有一些高息的或者是防守性比较高的，比如说这些能源类的话，其实在上半年有好几波的。包括电信啊、能源的都涨上来，如果你有做一个平衡的分散的话，其实你不多不少都能够赚到钱的 ，OK。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部分。第三呢，现在大家都在追 AI， 对吧？都在追 AI 的概念。我觉得呢，其实不要只是盲目追一些跟风，你还是要衡量一下自己的风险的承担的能力。你追 AI 追概念的话，它的波动性一定是很大的，这个不可置疑的。所以市场的风口一变，那你所有的资金就会按照这个大的趋势往下去调嘛。所以这三个点基本上都是很多粉丝会犯的一个错误。所以下半年我觉得首先你可以做两个的策略。第一呢，就是你本身的资产组合你就平衡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提高一下你本身在有这个仓位，有一些更多是高息的防御性比较高的这个仓位，可能从0%到40%，然后把一些高估值的，对吧？如果真的赚到钱，把它推出，把这个比例降到40%到60%，对吧？这样的话你的组合比较平衡。然后如果你是有一些买了美国科技股的，对吧？这个单独的 PE 都已经超过40倍，对吧？你就一定要分批的，就是把它减仓啊，避免就是万一市场跌的时候，你所有的盈利啊，对吧？或者说的本金全部都压在这个一个借盘的一个高位里面。所以这两点大家可以去做。
1: 好，那您刚刚讲到高息股这一块，也是我们香港投资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点。那我来就这个问题来向您继续的追问哈。就今年其实高息股的红利板块一直是在走热的，那到现在为止会不会有一些估值的泡沫在里面了？就如果大家想要去看这一类资产的话，是不是也是继续熬着？就继续熬着，我们放在里面去等它收息就好啦。我们短线现在不要看这种短，就是短平快的这种操作，或者说因为跌了八天，我就赶紧把它出掉，就不等它的这个利息了，是不是也没必要呀？
0: 真的没必要。
1: 嗯，
0: 而且你问我有没有泡沫，我就说完全没有泡沫。你看，你都已经跌了七八天了，对吧？连我觉得是老灯吧，就是老灯。比如说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像那个中国电信，对吧？我举个例子啊，我不是说大家是买，它的这个收息率都已经达到5%了 ，OK？
1: 嗯，
0: 那在这样的5%，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有什么泡沫呢？我现在这个点我在看，就算有的，全部的泡沫都已经这个气已经走了啊，打回原形，估值比较合理。所以对于你来说，如果你是追求更多未来的就是被动收入、更多的分红的话。对吧？你就应该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分批在底部去建立这个仓位，对吧？等市场一变的时候，你不但是收息的收得多，第二你还能够就是增加就是一个股值收复的一个收益，不是一石二鸟吗？
1: 嗯，哎，这个有点道理哈，就是你不要去想那么多，短期一看别人，哎呀，我亏了，今天亏了多少？一看账户，怎么一下子少了那么多钱了？就感觉自己亏大发了。千万不要这么想，甚至有时候他们说跌的时候就当天忍住，不要去开你的账户，不要去看，好像这也是一种心态哈。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现在跌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机会给到大家？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像美股这边，特别是因为三家券商被罚，我们发现境内那些投资人想要投资美股的话越来越难，只能卖不能买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给到香港的投资人一些买卖美股的一个绝佳的机会了呢？美股这边也在高位震荡，板块也出现了这种分化，现在下半年美股市场会不会有投资机会给到我们？
0: 我个人来说，我好几次都是坚持，我不建议大家在现在这个估值去买任何的美股，因为其实我之前讲过，过去一两年的话，大部分的你看到道指也好，纳斯达克也好，他们大部分升值的幅度都是由七家的科技公司来带领的 ，OK， 所以。你真的要去买美股的话，也许是有些个别的这个美国公司是值得去买的 ，OK。但是总体来说，大部分的这个，因为美国的经济嘛，通过通胀啊、加息啊，其实总体来说非常的脆弱，这个指数坦白说，虽然它很高，但它并没有直接反映到现在美国面临的一个经济脆弱的一个情况，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政府的开支完全是失控的，然后这个通胀的粘性还在，然后呢，这个消费力这个消费力呢有没有以前那么好？有很多的这个个人的贷款呢、企业的贷款呢都是屡创新高包括这个累计就是累计的失业率也是不断的上升，是失业率人数吧，而不是失业率吧，也是继续上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很好，主要只是坦白说就看这几家公司包括这指数，但你深入去研究一下只是表面风光吧就是空心老官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做真的要买的话，你等一个比较深度的调整对吧，比如说未来几个月如果反过来这个美联储真的是要加息了，因为这个通胀控制不住，那的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那个时候我们再看看这些股票比如说科技指数啊或者是大盘指数还值不值得去做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但如果现在呢是我觉得这个不是 这个是机会啊，这个是有点危机啊，如果去接盘的话。
1: 嗯，好，说到了美股这边，听好了啊，今天建群老师再次给到我们提示了，从他个人的观点而言，不代表我们节目观点，这个锅我们也不背哈，这个观点仅代表这个周建群老师个人的观点，就是他从他的投资经验来说，现在美股这边还是谨慎为主。那么港股这边呢，如果说跌下来到下半年，会不会给到大家一些机会？我其实特别想让您帮我们解释一个点，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0: 这个高息股做一个底仓，然后剩下的一部分，对吧？你可以，如果你是一个被动的投资者，真的是可以去买我们的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啊，这个是港股的一部分。然后美股的话呢，剩下40%，比如说大部分呢，你可以反过来，比如说80%的可以放在一些金融相关、能源类相关的一些有价值的这个公司的资产，然后剩下的话，你可以冒一些小许的风险，比如说，哎，我还是放一点点钱啊，放在一些 AI 龙头那边，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起码你的底盘非常的稳健，然后呢，你也有这个空间去赌一赌，就是说，哎，万一啊，这个 AI 龙头又继续往上走的话，你也不会错过最好一班车嘛。所以这个策略呢，还是比较适合就是稳健型的投资人。然后呢，如果你预计这个钱能够放1到3年的话，我相信，这个回报率啊，还有你能够收到现金流呢，非常的不错的，
1: 好，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一个就是方向方面的研判吧。其实刚刚外围那一块的情况，因为你也说到了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我也就不让您去研判外围了。我们来研判港股市场。港股市场下半年的话，毕竟最近跌了嘛，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是炒港股的也比较多，什么样的一些板块可能会好一点？
0: 什么的板块比较好一点啊？
1: 对，现实一点。
0: 我怕我说出来，大家可能说有没有搞错，对吧？但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还是以现在啊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估值来说，我觉得目前的 ATM 是超值的。
1: 哦，
0: 对，你再看看呢、啊，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种的话，它现在的市盈率都没有超过15%。啊，对于一家互联网公司，然后去转型，有云端的服务，大幅投进 AI， 还有做芯片的话，现在它的价值实在是太低了。OK，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跟您讨论这么多了。至于到底怎么样，下次我们再听您好好的给我们分析和分解，好吗？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周老师讨论只能暂告一段落，谢谢您，拜拜。
0: 好的，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吐鲁港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广福公园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但在比较前一些的位置呢，进着运头塘村中线呢是有坏车的，车龙现时是接近大埔铁路码头。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扫管户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小秀上村。较早之前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至安定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复建花园。红隧已是继续有紧急路面维修，往九龙的方向进至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排到信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西域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九龙区路面情况，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其他的封路措施了，乐富的杏林街由于是有煤气工程，进至凤舞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分阶段临时封闭的，也提提各位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坑口，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

0: 告在下午的4:4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天，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也就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必须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能以金钱代替假日。想知道更多，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4: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各位回到2026年6月25号下午17点34分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要提示大家，现在室外气温33摄氏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6点40分生效。那总体来说，其实天气方面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出门的话也要携带雨具，因为还是会有几阵的骤雨出现啊。那么同时，我其实也想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现在整个港股已经跌到这个程度了，那跌到这个程度的话呢，大家在现在的话，如果你们要去买股票，你们是选择买什么样的板块呢？那如果是买什么样的板块，你们是优先选择说热门赛道，比如刚刚提到的 ATM 这个赛道，还是说是去选择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美股里面的一些中概股啊，或者是 A 股当中的 A 加 H 啊，甚至说有可能参与到炒新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呢？为什么跟大家提炒新这件事情啊？最近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有没有看港交所披露一上面的上市日历？上市日历当中，哇，好夸张的！下个星期我关注了一下，下个星期的星期二应该会有5家公司同时上市。那利益经常会在早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媒体相关人员的关系嘛，我们经常会去采访一些企业的高管啊，或者机构的一些人员。那上周呢，我也专门去到了港交所，看到了几个市值相对比较大的公司。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哎，我们跟他们沟通之后就发现，他们为什么愿意来香港，为什么要来这个市场当中，他们说到了香港的这些投资人的专业度，然后对于行业的这种了解程度，还有投资人的这种严谨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会愿意选择香港市场。而正因为如此，现在香港市场整个热度一下就上来了。我还听到机构跟我讲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上市的公司会这么的多呢？因为上市公司当中他们卡一个时间就是630的财报，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啊。630如果说你不把东西全部过完，那到7月份你就要开始补资料了，补资料的话你的整个过程就又要晚4到6周的时间，很多企业等不起啊，所以这个也是关键。那今天第二个时段，我们就希望跟我们的嘉宾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关于现在港股市场当中的这种投资机会，以及对于现在的这个行情，我们到底是要选择所谓的自救啊，这个自救到底加不加双引号啊，我们也是打一个问号的，要问问我们的嘉宾。那第二就是，如果说现在你还有一些子弹在我们的口袋当中的话，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呢？好，第二个时段我们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潘 Sir， 马上进入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的，金钱本色环节，电话线上已经接通到了潘 Sir。Hello， 潘 Sir， 你好。
2: 哎，立一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潘 Sir。今天把您请过来，其实特别想，跌了这么多天了，特别想听一听您相关的一些观点哈。我感觉很多投资人已经笑不出来了，就包括我身边很多买了港股的，特别信誓旦旦冲进去的那些，你知道吗？就是我身边有3个投资人，在海力士创新高的，就是海力士的那个 ETF 创新高的第二天杀进去了。结果跌得好惨好惨，所以现在想请问您第一个问题吧，港股已经阴跌这么久了，现在大家是应该留还是走？
2: 其实就近期的下跌呢，就是同啲传统的科技股有关的。咁啊，传统的科技股呢，就是 AMTXJ 呢，即是京东啊、美团啊、腾讯、阿里巴巴、小米，就其实就一路都是向下跌的。咁而恒指嘅重磅股咧，呢扎咧佔咗10%好重嘅。咁因為呢扎嘅下跌咧，就令到個恒指就一路咁樣陰啲跌落嚟嘅。咁整體嚟講就問題就係話，如果呢類股份其實已經去到一啲比較唔合理嘅水平㗎啦，比如騰訊啊、阿里巴巴呢啲都去到一啲唔係好合理嘅水平。咁所以喺咁嘅情形咧，就亦都臨近半年結啦，咁我相信港股咧喺呢啲位置咧，就都會有一定嘅支持度嘅。咁就朝住即係港股嘅嗰個呢類嘅股份能夠回穩啲嘅話咧，港股有機會就回升翻。咁而回升翻嘅話咧，就暫時嚟講咧，就以翻即係嗰個 25,000是一个临界点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冲到去到嗰啲位置咧。咁暂时嚟讲就系受到呢啲嘅股份嘅左右。咁但系呢类嘅股份咧，其实始终佢哋都有一定嘅价值嘅。咁譬如腾讯佢个微信群体咧就好大嘅。咁嗰度广告收益同埋 AI 产生嘅协同效应咧，就系、是、就会好犀利嘅。咁呢度咧就其实完全系大家啲投资者系忽略咗呢个问题。咁至於阿里巴巴咧，佢個簽文咧本身咧就未來嘅可塑造空間好多，咁亦都冇反映到出嚟啦。咁其他唔講，其他美團有美團嘅問題啦，咁京東亦都係受到內卷嘅情況嚴重啦，咁影響啦。咁小米就係汽車同手機方面咧，就亦都個內卷情形好嚴重啦。咁呢啲都係受影響。咁但係就最大嗰兩隻就其實就唔應該跌到咁多嘅。
0: 嗯，哎，但是我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就是现在港股市场这个情况，就是很多投资人他其实手头是没有什么余粮的，就是哪怕他是个地主，但是他的余粮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刚刚我在问上一个嘉宾呢，就在讲，就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觉得好像现在这个时候慢慢等，静待观察。如果假设要进，可能前期比较活跃的一些板块可能更好，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就是有一些投资人，特别是我身边的投资人，他们现在开始喜欢去买大权重，比如说买金融，买这些就是内地特别喜欢的叫做中农工建交，就是所谓的银行，然后买一些大基建，像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这一类的，甚至说还有一些可能关注跟能源相关的，因为毕竟外围还是不太稳定嘛。所以我特别想请教您的，就是现在我们到底应该是买盘子比较大的蓝筹啊，还是说我买一些热门的这些板块，小小的板块船小还好掉头呢？
2: 嗯，传统板块呢就要升呢就不容易啊。因为始终而家咧内地嚟嘅香港嘅资金咧比较重嘅，咁佢哋都喜欢咧就系挑板块嚟到去做投资啦，即系板块嘅轮动啊。咁一啲唔吸引嘅板块，佢哋唔系话特别受到佢哋注意嘅板块咧，嗰啲咧就算你业绩好咧，佢都唔会升，即系佢都冇钱入去嗰度嘅。咁所以以內地嘅資金多嘅一個香港市場咧，而家越嚟越受內地資金影響底下咧，我相信就傳統板塊難啲嘅。你話極短線嘅，因為半年結嘅問題，而一啲傳統股可以做翻好啲咧，這個我唔排除嘅，係有機會嘅。但係你話如果作為下半年嘅投資嘅嗰個目標咧？仍然都是翻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呢，就会在那度里面呢找一些是较为即是说有业绩配合到啊，或者是他未来的增长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些的领导位置啊，那都是要看翻那类股份。当然那类股份都不可能永远只升不跌的，那你等在下半年嚟讲，佢有回调嘅话咧，就去选择性咁吸纳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传统板块咧，我谂就唯一系要睇嘅就系啲派息比较高嘅啲传统板块嘅个股啦。如果派息派得高嗰啲咧，反而系高息嗰类咧，即、就、系、是、好似头先主持你讲嘅内银咧。咁但系内银而家其实佢个息口都冇以前咁高嘅，反而其他反而有好多嘅一啲。板块嘅个股咧，咁嗰啲息口都比较高嗰啲啦，咁都值得大家去继续关注嘅。能源咧，就因为地缘政治咧，慢慢似乎都淡化噶，即系解决，咁所以对能源嘅嗰个价格咧，佢可唔可以再维持高位就难啲。咁所以而家能源咧，三桶油咧都系回调紧。咁我相信后续都仍然呢类嘅股份。就好难有一个上升空间，包括啲有色金，即系包括啲金属啊嗰啲股份都系嘅。咁所以仍然个市都系睇翻啲人工智能，但系要睇位嚟到做咯。
0: 嗯，人工智能当中就是业绩好的那些还是 Panther 比较关注的。如果高息股收息的那些，哎，刚刚那个嘉宾也是讲到了收息哈。人工智能其实整个上下游产业链我觉得都可以关注，或者说有一些传统的企业它可能现在有很强的人工智能的属性的这些，我觉得也还可以哈。那好，那我们来就今天的这个盘面当中说一说。你看今天其实科网股基本是跌多涨少的，联想稍微涨了一点点，阿里巴巴也跌，百度也在跌，小米、京东、美团什么都在跌，然后芯片那一块很明显，像必任在涨，还有最近很火的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智谱，哎，又涨了，对吧？然后我想跟潘 Sir 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昨天其实去到了比亚迪和华为，我去干什么呢？我去专门深度调研了一下他们的智驾。就是现在内地它对于智驾这个词语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它不叫做智能驾驶，而是叫做辅助驾驶，你不能说这个车是无人开嘛，对吧？所以我去看他们整个智驾的时候是有点惊艳到的。比如说我先说华为，因为华为它没有上市嘛，所以相对而言就是我们不存在说它对于股价的这种影响。我看到华为的时候，无论是从这个它的乾坤整个系统，还是它有一个叫做鸿蒙整个系统，最近它应该是在疯狂的推那个乾坤哈，整个系统看下来体验感，包括它在车当中的这种配套的硬件配套的这种使用的舒适感和适配度，包括他们跟其他的车企合作的车辆的车型真的越来越多。我记得我上一次去看的时候，那个展厅还没有摆满车，现在已经摆不下了，只能说选择一些合作车型去摆了。这让我看到了一个中国企业的快速的崛起哈。当然也跟他们聊了一下关于芯片方面的内容。那另外一家就是比亚迪，我去比亚迪是专门跟他的智驾团队进行了一个交流。那智驾团队当中让我感觉到比亚迪和华为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就是比亚迪它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除了比亚迪之外还有比亚迪电子。那比亚迪电子作为相关供应链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很多硬件的这种供应零部件的供应商，天哪，我原来是不知道的。我不知道像华为、荣耀、OPPO 这些，原来它有大量的手机配件全部都是由比亚迪电子来建造的。那同样比亚迪它造出来的那些电池也不仅仅说比亚迪自己的车在用，大量外面的车现在也全部在用它的电池。所以这让我看到了在汽车产业链当中跟电池跟AI 甚至说跟现在所谓的这个芯片等等相关的软件也好硬件也好这一块的快速崛起。我其实挺想来问一下请教一下潘 Sir， 就是这个板块或者说智能制造这个板块，说大一点，智能制造这个板块您的关注度有多高？我相信汽车的智能制造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赛道，那除了汽车的智能制造之外，现在港股公司当中还有哪些是有强硬的这种智能制造的概念在里面的呢？
2: 智能制造就都有好多的公司在里面有做的相关的服务的，咁就有大有细啦，细嘅公司都唔少。咁呢类公司其实都值得继续关注嘅，好似主持你讲，即系其实佢牵涉嘅唔系一个行业嘅问题，咁其实系多个行业咧都系有里边都有相关性嘅嗰个牵带嘅影响喺度。咁暂时嚟讲就因为其实几个大板块行业都喺度发展紧啦。咁依家都係開始慢慢就趨於一個成熟嘅階段啦，咁仲喺度發展緊，咁所以裏面可以帶嚟有幾多嘅一個相關性嘅嗰個互惠互利咧？咁其實我哋都仲喺度觀望緊嘅，咁因為始終而家就大家相互競爭啦，咁有好多嘅公司其實都不斷咁推出一啲新嘅產品出嚟，咁呢啲新嘅產品嗰個取代度有幾大咧？咁個優越性有幾多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嘅變數喺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喺度觀察緊啦。咁呢方面可以帶嚟嘅嗰個一個收益。对于个公司本身来讲呢就 有幾幾重要啦，同埋幾快啦。咁即係大家都係其實都而家都係仲喺度觀察緊呢樣嘢嘅。
0: 嗯，哎，这个也是有道理的。那如果对于投资者来言，特别是现在内地没有办法去炒港股的这些投资者而言，他如果想要买港股市场当中的这些股票，通过这种就是沪港通啊所谓的这个逻辑的话，这一批公司还有没有一些看头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发出的一个问题。他就觉得，哎，我们没法弄了，那他们内地只能炒这些了，那怎么办？这块会不会有机会呢？
2: 都会有的。其实都很多板块，好像刚才你讲的比亚迪电子啊，或者是宁德时代啊，或者是联想控股啊，联想控股的旗下都有很多的独角兽。咁其实在高科技的研发方面呢，其实很多都未是真正可以个价值可以浮现出来的。咁其实都很多的，咁选择性都不少的。咁当然内地自己都有两只啦，咁长江存储啊，或者是长音科技啊，呢啲都是在嗰、那個儲存芯片嗰度嘅未來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有好大嘅吸引力啦，咁都係一間比較好嘅公司。咁其實陸續跟住我諗都會有好多公司會繼續嚟香港上市啦，咁呢方面嘅嗰個發展空間都大。咁加埋即係除了香港股票之外，其實就境外股票都有很多啦。香港都即係話呢方面都見到承接咗喺度，咁所以都值得大家繼續去留意關注咯。
0: 嗯，哎，那如果我們大概還有十分鐘的時間哈，您來跟我們說一說，就是從您現在的觀察，包括您周圍的投資者。包括您社交平台上的粉丝们，他们现在除了您刚刚讲到的，就是高息也好，或者是那个就是有业绩的 AI 也好，还有其他的板块，如果要排序的话，我们大概找个两到三个板块会有哪些？因为其实现在跌下来之后，有很多的板块它的估值还是比较低的，就这个能不能帮我们排一下？
2: 其实单净是讲紧头先的腾讯和阿里巴巴，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可以去留意一下的一个个股，但是呢现在跟投资者讲的就是说买腾讯和阿里巴巴是再用一些譬如好像类似7500啊，就是说那个做淡恒指两倍的那个相应的对应的对冲，或者是用即是恒指的对冲啦，咁啊，即是呢方面嚟讲咧，就系、是、可以保障到佢腾讯、阿里巴巴继续下跌嘅时候，因为大市嘅影响而即系大家相互拉扯嘅时候咧，其实咁样去方便佢容易去偷到个位去捞底啊，咁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因为始终阿里巴巴去到95元嘅水平啊。咁即係呢個其中一樣啦。咁另一樣嘢就係頭先講嘅芯片類股份，其實就好似兆易創新。

0: 南起甚至乎盛宏，呢啲都是市场的比较有领导位置的股份啦。咁呢类股份即是话将来如果是继续再下有一个回调的话呢，咁其实就都是会带来一些机会的。始终即是那个港股市场，但我哋要留意一下，就是话一些解冻期啦，因为半年都是要解冻的。咁呢度會唔會帶嚟更多嘅配售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原始股，即係嗰啲之前嘅嗰啲基石投資者嘅貨會出翻嚟咧？咁呢個都係大家要關注啊。咁啊，機器人產業裏面咧，其實有一啲，譬如好似華元機器人，佢係做機器人嘅嗰、那個機械臂啊，即係部件嘅嘢，其實佢哋都係做得好出色嘅。咁呢类嘅公司喺未来嚟讲就其实佢哋都回调咗啲落嚟啦，咁其实就正好就係一个机会嚟嘅，因为始终虽然大家担心机器人产业呢，嗰啲机器人本身呢就佢哋嘅嗰个係人工智能度有几高呢，係咪即係可以做到即係嗰个消费者嘅要求呢，係喺或者是工业的要求呢，是去优化那个生产线呢，或者是服务人类啦。咁呢方面固然呢个是一个大题目嚟嘅。咁但是你话好似华元机器人呢啲，佢系唔系讲緊佢个脑有几叻，嗰个人工智能有几学习能力有几强，而是话佢呢啲部件有几精细，即系话呢啲机械臂啊、啲部件啊，有几精细，可以运用到配合到成个机器人。咁我觉得呢啲系反而系机器人里边呢类公司反而值得大家关注咯。呢啲系将来会有一个好大嘅嗰、那个发展空间喺度。
1: 还是聚焦人工智能、腾讯这种为主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当大势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他会愿意去炒新、打新。打新的话，我刚刚就是在接通您电话之前，我也在跟听众朋友们聊一个逻辑，就是630那天其实有五家公司敲钟。那据我了解，七月的上半个月两个星期的时间，据说哈，有一天可能会有6到7家要同时在港交所敲钟，也就是说有大量的新股在这个时候选择上市。原因也很简单，他们不想补630的材料了，因为再补630，我再要等4到6个星期，我还要有更多的成本，时间成本上也耗不起。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给到我们很多大势不好，那我就去打新呗？但是打新也有风险啊，像上周的话，有一天，我就不说具体哪一天了。两只股票上市，一只就是大涨，一只就是大跌。所以我特别想来问问你，有没有关注最近的 IPO 的新股市场？那如果现在新股打新的话，哪一类的企业也是您重点关注的，也是聚焦到人工智能啊，或者说是这种 AI 啊、芯片啊，会聚焦这块吗？
0: 我相信仍然都是聚焦在这一个板块那里。咁其他嗰啲消费行业嗰啲呢，就其实就嗰个炒味好重㗎。咁係咪即係话我哋唔用炒作嘅思维啦，咁我哋用基本面嘅思维嚟到睇啦，即係话未来发展嘅情况嚟到睇，咁都係仍然以返即係人工智能啊、芯片啊呢类嘅公司会係主要嘅打新嘅对象囉。咁你话嗰啲消费行业嗰啲呢，我就觉得就我哋会就算打新都应该要控制好那个金额啦，因为始终呢类公司唔系主要嘅嗰个今年嘅标的嚟嘅。咁所以就算炒作上嚟升咗一倍都好呢，其实就投资者都应该要获利嘅，就唔应该继续去睇好呢类股份。咁因为始终我哋要睇返个大发展系点样咯。人工智能系未来5到10年嘅发展嚟嘅，咁所以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1: 人工智能5到10年嘅发展，哇塞，那你 你这五到十天的下跌在乎什么呀？不要去在乎这个五到十天的下跌，多看看长远，五到十年呢，对吧？我们现在再想想。

0: 5年前质朴算什么？5年前对吧？这个内地人家说的那个追觅那个公司也算不了什么，对吧？5年前特斯拉也没有想到它可能会有今天啊啊！所以有无限的可能，大家要多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不要聚焦在短期的啊，我怎么又跌了啊，我的账户怎么又亏了？好，那我们现在聚焦下半年，马上6月份收官了，请潘萨来帮我们研判一下，就是下半年人家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做"五穷六绝七翻身"。5月份是穷的，6月份是绝绝子，让大家吃不到东西的，就断粮了。7月份就要翻身了，有没有可能现在港股市场7月份我们迎来一个翻身仗呢？
1: 我觉得难啲咯，五月份咧就冇绝到啊，五月份冇穷到，6月份咧就比较差啲，咁但系7月会唔会翻身咧？我自己睇就因为个恒指积弱咗啊。咁要佢翻身咧就唔容易嘅，咁但系佢开始会可能喺七月份会比较有啲震荡性，因为始终嚟到较低位咧，就啲主要跌得多嘅股份，譬如腾讯、阿里巴巴，好有可能会回升嘅，因为佢都系一个动态嚟噶嘛，佢唔系话唔得就个个都睇唔好，咁就冇嘢发生，咁咧佢仲可以同好多 AI 方面嘅嘢去合作嘅，咁呢度带嚟嘅嗰个协同效应好大嘅，咁特别腾讯有个好大嘅嗰个微信嘅客户群喺度，咁阿里巴巴嘅天文有几多嘅嘢嘅合作空间咧，我哋都要再睇咯。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七月都会系一个比较震荡嘅月份嚟嘅，即系比较挫嘅，即系个月份都会大即系挫上挫落嘅，即系会比较犀利啲嘅，
0: 想翻身难
1: 系啦。咁但系就你话 AI 啊、芯片啊各方面都系拖落嚟之后，咪又系一个机会咯。
0: 好的，
1: 俾大家去考虑咯。
0: 好，时间关系，今天跟潘 Sir 讨论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想翻身难，所以好好的找一找长远的机会吧。谢谢您，今天就聊到这儿，拜拜。
1: 好，多谢，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五月整体出口按年上升 40.8%， 进口升 42%， 分别连续两个月以及三个月录得超过 40% 的升幅，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上个月就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42亿元，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 6.7%。 今年头五个月出口是按年升 36.2%， 进口升 39.6%， 录得有形贸易逆差2422亿元，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 8%。 政府发言人说，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有望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短期舒缓，然而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将继续对外围风险保持高度警觉。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7月15号将由各涉事方做最后陈词，预料需13天。委员会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的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顶峰时段只维持2到4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到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着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临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受灾比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窗户面向起火光景，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光景的单位，

0: 因为暴露面较小，受损程度相对比较低。至于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有居民也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在北京，国防部指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至美国和日本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方面同步举行备战操演，有关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国防部对此有何评论？新闻发言人张小刚表示，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将对抗当成常态，将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他又说，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警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84，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4，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1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3986.36 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的一道强雷雨带正逐渐向东移动。在下午四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明天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4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在贼鱼冲是有突发事故，现时呢滨海街全线封闭，各位开车的朋友请改用其他的道路。还有呢，英皇道往柴湾的方向进着滨海街的慢线也是封闭的，现时呢港岛东中心一带稍微多车。而早前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进着运头塘村是有坏车，车龙是排到曾经是有坏车，现实是已经清场，车龙是还是排到凯悦酒店的位置。另外呢，较早之前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扫管户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比较慢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的方向靠近入口比较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了，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码头围道是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往尖沙咀方向进着民裕街的快线是封闭，也提提各位留意

0: 赵信路田下温村去坑口，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5: 美或丑只是表象，内在充实才能创造人生的辉煌。
6: 我是赵传，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6: 欢迎收听古芳仪的音乐宝宝。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李义君，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在亲密的关系当中，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刚刚好呢？就是要在保有自我的界限和建立情感连接当中呢，取得了双方的平衡。而这个秘诀呢，就是从没有你不行，转变为有你更好，在距离和亲密当中维持彼此自在的温度。当然呢，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如果没有好好珍惜的话，一旦失去了挚爱，就算得到了全世界，也毫无意义了。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孙家威，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1: 义工的力量。
2: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

0: 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我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1: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86，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17， 欧元对美元 1.135，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3,988.4。现时洛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4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的葵冲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葵冲医院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交通恢复正常。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着狮隧桥底的中线呢，是有路面急修，车龙排到丰利楼。鲗鱼涌是有突发事故，滨海街的全线封闭，开车的朋友请改用其他的道路。还有英皇道往柴湾方向，进着滨海街的慢线也是封闭的，港岛东中心一带稍微多车。其他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排到香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是排到北角警署，江隧红隧方面往九龙方向进着管道出口的紧急路面维修是正在进行当中，部分的行车线封闭。现时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第三、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大天桥车龙排到嘉宁街，金纳大天桥过海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港岛区路面情况，甘诺道中往西环的方向进至交易广场是车多缓慢，另外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同样

0: 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着分域街。新界区方面，吐鲁港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近着麻料水码头仍然很多车，车龙排到大埔公路近着沙田马场。大老山公路近着亚公角，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着全清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近着新墟的车龙是去到赵林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门居。提提各位留意，将军澳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坑口，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4: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记得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鱼鱼呢，曾经告诉我说，他每一次想念爸爸的时候呢，就会写信到音乐抱抱月光情话，希望透过这个大气电波，可以把这个心中的感觉传到住在月亮上的爸爸，跟他说说话，同时呢，也告诉他鱼鱼真的非常想念他，而且呢，鱼鱼现在也过得很好，希望呢，在天上的爸爸不要再为他担心。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爸爸呢，能够来到他的梦里，在梦里呢，再看一次爸爸，和他说说话，或者呢，再听听爸爸的声音。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 SK， 他说他也非常关心他的好朋友 YY， 因为 YY 呢最近碰到一些事情让自己不开心，他希望 YY 呢不要为这个无所谓的一些人呢而去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让自己不开心。他说做人呢眼睛应该要向前看，不要呢老是被这个儿女私情给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他说他相信 YY， 只要往前看，好好的重新开始，一定可以遇到一个对的人。同时呢 SK 也会在你的身边为你加油打气。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香港电台，
1: 香港电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0: 联合打造，
1: 联合打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1: 我是欧德阳，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听众朋友如如呢，他想跟龙仔说，对龙龙的爱呢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呢命运让彼此相遇。如如说，也许这是要龙仔相信，所有呢曾经怀疑的，都交给如如来帮你证明。如如也说会等待枯树伸出枝芽，开出新的花，等阳光冲破黑暗，伸出第一缕的朝霞。他说到时候他希望能跟龙仔一起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启德市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天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的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是有10700个的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建筑团队从收地盘第一天就面对很多的挑战，要争分夺秒，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是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很细小，甚至没有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都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的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天都要搭乘，都要上下楼梯。他形容有关的环境住一天都嫌多。竞委会入禀竞争事务审裁处，向三家业务实体以及2名公司董事及股东展开法律程序。竞委会的案情指出，在2019年7月至2024年7月，相关科技服务供应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请政府资助的企业提供资讯科技方案报价的时候，从事反竞争行为，涉及380宗科技券计划申请，获批的资助金额大约6000万港元。竞委会说，有合理因由相信有关行为构成属于严重反竞争行为的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围标或分享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说，本月三号按照法庭的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说，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收集资料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合作，全面评估

0: 涉属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将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的安排。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9，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5，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3984.34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而一道强雷雨带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下午的四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明天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4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喂，雨水
5: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4: 一起玩吧。
5: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4: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5: 这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8: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自称是小笨猪，他说呢，最近呢天气一下很热，有的时候呢还会下雨，这个天气不稳定，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几个好朋友，有 Christine， 还有大龙尼以及冉仔。他希望呢这三个朋友呢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呢也可以想到他，希望呢大家可以透过音乐互相给彼此一个最热情的拥抱。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鱼鱼，他说呢，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最挂念的素恩说，他说一直都很想念你，不过呢，每次看到你呢跟别人聊得很开心，好像呢都冷落了他。其实呢，这个鱼鱼说在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留给素恩，所以呢他也希望在素恩的心中有同样的重要，当然呢他也希望素恩能够一直留在他的身边。鱼鱼说非常需要你。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4: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嘉颖呢，他说他很高兴安妮呢能够走进他的生命当中，可以陪他一起哭一起笑，同时呢一起分享生活。他说他也希望呢一直可以留在安妮的身边，因为呢安妮呢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不完美的嘉颖。但是呢安妮呢最近好像要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去开始生活，所以嘉颖呢希望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来跟安妮说，不要因为任何的距离影响彼此的这个友谊，他也希望呢很快能够再见面。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嘉颖他想听到的歌曲，同时呢也希望安妮一起来分享。那要跟听众朋友说晚安了，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当中同时收集并整理对两者的意见。政府将提交改革医委会以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建议方案，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也会大幅增加。启德市运道简约公屋的第二期今天开始入伙，何永贤说建筑团队克服多项的挑战，比预期提早一季入伙。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连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等的官员在政府总部和真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他们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他表示，五年规划咨询展开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的咨询会，收到近千份的意见，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李家超同时宣布，下个星期一，也就是这个月的29号，将会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2: 五年规划的咨询会里面，我们听意见的时候，有市民表示他的意见同时适用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因此为了方便市民，我们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去减省市民的时间。无论市民是特意将他的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给我们，又或者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適當地歸納在五年規劃和今年施政報告的編制考慮裏面。
1: 李家超說，他和團隊將一如既往出席多場的諮詢會，包括線上線下，有相關的專題網站，並會走進社區，聽取業界代表、地區組織、政黨和市民等的意見，呼籲大家積極提供意見。另外，李家超说，与专上教育界的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很好用。与会的教资会主席雷天良说，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可能达到1000公顷，包括涉及企业、科研和城市建设。会上的专上教育机构都非常赞同这个模式。
3: 因为呢，你是要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呢，先可以吸引到好多國際嘅人才同埋國際嘅科研機構啊、大學啊嚟到北都咧係落户嘅，咁所以呢個咧大家都非常支持呢方面嘅發展啦。
1: 中大校董會主席查義超就說：以他了解，1000公頃已經包括北都的新田科技城、河套地區等成熟園區。

0: 将科技、教育、人才发展一体化，属于概念上的发展。投资推广署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主理嘉宾致辞的时候，感谢这些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
1: 欢迎来自内地和国际的企业在香港落户或者是扩展业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开放便利，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充分反映香港的实力和机遇。
0: 投资推广署安排了多家来自内地及海外即将或者已经在香港扩展业务，涉及科技、黄金交易、运输物流以及跨境商贸支付金融平台企业建传媒。在香港上市的紫金矿业附属公司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表示，关注香港正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建设，公司已经着手研究，将会和特区政府就合作展开沟通交流。
2: 紫金矿业呢，作为在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商，已经在这方面开始研究，包括精炼厂以及黄金的一些交易啊交易。所以这块的话，对我们跟香港政府将会有一些沟通啊，未来就如何开展合作，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交流。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现正进行公众咨询。全球运输与物流领域领先企业在香港有14个业务点的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 Nina Barton 表示，很高兴物流仍然是香港未来的重要发展部分。他认为五年规划着重本港和大湾区的连结，对于公司业务只有好处。
3: And th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GBA, which will help then from a customer's perspective as well, help trade to be much smoother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to GBA region.
0: 他有说未来会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投资，扩展业务。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希望优化相关的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指，当局建议医委会组成的人数从现时的32人增加到35人，当中业外委会的数目会从以往的占 25% 增加至大约 31%， 加入的包括医生以外的医疗专业人士，例如职业治疗及物理治疗师、护士等等。至于业内委员组成方法也会有转变，例如选举产生的成员人数会和现在有所不同。医委会改革的另外一项重点是改善处理投诉机制。据了解，当局计划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初步预料有机会取代现有的初步侦讯贸员会委员会以及研讯小组。当中的独立审裁员会从现实的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业内与业外审裁员的人数也会相应增加。为了进一步提高对病人的保障，政府也计划修例处理医生干犯严重罪行而被定罪的个案。消息指，政府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最严重的包括干犯国家安全罪行、强奸、谋杀等等。被定罪的医生会被及时永久除牌，严重程度较轻微的也会有机会被暂时吊销牌照，并在指定年期之内不能够申请复牌。消息人士说，建议很大机会会就投诉个案的文书处理程序尽量设定时限，以免拖延。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改革能够加快以及更公平地处理投诉的个案。
4: 我哋期望透过今次嘅改革，可以令到医委会喺呢个组成上面咧，反映到社会大众对于医生专业呢个嘅佢哋嘅客户操守上面嘅要求啦。投诉处理方面咧，系能够更加快去处理，同埋喺一个公平公正嘅机制底下，令到市民嘅投诉咧，得到一个公道嘅处理。
0: 消息人士强调，当局期望透过这一次的改革，能够提高医委会的透明度，在维持医委会。

0: 会专业自主之余，也确保规管制度与时并进。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以及明爱医院的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是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做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绿墩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表示，大部分医护尽忠职守为病人服务，但是有极少数医护人员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
1: 我哋亦都好明白咧，社会好关注近日医管局有个别嘅员工嘅工作表现同埋行为嘅，佢哋咧系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嘅专业水平。我想清楚咁样表达，我哋对于呢啲问题系采取非常之严肃嘅态度，系绝对唔会姑息嘅。我相信大部分我哋嘅同事，包括年轻嘅一代咧，都系好努力、尽忠职守、抱住专业嘅精神为病人服务嘅。但是很可惜，我们确实有一些少量我们都很抱歉，有极少数的医护人员的行为呢是罔顾了病人的安全，剥夺了病人的利益的。
0: 李夏英又说，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以及认真的事情，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
1: 这份信任呢是医患关系里面最根本的基石，诚信呢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来的。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也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0: 他又说，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要谨守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先投才投身医护行业。在鸿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做工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是鸿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做工，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的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顶峰时段只维持两到四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到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着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临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鸿昌阁受灾比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窗户面向起火的光景，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光景的单位，因为暴露面积比较小，受灾程度相对比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也因为吸入大量的浓烟致死。另外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Usmani 表示，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天消防处将大火从四级升至五级有延迟，但这一次火灾规模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现行楼宇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大火涉及多栋的大厦，在临时维修工程当中同时被可燃物料覆盖时间长达一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也增加风险，认为鸿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做检视。 Usmani 又指出，这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八米的速度要更快， 而由于红昌阁的逃生通道早就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

0: 时间可谓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及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之内应该禁止大厦光景存放可燃物，如果没有办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景的单位要换上耐火的窗户，不要让相邻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等。启德市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天开始入伙，这一次第二期简约公屋是有四座，楼高17层，提供超过7000个的单位，大部分是一到两人的单位，每个单位提供独立的洗手间、开放式的主食空间等等，步行5到7分钟就可以去到港铁启德站，每个月的租金介乎1290块到2980块，项目较原定目标提前了一个季度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入伙仪式致辞的时候说，现实仍然有大约3万个环境恶劣的汤房单位，期望简约公屋能够成为汤房家庭向上流动的钥匙。何永贤指出，分建单位月租平均5500块，而简约公屋月租平均大约1300块，居民搬进去简约公屋不单只是改善居住环境，也能够改善经济的状况。
1: 分间单位租金平均是5500元一个月，如果入到简约公屋租金平均是1300元，每个家庭就悭翻4200元平均。如果五年30000个简约公屋，总共就可以同居民悭翻75.5亿，啲钱去翻边度咧？成为佢家庭日后可以动用嘅资产。
0: 何永贤又提到，建筑团队面对地底复杂结构等的挑战，像是桩柱要深入地底90米，打桩的时候也已经需要1年多，团队利用组装合成法建造，才能够令到项目快速落成。
1: 只是打桩可能都弄了1年多，接近2年，余下得6个月时间就要起晒咁多单位上嚟，大家可想而知，如果用传统嘅方法咧，系冇办法做嘅。所以今次我哋系用咗组装合成建筑法，可以做到3日1层。因为呢个方法咧，我哋先可以能够咁短时间就可以提供咁多单位俾有需要嘅居民。
0: 还有说，连同第一期试运到简约公屋，合共提供大约10700个单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有地方官员说至少有18个人受伤。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委内瑞拉的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6:04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为7.2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哥伦比亚居民也通报感受到摇晃。美国地质勘探局说，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也可能很广，初步估计 44% 的机会有超过10000人死亡。第二次强震之后有30%机会有超过100000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的国际机场关闭，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内政部长卡维略在国家电视台表示，有建筑物倒塌，正在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处理灾情，消防和警察部门都已经启动，救援人员在首都一座倒塌建筑的废墟当中攀爬，而焦急的亲友则四处寻求帮助，寻找可能被困的亲人。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市长说，两座建筑物倒塌，16个人受伤，有人死亡，当局将会竭尽全力营救尽可能多的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有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能够感受到强烈的震感， 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就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社交传媒的片段就显示，委内瑞拉主要机场遭受严重的破坏。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路德摄氏 40.9 度的高温，两名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至 36.1 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个星期初才会回落。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杯最后一轮赛事展开，其中三组完成分组赛，两支东道主队伍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都分别晋级。五届冠军巴西以 C 组首名晋级32强，摩洛哥就以首次名晋级。B 组瑞士与加拿大双双出现， A 组的墨西哥与南非分别突破分组赛。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澳洲北领地有30年历史的年度活动爱丽丝全冷毛帽节日前呢是举行，由于义工开始年老等的原因呢，今年会是最后一届的，吸引破纪录的游客到访。有参加者说呢，这个节日就像毛帽一样，令人呢感到快乐和温暖。另外，美国西雅图有超过800人最近呢在唐人街一起享用中式点心，成功打破全球最大规模点心聚会的世界纪录。主办单位期望活动可以配合正在举行的世界杯赛事，吸引更多的游客。详情呢，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不少人可能会喜欢去茶楼喝茶吃点心，吃东西之余又可以和亲友聊天。美国超过800人最近一起享用点心，成功打破世界纪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点心聚会。这场点心聚会由当地商业促进会等机构发起，日前在西雅图的唐人街举行。参与者在街上分开四排坐，并一起享用由当地一家著名粤菜餐厅制作和提供的餐盒，里面有虾饺和叉烧包等点心。根据吉尼斯官方规定，所有参加者必须同时就坐并吃完至少四件点心。活动原本吸引约900人到场，但扣除部分中途离席或没有按规定吃完的人，最终有830人完成挑战，创下新纪录。粤菜餐厅老板艾瑞克表示，点心是由他爸爸和厨师团队亲手制作，共准备了大约3600件。对于一家扎根唐人街多年的老店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有趣的挑战，也能够展现社区饮食文化。他很高兴活动现场这么热闹，也对完成挑战感到荣幸。当地传媒报道，唐人街很多餐厅和商户近年在新冠疫情后持续面对客流不足、公共安全问题等经营压力。主办单位希望有关活动可以和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配合，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爱丽丝全毛帽节是澳洲北领地最具代表性的年度手工艺活动之一，以汇聚全球各种奇趣毛帽而闻名，每届为期四日。第30届也是最后一届的爱丽丝全冷帽节日前圆满落幕，吸引破纪录的游客到访。爱丽丝全毛帽节在1997年开始举办，最初只是展示澳洲偏远女性原住民手工钩织毛帽的小型聚会，其后发展成国际级盛事，有现场音乐表演、各种毛帽展览和比赛等。多年来透过出售活动门票和毛帽等方式赚到约400万澳元，折合超过2160万港元的收入，部分收益用于支持原住民社区的创意工作坊。不过由于活动义工开始年老，加上现有场地难以负荷活动规模，主办单位一早宣布今年迎来第30届也是最后一届毛帽节。今届活动门票很快卖完，吸引几千人参加， 近8000件手工制品被游客抢购一空，三天内已经卖出总值40万澳元，折合约216万港元的毛帽。这届我们最喜欢的动物奖由女子佩雷拉夺得，她设计的毛帽以两只立体红尾黑凤头鹦鹉为主题。她已经连续9年参加毛帽节，认为这个节日就像毛帽一样，令人感到快乐和温暖，对今年是最后一届感到难过。活动发起人兼毛帽专家尼克森说，对毛帽节历年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为民众带来快乐感到自豪。他并没有因为毛帽节停办而不开心，反而觉得在最高峰时功成身退是最好的选择。他又祝福所有冷帽节的参与者，头脑和心灵要永远保持温暖和充满创意。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好，最后呢，和各位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是一度失守23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低见22978点，创超过一年的新低，跌超过430点，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跌幅为1.4%。主板成交金额近3258亿元。科技指数在4400点水平争持，收市报4405点，跌幅为1.6%。ATMXJ 跌近2%至超过4%，以阿里巴巴跌幅比较大。手机设备股受压，迅宇光学急跌近12%。携程集团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跌近11%，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以及科指成分股。金价再度失守4000美元的关口。金属相关股份向下，洛阳木业和老珀黄金跌近8%或以上，紫金矿业和中国红桥跌近5%或以上，三桶油也受油价下跌拖累，跌幅超过1%至近3%。内银股下跌，多只内银股跌近2%至超过5%，多家内银被内地审计署点名违规追讨税项，港交所以及友邦事业分别跌超过1%以及近2%。至于部分本地地产收租以及内需股就上升。内地股市收市也是上升的，创业板指数创新高，深证成分指数是升近2%，沪指靠稳，机场航运、记忆体晶片、证券和保险等的股份上升，贵金属、教育、油气、开采及服务、软件开发等的股份就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20点，升9点，升幅为0.23%。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升幅为1.82%。创业板指数报4371点，升120点，升幅为2.84%。天气方面的情况了，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是正在影响广东。另外，一道强雷雨带是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的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是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明天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40已经取消。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会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均为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就为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6到32度，北京多云，20到33度，台北有雨，24到25度，首尔天晴，18到30度，东京有雨，19到27度，新加坡雷暴26到34度，孟买雷暴26到33度，悉尼骤雨12到17度，多伦多雷暴15到17度，纽约天晴19到27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的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为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的新机遇，政府正在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也正在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及明爱医院一名的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的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表示，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以及行为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英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职尽忠职守，但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的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他说，医管局与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严格的操守。李夏英说，信任是医患关系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以及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便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有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李夏英奉劝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专业操守是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才投身医护的行业。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的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到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天晚上大约9点钟，一名男子听到家中露台传来巨大声响，报案人出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没有留意。直到昨天早上大约11点半，报案人再次回到上址露台，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的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以及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是来自隔壁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连同与户属人员今天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内养殖大量的动物，其中包括多只受到管制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以及未能交代有关濒危动物

0: 来源，与户属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采取并检取相关的濒危动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9，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16， 欧元对美元 1.134，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3981.87 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是正在影响广东，而一道强雷雨带是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的八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是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明天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40分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7: 欢迎收听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我是主持人 James，
8: 我是 Cyrus。
7: Cyrus， 不知不觉呢我们都
8: 最后一集啦，
7: 最后一集啦。咁啊，
8: 学到啲咩你？
7: 我学到好多嘢，同埋一啲好有趣嘅 terms。其实即系对于我嚟讲，十三集入边咧，比较深刻咧系知道咗原来养鱼唔系我哋咁简单去谂嘅嘢咯。即系原来背后有好多因素啦，水质嘅问题啦。嗰、那個生態嘅問題啦，仲有整個海洋嘅持續發展啦，其實係原來牽涉好多嘢、
8: 因為你講到其實所有都大自然啦，雖然我哋一開頭講漁農好似好關人事，係關人事噶啦，亦都好似好生活化咁樣。咁但係有啲雜數，有時候都會聽到嘉賓們佢哋嘅研究領域啊，或者佢哋嘅工作範疇，其實好多時候係有啲位真係好似好海洋化，然之後又未必好魚喎，係咪？我講完就好魚好菜咁樣噶嘛。咁但係實際上你話關唔關事？咁一定關事。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背后的研究成就了我们的食安 或者是很多的影响到我们生活、只可以说。
7: 特别是、现时即整个海洋、即污染问题很严重啦，那我们有油污啦，有重金属啦，当你去吃那些鱼落肚，吃那些贝类落肚，即是海洋生物的时候、当你想到背后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还够不够胆吃呢？所以就有一班研究人员去为水质 为生态去做出好多研究，同埋做咗好多改善。
8: 冇错。而今日咧，我哋最后一集啦，呢位嘉宾咧，当然我哋都系惯性卖关子，一阵先再请佢出嚟噶啦。咁但系刚才。

0: 我哋喺咪后都有同佢倾过少少偈咧，我会发现，如果今日咧呢位嘉宾带嚟嘅一啲嘅知识啦，或者我哋自己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发现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嘅，即系我哋今日应该好深入浅出嘅嗰件事又系，系啊，系啊，咁而咧，我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感受就系、是，就算我哋讲紧科学领域上面，我哋做几多好深入，常人未必听得明白嘅嘢都好啦。首先第一样嘢一定系关生活事嘅，
1: 系。
0: 第二样嘢系，好多时候原来系我哋以大自然为师，然后我哋最后都系俾翻大自然，我哋先能够人类有个悲益喺度，
1: 一个循环。
0: 系啊，例如都唔好例如住啦。如果我而家讲咗呢一阵，就冇乜惊喜啊。
1: 冇错。
0: 关于呢位嘉宾咧，佢有少少研究范畴上面咧，有啲 item 嘅名咧，都真系
1: 好特
0: 别异啊。冇
1: 错。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咁我哋下一 part 就请呢位嘉宾出嚟啦。咁系香港城市大学化学系教授高志超教授嘅，
0: 好期待。Yeah.

0: 欢迎翻嚟我哋节目啊！今日好高兴咧，我哋请到嘅嘉宾咧系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化学系嘅教授高志超教授 Vincent 啊 ！Hello Vincent 你好
1: ，Hello
0: 你好啊，系啊！咁嗱，我哋都知道咧，即系我哋做功课嘅时候，我哋知道啦。其实 Vincent 嘅研究领域咧，就系在于喺水质监测嗰一方面啦，即系我哋笼统啲咁样去讲啦。嗱，咁啊，同我哋个节目嘅关系咧，因为我哋始终系叫做渔农科技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吓，就咁话水质监测嘅话咧，其实我自己平时好似睇新闻都会讲好多，咁呢方面好似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目的啦。咁始终你讲到环保而家都系大趋势啦，咁啊水质监测当然要做嘅。咁啊好啦，我想问翻 Vincent 啦，当初咧其实系乜嘢驱使到你会去研究即系话喺呢一个研究水质监测技术啊，咁样会唔会就真系已经系讲紧我系为紧一啲可能系水产嗰方面啊，定系唔系嘅？其实我本身咧就真系为咗整个海洋咁样去谂嘅咧。
2: 好，咁我简单讲少少啦，因为你头先讲啦，我系嚟自化学系啦，其实我系做化学多啲嘅。咁水质监测即系将我哋啲化学嘅一啲研究嘅咧，就系运用喺水质嘅监测入边。咁但系点解我哋起初会开始做一啲水质监测嘅工作咧？其实就因为我哋本来嗰个城市大学本身嘅背景咧，就系同我哋有个系咧，之前我哋个系咧唔系化学系嘅，系生物及化学系。咁所以有一班咧就生物学家，有一班系环境科学家，咁就所以同我哋经常咧就系同一个系入边咧，我哋经常有交流。咁我哋交流入边咧，佢哋遇到咧，我哋环境监测有啲咩问题，遇到咩问题，有好多嘅 bottleneck， 有好多嘅樽颈位，佢哋解决唔到。咁所以佢哋又会同我哋啲化学家沟通，沟通完之后就我哋谂到个方法。咁其实系咁样嘅互相交流咧，先至导致一个嘅咁嘅 interdisciplinary， 即系唔同 discipline 嘅人一起合作。而做咗出嚟嘅一啲結果嚟嘅，
0: 即係本身咧，我咁樣想像啦，可能 Vincent 本身咧化學系啊嘛，比較多少可能喺 lab 裏面咁樣嘅，但係始終我哋好多好多嘅研究，其實你都係為人類謀福祉啊。咁究竟點樣行出嚟咧？而本身頭先聽你所講，就係有可能有好多
1: 其他生物學
0: 嘅教授啊，或者其他嘅研究者啊，佢哋，所以點解我會見得到我自己做功課所見到有好多嘅研究成果，其實本身唔會淨係得 Vincent 自己，可能都有好多其他嘅研究者一齊合作。
2: 係，冇錯冇錯，
0: 係啦。咁啊講到啦。既然我哋从实验室我哋行出嚟啦，我哋真係讲话我哋投入去水质监测嘅技术里面嘅研究啦，其实呢一样嘢呢，我諗水质监测对于唔好话我同阿 James 啦，其实而家可能听緊嘅听众嚟讲，大家你问佢重唔重要啊，大家都一定岌头㗎，冇理由话唔重要㗎，但其实我哋大家都唔知究竟有几重要，究竟水质监测技术对于水资源同埋渔业啦，我哋所讲啦嚟讲，究竟有几咁重要呢？
2: 咁水質監測當然係非常重要啦。咁首先呢，就其實我哋如果透過水質監測可以做到啲咩呢？我哋會了解多啲個水體嘅狀態啦。咁咩叫水體狀態呀？個水體狀態就即係我哋可以睇到個水嘅環境究竟係點。咁由呢個環境入面，我哋可以追測到一啲追蹤到一啲嘅污染物啦，有唔同嘅水質環境嘅指標啦。咁我哋由呢啲指標入面呢，我哋可以知道究竟我哋個環境有冇問題，有冇出問題。咁當我哋出問題嘅時候，我哋及早知道呢，就可以盡早制定一些政策呢，就將呢個問題呢，就等佢唔好惡化。咁所以呢，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嚟嘅。咁呢、這個正如你頭先所問啦，其實唔單單影響喺個環境上邊，而係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佢都影響個漁業嘅。咁環境有啲咩影響？其實因為佢如果我哋一啲水質唔好嘅話，我哋可能好多地方其實冇生物可以生存嘅。我哋叫，譬如我哋喺啲海洋，我哋揾到一啲位置叫 dead zone， 即係嗰個地方咧就係、是我哋叫死亡領域啦，係冇生物可以喺度生存嘅。咁、當然你知道聽到冇生物可以喺度生存。咁即係證明，即係另外一樣咧諗法，就喺漁業。如果你係做養魚嘅，甚至乎係攞魚嘅，咁冇生物生存，咁你越少生物，咁即係話個佢每一次如果去攞魚又會少啲啦。如果你養魚嘅，甚至乎可能養嘅魚嘅存活率又唔高啊，甚至乎你好多時候會死魚啊，健康唔好啊，咁呢啲都會當然係影響個漁業啦。所以水質監測好重要。
1: 頭先就講到話指標啦，其實我想知道。水質監測方面嗰、那個指標，那個衡量嘅指標係點樣？即係譬如我哋温度咁有
0: 單一數字咧，定係其實我要睇好多個 index 嘅咧？
1: 係啦，咁樣又點樣分好壞咧？
2: 係咁咧，首先咧就你頭先諗嘅問題好啱啦，究竟？指標啊，咩指標啊？可能我哋譬如我哋講自己有發燒咁啊，高過37度，我哋叫發燒啦。咁我哋叫佢就發燒。咁但係水質 咁我監測其實有好多方面嘅 index， 唔係一個嘅。咁嗱，譬如我簡單啲講句，可能有溶解氧啦，咁可能係有一啲有機污染物啦，有啲叫做營養鹽啊，咁又有有啲重金屬啊，甚至乎仲有微生物指標喎。咁呢啲指標咧都係可以透過呢指標我哋睇到個水質。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啊，其實咁多種指標，有冇其中一兩樣係比較重要、比較容易揾到知得清楚少少我哋嘅環境咧？就係可能溶解氧可以係俾到一個有啲重要嘅啟示俾我哋。係
0: 咩嚟嘅溶解氧係咩嚟？
2: 溶解氧係咩嚟咧？咁就即係譬如我哋空氣，我哋有氧氣啦。咁譬如我哋知道我哋空氣嘅氧氣大概係21%左右喺我哋嘅大氣入邊。咁如果我哋用咗好多氧氣嘅話咧，好似喺我哋人咁喺個空間唔夠氧氣，我哋會缺氧喎。咁同樣道理咧，

0: 其实啲鱼都有咁嘅情况，啲鱼都可以缺氧嘅。啲鱼只不过咧唔系好似我哋咁，我哋靠肺呼吸，而鱼咧靠个鳃。咁个鳃咧就其实经过一啲溶解，啲氧气咧就溶解咗喺水入边。咁佢哋咧就用个鳃咧就吸收啲氧气。咁所以你唔溶解咗啲氧咧，佢就吸收唔到。咁佢吸收唔到咧，佢就会缺氧，佢都会唔健康，甚至乎会死嘅。
1: 所以咧，嗱，其实我对于而家对于溶解氧，我系咪真系 100% 了解到咧？我谂我未必系嘅。但系咧，我反而就见到，因为咧我睇 Vincent 嘅研究成果啊，或者即系我网上资料嘅时候咧，我都见到你曾经系有一个研究研发咗叫做新型溶解氧传感器。咁既然刚才已经讲到话系嗱，溶解氧即系相当于等于我哋
2: 氧气
1: 呼吸啦，只不过对鱼嚟讲啫。呢、這个传感器又系咩嚟嘅咧？佢有咩作用咧？
0: 传感器听落去咧个名咧，即系我听落去话，喂，好似一般人咧，我唔明白喎，系咪啊？因为我如果唔系系做一个研究领域咧，可能我都唔明白嘅。咁、但系可能另外一个名，大家讲完之后咧，可能明白啊。我如果我用譬如我用英文，我哋讲 sensor， 我讲我想咁测下呢样嘢。咁但系咧，原来咧喺个中文嘅翻译咧，我哋又叫传感器，其实就系 sensor 意思，即系可以话俾你听大概氧溶解氧嘅数量数值系几多？咁嗰个就系个传感器嘅意思。
1: 即系如果我简单啲，我成日去谂，其实就系有个机器，有个感应器喺里面话俾我哋听，而家能够俾到鱼去呼吸嘅量有几多？
0: 系啦系啦，冇错，个氧量几多？咁如果你问我嘅话，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譬如大家如果有养鱼经验嘅咧，大家都知啦，大家会点样？我哋睇到呢个鱼缸好多时候都会有个气泵，系咪啊？咁个气泵系用嚟做咩啊？其实就系因为咧，我哋如果我哋喺大自然咧，因为个海同个空气咧就接触就个面好广啦，咁所以啲氧气可以溶落个海度或者一个湖啊，一个大嘅水体入边。咁但系咧，如果喺个鱼缸咧，我哋可能上边又有嘢遮住佢啊，咁啲水同埋空气嗰个溶解。到即嗰、那個個 diffusion 啦，即嗰、那個佢嗰氧氣可以溶落去咧，個速度冇咁快。咁所以我哋要為咗令到溶解氧嘅含量高啲咧，我哋就會打氣落去啦。咁就要氣泡打落去，咁就令到溶解氧。咁我哋啲魚先會存活。其實如果你冇咗氣泵咧，喺屋企嗰啲魚缸咧，嗰啲魚係會死嘅。
1: 所以頭先講到咧，有好多唔同嘅代表指標嘅時候咧，頭先都講到溶解氧就係當中比較顯眼重要嘅一環啦。咁我哋都會諗嘅，有時候我哋所謂嘅指標識唔識睇咧？嗱，我會諗綠燈同紅燈咯，係咪就係為之夠同唔夠嘅分別咧？會唔會話太多都唔係咁好咁樣嘅？有啲指標係
0: 對，如果講溶解氧嚟講咧，就其實越高越好嘅。咁咧，但係就唔會話去到一個唔好嘅情況嘅。咁因為咧即係我哋就會，即係我哋因為我哋一個生，我哋一個吸空氣嘅生物咧，如果太高氧氣濃度咧，我哋會中毒嘅。
1: 係咯係咯，我就係咁樣諗咯。
0: 但係魚咧，因為個水本身溶解到最高嘅溶解度咧，都未去到有毒性嘅情況。
1: 哦，所以有個天花板上限嘅。
0: 係啦係啦，係佢溶唔到咁多噶啦嘛，即係等於你就算好似水溶鹽啦，你唔可以話無限量咁啊，你溶到我哋叫做 saturate， 即係我哋個飽和。咁所以喺飽和嘅溶解氧嘅情況底下，都唔對於魚會構成有任何嘅危險嘅。
1: 但除咗溶解氧之外，都可能會有其他嘅唔同嘅指標啦。咁樣咁又係其實所謂咩叫好，咩叫壞咧？定係話適合魚類、適合海產咁樣講？
0: 哦，咁如果你講其他嘢嘅指標，嗱，譬如頭先講我哋香港有啲譬如重金屬嘅含量啊、有機污染物嘅嗰啲嘅指標啊，咁嗰啲梗係越低越好啦。嗰啲多數都係講緊一啲污染物啦。咁仲有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微生物啊，大家都聽過啊，大腸桿菌啊，即係好多有啲細菌有幾多，咁當然係呢啲就係都係好多時候係講緊究竟個水質係好定唔好咧。
1: 但我哋都知道咧，因為頭先咧咪後嘅時候咧，我哋都問過，即係究竟咩叫監測咧？頭先阿 James 問啊嘛，咁然之後咧 ，Vincent 就講到話啦，你哋即係有冇養魚啊、魚缸嗰啲？我話有啊，都有見過有嚿機仔喺度咁樣。但係咧 ，Vincent 問咗個問題嘅就係、是，你嗰啲係淡水魚定係鹹水魚嚟㗎咁樣？咁所以不如我而家喺個節目裏面，我就反問翻，其實會唔會話海水同淡水係唔同分別嘅咧？即係當我去
2: 衡量個指標
1: 嘅時候，係
0: 啦，冇錯。咁淡水同鹹水當然係唔同啦。咁所以喺大部分人呢個都一定係佢嘅常識之內會知嘅。海水係有咩感覺咧？就係、是、鹹噶嘛。咁你平時淡水就係啲我哋叫淡水，根本冇味道噶嘛，係嘛？咁所以其實咧就係海水咧就有一個佢本身有好多嘅鹽。 溶咗落去。咁所以佢譬如如果讲海水嗰个究竟系适唔适合生物啊，或者佢嗰个水质好唔好咧？好多时候我哋会睇佢盐度啊，睇佢

0: 嗰、那個可能有啲水藻嗰啲營養嘅鹽有幾多啊？咁呢啲都係會重啲嘅，我哋覺得呢啲嘅指標係重啲，因為咧亦都同一樣嘢會諗咧，就係你海水嘅用途。同埋淡水嘅用途都唔一樣噶嘛，咁、你海水可以影響個生態啊，咁同埋海水有好多時候受到啲咩影響啊？就是、我哋會排污啊、運輸啊，甚至乎有其他嗰啲工業量排嗰啲污染物有機會流入海水入面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淡水亦都有時嘅用途唔係淨係喺漁業噶嘛，仲會講下可唔可以攞嚟灌溉啊？即係個用途喺兩方面其實唔一樣，所以我哋睇嘅指標。是唔会系会有少少分别啦。
1: 头先讲到就系咸啲同埋冇味啦。我想问一下，其实有会唔会有一个指标就系 pH 值咧？因为成日我哋都会听噶嘛。
2: 系，我都成日听，但其实我又唔系好熟噶。
1: 系
0: 有 pH 值，当然都系好重要啊。pH 值嘅就即系酸碱度。咁呢个咧就喺海水入边或者系淡水入边都系重要嘅。咁、其实如果你问我指呢啲指标，喺海水入边我哋监测嘅指标同淡水入边嘅监测指标，我哋可以。大家每一樣嘅指標都監測，但係只不過咧，我哋喺海水，因為佢嘅用途同淡水嘅用途好多時候都唔一樣，所以我哋監誒邊一啲指標對某一方面嘅重要性咧，我哋會着重喺唔同嘅地方。
1: 咁兩方面，即係譬如淡水同埋鹹水，有冇嗰個有一個指標係零零舍舍係鹹水有淡水冇，或者淡水有鹹水冇嘅咧？
0: 咁你可以咁諗啊，就頭先我講啦，就係話两样都有嘅，但系你又重唔重要咧？譬如你讲喺个海水入边咧，个盐度系好重要嘅。而家喺个淡水咧，喺个盐度就唔系咁重要啦。因为譬如刚才我啲问过你哋话有冇养鱼啊？如果你养个海水鱼嘅，都知道你唔可以系咁加落去嘅，即系我哋要模拟翻海水个盐度嘅。如果你超过咧，嗰啲生物都系唔适应生存嘅，所以你就唔可以就系话啊。咁呢一個就係你話喺個指標上高重要啲嚟講咧，就喺個海水入邊重要啲啦。
1: 即係個鹹度。
0: 係啦，鹹度我哋叫鹽度。
1: 鹽度。
2: 咁而家呢一個嘅海水質監測啦，其實喺香港係咪都即係教授Vincent 嘅成果係咪都好一個好大嘅範圍去應用緊咁樣咧？
0: 咁樣講，因為咧海水監測或者水質監測。是一個好長久嘅歷史已經有，咁有好多嘅方法咧，都係仍然用緊一啲傳統以嚟一直用開嘅方法咧，其實而家都唔要啦，我哋唔用佢，都係繼續用嘅。同埋嗰啲用嘅咧，就係好多時候咧都係比較已經大家都已經認可咗方法。咁而我係做嗰啲咧你可能頭先講咩新型啊，即係一啲新啲嘅方法。咁我哋咧係有個我哋喺個檢測啊、監測方面係有個優勢喺度，有啲地方好啲。咁但係咧，你話係咪我哋有啲地方喺政府啊，或者有啲喺漁業啊，我哋都會有啲應用。但係係唔係話可以完全將傳統用開嗰啲方法已經被認可的方法咧，去完全取代咧？我諗我哋嗰個咧係加多一啲嘢去幫助。而唔係話真係取代咗原本嘅方法。
2: 我又有少少顛覆咗我嘅認知，因為有時候我會以為就係可能係取代咗，咁但係啱啱 Vincent 講嘅説話就係唔係，其實我哋而家可能係叫做優化緊佢，改善緊佢。嗱咁樣嘅，我哋咧相信係好多嘅裡面嘅技術啦，都未講到啦。而我自己咧，我睇住啲資料，我都見到一啲好得意嘅專有名詞，其實我哋係未提及嘅。或者咁樣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再同 Vincent 繼續傾偈啊。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87，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17，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09.17 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40分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5: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6: 那你去了面试吗？
5: 当然没有。
6: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5: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6: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7: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8: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9: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太阳计划2026，
8: 今个夏天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0: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香港电台 CIBS 鱼龙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4: 欢迎回到来收听 CIBS 鱼龙科技新天地，我是主持人 James，
15: 有我 Cyrus。
14: 今天还有我们的嘉宾，香港城市大学化学系教授高志超教授。 Hello 教授，
15: 好啦，继续同 Vincent 倾偈啊。
14: 冇错，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呢、這个水质监测系究竟用咩技术啦，有咩方法啦。咁啊，头先教授就讲到传统嘅方法，其实依家系不停喺度利用紧传统嘅方法，然之后加以改良，系啦，加啲新嘅技术。咁其实我想了解一下传统嘅水质监测的方法究竟是怎样去做的呢？
15: 所谓讲到传统呢，有时候就会联想到可能比较原始的方法。

0: 舐啲鬼水
1: 啊！即系你一讲传统，我就会觉得系冇科技咁样，系咪系咁啊？系咪咁样讲嘅？
2: 唔系传统，只不过系一直沿用，我会认为系一直沿用，而且去到而家都仲用紧嘅方法，我哋就会认为一个传统。
1: 明白，
2: 或者我哋可以咁讲，或者一啲经典嘅方法啦。
1: 经典嘅，
3: 咁有啲咩经典嘅方法咧？即系我点样去做一个水质监测？究竟我系可能攞个 pH 纸掂落个海水度，或者
1: 咁样
3: 系啦，去用显微镜睇下啲水咁样样，系咪呢一类型嘅方式咧？
2: 有好多方法，其中一啲方法都系要攞水板啦。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会攞水板翻去，譬如我头先讲除咗头先讲啊 pH 啊，或者甚至乎我哋追踪一啲嘅污染物啊，有机污染物又好，重金属污染物，有时候我哋要攞啲水板翻去实验室度。去檢驗啦，咁呢個方法亦都係最認可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希望做一個更加好嘅監測咧，咁淨係攞個水板，然之後翻去研究咧，我哋覺得唔係好足夠。咁唔足夠嘅最主要原因喺邊度咧？就係我攞水板嗰刻嗰個 moment 嗰個時候嗰個嘅污染物有幾多，我哋就揾到啦。咁我哋唔攞水板嗰刻咧係點咧？或者喺呢兩次攞水板嘅中間。是点呢我哋唔知道。所以我哋想提供一个比较长远啲係可以搵到一个成个过程究竟有污染有几高。咁呢个呢就我哋就朝住呢个方向呢我哋就做一啲新啲嘅方法。
3: 头先就上一节都有讲到就係整一个 sensor, 知道嗰个溶解样啦。咁可以我諗喺个电脑係可以隨時 mon 到。
2: 係冇错。
3: 係个 sensor。
1: 即係其实都是讲自动化啦，有啲嘢要，同埋会唔会话以前传统嘅方法会唔会话未必够定时定候，然后而家嘅新型方法就可以再定期啲咁样，会唔会有啲咁嘅变化？
2: 其实有一个即时嘅监测，以前其实都发展咗一段好长时间噶啦，即系譬如你可以有啲溶解样啊嗰啲嘢，你可以放喺个水入边度一段时间，你都可以监测。但系最主要喺个海入边咧，譬如大家唔知有冇发现咧，有时候我哋譬如游水啊，或者喺个码头侧边好多蚝壳噶。
3: 系
2: 咁即系话，如果我哋将我咁嘅监测器放喺个水入边，其实佢都会有啲蚝壳会生喺上高。咁生咗某一个时候咧，咁好多时候咧，我哋要揾啲人上去清理佢啦，要清走咗啲蚝壳啊，清走咗啲生物啊，咁我哋先至可以继续监测。咁而家我哋譬如我哋做开嗰啲比较长时间监测嘅一啲方法咧，就系唔会受到这个有上高我哋叫 biofouling， 我哋嘅生物上边嘅一啲嘅影响，做佢个监测嘅技术嚟嘅。咁所以无论喺我哋做嘅新型嘅溶氧传感器啊，或者我哋做一啲重金属嘅监测啊，我哋都系想达到呢个目标，同埋系比较长时间监测到成个环境嘅情况。
1: 咁讲到呢个位咧，必须要提翻啦。上一节咧，我咪话有好多好有趣嘅专有名词嘅。你知唔知我想讲边个啊 ，James？
3: 我知道，
1: 系。
3: 睇下我哋头先咪后都喺度讨论紧嘅，就系呢个人工青口。
1: 系啊，因为真系好得意啊！因为咧一讲青口，我系会谂起食得嗰种青口啦。咁但系亦都我哋讲啦，唔系个人工做出嚟嘅，即系应该唔系嗰样嘢嚟嘅。咁而我见得到咧，其实好似话，这个人工青口呢样嘢咧，有一样好特好值得讲嘅就系好低成本。系啦，即系佢唔需要话做到话好高成本，话要用好多人力物力咁样。但系始终佢系咩嚟嘅咧 ，Vincent？
2: 好，咁你头先讲到一个问题咧，就系首先咧就点解叫人工青口系咪？呢个名咁走出嚟，我哋叫青口，咁你谂起会食嗰啲青口，咁系有冇关系咧？原来有关系嘅。咁我哋点解叫佢做人工青口咧？其实呢一个人工青口最先做嘅咧就系胡教授啊，好多年前喺城市大学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呢个谂法。咁点解佢叫人工青口咧？其实原来咧喺美国喺一段时间之前咧就已经谂过呢个方法，究竟点样监测啲污染物喺个海入边嘅污染系点咧？咁佢嘅谂法就系好简单啫，我哋。因为原来咧青口啊，一啲贝壳类嘅生物咧，佢过滤水啊，或者佢会饮咗入去之后，咁佢就会积累咗一啲污染物噶嘛。咁我哋将嗰啲青口拎上嚟，去睇下只青口有几多污染物，咪即系somehow就话咗俾你听啊，个海有几好或者有几差，系咪？咁所以佢哋就谂咗个方法啦。咁就话就叫呢个世界大家搜集啲青口出嚟，大家去睇下究竟个环境系点。但当然有个好大嘅问题，因为咧你都知啦，就系青口有好多种类啦。咁所以有啲生物上边佢唔同种类嘅青口生长程度又唔同，吸收污染物又唔同。咁除咗呢个吸收嘅情况唔一样之外咧，甚至乎我哋个气温啊、外界环境对佢吸收嘅污染物都唔一样。所以咧喺全世界入边咧去分析一啲唔同嘅青口，喺全世界唔同嘅环境入边去分析咧，就唔准确。 或者唔能夠比較啦。即係話我喺呢度嘅同澳洲嘅，跟住然之後喺英國嘅做曬之後，大家都啊係啊，大家都有個結果，但係個結果係唔能夠比較嘅。
1: 即係啲因素可變太多，冇一啲叫做我哋叫 fix factor 嘅嘢。
2: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諗咗啊，我哋可唔可以人工做一樣嘢，就係度度都等嗰只嘢落去，然之後咧就可以咧，所可以代替咗呢個青口嘅嘢，就因為我哋諗起青口就都係透過過濾吸收咗佢啲污染物啫。我哋就做一啲人工嘅方法去吸收啲污染物，咁然之後將呢個人工青口放喺唔同地方。跟住咧就因为大家都冇咗个生物性啦，唔会啊有呢个叫做啊蓝青口呢只咧就乜嘢青口，咁唔同青口又唔同，亦都冇环境因素啦影响，咁我哋放低咗佢之后咧，我哋再攞翻翻嚟，咁我哋就知道可以监测到一啲重金属噶嘅污染物几高。
1: 咁佢个样系咪真系似青口嘅咧？
2: 其实系一啲都唔似嘅，就完全又冇壳冇成嘅。咁你可以话佢有壳嘅，个壳又胶壳咯。咁跟住佢前面两个有一啲类似一啲gel 嘅嘢喺度，咁我哋隔走咗啲生物嘅。咁跟住咧，我哋就喺中间咧就等咗一啲嘢我嚟吸收啲污染物。咁所以嗰啲两个 gel 咧就可以我嚟吸收咗，令到啲生物唔可以入去，就防止咗我刚才讲过可以生物生咗喺嗰啲吸收嘢嗰个地方。
1: 哦，我有上网睇翻咧，其实呢个真系好似 Vincent 所讲咧，我会觉得佢只系一个樽，
2: 系啦，
1: 即系我就咁望落去系透明嘅，透明嘅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咦，讲到系咪真系就咁去摆落去某啲位置，即系固定好佢，咁就已经定期攞翻上嚟咁就
2: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拎翻上嚟，咁当然我哋会拎翻实验室去检测啦。咁最好咧，因为我哋譬如我哋放低喺个环境度咧，我哋放去譬如五六个礼拜，咁跟住拎翻上嚟，就可以话俾你听呢五六个礼拜入边。嗰、那個平均嗰、那個污染物嗰、那個個個嗰個數值有幾高？咁如果好高，我哋就知道啊，原來真係有個問題喺度啦。咁而一睇一睇五六個星期，而唔會話好似譬如我哋攞水板，我今日呢一分鐘攞水板啦，喂，我下個禮拜又冇攞喎，咁、那個平均值我哋係唔知嘅。所以可能你攞嗰下係冇問題，但係可能隔一陣。有問題，佢哋就唔講到。但係我哋講呢個平均咧，就睇到一個喺個環境嘅重要性。
1: 但係喺一個海域裡面啦，或者一個 area 裡面啦，其實話大概要幾廣就要擺一個咁樣啊？
2: 哦，呢、這個就真係睇翻你自己本身個研究目的或者監測目的啦。嗱、哦，譬如如果你啊有啲魚排想用嘅，譬如因為我哋嗰個唔係就係重講，就係講重金屬嘅，甚至乎我哋最新型嘅一個人工青口咧，係可以監測到一個核元素嘅。咁、所以我哋話啊，究竟我哋係咪有輻射嘅風險啊？咁我哋都可以透過放低個人工青口啊，呢、這個水域啊，可能甚至乎喺一啲可能有啲核反應附近啦、啊。咁其實佢都唔會話真係有冇影響咧，我哋可以知道有影響或者係冇影響。咁如果啊大家哦冇影響，咁大家咪食得安心咯，係嘛？
3: 咁啊，頭先聽咗好多呢、這個，原來
1: 有趣又好有用嘅知識，
3: 係啦，原來係可以咁樣一個細細嘅樽，又可以監測到咁多嘅污染嘅問題。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去聽阿 Vincent 點樣去講下佢其他研究啊。

0: 好一首歌之后翻到嚟，头先听到呢个人工青喉之后咧，我又系啦，同埋我又衍生咗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以我所知啊，即系喺个海入边做一啲监测嘅技术，即系可能风向啊、水涨啊嗰样问题咧，地震都系靠浮标可以做到一个监测。咁我想问一下 Vincent， 其实可唔可以利用浮标去做一个水质嘅监测技术呢？
1: 哦，其实而家好多嘅监测站咧都系用一个浮标嚟做嘅，咁、其实已经有噶
0: 啦，已经有噶啦，即系唔系一啲新嘅嘢、只系我突然间谂到嘅。
2: 即系个浮标其实做好多嘢，即系佢又可能装啲 sensor 落去。
1: 系啊，因为其实养一个浮标好贵嘅。所以如果佢養一個浮標喺度，佢一定會諗盡辦法用曬佢嘅功能嘅。
2: 所以水質監測都係其中一樣。
1: 係啦，冇錯。
2: 咁啊，見得到個技術方面，我哋真係即係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啦。
0: 係啊。
2: 而咧又要提一個有趣嘅專有名詞啦，就係、是、好似都係 Vincent 咧嘅研究個項目裡面咧、比較新嘅一環，就係、是、叫智能海綿喎。係
1: 冇錯。
2: 但似乎佢呢個咧係咪淨係又係話都係就係監測咧，定係唔係啦？我監測完之後，其實我係要行多一步，我要處理嘅，會唔會海綿啊嘛？海綿係攞嚟吸水噶嘛？我覺得
0: 再接翻啲水出嚟，
2: 接翻啲水出嚟噶嘛？佢會唔會有啲咩特別作用㗎？
1: 嗱，咁我哋講我哋叫佢名嘅智能海綿咧，咁梗係同一般海綿唔一樣啦嘛。如果同一般海綿一樣，我哋唔會咁叫佢啦，係嘛？咁佢最大嘅分別係咩唔同咧？我哋叫佢智能嘅原因，因為佢個功能上面有選擇性。咁我哋呢啲海綿咧有咩選擇性？佢喺吸收方面，頭先你講啦，就係、是、話我哋掉一啲海綿落去。就係可以吸收啲水啊、污染物啦、啊。咁我哋而家我哋設計咗一啲海綿咧，係可以有個選擇性，就係吸到啲油性嘅嘢嘅。咁所以咁有幾個方向可以做啦。咁一類咧就係有啲油污啊，好多時候有油污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咁嘅海綿，其實去吸咗佢啦。咁所以其中一個用處其實因為你嘅節目都同漁業有關啊嘛。咁其中一個用處，我哋有一個小龍蝦嘅養殖場，其實都有用我哋嘅海綿嘅。咁佢用個海綿係咩原因呢？因為佢哋咧原來喂完一啲龍蝦嗰啲小龍蝦之後咧，嗰啲因為嗰啲飼料有油性比較高，咁佢平時咧如果佢平時就會揾人手咧將嗰啲油咧揼翻出嚟，咁就當然係唔係好有效率啦。咁就後期咧就同我哋攞過啲海綿去試，咁就可以將佢啲油污就吸收翻，咁就變咗佢嗰個龍蝦嗰個養殖環境會好咗啦。咁所以佢哋都證明嗰個存活率啊個生存率係高咗嘅。咁所以我哋都佢哋都有。繼續用我哋啊！
2: 點解咁犀利可以做到淨係吸油唔吸水嘅？個原理究竟係點
1: 樣？個原理其實咧，呢啲嘅海綿咧，其實一開始我哋砌嘅原料咧，都係普通我哋喺屋企用緊嗰啲清潔用嘅海綿。咁當然我哋而家我哋都著重環保啦，所以我哋用一啲咧就係由一啲木嘅海綿嚟嘅，就唔係話普通用膠塑料嗰啲海綿。咁嗰啲木嘅海綿咧，經過我哋一個化學嘅一個我哋叫化學修飾嘅一個方法，咁就將入某啲化學品咧加咗去。咁但係其實加落去嘅咧係大概係千分之一度嘅啫。咁我哋就將佢嘅性質改變咗，由佢又可以吸水又吸油咧，我哋就變咗就係淨係選擇性去吸油嘅。
0: 哦，我突然間覺得好似魔術師。
2: 唔係係啊，因為我覺得好犀利係咧大家可能會覺得智能海綿有智能兩個字都會同機器有關係，但實際上咧，我揾一揾資料，我見到其實咧就好似 Vincent 所講，其實佢唔係一個機器裝置嚟，
0: 佢就係一嚿，
2: 佢真係海綿。係啦，咁如果咁樣講嘅時候，你就會諗啊，咁點樣做到可以選擇性去吸啦？
0: 所以呢個就係智能嘅話，
2: 呢個就係係啦嗰個領域嗰個問題啊咁樣咯。
0: 咁有冇特別係其實研究緊嘅途中，依家可能除咗吸油污，可以特別吸啲好特別嘅污染物咧？
1: 係有啊，我哋因為其實我哋都同呢、這個海洋國家重點實驗室有一啲合作，係做一啲我哋好似人工青口嗰個功能咁樣，我哋吸一啲污染物翻嚟，係我哋監測個環境嘅。咁我哋又可以，當然頭先我講可以設計到吸油啦。咁我哋都可以設計到咧吸一啲譬如我哋而家我哋有時會吸一啲藥物嘅殘餘嘅，即係我哋叫做我哋大家食完藥之後，因為食完藥之後我哋大家都去洗手間啦，咁就雖然大家就話係啦，排翻出去就其實就沖落海啦。咁雖然大家就話唔係嗰啲好短暫嘅啫，嗰啲藥物應該係好短暫。但因為我哋人食啲藥好大量啊嘛，所以好短暫， 佢喺未清理曬之前咧，我哋有下一批再加落去啦。所以個海咧或者河道咧都有一定嘅污染係一啲藥物。咁所以我哋有一啲海綿係專吸一啲咁嘅藥物啦，亦都有啲海綿咧係專吸一啲有機嘅污染物嘅。
2: 以我所知咧 ，Vincent 除咗話即係最新嘅就係有個智能海綿以外啦，我留意到有一個咧，好似都係你嘅一個創立嘅創科公司啦，就會係同叫海洋神經。咁而其實本身佢就會係一個水質監測嘅網絡嚟嘅，咁其實佢會唔會有啲乜嘢技術係用緊嚟即係幫助我哋整個海洋又好啊，或者漁業啊咁樣？
1: 係啦，我哋點解個諗法係諗咩呢？就係話我哋就覺得希望好似一啲神經系統咁樣，就可以去到海洋嘅唔同地方，跟住咧就喺唔同地方就做一啲監測點，然之後感覺到呢個海洋邊個地方有問題出現啊，冇問題出現，所以我哋將我哋如果你留意。以下我哋刚才讲嗰几样嘅发明咧，都系同呢个海洋监测都有啲一定嘅关系啦。由呢个监测到清除嘅一啲污染物都系有关系，所以我哋将呢啲嘢咧都全部系等落去我哋海嘅唔同地方去监测我哋嘅环境啊，希望令到环境更加了解个环境嘅状态系点啊，同埋点样可以改善，制定一啲政策去令到个环境系有改善啦。
2: 所以其实呢海洋神经嘅出现啦，其实就是讲紧话将之前头先我哋曾经提及过 Vincent 同佢个团队啦，或者好多嘅研究者啦，曾经为水质监测啊嘅研究所以应用翻落去，
1: 系啦，
2: 又系走出实验室嘅，真系要
0: 系啦，
2: 应用翻落嚟嘅一个嘅一大步咯，可以咁讲咯。其实会唔会话都有啲乜嘢嚟紧想实现嘅愿景
1: 咧？如果实现嘅愿景，因为我哋监测嘅。最近我哋發現咗好多新嘅一啲監測嘅技術，例如譬如我哋社大學有人做一啲唔係就係我哋大學做嘅，有好多其他大學都有人做，就研究緊一啲DNA 啊，即係由個 DNA 入邊揾裏邊海入邊有啲乜嘢嘅生物啊。咁我哋就希望咧利用一啲都用，因為我哋個背景係化學啦，我哋都設計一啲類似海綿嘅嘢咧去吸。特別吸一啲 DNA， 咁令到佢哋嘅研究咧就拎翻翻嚟嘅時候，研究可以更加了解個海洋嘅生物嘅狀態啊，生物多樣性啊，究竟有冇係咪我哋係要個環境嘅狀態係如何？
2: 雖然講到咧，啱啱編成講到生物多樣性呢啲，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哇，好科學嘅呢啲嘢，同我哋究竟係咪人同生活有咩聯繫咧？但係真係想講嘅係雖然我哋而家可能編成做緊嘅研究，你好似好厚咁樣，即係咪好厚意思唔係落後啊？而且正軍話好遠嘅意思，
0: 行得好前，
2: 係啦，行得好前好遠，但係其實實際上好多嘢都係呢啲先驅咧，為我哋日後嘅生活啊！你話我哋最簡單，我哋點樣可以享有更加乾淨啊，或者係更加低成本嘅一啲嘅海洋嘅食物啊？點都好，其實就係來自於而家嘅呢啲研究咯。
0: 同埋，我又覺得喺依家嘅漁業啦，即係海洋領域，對於漁業係好重要啦。即係呢個係不容置疑啊，因為我哋食緊嘅嘢，食緊嘅魚係嚟自呢個大海。咁而大海嘅污染係。大家都知道日益嚴重啦，有油污啦，有好多重金屬啦，呢啲好大嘅問題。但我覺得教授即係去研發呢啲研究嘅時候咧，去諗咧，其實每一步都係點樣去改善同埋監測緊嗰個水質，令到喺我哋漁業方面可以有咩改善，或者係可以喺邊個位置可以繼續捕撈，其實都係一個可持續嘅項目嘅之一啦。係啦，咁好多謝 Vincent 今日同我哋分享啦，教我哋即係原來知道有咁多咁有趣人工青口啊、智能海綿啊，
2: 呢啲名都好吸引我哋去繼續去了解。
0: 係啦，咁多謝 Vincent 同我哋嘅分享啦，
2: 多謝曬你。
1: 冇客氣，冇客氣。
2: 好，咁我哋希望有機會再見啦。
0: 好，
2: 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黑嘅8:56，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CIBS 嘅第52季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已经全部播放完毕，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将会播出第53季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敬请各位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10%，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的新职位。李家超又表示，香港未来会因为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的机遇，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也正在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经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以及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的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表示，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以及行为没有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英在医管局大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都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是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的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他说，医管局与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严格的操守。李夏英说，信任是医患关系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以及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改，有错不认，有过不改，便和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有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李夏英奉劝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专业操守是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昨天是发现有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隔壁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连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是捡获30只的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当中发现总共63只爬行、两栖以及节肢动物，其中29只是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有原尾蜥、龟、蜥蜴还有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该批动物的管有人，并称管有该批动物做教育用途。由于该名女子不能够出示管有许可证或者是相关的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该名的女子，并检取合共30只的濒危爬行动物，包括昨天捕获的鳄鱼。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83，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23，人民币 6.799， 英镑对美元 1.31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34.06 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是正在影响广东，而一道强雷雨带是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的8点钟，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是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还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明天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8到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 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止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9: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13集，齐齐加入义工行列。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咁今日咧喺录音室里边咧好开心啦，我哋请到两位嘅嘉宾。第一位嘅嘉宾咧就系义务工作发展局 AVS 副总干事冯素霞女士 Sophia。
1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9: 第二位咧就系第15届全国运动会香港赛区义工大使梁国成先生。
11: Hello， 大家好。
9: 啊，好开心啦，有两位嘉宾咧喺我哋嘅录音室里边啦。咁首先啊，我都想问一问咧 ，Sophia， 咁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其实义务工作发展局佢成立嘅初衷系啲乜嘢嘢？佢主要服务嘅对象同目标系乜嘢啊？
10: 好啊，咁其实我哋义务工作发展局咧喺1970年已经成立噶啦，咁去到而家已经50几年啦。咁喺呢半个世纪里面咧，其实我哋嘅简称 AVS 啦，一路都扮演一个枢纽嘅角色。我哋喺各个方面咧都会去推动义务工作精神同埋义务工作嘅可持续发展嘅。咁分别系由啲乜嘢导向去做咧？一就系多啲人做义工，系啦，咁能够有个普及性啦。咁二咧就系义工能够可以提升佢个技能啊或者能力啊，去服务多啲唔同嘅受众或者社会有需要嘅人士。咁第三咧就系多啲机构、多啲团队、多啲企业都能够喺嗰个机构嘅层面里面带动翻个人去参与，咁呢啲咧都系我哋喺扮演枢纽嘅时候嘅一啲嘅方向啦。咁同埋我哋都有同大湾区啊、海外嘅义务工作组织啦去接轨交流，咁亦都带好多唔同嘅经验翻香港，咁希望带动香港社会力量嘅前进啦。 咁我諗呢幾方面咧，就係我哋其實喺義務工作發展局喺香港咁多年啦，推動義工工作裏面比較專同埋比較歷史悠久嘅一個機構嘅一個定位咯。
9: 嗯，明白，多谢你的分享。听到 Sophia 的分享呢，就睇到呢你哋嘅机构嘅话呢，对于真係头先你提到啦，义工个普及性啦，同埋做义工其实我都讲过专业度啦。咁你嘅经验你睇返嘅话，其实香港义工嗰个文化呢，比起其他地方有冇啲乜嘢嘅特色，同埋近年嚟有冇啲新嘅趋势呀？
10: 都有㗎，其实香港呢，其实喺个义工个普及度呢几高嘅。我哋其實曾經喺過往兩年咧都有做過一個義務工作嘅調查，係香港嘅指數嚟嘅。咁見到咧，其實每年都有緊一啲微升嘅情況啦，喺個數字個指數上面。咁大部分我哋接受訪問嘅咧，個普及度係高嘅。同時間咧，我哋就睇翻香港嗰個義工群組個背景咧，係多元嘅。系啦，我唔理系年长嘅，系啦，我哋叫银发族啦，学生嘅，在职人士嘅，甚至亲子小朋友嘅，咁亦都有唔同嘅少数族裔啊，或者甚至系残疾人士啊，我哋嚟紧有个计划咧，都系推紧残疾人士去参与义工咁样，咁所以喺各方面咧，我哋嗰个多元背景咧，比起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系有优势嘅呢件事系，同埋跟住如果另一个导向咧，就正头先阿 Christine 你又有提到咧，就系、是、嗰个专业化。除了以前我哋比较好，即系可能探访啊各方面做义工之外咧，其实近年嘅义工咧都比较喺技能提升嗰边去注重多啲，佢哋会专登上一啲堂啊，点样去照顾长者啦，或者系点样去支援一啲有学习需要嘅儿童啊，咁或者要上一啲叫做可能系精神健康或者心理健康嘅一啲课程，咁去做一啲辅导嘅支援等等啊，咁所以我见到义工其实在个专业技能嗰个需求上面都有呢方面嘅发展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导向咧，对成个义工推动同发展嚟讲咧，喺香港咧，其实一路有好多嘅进步咯。
9: 睇到啊，即系听翻你分享嘅话咧，即系我哋做一个专业嘅义工咧，点样更加装备好自己，以至我哋去做义工嘅时候更加到位嘅同时咧，其实对于义工本身都系个生命嘅成长啊，系啊，郭成啊，我都想同你倾下啦。咁咧，我睇翻你嘅背景咧，哇，对我嚟讲咧，你真系一个资深嘅义工，因为咧，除咗即系年资真系资深之外，其实好多咧，我哋叫第三方咧，即系认许咗你嗰个资深嗱，容许我介绍下啦。2015年咧，你攞咗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17年咧就第七届香港杰出义工，2021年咧就香港人道年奖啦，2022年咧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嘉许状。嗱，我想问一下，我知道你本身咧就是一个篮球教练啦，嗱，香港地个个都好忙噶啦，但系有咩嘢驱使你咁忙嘅生活里边，你都好想去做义工？你系几时开始参与义工嘅服务？同埋有咩嘅初衷初心咧，令到你踏出第一步啊，可以同你分享一下。
11: 首先补充咧，就系其实奖项咧都唔系重要嘅，亦都即系最重要肯投入放时间去做义工服务啦。咁其实我自己点样开始去做义工咧？其实我以前咧就是一个体育老师嚟嘅。咁喺天水围教学嘅期间咧，认识到咧原来社区里边咧其实都有儿童之家，就开始咗咧就为儿童之家小朋友咧提供义教篮球嘅训练服务。咁一路从12年开始啦，就去到现在咧，其实都一路有进行咁。甚至乎有做保护组啦、惩教处嘅唔同嘅监狱里边咧，去做一啲更新服务啦。咁其实当中嘅过程里边咧，其实我成日都同朋友分享，都系觉得自己咧就系当中嘅得着系可能仲更多。第一系当中觉得自己嘅生命更加丰盛啦。其次咧就系喺做义教嘅过程其中咧，好多时候都见到可能我哋受众啦，或者青年人或者小朋友咧，见到佢哋都有改变。咁无论系可能喺情绪上边啦，或者系精神健康上边啦。更重要咧，系佢哋会为佢哋自己会觉得做义工系好嘅，而一齐去投入做义工服务，去尝试做义工服务。咁所以其实呢个系我自己做义工一路咁耐，我觉得系最大嘅推动力啦。
9: 头先你都分享到啦，喺做

0: 而嗰個過程裏面咧，無論係你自己個人嘅成長啦，或者藉住人哋嘅生命嘅改變咧，對你都係有啲嘅鼓勵同埋激勵。咁或者可唔可以在呢方面分享多少少？你覺得整體睇翻啦，你做咗咁多年義工，對你嘅成長，你覺得有咩影響，有咩得著咧？
1: 對我自己成長都好多。一開始咧，其實自己都係喺教師嘅工作裏面咧，接觸社會嘅層面唔多，主要都係教師工作，甚或乎以前係運動員，都係接觸運動員層面。咁做義工咧就唔同啦，可能會接觸到社會唔同階層啦，甚或乎頭先所提及到嘅兒童家舍嘅，可能唔同嘅管理員啊、管理層啊，或者係唔同坊間裏面咧，都係相關基層嘅家庭或者小朋友。咁所以咧，就喺呢個過程裏面咧，讓我咧瞭解到社會更多，同時間咧。亦都咧借个机会咧接触到唔同嘅社会嘅持份者，一齐去帮助佢哋。咁所以其实做义工令到我头先所讲得着大咗好多，扩阔咗我眼界啦。更重要咧，亦都让我咧其实对生命嘅睇法或者人生观咧，其实带来好正面嘅影响。

0: Sophia 同埋郭成啊，我都想问一下咧，你哋可唔可以分享咧一两个令你觉得好难忘嘅义工经历，同埋当中咧遇到嘅挑战同埋感动系啲乜嘢嘢咧？
1: 咁其实因为我做嘅工作咧，好多时都系举办唔同嘅义工计划啊。咁曾经有一两个义工计划咧，令我印象都好深刻。同埋好難忘嘅，有一個叫做築夢同行，之前咧其實就係我哋 AVS 啦，同埋一啲企業合作嘅企業義工計劃嚟嘅。咁當中咧，其實成個計劃係為期18个月，一個好長時間嘅同行陪伴計劃。咁我哋就邀請咗啲義工去配對咗一啲身體比較弱嘅長者啦，同埋患有罕見病嘅一啲兒童。系啦，咁我哋同義工啦，同埋唔同嘅受助人咧，我哋做咗配對，

0: 同佢完成一个梦想。咁喺18个月嘅过程里面呢，呢啲义工啦同埋参加嘅朋友啦，咁其实佢哋个每个月啦都会见几次面，倾下去了解佢哋嘅梦想系啲乜啦，点样将佢个梦想系執行啊。咁有一啲例子呢，就譬如佢哋有做过啲画展啦，有个年纪大嘅婆婆咁样，咁其实佢年轻嘅时候呢就好鍾意艺术嘅，不过就因为生活啦嗰方面嘅嘢令到佢唔可以喺呢方面真系做得到。咁又要湊小朋友，要照顧家庭，又要工作等等，咁就放棄咗佢夢想。咁所以佢年紀大嘅時候咧，咁就有義工嘅支援底下，佢重新學畫畫，係由頭開始學過，係佢以前係唔識嘅添嘅，係咁喺個計劃裡面係揾導師去教佢重新學過，然後咧就做咗個畫展。系啦，咁所以成个过程佢见到一个自己个人画展可以喺个社区里面展示咧，佢系好感动嘅，系啦。咁呢个计划里面其实就睇到呢啲义工陪同同埋同行嘅元素点样去帮我哋社区唔同嘅人士啦去圆梦啦。咁我觉得呢个计划对于我嚟讲其实系个印象好深刻咯。
1: 系，我听到觉得好感动啊。咁郭成你咧？
2: 如果讲到我好深刻咧，其中我有两个可以分享嘅。第一个咧就系喺大概六七年前啦。咁其实我哋有个叫种子篮球教练培训计划嘅义工嘅义教培训嘅。其实我哋有啲嚟学习咧系一啲编青嚟嘅，由一啲社福机构介绍嚟啦。咁咧其实多位青年人咧有吸烟嘅习惯。咁佢嚟做义教嗰时咧，头一两次咧，你都闻到佢身上面有啲烟味。因为他做了教练的角色呢，咁为了在教学的时候呢应对小朋友啦，同埋自己觉得自己个人形象啊，甚或乎站心啊，或者那个行为呢要改变呢，他就因为这样做义教的角色而改变了自己。戒除了那些陋习啦，更重要呢，他之后找到他自己人生方向，找到去再进修读书，然后继而呢，而家我所知他是一个社工。咁所以我觉得非常之难得。我哋啲社区里面小朋友或者青少年，我哋其实之前都有去服务长者，其中一次咧就喺翠屏村服务，我哋就系带啲物资啊，同埋上去洗楼咧，送俾啲公公婆婆咧，或者同佢哋送物资以外咧，就会同佢哋影一张即应即有嘅相，当系一张纪念相或者全家福啦。咁我最深刻呢个系关于我自己嘅，就系嗰户咧公公婆婆咧搬入去嗰个翠屏村嗰时咧，就系其实啱啱佢个仔过身。咁佢哋当时都分享个故事，就係佢哋原本係希望搬入去呢个单位一家人开开心心。但係佢分享嗰时就好可惜，咁就因为个仔仔离一世啦。咁但係佢哋都即係经历过好长日子，都已经修复咗。咁同时间佢亦都邀请咗，就当咗我係佢个仔，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哇，咁我好感动啊。咁而我哋其他嘅青年人都一起去做呢、这个服务嘅时候呢，都明白到家庭嘅重要之外呢，更重要要知道孝亲同感恩嘅心。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去亲身体验去做义工呢，无论任何人都即係可能每人都有一啲亮点，甚或乎未必有亮点，但係佢有愿意付出嘅心，其实去做义工就已经系对社会有贡献啦。
1: 系，我都好同意啊！听翻你哋嘅分享咧，好多时候做义工唔系话个义工为受众带嚟啲乜嘢，其实喺嗰个彼此服侍嘅一个过程，系啦，甚至彼此疗愈添咯。咁另外有个问题都想问两位啦。咁喺你哋即系举办啦，或者参与义工服务咧，有冇遇过一啲文化或者世代差异嘅挑战？最后系点样化解噶？
0: 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有時會喺啲唔同義工服務裏面咧，就會見到一啲譬如長者同埋年輕人，有時喺服務過程裏面咧，佢哋可能比較難以啟始開展嘅話題，尤其是中學生，係啦，當我帶佢做服務嘅時候咧，有時呢方面可能佢哋會弱少少啊，唔知如何打開個話匣子啊等等嘅。咁喺呢啲過程裏面咧，我哋就從旁會去即係支援啊，同埋去帶動下個氣氛啊咁樣。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對年輕人嚟讲咧，系一个成长嘅学习咯。譬如我哋会讲下啊，譬如你问下佢平时中意食啲乜嘢嘢啊，等等啊，咁系一啲日常生活啲嘅嘢。咁同埋咧，我哋亦都会教一啲年青人就啊，譬如佢可能预先学定少少穴位啊，学定啲养生嘅嘢先嘅。咁 上網睇下做下一啲資料搜集啫嘛。咁你帶住少少 tips 咧，咁你就去做探訪嘅時候咧，咁面上嗰件事就嚟得自然啲啊，係啦。咁我覺得有時喺個過程裏面咧，一定會遇到呢啲所謂文化差異啊，或者年齡差異啊嘅情況。但係咧，最緊要咧就大家願意行前一步，同埋咧就係唔需要特別去好介懷啊，我真係識定係唔識，或者係我。

0: 做唔做到，只要隨心自然，用真心去關心，係啦，同埋用翻佢自己識嘅嘢嚟去即係表達。其實我覺得呢啲嘢已經係來得好真實，同埋大家感受到嘅。
1: 系愿意开放自己去学习啦，系啊。咁郭成你咧？
2: 对我嚟讲咧，如果文化或者唔同阶层或者年龄上差异，我就冇接触到。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用运动啦去做一个夹点啦，一齐打波咧，基本上就无分国界、无分社经地位啦，一齐打波啦。反而就我想带出就系头先提及到就系我哋青年人会去服务长者嘅过程，长者又会分享翻啲人生历练俾啲青年人咧。我对长者探访呢个服务咧，我几热诚同埋我觉得几重要，就是有一个成全当中某些长者啦，他们很多时候都分享他们人生的历练或者经历，很多时候对我们的青年人都有些启发，这种是一种带来一种正面的启发的同时呢，我也都希望就是大家都明白到一个社会是由不同的持份者、不同的人在一路这样去努力回来的，那才会有现在的成果，所以我反而就觉得那种启发都挺大的。
0: 系啱啱郭成又启发咗我谂咗另一样嘢，就系我哋咧其实近排咧都有一个计划咧，就系全民行义，即系青年计划嚟嘅。咁呢个计划咧今年加咗入一个新元素，就系与双健人士同行。原意系个实际点做咧，就系、是、配对翻啲年轻人啦，同埋啲双健人士啦。今次双健人士咧，佢唔系受众嚟嘅，佢系义工角色。
1: 哦，
0: 系啦，咁就透过青年义工同埋一啲双健人士嘅一啲组合嘅义工队伍咧，一齐去做探访，一齐去做义工。咁对残疾人士嚟讲咧，其实佢咧以前或多或少喺佢成长过程啊各方面嘅需求上面咧，都曾经受过义工帮助，但系而家由一个受助人变咗。一个助人的义工，系啦，咁角色个转变对于佢嚟讲，其实系有好带嚟好大的影响啊，同埋做啲分享。咁而喺个青年里面咧，平时可能比较少同啲残疾人士接触啦嘛，咁佢喺呢个过程里面咧，了解到佢哋嘅需要，系啦。其实年轻人都好虚心去学习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其实都系喺所谓文化差异或者各方面里面咧，其实系可以打得通嘅嘢嚟嘅。
1: 嗯，系听我之后，我就觉得好感动。由一个可能系以前嘅受助者，到而家咧就成为一个义工，又或者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喺生活里边，其实我哋可能同时都有呢两个角色啦。咁最后我都想问下两位啦。咁其实当你睇到一啲嘅义工，当佢参与义工服务嘅时候咧，对佢个人又或者对我哋呢个社会，其实带嚟边啲影响咧？
2: 如果喺参与义工嘅过程或者接触身边人啊，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简单讲一句就系、是、生命影响生命。
1: 系
2: 喺当中嘅義工過程裏面，你可能未必一剎那啟發到當中嘅年輕人或者參與者，但可能咧到某一個日子，佢會記得哦，原來佢都有參加過義工，同時間認同這一能力。我亦都覺得咧，喺青年人嚟講咧，而家咧可能社會裏面有唔同壓力啊，學業啊或者向上流啊，都有唔同壓力喺裏邊咧。但係如果做義工可以建立得到一個成就效能感，或者自己嘅存在感，或者到個服務嘅能力，到個心，其實就對青年人一路喺社會發展。都会带来一些正向思维啊，或者一些正面的效果咯。
1: 是我同意的，即是生命影响生命，即是这个生命的接触呢影响另一个生命呢，比起只是口讲呢，其实那个的影响力是更加大的。那我们等一下呢，break 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下半 part 的访问的。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9: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45点，升292点，上升0.56%。标普五百指数报7415点，升56点，上升0.7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6.7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4: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1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清明用水。水务署告诉你，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着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8: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13集，齐齐加入义工行列。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今天在录音室里面就两位嘉宾，第一位就是义务工作发展局 AVS 副总干事 Sophia， 第二位就是第15届全国运动会香港赛区义工大使梁国成先生。我知道两位都有参与在去年的全运会那里的播，那我想问一下 Sophia， 其实义务工作发展局作为全运会香港区义工策划机构之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9: 意义其实很重大的，咁最主要是一个很荣幸先啦，因为我哋其实 ABS 喺2009年咧都曾经做过东亚运动会嘅义工计划统筹单位，咁其实都隔咗一段好长时间啦，咁然后香港再有一个叫大型嘅综合运动会喺度举办得到咧，而亦都系个。

0: 国家的城市，咁对香港嚟讲有特殊意义。同时间咧，经东亚运到而家咧，我哋能够再次系得到政府嘅委托去策动成个义工计划咧，真系万分之荣幸。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对机构嗰个义工动员啊，同埋义工统筹嘅能力啊、经验嚟讲咧，绝对系一个好好嘅认同，同埋亦都俾咗我哋一个信心，希望喺十五运会里面个义工计划可以办得更加好嘅。
1: 嗯，咁全运会义工服务啦，其实同过往比较多经验系一啲社区嘅服务啦，咁其实系好大唔同嘅，需要边啲新嘅技能或者系准备啊？
0: 嗯，其实系一个办赛事嘅义工服务，同埋做社区嘅义工服务本身嘅性质都好唔同噶啦。咁但亦都有共同点嘅，共同点咧就系义工个招募啦，佢哋嘅准备性啦，同埋佢哋个状态或者对嗰个服务个内容嘅掌握，我觉得呢啲系共。不同的，不理你做社区服务还是做大型义工服务体育活动都是需要的，只不过内容不同的。另一样呢，其实在十五运会的义工计划里面，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呢，就是和内地那个接洽和那个联系，同埋我们香港缺乏的一样东西呢，就是因为第一次全运会是香港做嘛，咁我哋其实对全运会个规格咧唔了解嘅，咁究竟佢哋喺个义工上面个要求系乜？佢哋要有啲乜嘢嘅技能先至叫做可以做到全运会嘅义工咧？因为佢哋讲紧譬如义工礼仪呢件事已经要做培训啦，咁同埋义工做接待各方面嘅嘢咧都要培训啦。咁内地亦都有一啲特别嘅情况，就系佢哋嘅义工嘅动员力咧，全部都系高校的学生，即是年轻人来的。那我们香港呢，其实就是整个全民起动，即是我们由学生至到在职至到退休人士都有参与的。所以呢，整个义工那个团队组合和安排都不同的时候呢，内地那套训练的模式是不是可以直接抄落香港呢？还是我们香港要再做调息，然后才可以融合了本地的情况去再推出呢？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去推行个义工计划的过程里面咧，需要考虑同埋调节的地方咯。
1: 是听到好明白啊，因为首先你哋就要了解翻国家嘅规格啦，佢要求系点啦，再睇翻咧本土去到香港嘅时候，有啲嘢适当去调节，你哋消化咗调节咗之后，先至再提供有关嘅服务咧俾义工。旧年我睇到咧，即系举办得非常之顺利，所以你哋真系功不可没嘅。系啦，郭成啊，我又想问下你啦，咁你担任全运会义工大使咧，对你嚟讲咧有冇咩特殊嘅意义啊？
2: 我想特殊意义是非常之荣幸啦，同埋是当中的过程里面呢觉得有个使命感。因为呢做义工大使呢，其实都会好多时候呢会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在全运会的义工的。咁就好希望呢透过在当中的接触呢为他们打气啦，同埋呢希望呢借这个机会呢强化大家去参与义工服务的心的同时呢，也都期盼呢在大家全运会里面呢带出有些讯息的，例如小香港故事啦，甚至乎旅游大使的身份。咁接触到全运会呢件事嘅人呢，都係有一个好正面嘅形象啦，个印象喺里面嘅。咁所以我觉得大使嘅角色呢或者工作里面呢係好有使命感嘅。
1: 咁你认为啦，做大型赛事嘅义工文化呢，点样可以有助提升返香港社会嗰方面嘅凝聚力呢？
2: 今次全运会义工的部分呢咁成功啦，可以见到啦，从三万几人报名喺香港赛区去到招募到最尾帮手嘅大概15000个义工呢，可以已经睇到呢就係我哋嘅香港市民或者係喺呢件事上面呢，其实係好受到市民支持嘅。参与义工呢部分，除咗我哋今次全运会之后呢，我都期盼呢未来我哋国家可能有其他嘅大型嘅体育运动项目啦，甚至乎我哋本港啦会发展成为体育之都，或者係一啲大型嘅体育活动在香港举办的时候，都希望曾经有经验的义工朋友都继续参与，继续传承做义工的精神。
1: 是很同意啊，即是不嬲世界各地都会觉得香港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专业的很有心的，决定了去做就会做得到。但很多时候看到可能是经济各方面竞争力各方面，但透过我觉得全运会今次即是我们有这么多这么专业培训了的义工出来，很多人报名很有心地去接受训练，但是看到原来做义工各方面香港都有一班这么有心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我觉得对于日后我们真的在香港再举办一 一啲大型嘅赛事啦，又或者咧一本地嘅一啲唔系同比赛有关，只系做慈善服务嘅话咧，我哋整体义工嗰个质素咧，同埋投入度咧，都系提升咗好多咯。系、嗯、啊，咁 Sophia、啊、你有冇啲分享？
0: 都有啊。咁头先郭成就讲咗咧，譬如系做义工，咁对一个个人嚟讲带嚟嘅一啲长远嘅对社区啦，系有好处啊，或者对佢影响啦。咁啊，社区嗰度咧，其实义工咧系一个连结，我觉得系系啦。咁就系、是、譬如假设我住将军澳嘅，咁我要去服务社区嘅时候，可能我会去到唔同嘅地方，亦都了解唔同区地方嗰啲情况啦。咁可能天水围会系点样，去到啲郊区比较远少少嘅一啲长者又会系点样。咁你了解都其实接轨翻我哋自己香港个社区连结，同埋人同人之间嘅连结。我觉得其实呢一个连结咧，系一啲譬如成日做线上嘅嘢咧，系未必做到嘅，系一定要落地，然后去同人接触，我哋先至可以去做到连结呢一样嘢噶。而家个世代就系面对紧好多情况，就系会隔离咗，系因为太过即系依赖网上嘅嘢啦，咁脱离咗人同人之间嗰个嘅社交嘅接触啦，同埋嗰个关怀嗰样嘢。咁所以我哋一路推动紧咧，我哋有个口号叫做人人行义啦，同埋就要关爱香港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其实嗰个连结咧，就系、是、正正我哋好想推动同埋提倡嘅嘢咯。
1: 系，好同意啊！即系透过义工嘅服务啦，无论系义工或者系受众嘅话咧，系将人咧联系埋一齐，即系一个共融嘅社会。

0: Sophia， 我想了解一下，请你分享一下咧，你觉得当个企业或者学校佢想成立义工团队嘅时候咧，如果想成功嘅话，个窍门喺边度咧？或者有冇啲成功嘅案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如果是一些企业啊，或者学校啊，或者任何一些叫非牟利机构啦，他们想成立义工团队的时候呢，在我们和那么多义工团队的协作啊和经历里面呢，都可以总括到少少的一些元素出来，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的。
0: 好啊。
1: 当然啦，我们成日都会讲义工的团队可能我们要做呢，要有规模啊，要有制度啊，要有不同的指引啊，咁令到那件事呢去好有系统地行。咁这些固之然呢是长远发展咧，喺个义工团队里面系要有嘅，譬如有啲守则啊嘅嘢，大家都要遵守啊，咁有一。啲譬如義工服務嘅時候，有啲 do's and don'ts 可做唔可做嘅嘢，咁我要去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來來去去咧，我見到咁多例子最成功咧，就係人咯。其實係講緊由管理層啦，如果企業的話就管理層啦，係啦，咁同埋就係佢下邊唔同嘅員工啊，或者團隊義工裡面咧，其實嗰啲朋友又是帶動嗰啲能唔能夠感染更加多人去加入佢個團隊，所以咧通常第一個起動個義工隊嘅咧，我哋見到咧，或者我哋都會建議咧，就係佢平時有做開義工嘅嚟去做嗰個發起人，帶動。整個團隊去做咁樣，咁由管理層開始支援，同埋其實一個人咧有時力不從心做唔到咁多嘢，最好一個 small group 一個小嘅群組係啦。咁但係四五人起動嘅話咧，而佢哋平時有做開義工，再感染多啲企業員工啊，或者佢哋有時帶埋嘅親子過嚟參與咧，其實呢啲咧我哋見到係能夠最能夠持續發展嘅一啲義工團隊，佢哋最核心嗰個價值啊。系啦，咁呢我谂少少嘅啲观察可以分享一下咯，就系、
0: 是、我同意啊，即系初心其实好重要，即系个发起人佢自己有义工嘅经验啦，同埋佢自己做义工嘅话，一定系有一个好强大嘅初心，令到佢继续行落去，咁佢感染更加多嘅人参加呢个义工嘅行列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啦，其实今日嘅访问里边都有提到话，AVS 其实都有提供一啲义工嘅服务提升嘅课程嘅，咁或者可唔可以重点帮我哋举翻一啲嘅例子，无论系以前举办过嘅，或者而家举办紧，咁点样透过呢啲嘅课程咧，系可以提升即系义工嗰个力量，以至佢去做义工嘅时候更加专业咧？
1: 我哋而家啲培训咧就分两个程度嘅，有一个程度咧就系俾啲义工管理人员系啦，如果佢想自己成立一个义工团，或者系帮公司帮团体去营运一个义工团嘅时候咧，我哋有管理人员嘅课程，咁当中里面咧亦都有好多啲危机管理啊，点样可以了解义工做服务嘅啲心路历程啊，同埋一啲个人嘅特质，点样做 matching 啊，配对啊等等。呢啲咧其實都係義工管理人員個課程裏面，我哋會提到，同埋有時有啲法規法律嘅考慮，即係唔好踩到落一啲譬如個人私隱嘅保障啊，有一啲條例我哋同義工嘅服務息息相關嘅嘢啦。咁呢啲我哋都需要去講嘅。咁除咗管理人員之外咧，就義工自己本身啦。咁佢哋有時會想做多啲能力提升嘅咧，咁我哋咧都有一個課程咧，其實專係提升義工嘅普遍嘅能力嘅。咁頭先都有提過啦，就譬如一啲技能嘅提升，譬如佢會學一啲大活動嘅小技巧。咁佢或者會學一啲叫做係探訪時嘅一啲說話嘅技巧，係啦，或者一啲輔導技巧。咁呢啲咧，我哋都會喺個課程裡面去做嘅，係啦。咁我哋所以義工有時會免費可以上堂啦。咁有時咧有部分咧，如果有專業認證嘅話咧，咁可能會少少收費啦咁樣。咁等等林林種種嘅課程都會有嘅。咁呢啲我哋就係推動義工嘅能力提升上面做嘅工作咯。
0: 聽完之後，我覺得我都好想參與，因為我覺得咧頭先我哋不斷喺个节目都提到啦，其实做义工除咗我哋叫有心嘅同时咧，我哋点样装备自己更加专业，以至我哋做义工嘅当中咧，我哋对我哋服侍嘅受众咧，可以俾佢哋更加适切嘅关心啊、照顾啊咁样咯。
1: 我哋仲有一个叫做专才义工队嘅，专才义工队里面咧有一个叫做系用 board game， 即系嗰啲嘅叫做可能系用
0: 桌上游戏
1: 系啦，桌上游戏咧去带活动嘅。咁我哋会教义工点样去服务。冇一啲智障嘅兒童啦，同埋就係一啲腦退化嘅長者啦，去幫佢訓練翻嗰個腦部各方面嘅機能等等啦。咁所以呢類嘅訓練咧，我哋都會有咯。
0: 好好啊，即透過啲工具啊，係啦，令到成件義工嘅服務係更加完善完整咁樣咯，係啊。郭成，我想問一下啦，嗱，以你嘅身份頭先講過啦，即係又結清啦，又結出義工啦，又攞到人道獎啦，嚇，咁你點樣睇翻你呢啲係一啲角色啊，一啲係獎項嘅話咧，點幫到你喺香港係推動呢個義工嘅文化咧？
2: 从我个人层面咧，其实我都冇特别话系呢个系一个荣誉或者奖项啊。我只系觉得呢个系多咗一个角色咧，让我有机会接触多咗社会唔同嘅层面啊。就例如结青嘅身份啦，当一五年攞咗结青之后咧，跟住就接触到其他青年商会或者其他社福团体咧，我哋就即刻一拍即合咧，就系推动咗咧，就系去帮啲独居长者换电灯胆。一个咁嘅活动，咁所以其实嗰个角色咧，其实只系让我咧可以接触到多啲唔同嘅社会有心嘅人，或者一啲唔同团体举办更多活动或者贡献更多，咁所以我觉得系呢个初心啦，都唔会有改变啦。咁期望就系继续同多啲人啦一齐去服务咯。
0: 嗱，好多时候咧，我哋话咧，年青人啦，就系我哋社会未来嘅栋梁啦。点样透过义工服务，令到义工本身生命嘅成长？咁另外咧，系俾年青人，当我哋做义工嘅时候，佢生命有成长嘅同时咧，俾佢接触到社会每个阶层咧，而做到嗰个共融同埋贡献嘅心。咁郭成人，我想问一下咧，如果透过你自己自身嘅经历嘅话咧，你点样鼓励年青人可以参与唔同类型嘅义工服务咧？
2: 如果讲到自身嘅经历咧，头先都提过一啲。但而家咧喺我自己工作方面咧，其实我哋都系得到啦民青局嘅青年正向思维资助计划里边咧，我哋举办咗一个叫 V-Star 正向青年赋能新世代嘅计划嘅。当中咧，其实咧喺自从两年前啦，我哋为12至39岁嘅青年人咧提供呢运动啦、学习啦同埋服务啊，呢三方面去赋能。或者是令到青年人可以在社会里面去建立多元智能，同埋就是去建立他们的正向思维的。特别是在义工的部分，在我们这两年多的时间见到青年人一起去参与不同的义工服务，独居长者、家社的探访、屋邨啊，甚至乎喺社區裏面做一啲建設嘅活動咧，都見到佢哋咧好投入參與嘅同時咧，亦都咧係可以咧建立到佢哋嘅自信嘅。呢個自信咧其實源自都幾特別嘅。我哋喺個計劃裏面咧，我哋會為啲青年人咧，佢哋喺服務嘅過程裏面咧，都會賦予一啲角色俾佢，例如係一個 team leader， 一個聯絡人啊，甚至乎喺一個活動裏面咧，佢負責去搞下氣氛啊，或者係處理物資。咁喺呢個角色嘅配對方面咧，就可以讓唔同青年人咧明白到佢自己。在不同的能力方面都可以去贡献得到的，也都希望就借这个这样的机会让青年人的自信可以延伸在社会或者他自己生活方面。
0: 哇，听了我觉得很吸引，我即刻想拿一些资料呢去 enroll 我的儿生女儿生仔他们去参加。咁今集嘅访问咧，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咁咧，好多谢今日两位嘅访问嘉宾啦。咁 Sophia 作为义务工作发展局嘅副总干事，同我哋分享咗咧，义务工作发展局啦，点样藉住一啲嘅硬件同埋软件啦，就鼓励更加多人咧投身呢个义工嘅行业，同时咧就帮助佢哋咧变得更加专业嘅。咁梁国成嘅话，好多谢你啦，你就同我哋分享咧，点样透过一个初心啊，由佢自己一个人开始。做呢个义工嘅行列，以致咧系感染更加多身边嘅人咧，同佢一齐咧就有个团队一齐去做义工嘅。咁今年咧2026年咧就系我哋呢个嘅国际义工年。咁最后想邀请两位嘉宾咧，可唔可以透过一句嘅说话鼓励我哋嘅听众咧，系加入呢个义工嘅行列啊？
1: 我会呼吁大家尽快踏出你的第一步。所有的义工呢，其实佢都是由第一步开始的。即使好像郭成咁样做了咁耐的义工服务啦。咁其实我相信佢第一步呢都带来好大的价值，令到佢可以行到今日。
2: 我认为呢，义工就有如一点烛光。咁大家一起呢集腋成裘，将呢点烛光放大，照亮喺社会唔同嘅人同埋唔同嘅生命。
0: 多谢两位嘉宾嘅分享，咁今集嘅节目去到呢度啦，咁我哋同各位听众讲声。

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黑嘅9:59，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系去到听日嘅凌晨1点嘅。CIBS 嘅第52季节目《义工嘅力量》已经全部播放完毕，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会播放第53季节目《爵士普及学》，敬请各位留意。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本节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今年上半年在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一成，将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表示，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新机遇，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也正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及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表示，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及行为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精神，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英在医管局大会会议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均十分努力尽忠职守，但很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他说，医管局与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有更严格的操守。李夏英说，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最基本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及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便跟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有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李夏英奉劝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专业操守是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便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六合彩消息，头奖没有人中，二奖 2.5 注中，每注派76万多，小出号码12 16 19 20 28 30，特别号码29。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22点，升373点，上升0.72%。标普500指数报7361点，升2点，上升0.0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016.2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0: 你好吗？我是子瑜，我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你围炉夜话。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子瑜都会在这里，通过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最近在社交平台呢，看到蔡康永的一句金句，他说呀，好的爱情不是没你不行，而是有你真好。我想把这句话做一点点的改动，只改变一个字，你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好的感情不是没你不行，而是有你真好。无论是爱情、亲情、友情，都是一样的。那么今晚的开场，我们一起听听两个女孩的友情，听听她们的故事，歌名就叫做《有你真好》。

这首歌为大家阐述了闺蜜之间相互陪伴、相互依赖的深厚情感，描写了女孩们在迷惘脆弱的时候，有好友给予支持与方向感的感动。轻快的旋律与两人温暖的声线交织，完美诠释了歌词当中你是我的方向感的含义。刚才为大家演唱这首歌曲的就是范玮琪还有杨丞琳。接下来我们把感情转向爱情，听这首深情的歌曲《至少还有你》，来自林忆莲。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这句歌词应该是这首歌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了。好的爱情可能就在这首歌里面，那种你害怕来不及去爱的迫切感，因为你真的很爱他呀。爱情给予大家很多美好的回忆，就好像这首歌《因为爱情》。

0: 非常细腻的一首歌曲，描绘了时光流逝对爱情的冲刷，也展现了面对岁月还有沧桑的时候，我们对爱情的无奈感叹与依然纯粹的执着，因为爱情。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2: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2: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情歌，演唱的将会是萧敬腾。他曾经说过，在他这一生当中做过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在他20岁的那一年，他和经纪人 Summer 签约，第二个决定就是16年之后的求婚。这首歌在无名指有你的名字，记录着老萧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或者说不再一分为二，而是二合为一的特别时刻。

0: 在听歌过程当中，你应该有听到这一句，雨有夏天，云有平原。萧敬腾把 summer 这个重要的名字写进了生命当中。
1: 我愿意我的应许，
0: 也道出了在无名指有你的名字，今天开始二合为一的浪漫誓言。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他难得有的非常轻快的情歌，带来了夏日一般的轻松还有愉悦感，说出了陪伴的重要性。那是品冠带来只要有你，有你真好啊。

0: 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76，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1，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时卖出 4024.72 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2%，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3: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谢谢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今晚最后的半小时，和你一起分享绘本故事。孩子认识霸凌，学会保护自己。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东西被抢了，他会怎么办呢？是否曾经他有和你说过以下的抱怨呢？
7: 我不想带东西去学校了，反正都会被周围的人抢走的。他会抢我的漫画书还有零用钱。我很想保护我的东西，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6: 他们是否也曾经向你求助过呢？今晚将会围绕如何勇敢地开口求助，和大家一起分享绘本故事《不要再抢我的东西》。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今天班上转来一位新同学，他叫做小凡。小凡高高的，瘦瘦的，看起来像是一根豆芽菜。老师安排好座位，他便安静地坐下了，不再说话。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好奇地围过来，欢迎小凡转学到这一班。同学们的热情就像冬日里的火焰，温暖着小凡的心。自习课上，老师让大家自由阅读，小凡高兴地从书包里面拿出爸爸送给他的漫画书。
3: 哇哦，珍藏版的漫画书哎！
1: 坐在小凡隔壁的小羊惊讶地大喊着。爱看漫画的同学们都向小凡投以羡慕的眼光，小凡从来没有被那么多人盯着看过，他的脸呐，唰的一下就红了起来。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下课之后，班上的小霸王周周走到小凡的座位旁，一把抢走了他的漫画书。小凡想要拿回漫画书，却被周周用身体撞开，摔了一大跤。周周坏笑地说：哎呀，你别那么小气嘛。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周周又带着几个同学拦住了小凡，向他要钱。小凡不想给他，周周就抢过他的书包，拿走了书包里面所有的钱。临走时，周周还威胁小凡：你啊，要是敢告诉你的爸爸或者妈妈或者老师，我就抢光你的所有东西。小凡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他不敢告诉爸爸妈妈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害怕周周明天真的会抢光他所有东西。这天早上，周周抢走了小凡的三明治，一边吃还一边说：哎呀，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这么好吃的东西，以后啊，你记得早点给我送过来。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小凡被抢走了三明治，他真的好气，而且周周还说以后要早点给他送过去。小凡真的觉得又委屈又气愤，他满脸通红着，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小羊知道小凡被欺负之后，建议他向老师寻求帮助。你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告诉老师吧。在小羊的鼓励之下，小凡终于下定决心，他不想自己的东西再被抢走了，他想改变这种情形。小凡鼓足勇气，把一肚子委屈和害怕都告诉了老师。这些情绪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了。老师了解之后，夸奖他敢于向老师反映情况。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1: 老师也答应小凡，他会找周周好好谈一谈。老师的话让小凡感到安心，他的心里也轻松了不少。当天老师就把周周叫到办公室里面聊了很久。周周从办公室走出来，低着脸，一脸羞愧。老师最后对他说，以后啊，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周周。从这一天起，周周就再也没有抢过同学东西了。几天之后，小凡开心地发现之前被周周抢走的东西全部都出现在他的课桌上了，其中还有一封周周写给他的道歉信。没再被同学抢过东西的小凡，很快又变回原来的样子，脸上带着快乐灿烂的笑容。小凡找到了上学的乐趣，从此之后，小凡觉得上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有了解他的老师，还有他喜爱的同学们。

0: 想听故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过了小凡的故事，是关于不要再抢他东西的故事。高高瘦瘦的男孩小凡转学之后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自习课时，爸爸送他的珍藏版漫画书被周周抢走了。放学回家的路上，书包里面的钱也被周周抢走了。他吃早餐时，三明治被周周抢走，周周甚至还威胁他，假如他敢把事情告诉爸爸妈妈说出去，就会抢光他的东西。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周周对小凡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属于肢体霸凌了。被霸凌的小凡觉得既委屈又害怕，他总是担心周周会抢走他的东西。在同学的建议之下，小凡鼓起勇气，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告诉老师。最后，在老师的帮助之下，小凡摆脱了肢体霸凌。小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一定不要默默忍受，而是要像小凡一样，勇敢地把事情告诉老师或者爸爸和妈妈，主动向他们寻求协助。而爸爸妈妈也要留意小朋友回家之后的情绪，看看他是不是有些不对的情绪表现。或者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在闲暇的时候主动和他聊一聊，关心一下他的校园生活。当发觉他在学校过得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再耐心地和他深入地聊一聊，谈一谈，希望他可以把藏在内心的秘密告诉家长。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

0: 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一成，将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表示，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也正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已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到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宏林在医管局大会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宏林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也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及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昨天发现鳄鱼，警方调查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连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捡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内发现共63只爬行、2栖及节肢动物，其中29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原尾蜥、龟、蜥蜴及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为该批动物的管有人，并称管有该批动物做教育用途。由于该名女子未能出示管有许可证或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该名女子，并检获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昨天捕获的鳄鱼。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53点，升604点，上升1.16%；标普500指数报7384点，升26点，上升0.3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012.31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导致西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 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4: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三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3: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三号停车场喽。
4: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25点，升473点，上升0.91%。标普五百指数报7371点，升13点，上升0.1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

0: 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教育局的 eApp 就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特别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同学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提供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成绩公布前获得有条件取录资格。马上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1: 月夜月逍遥，
0: 刘明正。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及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表示，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及行为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能姑息，强调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凌驾病人的利益。李夏英在医管局大会会议后见传媒，他相信大部分医护均十分努力尽忠职守，只是抱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剥夺病人的利益。他说，医管局与社会的期望一致，要求医护更有严格的操守。李夏英说，信任是

0: 患关系的最基本基石。诚信是医护必有的数字，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及认真的事。如果有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便跟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有相违背，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李夏英奉劝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专业操守是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便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竞委会入聘竞争事务审裁处，向三间业务实体及两名公司董事及股东展开法律程序。创科署指出，有关个案涉及科学券计划下于2019至2023年收到的申请，在核查过程中发现有可疑，主动转介竞委会调查。发言人说，这次个案由署方与秘书处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发现并主动举报，当发现怀疑情况后更拦截部分拨款，反映核查机制发挥作用，处理个案人员高度警觉。商业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并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也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邱应华出席电商新事业博览会并致辞，指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针对性措施，包括推出创意电商无限计划等。面对全球贸易格局不断变动，政府一直全力支援中小企开拓新兴市场。早前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期间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为香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带来庞大商机。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04点，升355点，上升0.69%；标普500指数报7366点，升8点，上升0.1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39。更正，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8.58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今天逐渐减弱，而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也影响华南。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九龙及新界局部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天于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台风米克拉今早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核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月夜夜月逍遥，
1: 刘明正。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的。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0: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意复失。
1: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68点，升317点，上升0.59%。标普五百指数报7367点，升9点，上升0.1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买价：港元7.841，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038.0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一成，将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表示，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他也正带领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已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

0: 询，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提交意见。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并追溯到4月1号生效。医管局主席范宏林在医管局大会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宏林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也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及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共用公帑。竞委会入品竞争事务审裁处向三间业务实体及两名公司董事及股东展开法律程序。创科署指出，有关个案涉及科技券计划下于2019年至2023年收到的申请，在核查过程中发现有可疑，主动转介竞委会调查。发言人说，这次个案由署方与秘书署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发现并主动举报，当发现怀疑情况后更拦截部分拨款，反映核查机制发挥作用，处理个案人员高度警觉。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49点，升200点，上升0.38%。标普500指数报7355点，跌2点，下跌0.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029.65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昨天逐渐减弱，而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也影响华南。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也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九龙及新界局部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与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台风米克拉昨天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到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天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10点，升162点，上升0.31%。标普五百指数报7362点，升4点，上升0.0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034.0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轻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1: 月夜也月逍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聽證部分已經完畢。下個月15日將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三日。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的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天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標普全球能源公司發表報告，說星期三共有78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創下伊朗戰事

0: 發以來單日最高通航紀錄。今個月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經恢復至衝突前水平的大約 57%， 累計有551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有望成為戰事爆發以來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報告又指出，近期駛離霍爾木茲海峽的不單止包括因為衝突而長期滯留的船舶，也都包括近期進入的反映航運活動初步正常化跡象。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星期四在社交網站表示，與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進行了通話，雙方再次強調伊朗和阿曼將就明確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的管理事務和海事服務展開對話，雙方對此充滿決心，並將與鄰國進行協商推進。道瓊斯指數報51930點，升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9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84，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9.03美元，賣出4029.8美元。天氣方面，受低壓槽影響，廣東有驟雨和雷暴。上午兩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以西大約1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東大約7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34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7: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6: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8: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

0: 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2: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3: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太阳计划2026，
2: 今个夏天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今个星期的开卷乐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的两位华语驻校作家周嘉玲老师和牛油小生老师和我和唐玉一起倾偈的。有兴趣听华语作家去讲他们创作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主持唐玉、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跟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26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09，整整两个星期没有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这个直播室。好挂住你哋，你好吗？咁过去嗰两个星期咧，亦都好多谢刘龙大哥帮小弟代班。今晚终于可以喺呢一个直播室再同你分享我嘅歌单啦。而家已经夜深啦，谂翻喺日头，我哋每一个人都习惯咗做一啲好叻、好识计算嘅成年人。我哋要翻工啦，开会啦，要面对好多唔同嘅人。你要几精明有几精明，每行一步都计到尽，绝对唔容许自己有半点差池。但系去到夜晚，尤其是系好宁静嘅呢一个凌晨，大脑嗰个叫理智嘅防御机制，就好似会跟住一齐 power off 熄咗咁。有时去到呢个时间，我哋只手指依然会不受控制咁去碌一个已经永远唔会再为你 update 嘅社交账号，你甚至会好小心、好小心咁样放慢动作，好惊自己会唔觉意揿咗一张几年前嘅旧相，留低一个收唔翻嘅痕迹。有时连你自己都觉得好好笑，喺呢个时间行入去便利店。明明只是想买支水，但隻手下意识会拿一罐那一个人，是人脑海里面那个人以前最喜欢喝的东西。我们这些潜意识记忆的，在脑海里面的记忆，往往比我们的理智诚实得多。在日间的时候，我们要着起保护色，逼自己做一个最清醒、最懂得保护自己的聪明人。但原来在心底深处，面对着某些记忆、某些关系，我们都宁愿放低所有防线，情愿做一个执迷不悟、不肯醒过来的人。是，做人真的很犯贱。

0: 爱情入面，边个未试过为咗一个人，将自己嘅底线推到无可再退？
1: 我看你也极面善，像镜子放面前。
0: 其实我哋唔系唔知痛，只系唔舍得放手，情愿俾人笑自己犯贱，都想留嗰一点点已经冷却咗嘅余温。三点钟之前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阵间三点到四点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当然会有你哋最期待嘅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在日旧唱片。节目完结之前仲会有晨早 chill 一 chill 啊。

刘美君，我估不到，我估不到，估不到你会舍得伤害我。估不到承诺可以咁脆弱。当初将全盘信任交托出去嘅自己，而家回望真系觉得有啲麻木。原来爱情入面最傻嘅系以为自己全心全意，对方就会一样。跌碎咗嘅信任，点样先至可以重组？一直相信嘅嘢，原来系假嘅，会唔会令你喺呢一个凌晨时分更加觉得迷茫？

企喺十字路口，前进又唔系，后退又冇路，任由一阵嘅迷惘将自己包围。郭小林嘅迷惘。而当迷惘去到极致，情绪反而会慢慢沉淀，变成一种好奇异嘅安静。夜深人静，脑海入面嗰啲解唔开嘅结，放唔低嘅执着，

在清醒和執迷之间，我们都曾经做过一只迷途的羔羊。但其实我们不需要急住逼自己去找答案，我们可以静静地唞啖气，慢慢去想，即使要去做一个愚笨的自己。和你听了王菲的《静夜的单簧管》。

2:33啦，咁啊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咁接住落嚟呢一节，如果有一啲歌啱你听，觉得啱心水，喜欢有共鸣，好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摆翻一啲礼物同埋宝石嘅 emoji 俾我睇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愚笨的自己。刚才我们讲过夜半三更人是特别会容易做错一些决定，特别容易犯贱傻了咁。但是其实有另外一种傻带着一些甜味。爱情有时真的会令人智商清零，但是能够在一个人面前放低所有的包袱，做一个傻瓜，都挺幸福的。

讲起暗恋，好多人第一下谂到就系嗰一种仲未知对方心意嘅嗰一种暗恋，但有另外一种暗恋，系喺一对热恋中嘅恋人先至会出现嘅，就系嗰种嘅不经意，嗰种唔直接话俾你听挂住你。

就好似你一起身问你有冇发咗啲怪梦啊，又或者问下你嗰隻黑蚊蚊嘅猫有冇撩你玩啊，有冇唔听话，又问你食咗猫饭未啊。

冇直接讲出口，但其实都系表达紧挂住你，喜欢你，还像当初暗恋你。听咗张学友嘅作品

当暗恋终于修成正果，个人真系会开心到飞起。Leon 嘅傻痴痴就系嗰种热恋期专属嘅 background music。两个人明明一起做紧一啲好无聊嘅事，拣下你中意嘅火龙果啊、提子，行下海边吹下风，个心已经觉得好踏实，个嘴亦都会自自然然向上翘起，进入傻痴痴嘅状态。身边嘅人听落会觉得好肉麻，但系自己乐在其中，因为我信自己爱得起。

最前面面情话，我揀嚟陈慧珊的爱得起，一直都是我的私心收藏好作品。讲到私心收藏，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欲言又止，梁汉文加上车婉婉。

两个人相处有时会玩一啲好无聊嘅推拉游戏，明明心入面好紧对方，但又死要面，一齐欲言又止。即使欲言又止，都阻止唔到你堕进爱河。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找来有 Il Divo 的版本。

爱情就系有呢一种无可抗拒嘅魔力，就算你平时几咁理智，当嗰个人出现，你都会身不由己咁去爱，因为喺真爱嘅面前，根本冇数得计。我哋全部都系心甘情愿嘅 fools。智者话：只有傻瓜先至会急住堕入爱河。但系情人眼里出西施，当你中意一个人，佢喺你心目中一定会自带光环，令你许下一个承诺：我爱你胜过这世界。

2:57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要特别提提你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凌晨3:30。

0: 将对方睇得比整个世界更重要。听落去好似好唔理智，好愚昧，好傻，但系讲出口嗰一刻，我哋都百分百真心相信嘅。同你听咗台正宵嘅作品，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她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以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大臣，据报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和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 张晓刚又说，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成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 2%，甚至仲要进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几，清者自清，俗者自俗。他指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道琼斯指数报51949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9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3.46 美元，卖出 4035.51 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上周两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每个人的心底入面，又或者柜桶的最深深处，都会有一个装满旧物件的角落，可能是一张已经褪色的戏飞，一条从来都未戴过出街的颈巾，我真的有条这样的颈巾，又或者是一部已经坏了但你依然不舍得丢的旧电话。是啊，我都有这一部旧电话，明知里面装住的是一堆会令自己隐隐作痛的证据，明知再去想起某个人是一件极度无谓甚至是错的事，但是每逢去到深夜这个时间，只是听到自己呼吸声的时候，大脑总是会有一股冲动想去触碰他们。

凌晨3:12，进入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第二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咁喺呢一小时呢一个环节，假若听到一啲你有共鸣嘅作品，播中一啲你喜欢嘅歌，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一啲宝石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一齐听咗陈慧娴嘅傻女。

自己一个人着起对方留低嗰件毛衣，幻想佢仲喺身边，甚至对住件衫自言自语，做一场冇对手嘅戏，匪夷所思，又有啲太傻。

睇唔清真相，而系选择蒙住自己双眼。明知你讲紧大话，我都选择去相信，做一个傻人，去委曲求全，无启言嘅太傻。傻到极致，我哋都会想揾啲嘢去麻醉自己。将一杯高浓度嘅酒灌醉自己。

0: 现实太过残酷，清醒只会令自己更加痛苦，咁就不如由得对方嘅温柔将自己彻底灌醉。啱啱离开咗我哋嘅黄大炜，你把我灌醉。就算知道听朝醒起头会痛，心依然会裂开，但至少喺坠落嚟嗰一刻，可以短暂俾我哋逃避现实，因为翻到去现实，我哋要继续装作傻，装作哑。
1: 起码给我强两声，完全再也有。

3:24，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延至去到今日的清晨5:30。

一个选择装傻，将所有嘅破绽都睇唔到；一个选择做哑巴，连大话都懒得去讲；一个傻瓜，一个哑。陈伟璇。

当你将所有嘅希望同未来都建筑喺一个唔实在嘅人身上，最终换嚟嘅就系一场海市蜃楼。容祖儿嘅蜃楼。有一啲真相太刺眼，我哋宁愿自己嘅视力一直模糊落去，宁愿望住呢一座蜃楼。

0: 将睇唔清楚对方嘅缺点当成系自己嘅闪光。只眼真系有事咩？定系个心唔想去面对？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泳儿嘅闪光，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三点三十五分啦，马上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因为好似话会落大雨、啊。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都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些阳光的，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好了，要展望一下，那周末又怎样呢？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又再一次印证老天爷，我哋周末先至嚟落大雨。咁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亦都要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到今日嘅清晨5:30。刚才我们经历过崩溃，经历过最痛的撕裂，但是其实当情绪的风暴过后，慢慢沉淀下来的往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原来爱情里面最折磨人的不是对方有几绝情，而是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你才突然间叮一声清醒饭，看清楚当初的自己有几幼稚，几盲目，几不懂珍惜对方，是一种后知后觉的羞愧感。接着下来同你听今晚的点题之作，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我很愚笨。

歌词有一句咁讲，那天我实在太傻，冇意识到你责备我嘅时候，其实只系想我将你拥入怀内。后悔自己爱得太迟，还后悔自己唔识珍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佢系当地嘅一位我好鍾意嘅唱作人 Grady 段世伦，有呢一首《Doi Dai Do》，我很愚笨。

其实我梦游在你万尺套房，还是我在沉沉睡到出了汗，还是我在床上离奇睡醒，醒转一刻你正在

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好喜欢的作品，Juno 麦浚龙睡前赋。

爱错一个人，依然好想有人同自己讲声傻瓜，不要紧。同你听咗 Aska 张慈豪嘅作品。有时傻嘅可能唔系自己，系住喺楼上嗰位姐姐，但系又教晓我哋好多嘢。

楼上嗰位失恋嘅姐姐经历咗一段傻傻嘅恋情，我哋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好庆幸自己仲未失恋。但系你唔知嘅系，有一日你都可能踏上呢一个傻傻嘅路。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是近期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有时面对一啲尴尬，最叻嘅应对方法就系傻笑，傻笑最好。周丽淇。

0: 虽然好傻，但系俾你再拣多一次，你可能依然会选择奋不顾身再爱一次。黎瑞恩嘅《爱你这样傻》，好啦，听一次四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一齐唱 K 啦，唔好行开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话，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協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员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時，當地關鍵基礎設施受損，基本服務中斷。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正協助部署城市搜救隊伍。歐洲多國熱浪持續，並預料將會東移。德國和捷克當局發出極端高溫預警，預料德國全國氣溫星期五將達到攝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所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社群。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

0: 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上午两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三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6度、东经126.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

0: 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1: 四点零八分，倾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三个小时啦。呢、这、一个钟头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我见到有一啲 VVIP 就喺 Facebook 上面留言，就话咧，我啱啱之前两个礼拜唔喺直播室同你主持节目，咁今晚咧要补偿翻，话想唱足四个钟头 K， 咁我就话啦，可能有其他 VVIP 会投诉，因为呢一个节目即系我嘅主场咧有唔同嘅环节，咁大家都有一啲唔同嘅心水，喜欢唔同嘅环节，咁所以咧今晚咧就未能够同你唱足四个钟头，又或者俾啲时间我准备一下啦，咁啊睇下几时再同大家搞一个热唱 K 歌之夜，咁啊足足唱足四个钟头。咁今晚咧接住落嚟呢一段时间，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阵间播中一啲你嘅心水，除咗要拎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好喜欢嘅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表达一下支持。越多嘅雪梨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咁假如真系超级无敌爱嘅话，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189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今晚嘅爆你王唔知道会唔会系属于打头阵嘅呢一位哥哥张国荣。系啊 ，K 歌时段一开始叫你沉默是金。

0: 嗱，呢一只歌咧，我最喜欢有两句，第一句，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另外一句咧就系笑骂诱人，洒脱地做人。咁有啲 V V I P 就话咧，我咁耐冇出现，要每首歌唱一句。阿 Peter 话嘅，佢话相信冇人反对。
1: 我唔知道嗱，点解你
0: 老老实实阵间收投诉信嘅话咧？
1: 我只系知道，
0: 我啊知味道啦。
1: 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
0: 好啦，唱咗两句咧，
1: 甚至恨我。
0: 今晚，
1: 但系
0: 系咁多先，接住落嚟交翻支咪俾你哋。
1: 愿爱你，
0: 唱永远爱着你。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嘅经典。讲到经典，仲有我哋嘅 Beyond。哇！呢一首好耐冇同你唱。几适合呢个时间，午夜怨曲。

0: 男士们，唱得过唔过瘾？假如仲未够，我仲有一首准备咗俾你，不浪漫最明，
1: 没有花。

万罪名，不知道你有没有挑战成功呢？好啦，男士们，而家呢一个时间将支咪交返俾女士。轮到你哋啦 ,ladies! 同你一起唱，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其实都几中意九十年代咧，有个别嘅作品咧系一首广东歌啦，但系喺当中有啲歌词咧就突然间有几句国语咁样嘅，啱啱就同你听咗唱咗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好啦，女士们，让你唱个够啊！我哋仲有汤宝如《我们的近况》。

好啦，接住落嚟，将支咪交翻俾我，系啊，我嘅饮歌之一，感激清风梁雁玲。不过我喺咪后唱啫，你听唔到嘅。

真系讲声识唱一齐唱，唔知道有冇知音人呢？好啦，数嚟数去，系咪好似仲未唱国语歌？

嚟啦，我哋唱太想爱你，张信哲嘅作品，一啲都唔易唱噶，睇下你又可唔可以挑战成功。

冇错啦，啱啱就准备咗一首《Fly Away》，梁静茹俾想唱国语歌嘅女士们。又再将支麦交翻俾男士，唱李克勤《高妹》。

0: 好啦，点算咗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同埋爆嘅你啦。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草蜢嘅《永远爱着你》，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嘅《That's Why You Go Away》，仲有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爆你王系属于张国荣嘅《沉默是金》。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在本港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1920點，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7點，跌0.9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幣6.799，英镑兑美元1.32，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69美元，卖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

0: 广东带来骤雨，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7: 你有冇试过打开一本旧相簿，又或者听翻一首好耐冇听嘅旧歌，然后就会勾起一啲回忆，跟住忍唔住笑以前嘅自己？哇，嗰阵时嘅自己真系好傻，好幼稚。在以前的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没得随时随地 check 住对方的 online 时间，没得 check 住他做紧啲乜。中意一个人，可能就是傻更更咁企喺佢嘅楼下等几个钟头，只是想见佢一面，又或者好愿意搭好耐好耐嘅车，甚至为咗对方嘅一句说话，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未来和他捆绑在一起。这些旧唱片会勾起我们这些傻傻的回忆。清晨5:08，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相信亦都会系你喜欢嘅作品。阵间分享完，我都想知道今晚我嘅心水当中，你最中意嘅又会系边一首歌，边一张唱片？咁阵间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找回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啊。率先和你分享的旧唱片是1984年 谭咏麟的

作曲有 Pierluigi Giambini， 編曲咖啡正人，填詞林敏聰，我愛雀斑。原曲是意大利歌手 Gazebo 的 I Like Chopin， 我愛肖邦。来到广东话版呢，缩班就变成雀班。根据资料显示呢，虽然原曲呢就个歌名呢叫做提到肖邦，咁但係旋律呢就并冇引用到肖邦任何嘅作品啦。咁係一首80年代电子流行 disco 风格嚟嘅，其实都几有趣啊。咁英文嘅原曲呢就话怀念 rainy days 喎。啊，唔知大家有冇諗起啲原机呢？係啦，听到呢一个熟悉嘅旋律呢，其实除咗谭咏麟翻唱咗做我爱雀斑之外呢，其后喺90年代头呢，草蜢呢亦都再次翻唱成为再见 rainy days 嘅。咁而我自己又觉得呢，喺我嘅脑海里面諗起呢个旋律呢，其实我係諗起草蜢嘅作品先。咁其实係后来呢我先至再发现，原来谭校长呢都有翻唱过呢一首歌。

咁啊，而且咧就有呢一个蘇邦啊，肖邦就变成雀斑呢一个咁奇妙嘅事情啊。咁啊，而且咧，我觉得呢一啲作品咧，你一听到个旋律咧，系真系即刻你会带翻你去到80年代，然后即刻谂起嗰阵时嘅精彩啊！当然啦，讲到《爱的根源》呢一张专辑，里面都有好多出色嘅作品嘅，唔知你记得几多少呢？

作曲有胡伟立，编曲杜志慈，填词小美。刘德华嘅《一起走过的日子》专辑嘅名字亦都系一样，喺1991年推出嘅。咁啊，当然啦，大家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哇即刻谂起嗰个好凄美嘅画面啦。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电影《至尊无上义之永霸天下》嘅主题曲。咁你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谂起江湖啊、义气啊、人生路啊呢一啲嘅词汇啦。咁啊，因为电影嘅背景啦，咁啊，令到你有即系嗰种一起走过嘅味道啊。咁而我自己咧，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就会谂起一系咧就系有一个好英俊嘅男士咧揸住一个电单车，又或者系拖住一位好靓嘅女士嘅手，咁就可能系喺一个走难啊，又或者逃亡嘅画面咧，咪拖住嘅手咧穿过一啲。

横街窄巷啦。咁唔知你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又会谂起一啲咩画面呢？接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好特别啊，会揾翻佢。其实系因为有一次喺一间铺头嗰度听到，突然间先再醒起。

作曲作词陈佳明，编曲吴兴隆，歌曲名字《城里的月光》，收录咗喺许美静1995年佢嘅第二张国语专辑《遗憾》里面。嗱，呢一首歌咧，真系我自己咧都摆低咗好耐。好耐冇听啦，咁啊，但系喺几个礼拜前咧，有一日，咁啊，突然间咧喺深水埗啊，系经过一间卖电子用品嘅店铺咧，突然间听到呢一首歌，咁啊，突然间叮一声，哇，好耐冇听啦，好好听嘅一首作品，咁啊，即刻记低佢，咁啊，决定咧今晚喺伊恋作旧唱片呢个环节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啊，讲起许美静咧，大家可能一讲起即系呢位歌手咧，会谂起佢嘅其他作品啦，咁包括系《明知故犯》啦，《倾城》呢两首歌。咁而呢两首歌咧，我都经常喺节目同大家分享嘅。反而《城里的月光》咧，就好似真系从来都未同大家分享过啦。我自己嘅话，咁啊都好多谢嗰间铺头咧，就播呢一首歌咧，令我谂翻起呢一首好作品。咁啊，讲翻《遗憾》呢一张专辑咧，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里边有好多嘅歌曲咧，包括系《遗憾》啦、《不需再会》啦、《铁窗》咧，其实阿许美静佢本人咧，后来都有再翻唱翻咧，变成广东话作品嘅，咁啊变成咗《蠢女人》啦、《城里的月光》啦，咁啊仲有应该咁样讲，啱啱听嘅《城里的月光》咧，就系有广东话版嘅《月光光》啊，咁啊有机会嘅话咧，都希望喺我嘅节目度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好啦，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好特别嘅。过往好少喺我嘅节目同你一起听，一首《沧海遗珠》，今晚拎翻出嚟，同你一起回味吴婉芳《情难自控》。

冇错啦，呢一首《情难自控》，作曲、编曲、导致词、填词潘伟源，演唱吴远芳，系啦，收录喺佢1990年《秋思》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其实《秋思》呢一张专辑咧，过往喺呢一个环节咧，都唔系第一次同你一齐分享噶啦，因为呢一张专辑咧，都系吴远芳当中我最喜欢嘅。其中一张专辑嚟嘅，咁啊里面亦都有好多好听嘅作品啦，咁啊包括係有醉生如梦啦，咁啊经常呢都会同你一起分享嘅。咁而喺其后1991年佢推出嘅烟花雪呢，更加唔使讲啦，里面嘅点题之作主打歌烟花雪呢，就係、是经常都会出现在我自己的节目里面的。但是刚刚跟你听过的这一首情难自控呢，哇真是我自己觉得呢就是一首沧海遗珠啦。一首 sidetrack 啦，过往呢在其他的途径呢都比较少听到的。不知道大家今晚在这个环节听到你是第一次听啊，定是其实你都有这一张唱片之前呢都有听过，亦都好喜欢嘅咧。第五张旧唱片系嚟自吴国敬嘅，里面有呢一首《其实我深深爱着你》。

作曲吴国敬，编曲王尚伟，填词梁子山。其实我深深爱着你，收录咗喺1999年吴国敬嘅《吴国敬的主题曲》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嗱，呢一张专辑咧好特别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吴国敬系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啦。过往咧亦都为好多唔同嘅歌手作咗好多出色嘅作品。咁而今次咧，即系应该话喺佢当年啊1999年推出嘅呢一张专辑咧，佢就自己攞翻晒佢自己过往嘅呢啲作品啦，包括有一啲系帮人哋写嘅作品啦，亦都系有帮自己写嘅旧作，咁啊再收录翻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咧，佢自己亲自演绎翻嘅，咁可以讲翻俾大家听啦，就包括系有郑秀文嘅理想对象啦，我们的主题曲等等，咁都系收录咗喺里面嘅，咁而佢过往自己唱过嘅爱你是。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咧，咁啊亦都系重新灌录，咁就有呢一个1999年嘅作品。咁而啱啱同你听过嘅，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咧，系一首我好喜欢嘅歌。咁啊喺1999年当年咧，就系佢全新嘅作品嚟嘅。咁啊唔知里面咁多首作品，又或者系吴国敬佢过往嘅作品里面，你最深刻的又有哪一首呢？

最后同你分享嘅旧唱片系杨千嬅《傻仔》新曲加精选，里面有呢一首《傻仔》。

作曲編曲伍樂成，填詞黃偉文。傻仔新曲加精選呢一張專輯咧，係喺2004年推出嘅。其實都幾特別咧，呢一首歌咧過往都比較少被提及啊。咁我自己咧有播過，但係唔算多。咁可能楊千嬅眾多嘅作品當中咧，大家未必會係即

0: 刻諗起呢一首歌，咁但係我覺得呢一首歌呢係幾有意思嘅，咁除咗嗰個旋律呢就係、是、大家好熟悉嘅港式廣東 K 歌啊，咁啊歌詞呢亦都係好得意嘅，咁啊你會留意到呢好多我哋嘅廣東歌呢講起愛情啊都係一啲可能比較慘情啊，鍾意對方但係對方又唔鍾意自己啊，又或者係一啲比較甜蜜嘅作品啦、啊、咁但係呢一首傻仔呢就係、是、講即係、就是、個視覺呢就係、是一个女仔，咁啊，佢明明就知道对方咧中意自己嘅，咁啊，但系自己咧又唔系特别中意对方，但系又要拖住佢，咁啊，当对方系一位傻仔咁样去玩弄啊，咁啊呢一个视觉咧，咁啊喺广东歌嚟讲咧比较少见嘅，而且咧每次听起呢一首歌咧，我都会谂起我其中一个朋友，因为当年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佢唔系玩弄我，佢系玩弄另外一个。暗恋佢嘅人，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如果要我自己挑选咧，我会拣。系啦，歌曲同专辑我都系会揀吴国敬嘅作品，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同埋吴国敬的主题曲呢一张专辑。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嗰个歌名咧已经好有玄机，嗰、那个玄机咧就藏咗喺其实呢两个字。系啦，唔系就咁我深深爱着你，系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好有意思，因为。我爱你，但是我未必讲出口，但是其实又真的有这样的一回事，你说是不是很特别呢？咁又不知道你会揀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呢？我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话给我知啊。清晨的5点42分咪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有冇雨落。係有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添。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大家要留意。咁到早上呢短暂时间都有啲阳光嘅，日间最高气温呢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都较大。去到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仲有些时间就和你晨早chill一chill。

经过一整晚的沉淀，不知道你的心会不会终于平静下来，感受清晨的这一抹微凉。同你听了林忆莲的微凉，接着下来有黄翠玲，简简单单。简简单单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需要为自己添加多余的烦恼。

多谢你的陪伴，度过了四小时，听了那么多好听的音乐，回想回那么多不同的片段，结束今天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虽然依依不舍，但是不紧要，二十个钟头之后，岑亮又会再次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见面。今晚凌晨两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是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动用公帑。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近20国作共同发言，批评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指出，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实，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5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0: 三，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五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兰元兌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今日睇翻日期，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26号，星期五嚟噶，农历咧就系。

0: 五月十二，咁啊喺早上嘅时间，亦都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主持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咁星期五嘅时间，希望大家今日嘅感觉都可以放得轻松一点。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句说话系咁讲噶，你嘅心系乜嘢模样，你睇见嘅世界就会系乜嘢嘅模样。外界环境好难去到改变，但系你睇嘅事情嘅视角其实就可以改变。碰到自己唔开心、不如意，你可以改变自己嘅视角，可以好好地有阵时反省一下，或者留意身边嘅事情，你得到嘅应该会系更加多。

0: 早上的时间6:14啦，一首嘅作品是雷安娜《旧梦不需记》。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00，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环节，我哋先睇睇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

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噶。咁啊，随后一两日仍然都系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早上嘅时间，揭揭报纸都会见到由香港方面啦，咁啊都有第六届嘅工展会购物节啦。咁啊喺今日至到下个星期一，即系26至到29号，一连四日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举行噶。咁啊，今届嘅展会全方位升级，涵盖九大展区超过260个嘅参展摊位噶。今日商品咧更加话低至一折啊，以及咧就系1蚊嘅开售。咁啊，更加就会首度打造潮玩运动区同埋全新东南亚美食区噶，并且推出咧就系一连串亲子活动啊，免费接驳巴士以及机场快线等等嘅优惠，啊预计吸引60000人次入场噶，成为市民啊消暑消费嘅好去处。咁当然入边仲有好多细节，有啲咩优惠咧？咁啊，牽涉太多品牌咧，就唔喺呢一度講啦。咁大家可以不妨今日即係晨光 coffee time 都一齊揭揭報紙啊，睇下入邊有啲咩優惠啱唔啱你啦。咁另外都揭一揭啦，見到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啦。咁政府同埋社會各界攜手推出一系列慶祝以及咧就消費優惠活動噶。餐飲業界8個嘅商會尋日亦都公布咗飲食界71慶回歸優惠活動2026嘅詳情。今年已經有近3500間嘅食肆、酒店以及便利店咧係參與噶，優惠期亦都較以往更加長。多間大型連鎖餐廳將會喺當日推出全日堂食71折嘅优惠，有酒店推出自助餐71折优惠啦。今年已经系优惠活动举办嘅第4年啦。有饮食业界人士希望优惠可以咧就加强餐饮业嘅生意，呼吁市民无需北上。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更加表示啊，咁啊业界对于71优惠反应系正面噶。咁啊，随住连锁餐厅之外，今年亦都有一啲老店啦，以及咧就小店表达参与嘅兴趣。有咁多唔同嘅食肆参与，头先提及过，仲有咁多嘅老店，永远都俾到我哋人哋一种好特别嘅情感喺度，旧嘅味道同一啲连锁嘅叫做甜啊或者辣啊咸点啊，的而且确有着不一样嘅风采，令到我哋可以不断回味以前嘅回忆。

早上的时间已经来到6:20。一首的作品《往事只能回味》。回味可以掀起很多不同的回忆，回忆又好也都有不好。可能部分的回忆令到你会想忘记一切，可能回忆会令到你有种苦的感觉。

0: 一首作品《望尽心中情》。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嘅地方我哋想去玩一下、玩乐一下啦。不过咧都要注意住天气啊，因为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可能感觉上麻麻地咯。原本咧，我咧就计划咗咧，会唔会有啲譬如户外嘅地方咧，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咧。咁啊，但系望一望个九天天气预报同埋天文台都话啦，星期六日嘅天气就麻麻地啦，所以即刻咧就移师到去到室内啊。咁都有啲提议去到俾大家嘅，例如除咗系各大商场嘅一啲活动之外啦，你都可以喺可能早上嘅时间去欣赏下世界杯啊。

洲的时候，其实室内场咧有很多不同的文创地方，譬如荔枝角又有，荃湾都有，观塘都有，可以俾到大家喺室内入边就玩嘅。提议方面就可以俾到大家就一啲唔同嘅工作坊，一啲嘅摊位，亦都可以咧喺入边啊费尽心思，甚至乎就可以诶参加一啲唔同嘅 workshop 嘅。但系如果你话系毛毛雨嘅话咧，我又有另外一个提议。大家要睇住天气啊，睇住个雨势啊，太大嘅当然去翻室内啦。但系如果毛毛雨嘅话咧，你又想影下一啲靓嘅意境嘅相啊，不妨咧都可以去下咧就尖沙咀嘅海滨长廊，影下一个咁靓嘅香港嘅夜景，又或者去到我哋嘅东岸板道嗰度细味一下，都系维港嘅景色。外国好多游客嚟到香港都好喜欢咧，就睇下我哋嘅维港两岸啦。既然我哋住喺呢一度，我哋但系生活亦都营营役役，又有几多时间可以好好地欣赏呢？所以不妨有时间，藉住一个好嘅气氛，我哋都可以欣赏下自己嘅地方。

一首嘅作品《上海滩》，出面28度嘅气温，正系嚟到早上嘅6:29啦。转头6:30钟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Yana 都翻咗嚟，我哋转头再见。

0: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有雨区发展。预料本港今日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以及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四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计将会冬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上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的预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光大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4，今日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间啦。喺直播室入面，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

0: 心，因为每一件事都是尝试转嗰个观点角度咯。
1: 系、嘅，我觉得你讲嘅都绝对系有你嘅道理。
0: 我做人格言就系环境改变唔到，改变心
1: 态就改变自己。
0: 系啊，
1: 嗯，系一个好好嘅反思嘅一个谂法。咁我自己咧就系好中意喊嘅，但我嘅喊咧，我觉得我系一个好正面、好有正能量嘅人，正面嘅人。但我嘅喊咧，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身体释放毒素嘅方式嚟嘅、
0: 如果释放咗毒素嘅话，咁啊几好原因去喊喎。
1: 系噶，
0: 系咯。
1: 我有时候咧会开始压抑嘅时候顶唔顺啦，或者嗰排特别多工作，好大压力，我就同自己讲话，唔系时候要喊一喊啦。喊完之后咧就重新出发，第二日啦又会精精神神嘅 Yana 又翻翻嚟噶啦。咁我又再揾翻点解喊其实系有益处咧？因为真系根据科学啦或者医学嘅角度咧，首先喊咧系有分几种先啦、我哋自己认知下，第一种咧就系普通我哋啲眼水咧已经有噶嘛，眨下眼就已经有眼水分泌。第二种咧就系反射性嘅眼泪啊，即系譬如我哋切洋葱咧，顶唔顺就会喊噶啦，
0: 有沙入眼嗰啲，
1: 系啦，又会有眼泪跌出嚟啦，系啦。咁但系第三种咧就系精神性嘅一种嘅眼泪，譬如系伤心啦，甚至开心啦、感动啦，都有机会会流眼泪嘅。咁但系有研究就发现啦，精神性嘅眼泪入面揾到一啲嘅物质啦，就系压力嘅荷尔蒙，譬如系皮质醇啦。同埋腺上腺素嘅腎上腺素嘅代謝物啊，咁換言之解釋就係、當身體好大壓力嘅時候，喊一喊咧，係揾到一啲嘅壓力嘅毒素出嚟。
0: 嗯，
1: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好似都唔錯喎。同埋咧，有時候我唔知身邊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會唔會尤其係女士啦，好似 Yana 咁樣有啲嘅同感，就係每個月咧有嗰幾日咧，因為身體嘅狀況咧。就会开始有啲低落同埋压抑，可能男子都有呢一个同感
0: 嘅，即系会特别容易喊噶，系嘛？
1: 我系会噶，系好明显噶，即系其实都系医学上面都有啲症状都可以解释到啦。咁、我就知道嗰几日嘅状态唔好咧，尤其系好大压力嗰排，我就会好想喊。但我學識咗一样嘢，就系我要俾我自己拥抱呢一啲唔同嘅情绪。开心当然要大笑啦，跟住唔开心或者想一个人嘅时候。我就静静地唔参与咁多嘅社交活动啦，就喺屋企，好似疗伤咁样。要喊嘅时候就尽情地喊。咁喊完之后咧，我觉得都几舒服噶。因为眼肿晒啦，冇嘢嘅，第二日会好翻啲。
0: 系咯。
1: 喊到喉咙干咗，饮啖暖水，跟住身体咧好似突然之间释放咗，好攰啊！攰完之后点啊？瞓觉，
0: 瞓觉，瞓完觉就又冇嘢啦咁样。
1: 系，所以我真系都几觉得，如果大家咧可能有压力啦，或者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其实哭咧、喊咧系绝对 OK。
0: 我以前细个咧，如果遇到啲压力或者唔开心咧，细个嘅时候啊，我就会选择打机。
1: 都系一个发泄嘅方法。
0: 系啊，即系会拣嗰啲咩游戏机嚟，嗰啲格斗 game 啦。
1: 咁点啊？
0: 打，系尽情打
1: 爆你机，
0: 打完晒，跟住就算。跟住人开始大咗嘅时候咧，又少咗玩啲游戏机啦，跟住就会变咗系一唔开心咧，可能自己就会用运动去到疗愈。咁啊，因为做运动我就中意啲 outdoor 嘅地方，室外地方，咁变咗又可以接触到阳光啦。咁就算落雨嘅时候咧，你总之做完运动，个人嘅身体。入面嘅化学物咧改变咗，都可以令到你嘅情绪又唔同啊嘛。
1: 其实系啊，尤其咧流完汗之后咧，又好似好舒服啦。
0: 啊、
1: 第二，你释放咗多巴胺出嚟，
0: 好似样样嘢喺呢个世界上都可以解决得到咯。即系嗰一刻嘅情绪，
1: 咁就好啦。
0: 啊、
1: 最紧要咧，你揾到一个情绪释放嘅出口啊，成日都讲
0: 行第一步。即系当你唔开心嘅时候，你屈埋咧，你Yana 想喊啦，咁呢个都系你嘅方向嚟嘅，冇话啱与错嘅。但系我选择嘅方向咧，就要自己行多一步啦，就要踏出呢个屋企门口，因为你情绪低落，你好难，好懒啊，好懒去行过一步啊，开门、闩门啊，咁样嘅，咁会噶，
1: 都欣赏你愿意去踏出呢一步
0: 啊，多谢你。
1: 系啊，其实都真系，咁所以大家咧唔同嘅压力啦，或者情绪之下咧。我自己有一句说话咧，唔知边度听翻嚟嘅，就系、你需要俾你身体嘅情绪啦，好似流水一般穿过你嘅身体，去拥抱翻你自己。最紧要咧，记得爱惜你自己啦，无论发生乜嘢事。咁所以之后大家咧，如果真系我成日都话啊，你喊系懦弱嘅方式，我觉得唔应该咁谂嘅，可能系咧真系喊完之后唔好忍住啦。在厕所啦，安全的地方，甚至你身边的朋友、另一半、家人身边的怀中喊一喊，喊完之后一切都天光。

0: 一首嘅作品《大喊包》。
1: 晨光百科，
0: 想问一下小白，你中唔中意食酸嘢噶？
2: 酸嘢咧都 OK 少嘅，不过酸菜鱼我都好中意食。
0: 哦，但酸菜鱼咧嗰种酸又唔系真系好似平时食柠檬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青柠啊呢一种嘅酸嘅。吓，点解突然之间讲起酸咧？因为我想讲食酸嘅时候咧系会打冷震噶嘛。
2: 嗯。
0: 我成日都谂，点解会打冷震呢？背后身体结构话俾我哋听乜嘢嘅讯息呢？咁我做咗啲资料搜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真系好唔中意食酸嘢噶。
2: 哦，你系好唔中意，但酸菜鱼你得唔得？
0: 我 OK， 因为酸菜鱼真系唔酸啊嘛。
2: 啊，你同我一样啦。
0: 系啦，我觉得。
2: 檸檬嗰啲酸我都麻麻地，係啦。
0: 酸菜魚咧，我中意食鹹菜噶，我反而中意食鹹汁嘢噶，即係啲酸酸地、酸妹妹嗰啲我又 OK， 梅啊嗰啲
2: 加應子嗰啲啊，
0: 我係 OK 噶。梅酒我都幾中意噶，因為佢甜多過酸有時候。
2: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啦，咁但係譬如食橙咧，有時候食橙咧，我會打冷震噶。
2: 我有時候我都會噶，真係震一下嗰樣。
0: 跟住我就啊冇啦，媽咪咪俾我嘅時候我唔食啦。雖然我知道佢嘅維生素咧、維他命咧。好高，但系我就谂，因为我会打震啊。咁原来咧就系、是、打震咧，系因为我哋嘅身体咧系有三个原因啦。第一就系神经反射，第二就系身体嘅防御机制开启咗，第三咧就系、是、你个体嘅生理差异啦。因为有人咧打震打得劲啲嘅，有啲咧食柠檬食生菜咁嘅，系有分别嘅。咁首先我哋逐个讲啦，身体嘅防御机制咧系因为我哋嘅身体咧可能食一

0: 啲好多時候腐爛咗嘅食物咧，都會有啲酸性喺入面，譬如係生果啦，譬如係壞咗嘅肉啦，發咗毛嘅嘢啦，佢哋入面咧係釋放啲酸性嘅物質。咁呢個時候咧，如果我哋食咗咧，可能啊，我哋嘅身體就話俾佢聽啊，佢有啲酸味，你要提高警覺咯。開始有啲嘅防禦機制，所以一食到酸嘢咧，大腦就發出警報啦。咁點會點樣啊？首先我哋嘅樣咧可能會。
1: 歪埋一嚿，
0: 系啦，面部表情咧会黐埋咗一嚿，
1: 扭曲，
0: 肌肉咧开始即系保护翻自己，收缩翻，然后就打个冷震啦。咁呢个都关乎我哋嘅交感神经嘅系统嘅。咁食咗酸嘢嗰刻咧，味蕾咧就会传信息落到我哋嘅脑干啦，然后脑干咧再启动交感嘅神经。当我哋嘅交感神经一启动嘅时候咧。我全身的肌肉就会短暂咁收缩，毛孔扩张，心跳加快，整个过程其实可以用吓你一跳的反应咧，系同一条路线咁滞噶啦，只系呢个加翻嚟嘅味蕾咯。咁另外一个都可以解释到嘅原因就系酸味咧会令到我哋嘅咀嚼肌肉啊瞬间绷紧，所以我哋咬一啖柠檬嘅时候咧，下颚咧会突然间收紧翻。而呢一个收紧嘅动作咧，因为我哋全体嘅肌肉咧系都有关联噶嘛，会连埋一齐啦，咁就会连。但影响颈啦、膊头啦、肩嘅同埋背脊嘅肌肉啦，变成全身收缩嘅一个连锁反应。
1: 哦，
0: 所以呢个系真系解释到嘅。咁另外啦，就系食酸嘢嘅时候，仲有一个情况会发生嘅，就系啲唾液啦，即系啲口水咧会特别多噶嘛，
1: 喳喳声出嚟咁样。
0: 系啦，咁又系啦，因为酸性咧会刺激我哋嘅唾液腺嘅疯狂分泌口水啊，咁啊从而去稀释翻同埋中和翻我哋嘅口入面嘅酸性物质，保护口腔同埋食道。咁所以下次食酸嘢打冷震啦，其实咧系我哋嘅身体话俾我哋听啦，你要小心啲啦，可能太酸啦，对我哋嘅身体咧会有影响啊。不过咧，原来咧某啲人咧对酸嘢咧系真系冇乜。
1: 系啊，冇反应，仲好中意添啊！有啲人
0: 系噶，所以呢样嘢咧，其实都系天生噶。有啲人系特别敏感啦，有啲人咧食完咧又冇事。咁呢个就同我哋嘅味蕾嘅密度有关啦。因为原来有啲人咧条脷嘅味蕾咧系特别多、特别丰富。其中有一个例子咧就系小狗啦。我唔知道有冇俾过你只狗食柠檬？
1: 梗系有啦，
0: 我都有啊，整蛊佢。因为佢哋食完柠檬之后咧，佢哋嘅反应咧好狗，好有趣噶。
1: 吓，
0: 佢会点样咧？只狗狗，
1: 都系会咳咁样啦。
0: 咳即系点样啦？即系
1: 好似咳咁样啦。可能想将脷嗰啲酸嘅嘢咧就带走，
0: 拎翻出嚟。
1: 吓，
0: 嗱，我嗰只狗咧，我试过咧，佢系会打地啦，疯狂打地下，跟住就揈头，然后咧就开始追住个柠檬疯狂打噶啦。所以我觉得
1: 报仇
0: 系啦，都报仇都几有趣啊！嗬，呢件事。

0: 好啦，唔同嘅口味啦，都会有唔同嘅人鍾意㗎啦。酸都几好啊，可以令你提起精神啊嘛。一首嘅作品，黎明嘅酸。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继续邀请到香港新嘅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年 Sir 喺度嘅。
3: 早晨，
2: 早晨，新年 Sir。
3: 早晨，咁多位早晨，早晨，早晨。
2: 我见新年 Sir 其实身上面好多嘅装备咧，真系成日觉得一定系靓嘢嚟嘅，因为好多系用好耐咧，都系继续好似新嘅一样。咁我成日都话，贵嘢就用好耐啊，或者平嘢系咪用几次就已经又要抌啊？我容易就会喺度觉得新年上一定系用啲好好嘅嘢，的还是
3: 系啊，真系好好噶啲嘢。
2: 除咗价钱之外，系保养方面亦都系咪保养得宜就可以做到你呢个效果咧？
3: 冇错，首先就系我爸妈俾一个好好嘅身躯我，好多谢佢呢副骨撑，天下无敌。跟住我哋，
2: 我都多谢爸爸妈妈。
3: 要啦，俾个咁好嘅身体我，系咪先？
2: 系你睇我
3: 咁点样保养到头？哇，好好妒忌你啊！
2: 除咗我哋嘅头发之外啦，其实我哋嘅工具好多时都系好讲究保养噶。
3: 咪即系同人一样咯，即系你点样去处理佢？
2: 吓，
3: 即系件，但系咁讲啦，我哋人要休息啊，系咪？
2: 系。
3: 咁你件衫啊，你工具都要休息。
2: 我哋不如我哋由下低慢慢讲上去先。
3: 即系由脚开始讲起。
2: 鞋有冇得保养啊？
3: 有，我哋每次着完之后咧，跟住其实最好啊。如果譬如踩完泥板啊，或者头先我上次我哋讲嗰啲落大雨啊，对鞋咪湿咗好多泥水啊，湿咗好多啲叫做雨水啊、雨水嗰啲嘢啦吓。咁其实咧就偏一啲酸性碱性嘅，因为地下度有啲地下物质啊嘛。
2: 我又冇谂过。酸性碱性呢个问题，我净系谂住我个鞋底原本有好多坑，行山好多坑噶嘛，嗰啲鞋底，
3: 嗰泥啫，
2: 佢摄晒嗰啲泥同埋石头摄晒入去，咁你
3: 行两行就甩啦。但系里边就唔同啦，你里边可能啲雨水啦，
2: 即系鞋入边啊，
3: 系啦，譬如我因为我试过有一轮咧，就是、我成日着夏天去行，出晒汗，我脚一定会出汗噶嘛，
2: 咁 我都一定会出汗，
3: 我试过系喺个鞋嗰个颈个位置捻出嚟咧，系啲水啊。啲汗水
2: 啊，
3: 跟有啲味啦，我自己 feel 到啊，知道，咦，好啲啲咸啊，人有汗气有咸气噶嘛，你知啦，我啲又咸又成咁样，我话咁啊，啤淡水，咁咪久唔久就一两三次啊，洗下佢啦。譬如佢假设落完雨之后咧，佢都湿啦，唔紧要，吹翻干啦。哎，唔好，要快啲用淡水啤啤佢先，
2: 系即系水喉水咁样就已经 OK。
3: 系啦，啤佢。啤嘅意思咧，即系用水灌咗，
2: 用水灌咗，系啊系啊，
3: 咁啊换一换啲清水出翻嚟，
2: 系
3: 咁啊将多余嘅盐分啊或者嗰啲尘埃咧，你会发觉咧，你搣开个鞋垫之后咧，个底系好多树叶嘅，系啊
2: 系啊系啊，呢、這个我都有试过，
3: 咁啊洗咗佢，费事佢腐烂喺嗰个鞋底里边，
2: 嗯，
3: 咁你嚟洗洗佢，冲一冲水，咁跟住咧就以前啲人咧就教湿布纸嘅，
2: 系啊，
3: 啊咁我自己咧就记住千祈唔好布晒。一暴晒咧，对鞋就会快啲脆同埋残好快很多。
2: 如果唔晒啊，真系要
3: 会用手捻一捻啲水啦，跟住咧就放平，然后用风扇吹。
2: 我想有一件事先讲俾亲爱嘅听众听先。如果大家用水学阿新嚟常话，即系我哋嘅啤啤水嘅话咧，千祈唔好用暖水。
3: 好聪明啊！
2: 唔系，我真系有啲朋友佢哋谂住，喂，好似洗碗咁啊，咪用。

0: 用暖水，或者一开就惯咗用暖水啊嘛。
1: 诶、哎，暖气嘅理论啦，如果你话同即系体温差唔多三廿零度咧，就 make sense 嘅。
0: 吓，但系因为咧，我最大 concern 系咩咧？就系嗰啲鞋，佢有阵时有啲位系黐咗胶水
1: 哦，你讲热水真系好滚嗰啲，你梗唔得啦。
0: 如果用暖水，我都觉得我都惊啲胶会甩啊。诶、
1: 哎，又唔会嘅。
0: 吓。
1: 因为我哋脚嘅温度廿零三十度嘛，佢预咗你有啲嗰啲温度。如果系即系譬如廿零三十度都会甩胶嘅话咧，
0: 咁就
1: 咁我哋平时摆喺度都已经甩咗胶啦，系咪？
0: 系啊。
1: 咁所以其实我哋你话所谓和暖霜，我哋手系 feel 到，即系好似冲凉嗰啲用廿零度就最舒服噶嘛。
0: 系
1: 廿零三十度，少少体温咁上下，嗰啲 OK 嘅。
0: 嗰啲 OK 嘅。
1: 咁、但系我唔需要特登去咁样做啦、因为浪费资源。
0: 嗯。
1: 咁我普通水喉水啦，啤一啤佢就得噶啦。
0: 因为你头先讲咗重点，我哋系要将入边嗰个。酸碱程度同埋
1: 清翻啲污
0: 糟水出嚟，
1: 系啦，譬如脚汗水啊咁嗰啲，跟住就我就自己中意用风扇嘅，
0: 系，
1: 因为吹佢好快吹干，大概六个钟头松啲啦。
0: 所以而家坊间咧都有啲方法，就系佢有啲
1: 吹鞋机，系冇错，
0: 两嚿嘢塞入去咁样
1: 都得吓。咁嗰啲你就自己就啦。咁啊有时候我唔止一对啊嘛。
0: 嗯。
1: 咁我一次过系洗得一对，又唔争就洗埋嗰对啦。咁好多啲即系啲厂商好好嘅，佢会俾啲我哋试啊嘛。咁我试咁咪一次过洗几对咯。开个风扇吹咁样，咁啊 OK 嘅。
0: 系。
1: 咁另外咧就鞋嘅保养要留意啦。个面头咧唔好攞啲好劲嘅巴瑞特擦佢。
0: 嗯。
1: 我就会通常用一啲唔用嘅牙刷。
0: 哦，我都系。
1: 嗰啲好好用嘅，因为我用完啦嘛，反正我人口都擦唔到啦，咁咪擦对鞋啦。
0: 嗯。
1: 擦啲乜嘢位咧？可能系线口位啦。
0: 嗯。
1: 跟住就可能系一啲嗰啲尼龙刀啦。咁咪就可能入咗啲沙石落去。
0: 哦。
1: 咁你洗佢咧，就真系争好远。
0: 我都有牙刷系唔用嘅，你对鞋可以攞俾我帮你擦一擦只鞋，阿 Sunny Sir。
1: 嗯，我唔敢俾你擦鞋。我知道你想讲乜嘢。咁另外，如果你对鞋系皮嘅咧，咁就保养更加多啦。喺嗰度咧，
0: 皮嘅行山鞋啊，
1: 系有啊，传统嗰啲英式嘅，即系以前啊，
0: 咩
1: 欧洲式嘅，
0: 我哋叫
1: 欧式嘅，
0: 系咪我哋以前我细个叫嗰啲叫鋸架冰嗰啲嘛？
1: 哦，佢有两对嘅，有对叫增高 boot， 有对真系叫做
0: 增高 boot 啱冇，
1: 系增高 boot 就后边尼龙嚟嘅。嗰时打越战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咧就成日积水唔掂，
0: 哇！
1: 咁就用尼龙布咧就可以快啲排水。
0: 点解你连呢啲都知嘅？
1: 我八卦咯，
0: 系好学。
1: 咁啊，灵活性高啲嘛，咁同埋轻好多嘛。咁、
0: 啊、
1: 当然我即系细个都好仰慕啊，咁就买咗对嚟试、
0: 啊，
1: 硬到不得了个底。
0: 嗯，
1: 结果就其实起水泡，因为又唔识配合翻对啱嘅物啦、又买啲唔啱嘅 size 啦，咁成日即系痛楚嘅教训。咁今时今日咧就唔会有啲咁嘅鞋噶啦、所有鞋都系比较软身啲嘅。你全皮嗰啲咧系靓仔好多嘅。咁你打理咧，然之后洗完啦，跟住就要抹一抹翻干佢，即系要吹翻干佢啊。跟住就可以打蜡，
0: 都系唔好暴晒啦
1: 冇晒唔得噶，
0: 傳統嗰啲都係要打蠟啊！打蠟好耐冇聽呢個名啦，打蠟。
1: 打蠟就有一次我諗都五六年前啦，我去日本，我朋友去日本買對行山鞋，佢係驚皮嘅，
0: 係
1: 個師傅咧係你買嗰對鞋之後咧，俾完錢咧，佢就用人手幫你用蠟打咗一次對鞋度。
0: 哦，
1: 即係嗰啲日本嘅小鋪仔咧。嗰对鞋当然都讲紧$3,000咁上下啦。
0: 哇！
1: 咁佢就会帮你用人手捽啲蜡落去。
0: 嗯。
1: 或者用人手咧，因为人有手有温度。
0: 嗯。
1: 可以更加容易渗入去里面嗰个皮嗰度。
0: 嗯。
1: 冚着好多。
0: 哇！都系好多学问啊！即系你净系鞋咧，嗰个保养都已经有咁多，仲有其他嘅工具都应该有唔同嘅方法去保养。
1: 系啊，我哋再讲啊。
0: 系。好，唔该晒你成，拜拜。
2: 好，时间嚟到6:59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最高气温系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之后两日咧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83%。转头翻嚟咧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

0: 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到低压槽的影响，珠江口一带有雨区发展，预料本港今日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及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美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天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3天发布这种预警。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港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在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0.79，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9， 人民币离岸价 6.802， 英镑对美元 1.319，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24.28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较早前龙翔道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往观塘进狮隧桥底的封路重开。香港电台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1: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
0: 港德太微妙。
4: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5: 吃糖。
4: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5: 西国必散。
4: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5: 闹妈。
4: 知唔知道？
6: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7: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0: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0: 万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1: 夜雨播
0: 夜宇宙。
1: 下午两点到四点，
0: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0: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联合打造，
9: 联合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2: 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6月26号，来到周五，天气有变化要留意。六月呢也有音乐的新气象。周六普通话台的节目。

一样的安排。更多的经典好歌、流行曲都会陪伴大家。刚才听到宣传声带啊，在七月份的时候啊，全球华语歌迷又可以集结，全球五大华语电台广播电视台将会共同呈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为带来华语流行乐的新声势。敬请留意香港电台。

邓丽君1989年演绎的《不了情》。晨曲悠扬，好样音乐，送了张哲兰。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张明敏演绎的版本呢，就肝肠卖无。一种根脉的感觉，让我们把根留住。好样音乐。

0: 群星演绎的把根留住。时间来到早7:29，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水波，好样音乐，一会儿回来。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人民币6.799，人民币离岸价6.802，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29.3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中九龙绕道往油洼地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江津澳隧道江津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10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10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石油气用完了，
3: 已经订货了。
2: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3: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www.emsd.gov.hk。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人的胖瘦，人体的脂肪含量与肌肉力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吗？怎样才能达至更健康的状态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4: 纯系计较嗰个肌肉嘅收缩嘅能力咧，肥胖嘅人咧，通常都会系比好瘦嘅人系好，脂肪都有重量噶嘛。
5: 系
4: 对于佢嘅功能嘅肌肉锻炼嚟讲，都系阻力系多咗嘅。所以我哋见到一啲比较超重嘅人咧，其实佢嘅力量咧相对系好啲，但系佢衍生出嚟嘅健康嘅问题咧，就系佢太多脂肪。佢減翻啲脂肪，再做埋肌肉適能嘅一個訓練嚟講，佢嘅健康咧同樣可以有一個好嘅保障咯。
0: 新紫荆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1: 我是楊紫荊，
6: 我是麥尚忠，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1: 經典歌，
0: 共鳴曾經那樣的時光；流行曲，感受當下這樣的時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上7:35，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留意周末的天气变化了哈。

那么也不妨安排多一点室内的活动啊，在家追追剧或者去电影院看看呢电影。前奏一上来就很有银幕的感觉。带领我们进入奇妙的光影旅程。

Randy Newman， 听到他的名字哦，就会想起经典的 Toy Story。来重温这一曲吧。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